0: 哦，来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开启了我们人气现在代谢旺盛最好的时候，而现在一定要开启冬病夏养补充营养的关键阶段，因为上蒸下煮啊，真正开启了这种炙烤模式、蒸煮模式，肯定特别的热。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白天最高温28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预计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周四多云最高温度28度，周五最高温度27度，仍然是多云。未来的日子面临暑热难耐，那你看最近几天逼近30度，下周可能就会30度以上了。大暑小暑到来，这个时候阳气呀，流动的快，而我们现在如果出汗比较多，就更加容易伤害我们的腠理跟津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别忘了吃海参。最近啊，咱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特别特别火，太多老朋友就是听令似的，哎，小暑到了，哎，进入到伏天了，哎，我们要开始养生保健，因为7月15号入伏第一天嘛，很多很多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遵循古法养生的原则，在入伏之前的10天左右就开始贴伏贴，就开始吃海参了。海参这个东西四季滋补啊，如果您现在有那个身体亏虚的情况，汗为心之液，出汗越多身体越亏虚，您别忘了海参是阴阳都能够补营养的，无论是肾阳不足，还是经络淤堵，还是我们五脏六腑欠缺营养，吃点海参补一补，又到了冬病夏养最好的时候。如果您现在啊身体虚寒疲劳乏力，现在补海参，海参一根啊就有59种营养跟能量，而这个咱不能随便说，我看的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集当中都对海参有很多很多的褒奖。中医学当中认为海参是药食同源的，久病体虚呀，精血亏虚呀，肝肾不足啊，心肺气虚呀，脑子嗡嗡响啊，腰膝酸软，走道走多了腿打晃，特别的消瘦孱弱无力，血尿小便频多，尿尿频多，肠燥便坚，都赶快补补海参。如果咱们蛋白质不够，掉头发呀，指甲软呢，没有什么肌肉，身体一点不紧成，松松垮垮的啊，比如说我们跟人再个见啊，一摆手那个胳膊上的肉啊滴了当啷的，包括胸部臀部都下垂的，我们看不到的还包括内脏，比如说胃也下垂呀，脱肛啊，疝气呀等等一些困扰，中气下陷嘛，咱们又不想用药，我们这时候补海参对我们的元气而言是特别特别好的。再一个，如果您现在属于丁巴上厕所的，白天4-5次，晚上起夜7-8回，真是耗损我们的精气神儿，睡眠都跟着不好了啊，那你一定要补补肾阳，海参用黑豆熬水喝。哎呀，太多太多的听众就是听了咱们984的广播节目，听了怡然的介绍，知道了啊，要补肾阳，要补肾水，滋肾水补肾阳，用黑豆熬的粥或点海参来吃，坚持3个月2个月左右，特别特别的好。又到了阳气流动旺盛，而现在出汗特多，汗为心之液，精气耗损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候补海参事半功倍。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用呢？比如说啊，频繁感冒的，脾胃虚寒的，你用海参姜片煮粥；夜尿频多的，刚刚提到的海参黑豆熬粥；阳气不够的，蛋白质缺乏的，我们可以用海参蒸鸡蛋羹。那么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想想，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哎呀，是不是海参确实是，哎呀，一等一的好，因为它可以补身体，但同时保证不上火。而且说到咱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啊，老朋友知道，咱们984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而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陪伴大家20年左右的光景跟时间了，居然没有换品牌，居然没有涨价格，回头客那么那么的多。那我们今天仍然是团购的优惠套组，以6斤为基准，你可以订6斤、7斤、8斤、9斤、10斤，一袋1斤的重量，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虚则补之啊，出汗太多，津液亏虚，身体被掏空了。而且你知道出汗多有一个不好的 地方啊，就是汗一出的多吧，身体当中血管当中的粘稠程度就会上升，所以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中医大夫都会建议你早晚要喝点水稀释一下血液，但你出汗太多呀，咱们血液粘稠度层级就上来了，这时候一定要补充足够的 DHA EPA， 那叫脑黄金，哪里有啊，海参当中有啊， DHA EPA、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啊，扫清血液垃圾的淤堵啊，血管的通透性是有保证的，省着咱们有一些淤堵，脂脂肪肪比较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壁那个通道啊，像厚厚的脂肪糊上了似的，厚厚的粥一样糊在血管壁上，那就不通透了，不通透你就淤堵呗，有斑斑块块呗，麻木呗，像小蚂蚁爬来爬去，或者疼痛，或者脑子迷惑，或者行动都不便了，所以保护心脑健康，稳定各种指标，咱们现在补虚损吃海参，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啊，市场指导价一斤980，包装高端的，过年过节都1000多啊，木头盒子的铁盒子，玉成堂有很多旗舰店，在大连呢、青岛、威海那边全都有，特别普及，而我们给老百姓团购，通过广播让哈尔滨的听众了解知道，已经20年陪伴了，300一斤团购价，一袋一斤里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即食的海参，海底海蚌子传统捕捞方式，捕捞上来缓化就能用，所以又到了冬病夏养的好时候了啊！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阳气特别虚的，出汗特多，怕自己粘稠度上来的，我们补充足够的 DHA EPA， 补充钙呀、磷的、钾很多营养元素，缓化就能用，蒸鸡蛋糕啊，煲汤熬粥都行，包馅吃都很好。87996984，六斤一个组合，1800，六斤送货上门，满意付款。而我们这个海参团购了快20年了，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要六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六斤给您盯上。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3: 10斤。
0: 10斤。吴先生你好，要几斤？
4: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你看看订6斤的，哇，还有订10斤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们的听众团购20年了，那有的听众吃了10年，有的听众吃了8年，有的听众刚刚吃了3-5年。如果他觉得，哎呦，吃完了我也没觉得有劲儿，我对吧？吃完了我也没觉得眼睛特别的锃明瓦亮的啊，血管都通透了，我也没觉得有精神头儿。那谁会回购？谁会回购？尤其是换季，特别容易生病感冒的叔叔阿姨们吃了之后。哎，觉得没有帮助，谁会回购啊？所以团购了20年了，快！咱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团购了快20年，哎，精气神十足。我们年老体弱、气血不足、手脚冰凉、听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我们五脏六腑滴了耷拉下垂的、阳气没有的。由于现在出汗多，汗为心之液，咱们也应该补一补，打好提前量。虽然这几天还没有那么的暑热难耐，毕竟咱们哈尔滨确实是比其他的城市要凉快很多，但是也要铺垫了，你要现在不铺垫，嘎一下特别热的时候，身体真承受不了，出汗多、我们的血粘稠度就上升了，然后咱就迷糊了啊，就淤堵了，所以现在补养海参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手脚凉的、反复感冒的、疲劳倦怠的、走道打晃的、面色无华的啊、食欲不振的、上厕所特别费劲的，咱赶快补补海参。夜尿频多、对吧，固摄不住，补补海参。87996984，六斤一组，1800，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肉肉乎乎4-6排大肉刺儿，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壁特别的厚实。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高先生，你好，要几斤？
6: 给我订6斤。
0: 六斤吃过没？
6: 吃过。
0: 啊，买过是不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7: 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哎呦，那么多朋友都买过很多次。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8: 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0: 六斤。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10: 我要6斤。
0: 要6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那种啊血液粘稠度高，然后总迷惑，指标高，一定要补海参。因为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海参是挺独特的，它有啥呢？ DHA 和 EPA， 那叫脑黄金啊。大家找一找那种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Omega 3，对于血管的通透、眼睛的健康、思路的敏捷、脑子的清爽至关重要。要不然你脂肪高嘛，你迷糊嘛。而 DHA EPA 脑黄金对于扫清血液垃圾很有用啊，所以年龄大了要补海参。海参是在众多的补品当中没有副作用的， 因为你想啊，如果说痰血的粘稠度增高，你当然可以用一些药物了，比如说丹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冬虫夏草啊，包括这个就是像红曲米啊、纳豆激酶啊等等，或者中医中药给你开的一些方子，丹参呢等等这类的东西相互配合也能够通血管，但是那个不得找大夫看吗？海参是属于不用找大夫看啊，它是一个基础的补品，人人都了解它、营养又珍贵，而且对于血管好，对于肌肉筋膜好，对五脏六腑好，对大脑好，因为它有 DHA、EPA、脑黄金，团购了20年的育成堂。

0: 其实还剩太多的听众朋友们拿到结果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如果肾阳不顾的，滴啦答啦下垂的，阳气不足的，然后呢手脚冰凉的，哎，我们吃海参，我们很多听众拿到结果，包括半夜起夜次数特别多的，咱节目当中不是介绍过吗，老中医在古代中医书籍学习到的一个方子，海参配黑豆，一个是补肾水，一个是补肾阳，相互配合相得益彰。87996984，为啥说补元气要选择像类似海参这样的补品，因为它有多糖，然后有蛋白质，有微量元素，你要是气短呢、心慌啊、犯困呢、没劲儿啊、麻木啊，补补海参整个浪对我们整个周身的气血都很好， DHA EPA 对脑子、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也都很好，六进一个组合1800，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六斤。
0: 六斤，好的，买过吧，是不是？嗯，
1: 买过，买过。
0: 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太多老朋友六斤六斤那么订，有人会订两个六斤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而现在暑热难耐的时候马上就到来了，小暑、大暑、上中下暑嘛，现在就是铺垫了。如果您每一年的夏天，哎呀，热的黏哒哒的，特别难受，或者您现在已经食欲不振了啊，有点这个满头大汗了，浑身出大汗，身体特别虚，越虚越出汗，越汗越出汗越虚。赶快补补海参，哎，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肾阳不顾啊，哎，我们这个精气不没有啊，我们补补海参是温和补养不上火的。孙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六斤一组送货上门。好的，六斤送货上门。刚刚有订8斤10斤的都是回头客，我们这款玉成堂海参啊，团购了20年左右了，回头客可多了，缓化就能用。这六斤一个组合，能吃夏天到秋天，慢慢的甚至到冬天，能吃好几个月，因为咱不用非得天天吃，我们可以3天吃一根，对吧？1800六斤，透明的包装皮儿，能够看得到咱们的海参，肉头的、筋兜的，然后呢，这个肉刺坚挺，底足密实，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自然生的海参啊，没有人为干预的，体质虚的、年老体弱的、手术康复阶段的、久病体虚的、年老乏力的、现在肾阳不顾的，赶快补一补海参，确确实实很多听众拿到结果，深受感触。87996984，如果咱听众啊团购了20年了，哎，不好，怎么可能回头客？是不是吃了也没有觉得，哎，我这丁妈上厕所的问题呀，我手脚凉的问题呀，我换季就感冒的问题呀，我这体质虚的问题，并没有收获，谁会回头再来买，对不对？团购20年是有它真真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一个成绩在这儿的啊！我们20年品质没有变，价格没有变，300一斤团购价格87996984。王先生要几斤海参？
2: 我要6斤海参。
0: 好的，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2: 谢谢老用户了
0: 啊！我给您订上啊。好的，订好几年吃好几年的朋友大有人在。87996984，咱没涨价，300一斤送货上门。87996984，一个组合6斤，能吃好久好久好久。你总不能从现在吃一直吃，下礼拜不伏天了吗？入伏头一天了啊，体头伏、二伏、三伏，一直到入秋，一直到季节过渡，一直到冬天，能跨3个季节，特别省。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就行。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孙先生要几斤啊？杨女士要几斤海参呢？
3: 哎，订6斤，订6斤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于先生要几斤海参？
4: 你好，我订6斤海参。
0: 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斤海参？
5: 哎，给我订6斤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冬兵夏养正当时，如果您现在呀属于有火，那你说如果有火，比如说嘴唇起泡啊、眼睛红肿啊、嗓子发干呐、发紧、手脚心热呀，您是不是需要滋阴润燥？我们就可以用银耳啊、海参来熬个粥啊、煲个汤啊，非常非常的温和补养而不上火。那如果您现在身体虚，比较乏力啊，容易虚不受补，根本就不可能用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哎，选来选去，你巴拉巴拉想。想想是不是海参营养价值高，然后呢它周身呢、这个肉嘟嘟、肥嘟嘟、胖乎乎的，透明的包装瓶能够看得到它的底足啊、肉刺啊、小肠岛、海底底波、冷水身啊，海底捕捞的、特别珍贵，然后肠子肚子去掉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缓化就能用，特别方便。你看现在夏季嘛，在早上起来，哎，刚醒咱就把海参给从冰箱里、冻槽里拿出来，哎，过一会儿你这个做个早饭呢、锻炼锻炼身体呀、哎，它就自然解冻了，咱直接哎蘸点爆汁、蘸点酱油、蘸点蜂蜜就行。如果咱们典型的蛋白质缺乏的，我们可以熬粥、多豆粥。然后现在身体痒痒的、湿气重的，小暑到来不是健脾祛湿吗？我们可以熬小豆薏米粥，把海参和一和，直接就吃了。哎，海参蒸鸡蛋羹、海参木耳烧豆腐，这可是宫廷乾隆啊、康熙他们用的宫廷药膳——海参木耳烧豆腐。因为在古代把海参当做土药来用。 哎，岳女士给你定上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还剩10个名额，我们玉成堂金氏海参就接受订购了。如果您为您

0: 白膜，有溃烂溃疡，打嗝嗝嘎的，反酸水什么的，特别胀哈。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这东西对于胃黏膜特别好，然后呢胶原蛋白这种东西对于那个骨骼也特别好，所以常吃海参。现在夏季阳气旺盛嘛，流动的特别快，你现在来吃一根海参，比秋天冬天吃两三根都来得更有营养价值，就吸收的更快。您可以尝试尝试，87996984 87996984。还说十了个名额结束订购，必须抢现。夏季来临，小暑到来，冬病夏养正当时，千万别错过。你现在开始就是铺垫，一直到头伏、二伏、三伏，一定要坚持吃。那你到秋天冬天你去感知吧，身体肯定是不一样的。87996984，现在不可能用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养生，那虚不受补啊！海参就是众多补品脱颖而出。林女士，你好，六斤一组海参要几斤呢？
1: 要六斤。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好多听众八斤、十斤这么订啊，还有订两个六斤的，大有人在，抓紧报名，六斤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现在正是湿气困扰大家的时候，消耗也特别大，食欲不振，比较乏力，没有劲儿哈，整个人就好像被透支了似的。你说你能用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去补吗？不可能。中老年听众，包括孕产妇，就可以用海参来进行滋补，温和补养，完全不上火，而且怕出出汗太多，血粘稠度层就飙高的啊，粘稠度高咱就迷迷瞪瞪的，眼睛也不好使了，头发然后也湿哒哒的啊，或者脑子也比较迷糊了啊，怕血管有堵的情况，咱们就用木耳啊、洋葱啊这样的东西多吃点。然后海参是属于有 DHA EPA 的，脑黄金特别丰富，吃这个没负担，有营养。87996984，一袋一斤，然后包装透明的皮儿，一个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氮气冷冻储存的，能够看得到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好海参的品质咱这都具备，六斤一组送货上门，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玉兰。
0: 哎，
2: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祝您健康。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也六斤。
0: 高先生，你好，要几斤？
4: 给我订六斤。
0: 六斤吃过没？
4: 吃过。
0: 啊，买过是不是？好的，给您订上了。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海参这个生物它挺独特的，它能自我重生，非常独特的细胞再生能力。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
6: 订十二斤，
0: 感谢您的信任啊。杨先生你好。
7: 哎
0: 哎，
7: 我要十斤。
0: 等电话，有人跟您回话。有请陈先生，要几斤海参呢？陈先生。
8: 我六斤，我吃过好几年了
0: 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脾胃虚寒不好的人，海参熬小米汤。然后如果手脚冰凉，肾脏虚弱，须发早白，然后总定把上厕所固守不住，肾阳不足，海参黑豆熬粥，咱长期坚持一个阶段，不用天天喝，隔三差五两天喝一回，四天喝一回都可以。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哎，你好，我订那个六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一袋一斤，里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海参补，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觉得自己各种机能的衰退，丁霸起夜的、睡不好觉的、手脚凉的、干啥都没精神头的、赖赖哒哒的、少气懒言的，都是我们五脏六腑衰退的情况。你花花掉头发，你须发早白，没有蛋白质，身体松松垮垮，总生病、总感冒。而海参属于蛋白质丰富。胶原蛋白丰富，然后精氨酸、赖氨酸丰富，所以小年轻准备要小孩也补补海参，里边有精氨酸，那个可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啊。那如果您现在骨关节呀又腿脚不利索，走道走多了特别的累，补补胶原蛋白，补补软骨素，补补酸性粘多糖。而这个酸性粘多糖，别看它叫多糖，而这种多糖恰恰是能够帮助我们中老年听众平衡血糖的。海参太好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最后五个名额，海参最后五组了，一组六斤，七斤、八斤、九斤、十斤都行，但咱大部分听众都习惯了，因为咱们团购了20年了，都是六斤一组送货上门。在六斤海参平均60根或者60多根，因为它一袋可能8根，可能10根，可能9根啊，有大有小，颜色有深有浅，那才是自然生海参的特点，大家放心来订购。小肠熬到海底底波，没有人为添加，肯定没有糖啊、香精啊、色素啊、增稠剂啊、二甲亚酚、硫酸亚铁，什么都没有，特别纯粹，就是海参处理过后的身体，胖嘟嘟、肥乎乎的身体啊。海参其实一年四季都皆宜的，而现在更应该补，因为阳气流动的快，我们五脏六腑凑力开泄，这个时候啊，咱们消耗的太大了，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心液、津液都被掏空了，整个人精神面貌都特别特别的差，所以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海参来补。87996984，87996984，海参熬小米粥，海参蒸鸡蛋糕，然后小海参木耳烧豆腐都特别好。

0: 胃黏膜有溃烂溃疡的，有海参熬小米粥，米油的部分特别珍贵。如果丁巴上厕所起夜，这个是古书籍《古中医原运动学》哎记载的千百年以前的一个古方子，好多中医大夫都会让自己的患者来尝试，尤其是丁巴起夜的、固摄不住的、肾阳不好的，海参来跟黑豆熬粥，您可以试试。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三组了，只剩最后三组了。这位是赵先生、刘女士，分别一个人订购了一组玉成堂鸡翅海参，只剩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
1: 这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六斤，
1: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
0: 送货到家，等电话等通知，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给大家送货上门，全程售后无忧。依然通知大家，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也到点了，到时间了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及时海参，只剩最后两个名额，现在来订，六斤一组，送货上门，我们就开始吃，三天吃一根也行，两天吃一根也行，每天来半根也行，熬汤、煮粥、煮面、蒸鸡蛋羹。包馅儿都可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每天都来个半根的，或者两天来一根，时间长了，我们肯定有所感知，自己的身体会说话。你想，你每一天哪怕吃半根，一下子补了50多种营养跟能量，这多好！伴随大家更好的度过伏天，现在就是铺垫的时候，只剩最后一个名额，吕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最后一个名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听幸福984，获得健康、幸福、快乐的能源，一定要懂得如何保养身体。依然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黑蜂蜂蜜。如果我们要选择蜂蜜，建议大家选择黑蜂，然后最好能够选择新疆地区的会更好一些。在古中医典籍当中啊，记载这个蜂蜜是属于肝平归肺脾大肠经。你看哈，比如说能够内服、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然后可以外用，这是古书籍《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外用是属于生肌敛疮的，然后呢，解乌头类的一些毒素。什么叫乌头类的一些毒素？就是有的身体状况需要用一些川乌啊、草乌啊、附子这样的中药材，而这种中药材是属于毒效双性，就是你在中医大夫的帮助下用对了、搭配的好，那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去除疾病的。但如果用的不对、搭配的不好或者误食了，这些乌头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毒素的，这个时候就得用蜂蜜来解这个毒了。而蜂蜜古书籍记载还能够外用呢，敛疮，然后像水火的烫伤也都挺好的，可以派上用场。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蜂蜜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清热呀，温中啊，甘而平，所以它能够柔而如泽，故能润燥，缓可去疾，止心腹肌肉创痛，能够温中，然后呢，和百药与甘草同工。可见从古至今，还这个蜂蜜啊，就是好东西。而现代医学也说了，这个蜂蜜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增进食欲，镇静安神，强健体魄，提高智力，能够增加血红蛋白，而且蜂蜜当中有好多酶类的东西。所以你发现没，喝点蜂蜜，哎呦，助消化。一般来讲咱们会用蜂蜜加点水和一和，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喝点蜂蜜，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上厕所费劲了喝点蜂蜜，您坚持喝，别偶尔喝，坚持喝啊。蜂蜜当中有很多种酶，淀粉酶帮你分解淀粉，比如说你吃的馒头米饭帮你分解淀粉，然后脂肪酶帮你分解脂肪，糖类转换酶帮你分解过多的负担的糖，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比较多的一种之一，所以要多吃蜂蜜。只不过现在我们想买黑蜂蜂蜜，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依然给您介绍这个一世健品牌，在咱节目当中很少团购，但是团购的到，团购过，我们很多听众爱不释手啊。一世健品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黑蜂蜂蜜，它呢是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都有资质有背书，大家放心，营养丰富，口感好。黑蜂蜂蜜的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成分多，所以它就比普通的蜂蜜 更有营养啊。黑蜂嘛，纯天然无添加，然后把这个蜂蜜采集加工存储各个方面的一个条件都无可替代。黑蜂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这种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的蜜源植物为野生的中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农业的这个污染，特别好。而新疆唐古拉草原的黑蜂这个蜂蜜啊，美味又健康，那给我们听众谈来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在这个京某东啊、某宝桃啊什么的，我们这款宜世健品牌的蜂蜜，它是有旗舰店的，市场指导价，旗舰店价格平均下来49.9-58.5左右区间，在这个区间范畴。所以如果是五瓶一个组合的话，就要300-400块钱。而今天179送货上门，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还有12克的勺蜜赠送给大家2个，包括一个木勺子，数量有限，赠品说没就没啊！现在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7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黑蜂蜂蜜又团购了，隔了很长时间，咱们很多听众对这个黑蜂蜂蜜爱不释手，很多听众都吃过，是不是？现在订购87996984，一个组合179。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这么好的黑蜂蜂蜜上外边也有，但是比咱们这儿贵，市场指导价一瓶49.9-58.5之间，如果6瓶就是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179一个组合，有5瓶，每一瓶500克，相当粘稠，色泽比较深，质地稠软，特别的这个口感好。然后黑蜂这个东西酿出的蜂蜜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自由飞翔，适应环境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衍能力强，这样强大的强壮的这个黑蜂，我们可以用这个酿的蜜来好好的享受营养，补充身体健康。87996984，一个组合179，平均啊，我们到市面上买也是40-50块钱。而您今天179五瓶，然后合30多块钱，每一瓶单不拎，每一瓶给您省。如果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多用点蜂蜜；手脚心热，多用点蜂蜜；自汗盗汗的、睡眠不好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干痒的，多用点蜂蜜。一个组合179，咱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比外边买要合适多了。宜世健品牌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
1: 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6: 之前买
1: 过。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6: 对，挺好。
1: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
0: 大家等电话，有人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好多听众都吃过，但是我们的黑蜂蜂蜜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就是这个勺啊，这个就是揭开之后就可以当小勺用。这个勺蜜啊，也是相当高端的新生事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给大家赠送一个木勺子，87996984，赠2个12克的勺蜜，一个木勺，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拨通87996984。食用蜂蜜一年四季，如果咱肠燥便尖、口干啊、阴虚火旺、手脚心热啊，有溃烂溃疡，嘴里边烂嘴饺子了，嘴里边有溃烂了，多用点蜂蜜喝一喝，内服加外抹，含化也都很好，质地挺粘稠的。黑蜂啊，是新疆产地，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色泽比较深，质地比较粘稠，来自于新疆这个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草原广袤，植被丰富，让你看珍稀的植物啊，为黑蜂提供了丰富的、独厚独特的这样一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属于飞翔着，然后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口感，顺滑极了啊，甜蜜极了。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它有旗舰店，一般来讲49.9-58.5之间，6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啊，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和2个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等于30多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1: 哎，
8: 我要订一组。
1: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李女士，座机打的电话吧，9303尾号的李女士，李阿姨你好。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1: 提醒大家，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主持人跟你说话，我们就只听电话，只听电话。87996984，蜂蜜这个东西啊，对肠道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您现在有肠道淤堵的情况，典型的那就是上厕所费劲，对不对？还有呢，嘴里边特别的臭，腑气不通啊，脸色也不好啊，对不对？连牙齿都不太好啊，然后看见熟人了，隔这个挺老远的，你也不敢打招呼，怕离近了闻着咱口里的臭味，腑气不通。然后呢，包括身体当中有一些毒素代谢不出去，然后呢就变成皮肤的问题了。因为好多皮肤困扰，比如说痒痒啊，起疹子、起疙瘩等等，各种疹子啥的，一般来讲都有上厕所费劲的情况。这时候多用点蜂蜜真挺不错的。而且如果您是想让自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呀、瓜果梨桃蔬菜菜呀、馒头、米饭、肉类啊，快点消化，快点消化，就是不存积在身体当中，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所以就应该多用蜂蜜。为啥？因为它有淀粉酶，淀粉酶是帮你分解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馒头、米饭的淀粉的，蛋糕啊、馒头啊、面包啊这些东西的淀粉给你分解掉，还包括脂肪酶。所以一般来讲，咱吃烤肉、吃火锅啥的，都建议咱们兑点蜂蜜、兑点醋来搅和搅和喝，是不是刮油啊？对不对？让我们肠道更健康起来，通透起来。来，代谢更旺盛一点，然后呢排便更畅一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早上起来上厕所费劲嘛，然后就每天早上哎一勺醋啊，一勺蜂蜜搅和搅和喝，非常非常有帮助。你也可以试一试，包括某一餐吃的比较油腻，也可以这样做。而且里边有那个脂肪酶，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然后有那个蔗糖转化酶，因为蜂蜜不是蔗糖，蜂蜜属于单糖，比较容易代谢，对吧？像我婆婆虽然血糖高，但是她偶尔饮用蜂蜜搅和搅和喝也没事儿，她跟蔗糖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的东西有这个脂肪酶，所以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都有，所以得用点蜂蜜，平时用一用真的是很健康，是天然食物当中含有酶最多的之一了。87996984，87996984，从古代医家、中国药典呢、《本草纲目》、李时珍什么的都对这个蜂蜜有很多的褒奖跟记载，只不过现在我们买不到真正特别好的，节目当中有啊，咱们一世健品牌的时候真正特别好的黑蜂蜂蜜，87996984，87996984，它来自于新疆伊犁河谷草原，植被丰富啊，然后环境很好啊，然后新疆的这个唐布拉草原黑蜂，这个酿的蜂蜜完全不一样，整个操作过程卫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纯天然纯自然。一瓶啊，一罐嘛，500克的重量，市场制造价49.9-58.5之间，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而且现在来订购赠一个木勺和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送货到家，满意了我们就留下。当然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如果您现在想要订购，抓紧拨通87996984，100多块钱，5瓶啊，5罐啊，100多块钱，比我们到商场、超市啊、某旗舰店买合适多了，因为它在某宝桃是49.9，我们现在179五罐，等于35.8，确确实实给您省钱了啊，对不对？当然了，每一罐你省个10块8块的也是省啊，我们这五罐呢，是不是省个5700-800的这个10%的，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对吧？87996984，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黑蜂蜂蜜啊？
2: 我来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好好说说啊，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咱们这款黑蜂蜂蜜真的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也觉得自己像手脚心热啊，肠燥变尖，这个嗓子也干，眼睛也干，神疲乏力，排尿特少，舌头尖红，这典型心火过旺，或者上厕所费劲，我们一定要用用蜂蜜，这东西真的很好。或者您现在觉得自己消化功能比较弱，吃的一些东西不怎么代谢，不总于消化，到点也不再饿哈，然后吃的东西什么的，馒头啊、排骨啊、豆饺子什么的，都在这个胃里呼着，一定要多用点蜂蜜，对肠道特别好，对不对？而且它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帮你代谢过多的淀粉、脂肪和蔗糖，而且它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最多的，多种酶真的很健康。而且我们这款黑蜂蜂蜜啊，它里边有维生素、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钙、铁、磷、钾、铜、锰、铬，好多好多的营养。你想这么多营养，比普通的蜂蜜营养多多了，

0: 而且我们这个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特别纯健康，真的是零添加。众多的蜂蜜当中你就看吧，好多蜂蜜配料表当中都有什么这个增稠剂呀、啊、等等一些糖精香精香蕉色素啊，我们这没有，特别纯粹跟健康。所以一世健，大写的一二三四的一，一世健，世界的世，健康的健，它的意义也特别好，保留我们，保护我们一世的健康，是不是？一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了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还有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五届的蜂蜜感官大赛的银奖，这些都有证书。你说它不优秀怎么可能啊？有这个资质认证，如果它不优秀怎么可能在某些旗舰店卖得那么的好，就是在某宝某东什么的，不是49.9块一瓶吗？就是49.9块一瓶也列位好评榜啊，好价榜啊，销量榜啊，回购率榜啊，等等等等。而我们今天才30多块钱，179一个组合，五罐，每一罐500克，35.8一罐，而且还赠12克的勺蜜，赠2个，还有一个木头勺子也赠给大家了。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通过哈广购物，我们能够买到优选好物，品质高，价格低，黑蜂蜂蜜真的不一样。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3: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你有没有嘴角烂的时候？有没有说嘴唇里边腮帮子烂的时候？那就是口腔里边的溃烂溃疡，包括我们说呀声音有点哑，然后呢睡眠质量特别差，出汗特别多，手脚心特别的红，舌头尖特别的红，心火过旺，包括上厕所费劲。告诉大家，如果您现在属于上厕所费劲的，每天早晚各一次，干啥呢？我们用蜂蜜加上醋调和调和，一勺醋、米醋、苹果醋都行，搁一两勺的蜂蜜搅和搅和来喝。包括如果大哥叔叔们要是喝多了，我们可以喝点蜂蜜水啊，哎，对于肠道特别好。然后它有很多酶，要不怎么说快速解酒呢？因为它有酶呀、啊，转化成这个就是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把这些这个酶帮你代谢这些垃圾跟毒素，或者代谢过多多余的东西，哎，快速的消化吸收，排便也畅了，哎，身体也润了，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黑蜂啊，新疆地区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颜色深，质地稠，然后它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独特的天然独特的这个自然的地理环境，草原广袤，四季分明，植被丰富，然后有很多珍稀的植物，黑蜂在这里生活，扑噜扑噜飞，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稀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这个韵味儿，是不是？然后呢，黑蜂品种稀有，蜂蜜的质量很高，珍贵的蜂蜜的品种采集能力长啊，采集能力特别的强，高山呐、湖泊呀、草原呐，黑蜂都能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呢，这个酿的这个黑蜂酿的这个蜜啊，过程是比较独特的，发挥发酵的这个花蜜啊，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吃得到口感独特的这个黑蜂。蜂蜜比较好的这个抗菌能力呀，营养丰富丰沛的程度啊，能够抵御病虫害侵袭的能力呀，所以黑蜂是不一样的。黑蜂在养殖过程当中也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因为它本身比较强，所以减少药物使用，保证蜂蜜的纯粹跟天然。然后呢，采集率也特别高。一世健品牌的黑蜂蜂蜜获得很多奖项啊，口感很丰富，风味很独特，而且这儿的养蜂人是世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天然没有添加。87996984，他们能够保证把控我们这蜂蜜从采集、加工、储存各个环节，每一滴蜂蜜进肚的蜂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筛选，确保品质上乘、口感纯正。黑蜂啊，采拔2500米以上的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野生的中草药的蜜源，所以它本身采的蜜也好，工艺也很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夏季来临，正是冬病夏养的时候。然后，如果咱们是属阴虚火旺的体质，夏天一热更加不得劲儿了。 出汗特多，身体黏搭搭的。然后你看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排骨哈、五花肉啊、豆饺子、土豆子啊、什么瓜果梨桃这些东西，难免会有过多的淀粉啊、脂肪啊、蔗糖啊。哎，我们用带有酶很多的这个蜂蜜来用一用，调一调，补补我们肠道的健康，多种酶帮你代谢。

0: 脂肪代谢淀粉代谢蔗糖，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179一组，然后这一组当中有五罐，每一罐500克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2: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赵先生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好的，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数量有限，尤其是咱的赠品，不是多给两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啊。这勺蜜特别的方便，揭开那个包装皮儿，然后呢就是润滑的、剔透的这个蜂蜜，哎，你倒出来，直接它就是个勺，直接就搅一搅，直接就喝了，非常方便简单，也是给大家尝一尝另外一种包装的形式。是赠给大家，还有一个木勺子赠给大家。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正在订购当中，黑蜂蜂蜜营养价值高，独特品种，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现在属于那种啊尿少，然后疲劳乏力，舌头尖红，心火过旺，毛发干枯，皮肤麻麻咧咧的，哎，还有很多听众皮肤不是特别的麻木嘛，然后麻麻咧咧的，干燥起皮什么的，哎，就把这个蜂蜜和在洗澡的乳液当中，用来洗澡，然后再冲下去也很好，非常非常滋润。肠燥便尖的早晚各一次，用醋加蜂蜜调和来喝，一定一定要试一试。咱们984的很多听众都是这样感受过它的好处的啊，我们体会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你看古书籍就记载了，中国药典就记载了，说这个蜂蜜啊，平肝归肺脾大肠经，归肺子啊，所以肺燥的，哎，肠燥变尖的，肺燥有啥情况啊？就是尿少，神疲乏力，舌尖红，心火旺，毛发干枯，嗓子干咽干，嗯啊的只清嗓子，就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用点蜂蜜来润一润，包括鼻子干，有些小孩鼻子一干，尤其是小男孩本身就肝火旺哈，阳气足嘛，然后再加上热的天气，鼻子就干，鼻子一干一抠，哇，流血了，是不是？总爱出鼻血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多用点蜂蜜，它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87996984，柔而如则，故能润燥，缓可去疾。然后这是古书籍的记载啊，我们也试试黑蜂蜂蜜的独到之处。关先生你好，要几组黑蜂蜂蜜呀？
7: 一组。
0: 好的，关先生第一次订是不是？
7: 啊，对，是啊。
0: 您尝试一下，关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您放心吧，啊，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而且咱们是售后无忧的，售后无忧的啊，87996984，营养丰富，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呢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啊，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能够采集多种植物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相当相当独特了，黑蜂蜂蜜色泽醇厚，口感醇厚。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特别好，给我们身体补足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179。哇，上哪儿能够找这么高端的好蜜？它是黑蜂蜂蜜，然后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实属难得。其实它在京某东啊、某宝桃啊是有旗舰店的。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旗舰店49.9、58.5是这样的区间范畴，对不对？哪有我们这儿便宜呀？而且它的区间范畴的价格49.9到58.5，也是在这个网上来评比好评榜啊、热销榜啊、好评榜、好价榜啊，包括回购率高的这个榜首，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我们的价格179，五罐，每一罐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和两个勺蜜，相当相当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您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吧，名额不多，尤其咱赠品数量就更少更少更少更少了。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它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

0: 对，那我们这个比网店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京某东啊，某宝桃啊，49.9到58.5之间，而我们179五罐，每一罐500克，35.8，而且还赠给大家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这就更把成本降下来了，咱听众等于这个更合适了，是不是？一个组合100多块钱，能够拿到手5罐，送货上门，还有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丰丰富富，饱饱满满的就送货上门了。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健康，真是不一样的黑蜂蜂蜜，谁吃谁知道，口干的、咽干的、总清嗓子的、阴虚火旺的、手脚心热的、消化不好的、声音沙哑的、睡眠质量差的，就是你太燥了，你需要润的东西。而各种润的东西，你想想，用水够吗？水根本就不够。水的营养成分是啥呀？水 H2O 嘛，对吧？水哪有那么多酶呀？水里边有酶吗？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没有的。水里边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吗？或多或少，矿泉水有点矿物质，那它不可能有丰富的钙、磷、钾、铜、镁、氨基酸、微量元素、蛋白质，水不可能有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阴虚火旺啊，肠燥便尖，你喝水没有用，你得换蜂蜜。哎，换蜂蜜水就不一样了，换我们黑蜂蜂蜜水就更加不一样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87996984。
1: 中医讲啊，这蜂蜜啊是味甘平的，归肺、脾、大肠经，身体乏力的，舌尖发红的，心火太旺的，毛发干枯的。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所以咱们如果上厕所费劲，手脚心又热，还特别烦，还经常爱出汗，咽干、嗓子干、总清嗓子，鼻子也干，鼻黏膜也干，皮肤特别粗糙的痒痒，这些都可以多用蜂蜜来调一调、补一补。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食用蜂蜜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我们如果有这种口干呐、肠燥啊、声音沙哑啊、睡眠不好啊、阴虚火旺啊、烂嘴饺子、消化不好啊，我们都用蜂蜜融入到我们的食疗调养啊、做饭美食的搭配当中。而这一款黑蜂蜂蜜，它是黑蜂蜂蜜，来自于新疆地区。黑蜂啊，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这种蜂蜜，色泽相对而言比较深，质地又比较粘稠，而且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草原真是广袤无垠啊，植被也特别的丰富。黑蜂在这里生活，它提供了丰富独特的这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
0: 钱先生你好，
2: 要一组、
0: 啊。好的，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1: 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是别的蜂蜜替代不了的，除了它产地特别好，还有就是品种稀缺呀，蜂蜜的品质也很高。你像唐布拉草原的黑蜂，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蜜蜂的品种，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繁衍啊、生息呀、能够生存啊，非常厉害。
0: 它适应能力强，所以这黑蜂酿的蜜就比较强，营养价值又更高，而且世代相传的这个养蜂人的工艺手艺工匠精神，没有杀伐破坏，没有化学添加啊，真的是很健康纯天然。如果您觉得特别累，哎，来一勺蜂蜜水完全不一样，里边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快速补充能量，对不对？如果咱们属于那种吃多了，蜂蜜啊里边有很多淀粉酶，然后脂肪酶帮我们去让我们的胃液更丰沛，胃液多了增加胃肠的蠕动了，对不对？特别好，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早晚我们用蜂蜜和醋调和一下，喝一喝再揉揉肚子，特别特别好。上厕所费劲的人一定要试一试。再一个，蜂蜜当中有镁啊，有钙啊，有葡萄糖，有维生素啊，对于神经系统也好啊。你要是挺焦虑的，总寻思事儿的，你睡觉之前喝点蜂蜜水非常非常好。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啊，没有弹性的，失去水分的，哎，我们用蜂蜜或点牛奶来喝也特别特别的好，你一定要尝试尝试。因为蜂蜜在日常饮食当中，无论是外抹呀，我们含在口里针对我们烂的地方啊，还是嘴角烂的地方都很好啊，抹到我们伤口破溃的地方也特别好，内服加外用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179一组送货上门，抓紧报名，还剩16个名额，不到20组咱就结束订购了啊，87996984。
1: 有好多好多的奖项，比如说国际蜂会的大奖金奖，中国蜂产品协会全民好蜜第5届 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好多殊荣，这都有资质，都有证书备案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口感也特别好。然后它呢是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的，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就特别的丰富，然后黑蜂蜂

0: 泽又比较醇厚，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您团购这一款黑蜂蜂蜜，较之其他的来讲啊，就是营养更加丰沛，对身体更加好了。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
2: 哎，您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2: 对，您好。
0: 纯天然，咱保证确保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纯净无污染。
3: 87996984，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我们黑蜂蜂蜜的订购了。一世健品牌真的很不错，而且负责人说了给大家保证品质，因为他在旗舰店啥的都有销售，市场指导价58.5块，然后到那个这个60多块钱左右吧都有啊。而我们现在突破底价，负责人说了就是给听众带来福利，不以盈利为目的，让更多的人知道，通过低价让你了解179一个组合5罐，每一罐500克，哎，给爸爸妈妈留2罐，兄弟姐妹父母成朋友长辈都分着尝一尝，对不对？这一个组合其实都不够分。87996984，如果您属于消化不良、肠燥便尖，你也可以用蜂蜜泡点白萝卜，这也是我们听众的经验。白萝卜切成丁，然后呢，咱们用蜂蜜泡2-3个小时就能直接吃。还有就是啊，也是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你可以蜂蜜和点那个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和点那个水，然后再搁点蜂蜜，对于肠道也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咳喘啊、气血不够啊，哎，我们用红枣煮水搁点蜂蜜来喝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如果你心神不明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有点那个怔忡啊，睡不好觉啊，思虑过度啊，烦呢什么的，你用蜂蜜配百合来熬粥，百合宁心安神，加点蜂蜜真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平时干咳的、口干的，用蜂蜜加上那个柠檬，哎，热水冲泡代茶也非常非常的不错。87996984，抓紧报名。我们团购的这款一世界蜂蜜确实很好，性价比之王了。市面上也有跟这差不多好的蜂蜜，但是贵，而我们这个比市面上便宜的蜂蜜好太多好太多了，性价比之王。17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
0: 也就是说一瓶将近60块钱了啊。而且您别看它这个价格长期啊位列好评榜、热销榜、好物榜、回购率榜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这个殊荣。而在我们哈广购物的平台当中，依然通知大家好消息，我们这个价格居然给你谈下来了，特别合适，比咱自个儿到网上啊旗舰店去买便宜合适多了。
3: 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不知道这个价格，你抓紧出手，因为咱马上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179，还剩不到10组了，7-8个名额，咱们就结束本次黑蜂蜂蜜的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7-8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全程售后无忧，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物流公司，给大家安排送货，大家放心拨通87996984，87996984。
0: 而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送人自用都很好啊，对不对？老人孩子都能用啊，然后包括孕产妇也都能用啊，买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2个12克的勺蜜。什么勺蜜呀？就是本身它做成了小勺的形状，哎，我们撕开就能和一和水直接就喝，它本身就是个小勺，这样12克的勺蜜赠给大家2个，那食用起来也特别方便，价格特别实惠，贴地皮儿了，贴地气儿了，给大家省钱了。87996984，179五瓶，每一瓶500克，才30多块钱，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很多，单薄轮一瓶就便宜20-30块钱。
3: 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黑蜂蜂蜜呀？
4: 要一组。
3: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愿意吸烟喝酒的，总觉得嗓子黏黏糊糊的，干干巴巴的，总清嗓子，这样的，这样的体质，手脚都麻麻咧咧，爱出汗的，赶快用一用。乔女士你好，要几组黑蜂蜂蜜呀？哎呦，掉线了！182尾号是5519的乔女士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要一组。
3: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一定试试，每天早晚各一次，空腹不空腹都可以的啊。我们就用醋和蜂蜜搅和搅和，一勺醋一勺蜂蜜搅和搅和来喝，87996984。哎，如果咱阴虚火旺的，气血不够。

皱的，哎，我们可以用大枣配蜂蜜。如果咱们肠燥便尖、咽喉干燥的，鼻腔也容易干燥的，哎，我们煮银耳水或点蜂蜜。如果咱们确实啊蒸腾着啊，阴虚火旺啊，总寻思事儿啊，特别烦呢，哎，用百合，百合宁心安神嘛。哎，你用熬的百合粥或点蜂蜜来喝，真的非常好。而且当我们嘴里边的溃烂啦，然后呢，嘴唇旁边起泡啦，你抹点蜂蜜也特别特别的好。千万别错过这个又能外用又能内服的好东西，我们健康生活的好搭档。87996984，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我们这款黑蜂蜂蜜真正来自特别好的品牌，叫一世健。负责人说了，就是通过低价让您知道和了解它有多好。新疆唐布拉草原的黑蜂来酿的蜜真的不一样。只剩最后三四个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179一组送货上门。感谢收听今天的海广购物，只剩最后两三组了，179一组，你自己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听文艺，爱生活，FM98.5。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此刻呢，陪伴您身边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于凡首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好，今天还是有雨，出门时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同时呢，也提醒您啊，那么今天呢，全市多发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的这个阵雨会加强，午后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您外出时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如果您行车的话，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啊，要避免去走这个低洼的路段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今天是星期二，咱们节目的欢唱日，上半场来自歌声飞扬群特别节目，下半场自由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好了，同学们，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上半场歌声飞扬群特别节目，首先有请李怡。您好。
1: 哎，你好，于凡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啊，我是那个歌声飞扬群的李怡，我今天带的一首《一江深情》。
0: 嗯，现在我对李怡呢，就是像这个以往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到了直播间见到了您的面儿。现在呢，我眼前就是哎李怡的形象，戴个眼镜，短短的头发，特别年轻啊。好，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一江深情》，我们开始。
1: 对，哎，好，
0: 嗯。这个歌没怎么有同学唱过哈。伴奏可以。

0: 好，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李怡同学啊。这是录下来了吗？
0: 还没有，我忘关了。
1: 哎，那怎么有演唱的呢？
0: 没有，一下子我忘关了，一下出来了，我想闭了它，一下出来了。
1: 不对呀，有人声啊。
0: 没有啊。
1: 嗯，
0: 没有人声，就我自己唱的。
1: 我说的就是有人声啊。不是，我说的就是有你唱的人声啊。
0: 啊，我唱的人声。
1: 对呀、
0: 啊。刚才没有啊，刚才他一下子我忘关了，我这一闭他就出来了。
1: 是啊，出来的有你的声啊。
0: 是吗？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以为这是你录下来的呢，不信你回头听一下回放。那个咱们节目呢，这个在蜻蜓或者喜马拉雅有回放的时候，你一听就听出来了。哎，怎么会有你的声音呢？这个奇怪。所以我就以为是你录下来了。对，有一段你刚才不有100%有，这个毫无质疑，就是你刚才出的那个小段里有你的声音。
0: 就刚才最后我唱完的那个。
1: 不是，就是你唱完以后不出了一段声音吗？
0: 啊，
1: 那里面有你的声音。
0: 没有啊。有吗？咋整的？
1: 好吧，咱们就不掰扯这个事了啊。这个歌曲的风格和音色都非常适合你啊，这首歌曲选得很好。而且呢您的演唱也很深情。哎，就这个歌呢您可以好好练一练，我觉得是挺拿得出手的作品啊。好，谢谢、谢谢李怡。嗯，再见。
0: 哎，好。哎，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周宝华同学您好。

0: 宝华同学，您好。来，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啊。张丽同学，您好。张丽同学，您好。呀，这怎么两位同学电话都出现问题呢？我们导播同志抓紧联系一下啊。好，今天上半场歌声飞扬群的节目啊，那我们下面先接楚衍华同学的电话吧。您好。
1: 老师你好。
0: 哎，你的电话不对，是免提或者扬声器状态吗？
1: 啊，我现在是免提，我听不清楚，听声音呢，等到我的时候就关了。
0: 现在就到你了。
1: 啊，到我了。
0: 对。
1: 不是不是，我是朱宝华。
0: 前面里面都掉线了。
1: 啊，那行，那是我的了吧。那我就关了。那我现在就开始演唱啊，老师。
0: 电话状态不对，提示大家，咱们参与节目，手机不能用免提或扬声器状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演唱的效果是不好的，不能用免提或者是扬声器状态。
1: 我关了，老师。
0: 好，这回好了，你刚才还没关呢。
1: 啊，是我演唱吗？
0: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前面两位同学电话掉线了。
1: 啊，那现在接进直播间了吧？你说老师好。
0: 没接进直播间，你怎么能听到我说话呢？
1: 啊，玉环老师你好。
0: 我没接进直播间，咱俩怎么唠的嗑呢？
1: 啊，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好
1: 的，老师。
0: 好，
1: 那我现在放伴奏啊。
0: 今天上午半场专场都是歌声飞扬群的。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也送给咱们老学员啊，楚艳华参与节目都非常的积极，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坚持，非常不容易啊。我觉得演唱也是很有进步的，就现在跟伴奏跟的还是挺好的。这个歌呢也适合您的演唱啊，整首作品没有问题。好，谢谢您，再见。嗯，
0: 再见老师。
1: 哎，再见。来，我们把刚才这个掉线的同学的电话接回来啊。周宝华同学您好。
2: 好。
1: 嗯，周宝华啊，下次告诉您等着，不是让你撂着电话等着啊，得拿着电话等着啊。
2: 哎，知道了。
1: 好，今天演唱什么歌曲？这怎么直接？
2: 花轿里的人。
1: 哦，好的，开始。
2: 哎。

0: 其实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这个周宝华的嗓音啊，就很有这个就是民族歌曲的这种特点，就您的嗓音呢、啊、是很明亮的，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个性和风格的，这是优点啊，这是优点。所以呢，您挑选了这首歌也是符合您的风格特点，就是在演唱的时候呢，稍微气息呀、啊、再配合嗓音一些，这样整个的这个音色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就干活的时候不能都让嗓子干了，也得有气息的配合啊。嗯，好，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嗯、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好，有请张丽同学，您好。
2: 嗨，一凡老师好。
1: 哎，
2: 我是歌声非常甜的张丽。
1: 嗯，
2: 我唱的是《党旗更鲜艳》。
1: 好的，嗯，一首大歌开始。这个张丽同学好像参与节目次数不是很多啊。
2: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伴奏没问题。
2: 嗯，

这个伴奏现在听不着了，声小。大家可能有点听不清。

0: 哎呦，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张丽啊！这是一首很有难度的歌。那张丽同学平时参与节目次数不是很多哈。
0: 嗯
1: 嗯，好，这个但是一听是有一定基础啊，有一定基础。一点点小建议哈，就是您演唱的时候呢，这个嗓子啊、咽喉这个部分稍稍再放松一点点，哎，让歌声的更舒展一点。
0: 嗯、
1: 现在可能是紧张的关系，就感觉嗓子有点紧。嗯，好，很高兴啊，您来参与节目，谢谢您，再见。嗯，
0: 哎，谢谢老师。
1: 哎，来，收秋的也是咱们歌声飞扬群的高材生啊，蒋光焕同学，您好。
2: 哎，你好，老师，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嗯，
2: 蒋光焕。
1: 哎，
2: 今天我唱一首《祝福祖国》。
1: 好的，嗯，也是大歌啊，开始。这个大家呢，如果是手机参与节目，伴奏一定要离你手里的电话近一点。嗯。
2: 电视卡。
1: 哎呀哈，这稍微有点慢。嗯，效果还行。
2: 声音到了吗？
1: 可以，可以。
2: 哦，

都说你的花朵绽红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掌声送给蒋光焕同学啊，这个不愧让您来这个收口哈。今天整体的节目在蒋光焕同学的演唱当中结束了，一首非常大气的这个歌曲，您的音色哈也很适合这首歌，而且整个歌曲的演唱情感充沛，富有激情。嗯，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哎，咋没声呢？
0: 老师再见。
1: 行，信号不太好啊。好，
0: 再见。
1: 哎，再见。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开始自由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0451-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1: 幸福984就在您身边。那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小暑，昨儿呢我节目就说了哈，这个小暑呢就是清热解暑，健脾祛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要注意啥呢？不能贪凉，不能总吃油腻油炸的东西。哎，这个时候啊本身就容易上火，就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它就容易上火，你一忙啊事儿一多呀就容易上心火，还容易有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多吃点降火的东西，除烦的东西哈。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冬瓜呀、丝瓜呀、苦瓜呀、黄瓜呀，水果呢适当的吃一点西瓜。我有一个同事哈，他只吃应季的东西，比如说到这个季节里哪个水果哪个蔬菜啊、就是应季的他就吃什么。哎，我觉得这个是挺有道理的。另外呢你还可以吃点豆类，绿豆啦，绿豆芽啦，这个红小豆啊，包括这个泡水呢，金银花、菊花、莲子，这些都是能够清心安神的。另外呢，这个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芡实啊，这个炒过的薏米啊，也都是很好的。要补充优质的蛋白，你像鱼肉、鸡蛋、牛奶、豆腐，另外呢，夏天出汗出的多，你要注意补点钾，什么呢？香蕉、土豆、菠菜、紫菜。哦，另外呢，这个提醒大家，像绿豆汤什么的，不能喝的太多了。你不能天天叮咣叮咣、咕咚咕咚的喝太多了，那也不行啊，因为它是稍微寒凉的食物。另外，像凉的啤酒啊、冰淇淋啊、冰棍儿啊、冰镇的这个水果啊，也不能吃的太多。辣椒、花椒、烧烤、火锅、大肥肉啊，这个也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嗯，所以提醒大家。

0: 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开始，咱们就要饮食清淡一些，最好是六七分饱，多喝温水，吃新鲜的食材，这个让你安然从小暑到大暑。好，特别提示您。好了，那么同学们都在等候，咱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孙长文同学，您好。
1: 哎，于帆老师好！
0: 哎，孙长
1: 今
0: 文
1: 天
0: 最
1: 我给大
0: 近
1: 家，
0: 表现很积极啊，今天唱一首《妈妈的脊背》。
1: 对，我是歌那个岁月如歌，请念啊，
0: 好的，开始。
1: 我放伴奏。
0: 哎。

坠落了片片红霞，一头瘦毛驴儿，出来十八岁年华，几十年没走出这道道理，瘦瘦的脊梁。

风吹雨打，几十年陪着你流一滴泪，呆呆的疲惫。

0: 说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孙畅文同学啊，这个很有这个韵味的演唱，就这歌呢一听是动了感情的。有的时候我觉得男同学们在唱给妈妈歌曲的时候啊是非常动情的，而且这歌一听伴奏跟的也是比较准确啊，挺好，完成度挺高的一首歌。好，谢谢您啊，再见。嗯，
0: 再见。
1: 好，像这类型的歌曲最重要的就是唱出情啊，唱出情。好，下面有请的是肖琪同学，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好。
1: 哎，你好。嗯，肖琪同学，我记得参与过节目吧？
2: 参与过，三月份参与过。
1: 啊、
2: 哦，三月末
1: 过了好几个月了哈。嗯，
2: 半年了。
1: 好，今天那不至于，三月份到现在没有半年。那个，唱一首这个曾经很流行的歌，也很好听啊，《在水一方》。好。清唱对吗？
2: 清唱。
1: 好嘞，开始。

I miss you every day, and I can't sleep for you.

0: 不是说特别的有感情，但是我觉得在男生来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哎，基本上已经不错了，哎，就情感还是有的。然后歌曲呢很流畅，也很自然，这都是您的优点啊、嗯，而且还是双语演唱。好，谢谢萧琪同学的参与，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好，挺好听的啊，咱们来听一段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很好听啊，这个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好了，伴随这么好的歌声，咱们也插播一段广告信息。我们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呢这个订购过黄瓜籽粉的听众都交流过，有很多听众都觉得哈，哎呦，这个黄瓜籽粉一看就很新鲜，包装很精致啊，另外一个觉得价格很实惠，同时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它是现场现磨新鲜上市。那么所以在我们节目中啊，这个一经销售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复购。什么是复购？就是买了又买。另外还有听众是推荐给自己亲戚朋友的啊，因为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其实甚至包括中青年人，是都非常需要黄瓜籽粉的，作为日常生活饮食营养的补充，它方便安全。有听众买过黄瓜籽粉啊，说四五十五六十一斤不等，而咱们这个呢是升级款。为什么升级款啊？升级款，但是价格却实惠。升级款是因为咱们加上了生菜籽粉、燕麦和黑芝麻这些东西来讲啊，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身体都是有益的。有听众朋友原来买这个黄瓜籽粉呢，是为了强筋壮骨的，这个有听众骨质疏松啊，或者缺钙呀、啊。但听众朋友买了以后发现还调整了胃肠。有听众以前哈、啊、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变一次，或者三天变一次，但是因为咱们这里边有生菜籽粉，生菜籽粉是干啥的？它是加强胃肠蠕动的。因为有听众，你看咱们刚才有听众就说了哈，你比如说卧床了，或者行动不便的，腿脚不太好的，不能总出去溜溜活动的，它排便可能就有点困难。那这个生菜籽粉它是能够加强胃肠蠕动的。另外有听众说了，这燕麦也是一样，均衡的补充营养，还有多种微量元素。那么黑芝麻更不用说了啊，黑色食物它入肾经，对于头发是不是哎都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觉得哎这一款呢都是好东西，完了价格还实惠，199块钱六大袋，而每一袋是600克，一斤二两，那么六大袋就是7斤多，对不对？因为一袋是600克，一斤二两吧，199元的特惠价格，六大袋7斤多，给您送货到家。订购的听众，欢迎您拨打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0451-8799-6984，8799-6984。这以前我们跟大家也说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这个骨骼方面的营养它就在减少，所以很多听众都觉得年龄越大，活动能力越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我老说怕岁数大了以后摔跤，如果你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骨骼强健，可能相对来讲问题会较少。如果你这个缺钙缺的严重，你一摔就有可能骨裂骨折，所以建议大家适当的补充黄瓜籽粉。你看过去哈，一些老偏方里，一些接骨壮骨的方法，这个偏方里它都有黄瓜籽粉。199元六大袋7斤多，订购店。

0: 电话87996984，给您送货到家，199元，足不出户，6大袋黄瓜籽粉，7斤多，每一大袋里都是独立小包装，这样您旅行溜溜、走亲访友、上班上学携带方便。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小包装。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我们下面来有请的是李守禄同学，您好。
1: 您好，于老师。
0: 哎，
1: 同学们好，大家好。
0: 嗯，
1: 我今天唱，《说聊斋》
0: 啊，就原来一个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歌曲哈。嗯，好嘞，开始。
1: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都到那心头来，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倒闭，正人君子更可爱。哎嗨嗨，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爱，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那个感慨。

0: 水能解的开，谢谢。
1: 这么短啊，那么最后一位同学应该还来得及啊。这位同学已经演唱完毕了，您唱的有点太短了，但是这个歌本身它就不长啊，但是呢应该是有重复的，您是没有重复。
0: 为了下一位
1: 啊。对，那您还真是，要不然您下一位同学真唱不上。但是您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有的地方不是太准，您这歌有地方唱的不是特别准。您回头有机会想办法再听一听，把有的小地方不太准的给它弄准了，好吧。
0: 谢谢于老师。
1: 哎，好嘞，再见。来，咱把最后一位同学电话接起来，开始以为时间不够了呢，没想到这位同学唱这么短。张瑞春同学您好。
2: 你好于凡老师。
1: 哎，为大家演唱的是梦里的你，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好，放伴奏，要不然来不及了。
2: 好的，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1: 好的，岁月如歌群。想订购黄瓜籽粉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199元，一共是6大袋，7斤多，现场现磨，新鲜上市。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嗯，好嘞，时间正好啊，好，掌声鼓励一下。啊，这歌挺欢快啊，也挺上口的，节奏鲜明，您唱的也挺准确的。谢谢张瑞春的参与，再见。嗯，好了，各位同学，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也是欢唱日，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啊，那同时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小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啊，每年呢7月7号、8号左右，太阳啊运行到黄金105度的时候呢，开始进入到小暑节气了。那么小暑节气啊，它有它自己

0: 的特点，就比如说日平均气温呢攀升到25度以上，伏天呢自此拉开了序幕。过去啊，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说呀，在小暑前后呢，尝一尝新米新麦。《本草纲目》里面记载说，小麦甘，微寒无毒，入少阴太阳之经，能够养心神啊，除烦止渴。另外呢，精米甘苦平，能通血脉啊，和五脏。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啊，人们经常体感会感觉到乏力呀、困倦呐、头身沉重啊，食欲不振呐、而且呢，容易心烦意乱，容易睡不好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大家呢应该以防暑护筋、祛湿健脾为主，同时呢要注重哈、情志的调节，让情志啊更加的顺畅，还有呢充足的睡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小暑节气啊，这个时节我们都有哪些养生的小妙招、小方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大家也可以和婉婷来共同学习。防暑护筋、舒行健体，这四个字是特别重要的。夏天呢，无病三分虚，大家会总是感觉哎呦身体乏力，一动一身汗呢，然后呢白天也打不起精气神来，晚上还睡不好觉。暑热是最容易耗气伤筋的，加上呢出汗量比较大啊，睡眠减少，体能呢消耗就会非常的大了，容易导致我们全身乏力，甚至哈有的人呢体质偏差，还容易引起中暑。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想锻炼一下自己的体魄，强身健体，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啊，练一段八段锦呐、打打太极拳，或者说我就单纯的做一个哈体操啊，养生体操都是可以的。这是指运动方面啊。那么在食物方面呢，大家记住下面八个字：祛湿健脾，慎则饮食。暑多夹湿，而脾喜燥而讨厌湿气啊。如果说体内呢湿气过盛，湿邪啊就会引起困阻中焦啊，引发肚子胀啊，上厕所一趟一趟的去呀、哎呦吃点一东西一不对劲儿啊，我这肚子叽里咕噜的哈，这上厕所啊，你想去大号，你想忍一会儿你都忍不住，是不是啊？还有的人呢是啥，我吃东西啊真的是啥都没有胃口，吃啥啥没滋味哈，进食就比较困难了啊，食量也比较少，所以呢你会发现你进食进的少了，你营养跟不上啊，你的身体啊会快速的消瘦。这个瘦啊和我们自然的身体能够瘦下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因为这个瘦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乏力。那在饮食上呢，大家可以调整一下啊，在这个时节这个节气，我们可以哈、多吃一些绿豆啊、薏仁啊、赤小豆啊、山药、冬瓜、莲藕、萝卜等等。为啥吃这些呢？这些食物啊都是肝胆利湿之品。所以说啊，在饮食上这个时节我们更要注意一些。那么在神志方面呢，大家记住下面的这几个字：宁心安神，平衡阴阳。天热呀，很多人受这个天气的外扰，容易引动内火，所以这个时节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一个时节，很容易导致心烦意乱，哎呦坐立不安，失眠多梦。怎么办呢？大家应该静心调息， 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呢参加社交活动以疏解一下啊这样烦躁的情绪，也可以呢按摩内关穴与神门穴，这两个穴位大家记好，一个是内关穴，一个是神门穴啊，都是在我们的手腕附近，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两个穴位的具体的位置。经常按这个内关穴和神门穴啊，可以安神定志养心。另外呢，暑至入伏，大家可以巧用敷贴，小暑迎三伏，今年的7月15号就要入伏了，那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非常好的时机。很多穴位贴呀，对于呢冬季高发的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啊，都有很好的防治的作用。大家呢也可以到正规的医院，由医生根据您的体质选取特定的贴方和穴位。通常啊伏天贴呢每10天贴一次，具体时长呢应该以医生现场指导为准，贴后如果出现什么不良反应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呀进入到小暑节气了，你看今天啊婉婷给大伙说了啊，很多人可能对号入座，哎呦婉婷你说的这些问题啊我都有，吃东西啊没有胃口，是不是吃啥都吃不下去，睡觉也睡不踏实，哎呦晚上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有一丁点的小动静小声音我就会容易啊被惊醒，整个人呢黑瘦黑瘦的哈，浑身上下感觉到没有力气。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病从口入，这个入口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讲究，是不是、啊、尤其是啊这个节气当中。那有没有哪样美食非常的下饭又特别有营养呢？那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又美味又有营养的鱼罐头，这里面的鱼骨头都可以轻松咀嚼轻松吞咽，你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的事情哈。199块钱一组，满满当当一大箱，里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充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啊、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我订，
0: 给您订上了啊。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

0: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0: 好，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谢谢，
0: 不客气啊，
3: 谢谢。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
4: 啊，
0: 您尝一尝，啊，不愿意做饭了，
4: 啊，
0: 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4: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啊，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5: 啊，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5: 啊，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
5: 啊，
0: 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
6: 好
0: 嘞，哎，再会。哎，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7: 啊，对，
0: 行，
7: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啊，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
7: 啊，
0: 赶紧订上，
7: 啊，
0: 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哎，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
7: 好，
0: 哎，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嗯，
8: 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
8: 啊，
0: 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8: 啊，我订2组，
0: 嗯，
8: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0: 挺好的，哎，
8: 啊，
0: 要是不愿意做饭了，
8: 啊，
0: 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
8: 哎，
0: 嗯，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8: 对对对。
0: 行，
8: 啊，
0: 这个特别方便，
8: 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8: 好，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菜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
9: 您，我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跟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
9: 哎，
0: 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9: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10: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1: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环游这宇宙。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2: 你好，订2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3: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3: 好，
0: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 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
10: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鱼罐头特别好吃啊，尤其说，你看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啊，可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啊，那就是小暑了，是不是？小暑意味着啥？暑热难耐呀，很多人吃不下饭。你就早上咱煮个粥，煮个白米粥，哎，你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就特别的下饭，是不是？另外呢，晚
11: 还有赠品哈。
0: 对呀、而且还加赠给您五罐，199，到手一大箱25罐呢，特合适啊。
11: 这给我第一组。
0: 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11: 哎、谢谢，
0: 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如果说哈、大家说想吃点爽口菜，想吃点下饭菜，就比如说咱这鱼罐头里面的哈五香黄花鱼，你给它一打开，哎，买上一小把的苦菊，苦菊大家都知道哈，败火的非常好的食材。你把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给它切成小段，然后再倒上一罐咱们的五香黄花鱼，给它一拌，朋友们老好吃了，鲜美可口还下饭，非常适合这个时节当中啊，我们来吃点爽口的下饭菜，是不是？另外呢，愿意邹两口的朋友们，这个季节啊，你说老两口在家，哎呦，我们邹两口是不是？哎，这五香带鱼罐头你一打开，老香了，朋友们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买20罐赠5罐，到手足足25罐的鱼罐头，两种口味，里面呢既有五香黄花鱼，又有五香带鱼。咱订这一组能吃到两种口味的鱼罐头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12: 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2: 好
0: 嘞，
12: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好，
0: 再会。
2: 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让灵魂出走，黑光面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在边响。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199元一组的鱼罐头，满满当当一大箱，到手足足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吧！订购的人实在太多了，为啥？天儿太热了，哎，暑气难耐呀、啊，大家都想吃点哈香的、有营养的，而且呢又很爽口的，是不是、啊？下饭菜、下酒菜，那这鱼罐头必不可少，家里面备一组吧啊！有请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6: 鱼罐头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特别鲜美可口，都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啊！就这鱼骨头啊，
6: 多好吃了，
0: 是吗？老朋友是不是、
6: 啊？
0: 那我采访您一下，这鱼骨头是不是都能够轻松的就能够给它嚼烂乎，是吧？
6: 啊，能嚼烂，能嚼烂，
0: 是不是特别好吃？
6: 啊，
0: 哎，好，给您订好了啊，好嘞，
6: 哎，
0: 再会。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7: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8: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8: 谢谢。哎。我一起梦游，就让灵
0: 魂出走。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呐、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线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中医认为呢，夏护心，夏季呀、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两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三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两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三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伸出三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一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特别是天气热，如果你要觉得哎呦，我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的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怎么样，这两个穴位大家都记住了没有呢？其实这两个穴位啊是非常重要的穴位，今天都已经是小暑节气了哈。那么在小暑节气当中啊，在食疗方面也会有一些食疗的方法，接下来呢大家可以记好了，婉婷给大家一个小暑的食疗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绿豆南瓜汤，大家呢可以准备好绿豆100克，南瓜300克，冰糖适量。你看食材特别简单，就三样，是不是？绿豆呢洗干净，一定要提前浸泡2到3个小时啊。南瓜给它去皮儿去瓤，洗净了之后呢切成小块，把泡好的绿豆入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沸之后呢转成小火煮到这个绿豆开花了，这个时候呢再加入南瓜块，继续炖煮15到20分钟，给它煮熟了，再加入冰糖来调味儿，搅拌融化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放凉之后再饮用。这一款食疗方法啊，绿豆南瓜汤，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健脾和胃，祛湿补中。都哪些人群适用呢？比如说在小暑时节，心烦呐、口渴呀、身体困重的人群，还有呢在暑热之下导致的咽干不适，就是我这个嗓子啊总是感觉特别干，我总得咳嗽，有这样的感受的人，还有就是食欲不振的人，大家呢可以来试一试这一款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小暑食疗方法绿豆南瓜汤。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了，在这个时节啊，养生方法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哈。那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想要继续订购鱼罐头的，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买20罐，另外加赠给您5罐啊，到手一共有25罐，一大箱呢。这一大箱里面呢，2种口味，咱都可以吃得到，5香黄花鱼、5香带鱼，咱都有。想要订购，稍后的时间段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 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9: 杨六郎醒来一看，任堂会没有了，桌子上有一封书信，拿过来一瞧啊，是任堂会写给杨六郎的，上面写着燕昭五兄永别矣，下面说你我弟兄交好深厚，六兄为人武之效仿，六兄才华武之莫及，你我交好情同手足，昔日吾七郎救我，今日焉有吾救六兄，堂会愿以庸碌之躯替代高雅之身，抛下妻子家小，拜托六兄给以安顿，任秉之死为六兄之生，望兄勿负我望，兄可以任秉之名斩窃偷生，愿六哥等待时机重建功绩，为国为民再展其才，最后是任秉败。杨六郎看到任秉这封书信，那真是情深意切，语重心长，十六郎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六郎心想，像任秉这样的好朋友真可算是亘古无有啊，但是我杨六郎怎么能让任秉替我去死呢？我又怎么能冒他的名字而生呢？他把这封书信往怀里边一揣，急匆匆走出书房。一出府门的时候碰上一个家丁，六郎说看见任秉没有？家丁说啊，不到五更天出的府门，不知道人员外有什么事。六郎急忙吩咐快给我备马，这个真是心急如火，马快似箭，恨不能一下子跑出诸葛郡，见到王强把任秉给替回来。任秉啊，你可千千万万这阵别到那儿啊！别骑上马他追来了。任秉呢，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王强的大营了。王强这次来是听到了借差王凤的禀报之后，在万岁面前参奏了一本才来的。宋真宗听信了王强的谗言，亲赐上方天子剑一口，要带回杨六郎的人头。王强说了，恐怕云南王跟杨六郎有沟通，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王强已经暗地派人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做了打探，知道杨六郎到了那儿之后不但没打杀威棒，也没摔堂，据说还跟云南王认上什么亲戚了。所以王强借机会也给云南王参了一本。王强说了，如果真要杨延昭和云南王勾结一起割地为王，那云南王是如鱼得水，如虎生翼，这要去要杨六郎的人头，没有点兵力恐怕还难以成功。所以王强在金殿上就保举了一个人跟他一块儿来，他保举的这个人正是平南王高俊宝。宋真宗呢就准了王强的本了，让高俊宝和王强一起来。高王爷心里边是一百多个不乐意，因为老高家跟老杨家那是世代的交情，这不是赦免杨六郎啊，这是去要杨六郎的人头啊。高王是真不愿意去，但是王强的用意也就在这儿，我就带着你们这个最好的朋友去，到那儿你也得要杨六郎的人头，你不跟着要这叫抗旨不遵，你跟着要了这就助我一膀之力，杨六郎如果想对我怎么地，他还得想到了你。高俊宝没有办法，只好接了圣旨。王强呢真没少带兵马，一下子点了10万人兵发云南，人马在诸葛城之外这一扎下，就先造成了一个大军压境之势。然后他再亲自找到云南王，给了3天的限期呀，如果3天之内不交杨六郎的人头，10万人马就要形成包围之势，把你这个云南王生擒活捉拿到东京一通问罪。王强也知道杨六郎这个人不会造反，所以呢他在大营里边呢就在这等着。 可这个时候云南王柴成训呢，自从和六郎谈完了话之后，云南王柴成训自个儿也在想，想什么呀？想着怎么救杨六郎。最后柴成训想出个办法来，柴成训合计着，我给他来个挺身走险，我把王强和那个姓高的诓进我的诸葛郡，我就说请客，请他们来吃酒，到这之后我用绳子把他们捆上，让他们想办法救我的妹丈，他要想不出办法来，我就把他杀了。所以云南王在自己的王府周围就进行了一番布置，准备今天要请王强进城赴宴。王强呢，打到这之后在大帐里边就没动过，怕自己出错，今天早晨起来刚一起床，有军卒来报说杨六郎来见兵部司马。平南王高俊宝听到这心里边就一激灵，暗想，哎呀，六郎你真来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怎么办呢？我如何想办法能救他呢？哎呀，六郎你也太诚实了，你听了信儿之后哪怕就跑啊也赶趟，为什么不跑呢？哎，真是大宋的忠臣呐。这个时候王强一听乐了，马上升了中军大帐，吩咐让杨六郎觐见。王强在中军大帐这么一坐，一下命令，外边的任秉、任堂会在兵卒的带领之下就走进了大帐。任秉、任堂会在和六郎的闲谈当中知道王强其人，他走进大帐之后，只见中军帐左右将校官员卑躬插剑，面孔严肃，大帐中充满着森嚣的气氛。抬头往正中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白脸方面，盔甲在身，外罩红袍，半披半挂。旁边一个人五官端正，三绺墨然，这正是平南王高俊宝，但是任堂会不认识。高王爷看了看任堂会，他从眼神里边表示出对他的一种不满，意思是说杨六郎啊，你不该来。可任堂会呢，由于不认识高俊宝，对高俊宝的这个眼神一点没理会。高俊宝一看这个杨六郎对他毫无表示，心想，杨六郎啊，你这是自己情愿来送死，决心已定了，都不认识我了。任堂会来到了大帐之中，心想正面坐着这个一定是王强了，他双膝跪倒，模仿着杨六郎的口音，王司马，杨延昭与您见礼。王强说，杨延昭，发配途中你勾结强盗孟良，害死借柴王林，圣上龙颜大怒，亲赐天子剑让我斩你人头剑架，现有圣旨在此。说着话，王强宣读圣旨，把圣旨一念完了，任堂会听罢圣旨跪在了地下，王大人，六郎愿领死罪。这阵任堂会不打算多说话，他怕言多语失，不定哪句话说漏了，知道他不是杨六郎，这一番苦心就白费了。王强呢，这阵恨不得一下子就快把杨六郎的人头拿到手，回朝复命，所以王强立即吩咐，既然如此的话，来人呐，杨延昭顾全忠名，情愿领罪，快把他给我绑到营外斩首抱来。是，两旁绑夫手上来把任秉、任堂会就给绑上了，上绑之后就推到了营门之外。这阵的高王爷在座位上可就坐不住了，高王爷说，王司马，我看此事是否报与云南王得知啊？王强心想，报他得知，报他得知我就杀不了了。高王，事不宜迟，速速斩首，不要云南王知道。高俊宝说，我去监斩吧。王强说，不用了，我亲自去监斩。高王，你可以通知各营各哨火速拔营起寨，等着我斩了杨延昭，我先行一步，你带着队伍 随后而行。这个王强老奸巨猾，他怕杀了六郎在云南出事，所以他先跑，让高王收拾后路。王强到外边去当监斩去了。这个时候杨六郎的马刚一出诸葛城，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嘟！六郎心想坏了，要晚了，啪啪两边这匹马四蹄如飞，来到王强的营门口这儿，嘟！又听一声追魂炮响，六郎听声音变方向，啊，法场在营门的那边，他一带丝缰，又奔法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远远的看见维护法场的军卒了。正这个时候，嘟！三声追魂炮响，六郎眼看在马上赶不到法场了，远远的见刽子手手起钢刀，六郎不仅失声大叫：“啊，任贤弟！”随着六郎这一声喊呐，法场里人堂会的人头已经落地了。王强一看，刻不容缓，马上命令装进早就准备好了的一个木盒里头。高王，此处不可久留，你在这随后起兵，我先走了。王强带着六郎的人头，先带着一部分队伍，急急忙忙上马就回了东京了。法场上就撇下了任堂会的尸首，高王爷俯下身子，手扶着任堂会的尸体，燕昭，你死得好苦。高王爷眼泪也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杨六郎的马才赶到了法场。六郎一看，庄爵旁边倒着一具死尸，不用问，这就是任堂会了。他急忙跳下马来，走到跟前，扑通跪倒身躯。他这一跪，把旁边的高俊宝给吓一跳。哟，怎么杨六郎又活了？这死了一个，怎么这还跪着一个？高王一看杨六郎，杨六郎就在这一刹那间，很快就想到了，我怎么办？我是谁呢？我是说实话呀，还是不说实话？任秉如果不死，我倒可以直说，如今任秉已经死了，我只好就得遵照任秉的遗愿，冒名顶替，以假当真了。哎，想到这里，他也看了看高王，装出了一副不认识高王的样子。高王说：“你是什么人？”六郎啊，这阵就学着任秉的口音：“我是杨六郎的好朋友，任秉任堂辉。”高王一听这说话的味儿不对，哦，这不是杨六郎。正这功夫，云南王领着人来了，他这还打算请王强赴宴呢。王爷到了一看，法场摆着死尸，当时就知道坏了，我来晚了。六郎呢，就手上前：“王爷，我的鲁哥被王强杀害了。”哦，云南王心想：“我的一切计策全都没用了，我也不用请他赴宴了，现在只好快给我的内帐办理丧事吧。”六郎说：“王爷，事到如今得赶快的告诉我的刘嫂啊，让他到这里搜敛尸首。鲁哥生前曾跟我讲过，要把他的尸体送到东京汴梁天北洋府。王爷，把这个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为他送灵。”云南王说：“任秉啊，这件事情也就只好交给你了。”吩咐人马上去告诉柴郡主到法场来领尸。郡主柴银平一听到这个消息，那真是如同晴天霹雳，急忙带着杨宗勉赶到了法场。一见死尸，郡主柴银平扑到尸体上就昏过去了。云南王在旁边急忙劝解，郡主一边哭一边说：“我说昨天跟我谈话之中问我，他死了之后我怎么办，闹了半天他昨天就已经决心下定了，还不告诉我， 燕昭啊，你好狠心。杨六郎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心中暗想，都说谁也不知道人死了之后别人怎么哭他，今天我知道了。杨六郎这阵还得上前劝慰，陆嫂不要过于悲痛，你应该替鲁哥尽孝啊，把鲁哥的尸首送回东京汴梁，小弟情愿一路同行为鲁哥送礼。君主说多谢任贤弟了。宗勉在旁边孩子哭得像个泪孩一样，云南王眼看着这种悲惨的景象也是心如刀割。平南王高君宝劝慰了一番郡主，高王说你们快做准备吧，我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告诉他们准备迎接六郎的尸体回京。高君宝领着人马回东京走了。这儿云南王吩咐人仪买一口上好的棺材，问柴郡主何时动身，郡主说是越快越好。这个贾仁炳呢在旁边也说了，我看呐，最好不要耽误时间，即日起身尸体搜敛起来喽，暂停在云南王府好不好。王爷说只好如此嘛，把尸体收敛起来就停在王府了。柴郡主母子两个回到了仁宅。这阵儿啊，仁夫人也听说杨六郎被杀了，到柴郡主的屋子里边劝慰柴郡主。杨六郎站在旁边看着任氏夫人领着孩子任九龙，心里边真好似万把钢刀扎在肺腑。六郎暗想，他们母子怎么会知道死的是任炳任堂会呀，我一定把他们母子安顿得好，不然的话对不起我死去的贤弟。这个贾仁炳跟着任夫人说明了自己的打算，说要给六哥押送灵丘，灵丘送到东京以后呢还要贩卖牲口，估计这一去又得一年多呀，让他们母子好好的在家等候。杨延昭心中是这么想的，我冒充任炳到了东京，一旦有机会得到万岁的赦免，一定把他们母子迎到东京，着重的得把任九龙抚育成人，要让他为任氏门中光宗岳祖继承后代香烟。六郎这么想好了。

0: 云南王说了，任禀啊，你尽管放心吧，有孤王在此，万无有闪失。就这么样的吧，杨六郎跟柴郡主等人押送灵丘够本东京汴梁就来了。东京汴梁呢，这阵都开了锅了，王强带着杨六郎的人头，这一回东京一上金殿，满朝文武大臣全都震动，因为王强说了，带回来了杨六郎的人头。当时在金殿上，王强把这木匣打开之后呈现给真宗皇帝，真宗一看这人头果然是杨六郎。王强说：“万岁，杨六郎勾结叛臣孟良，杀害借差，这是罪有应得呀。”真宗说：“好吧，等他尸体进京之时，与人头一起埋葬了吧。可把燕昭的人头给众位大臣看看。”王强这功夫拖着这人头盒在金殿上就转了一圈，众位，你们请看，这就是杨延昭的人头。这些大臣看见杨延昭的人头啊，没有一个不难过的，心想老杨家千顷地一根苗，这根苗给拔了，真是官大有险，树大招风啊。一般的大臣都是看一看就过去了，当王强走到寇准的跟前的时候，寇准把人头的盒子给搬住了。王大人，你让我好好的看一看杨六郎。寇准仔细的看了半天，用手还直抚摸这头发，这才把人头放下，叹息了一声：“哎，六郎啊，你死得好苦啊。”王强把这人头给大伙看完之后，捧着这个人头盒子他就往殿下走，也该着冤家路窄，从殿下上来一个人，跟王强走了个对面。谁呀？正是八王千岁。八王千岁病了很长时间了，最近这病体才算见好，听说王强去云南要杨六郎的人头去了，王爷很不放心，打算来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怀抱着娃面金简走上了金殿。这是王爷久病之后第一次上殿，正好就碰上王强了。王强一看见八千岁，他就有点变颜变色，这脸上一不自然呢，说话也就不自然了。王爷，您好了。八千岁说：“孤的病体已经痊愈了。”王强，我听说你上云南了。王强说：“我是刚从云南回来。”哦。你去要我妹丈的人头，可有这件事情吗？这王强当时啊也没敢编瞎话，要这个啊要人头啊，有这件事情。八王说：“人头你要来了吗？”人头要来了，您看这盒里边这就是。他这么一说呀，八王说：“快拿来给我看。”王强也不知该怎么着好了，把这盒就打开了。八王往这木盒里边一瞧，正是自己的御妹丈杨延昭，可把八王给气坏了。王强，我问你，延昭他犯了什么罪？王爷，他是勾结强盗杀害借差，是反叛的罪名。哦，是反叛的罪名。王强，你是怎么把他的人头砍下来的？
1: 我呀是带着上方天子宝剑去的，杨六郎自来副榜，我就斩下了他的人头。
0: 哦，王强，既是反叛，他怎么能够自来副榜？分明是有意陷害我的妹丈，孤王岂能容你？说着话，八千岁把这娃面金简往起一举：“我打死你这个奸臣！”王强一看，八王这个眼睛都红了，血贯瞳仁了。这人要不跑，他是真打，一点都不能客气。王强一瞧：“哎，王爷，您别跟我说呀，这是万岁给的旨意，与我无干。”
1: 把

王说我要找你们一块算账。王强看势不好，把那人头盒往旁边的随从人一手里边一塞，转身就跑回了金殿。八王举着金简随后就追，王强腿快先跑到金殿上了。万岁，快点救命，八千岁要打死微臣，现在他已经追上来了。宋仁宗一听八千岁上殿了，知道这个事儿可就有些不妙，吩咐人等把我的龙书案这帘儿撩起来，让王强钻在龙书案底下。王强呢一看这个地方可以避难，滋溜钻这桌子底下去了，帘儿一放把他挡上了。这个时候八千岁就来到了殿上，参见万岁。真宗说，哦，皇兄，久不上殿，你的病体可痊愈了吗？万岁，托您的福啊，我已经好了。我问兵部司马王强他在哪里？真宗说，你找他做什么呀？八王说，我要打死这个奸臣。哦，他犯了什么罪名了？万岁，他欺君罔上。真宗说，何以见得呢？八王说，万岁，他到云南要来我玉妹帐的人头，诬告我玉妹帐犯了反叛之罪。杨延昭如是反叛，就不能自己去赴绑，分明是王强他罗织罪名诬陷的好人。像这样的奸臣在万岁身旁，就会使我主是非不明，敬畏不清，忠臣受害，奸臣得益。真宗说，皇兄，哎，你久病在南清宫，不知朝中大事，杨六郎的事情恐怕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后有闲暇之时，朕与你详谈，你久病初愈，下殿休息去吧。王爷说，万岁，我病好了，我这次上殿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你要让王强出来，我要当面问清，不然的话我不下殿。真宗说，王强，王强刚才他没上殿呐，往哪里去找王强呢？八王说，万岁，我把他迎上殿来的，他无路可走，定然是在殿上。这个时候蹲在桌子底下的王强心中暗想，这事儿还麻烦了，他不走了我也不敢出去了。八王呢就问两旁边的大臣，你们看见王强上殿没有？两旁边的大臣谁也不敢言语，知道是万岁把王强藏在龙书案底下了，谁敢接这个底呀？这时候双天官寇准说话了，八王千岁，我看呐，你就回去养病得了，怎么说呀，这个养路郎也是死了，你找着王强又能如何呀？八王说，寇准，我找着他要查清是非，你看见王强没有？寇准说，我也没看见呢，他要上了金殿呢，那么个大人，你说在哪里能待得住啊？这金殿上也藏不住啊，我们的身子后边也挡不住，万岁后边也挡不住，那龙书案底下大概也藏不住。王强在桌子底下一听，嘿，心想，寇准了，你就坏吧，你这不是给八王引路吗？八王一听龙书案底下也藏不住，他就明白了，用金简一挑这龙书案的帘儿，王强你往哪里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上是高艳华，高阿姨，高阿姨您好。高阿姨电话接通了。
5: 庆贺老师您好。
4: 您告诉我是挂到哪天就行，其他信息我都有看到了，跟我说一下哪天。
5: 哪天是礼拜四下午2点到2点半。
4: 好，核对您本人姓名是高艳华，艳丽的艳，中华的华吗？
5: 啊，对。
4: 好，放心吧，我下直播给你打招呼啊。这是挂号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我下直播帮您说一声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想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拨打。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到各大医院呢去看咱们节目推荐的一些名医啊，有的时候号比较难挂，你们就提前的在网上查一查，如果有挂号的话呢就自己挂一下行吗？你像医大一啊，医大二啊，医大四啊，医大六啊，肿瘤医院呢、咱们都有这些医生推荐给大家哦。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另外大家如果说呢最近有一些比如说像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王老师呢他就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的，所以大家看病还是很方便的。女性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到处看没看好，因为总觉得大医院排队人多不好意思啊，想找一些什么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但是呢你发现在这个小地方看完之后啊，看了半天没少花钱，结果呢还耽误病情啊，主要是啥呢？可能会耽误咱们的治疗，诱发癌变。所以说呢像女性的外阴白斑呢一定要到专长专家那里去看。你可以到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这儿，因为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知名专家。你像省内的患者啊，都是慕名找他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病的。包括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站对面的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上杨女士。您把身板收音机要处理一下
6: 啊。
7: 请问一下我的就是医保卡就锁死了，等上哪去再锁的？
4: 在哪儿锁死的？你输密码输错了。
7: 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山东呢，他开始是吧他能找那个医保卡买药，他现在他是整不出来了，看病也不行，他89了，他都铁路医保。
4: 首先咱得确定一下他是哪儿的参保用户啊，是山东当地的还是咱们哈尔滨的呀？是咱们哈尔滨的
7: 啊。
4: 那他就线下得拿着身份证和这个实体卡到咱们的那个医保大厅去处理一下。
7: 到医保大厅就可以啊。
4: 对，到医保大厅就可以重新弄。
7: 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
4: 对的。
7: 和别人给他代办，还有那个给他代办的那身份证什么的都得拿着上。
4: 要不然你就让他打、在家里面打12393也是可以的啊，12393也可以。然后手机上也能解锁，但手机解锁我怕你们不会操作，所以你们只能是、 到咱们医保局去弄，明白吗？
7: 啊，到医保大厅。
4: 是的，但是手机上正常也能操作的，但是手机操作呢，你得找周围年轻人帮你去操作。嗯。
7: 嗯，
4: 好不好？嗯。
7: 好，谢谢了你。
4: 哎，再见。
7: 谢谢了。
4: 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上，42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清河老师。
4: 嗯。
6: 你好，想有一件事情，那个麻烦您，我最近吧就是脱发，我想请您帮我推荐一位医生，就是治疗这个脱发或者是预防脱发。
4: 嗯，没有特别好的。
6: 哦。
4: 对，因为我们这个事儿问过医院很多次。
6: 哦。
4: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这个例子，因为问医院的时候，医院。很多专家给我们的回复说，你看那个医生本人压力大，他们的头发都不多。
6: 哦，
4: 就尤其是一些就是上了年龄的主任啥的，有一些男性的主任的头发更少。
6: 是，对，
4: 对，
6: 因为最近吧，
4: 嗯，
6: 有可能各方面原因都有吧，脱发、头顶都。
4: 但是你要看的话呢，可以到医大六找一下张峰老师，这个事儿得看皮肤科。
6: 哦，张峰老师。
4: 嗯、对，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
6: 啊，就是外面那个。就是不是医院的啊，就是咱街道上有一些专门治疗脱发的。
4: 这个吧，嗯，不好说。外面的机构咱不能评价，但是收费都挺高的。
6: 是，
4: 嗯，
6: 收费挺高的，我也挺害怕的。
4: 嗯、
6: 我怕万一要是治不好，再严重了，头发就没了。然后，所以想请您推荐。
4: 行，
6: 那
4: 你就问问张峰老师，医大六皮肤科张峰。
6: 好。
4: 但是整体上来看，我们在脱发这个领域上来看啊。目前省内我们没有找到说一位特别特别擅长的专家，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因为跟各个医院都打听了，都说这个事儿比较难看，因为它和我们的作息啊、激素水平分泌呀、生活压力呀、饮食习惯呐、睡眠啊都有影响。嗯，然后你可以把家里面有一些洗发水啊什么的换一换。嗯，然后再去看一看是不是因为激素水平分泌的问题导致的，那就得上一些米诺之类的了。
6: 嗯、
4: 这个东西就得听一下咱们张峰老师他的专家看法，好不好？
6: 好的，
4: 嗯，
6: 谢谢您，
4: 好
6: 老师，
4: 好，再见。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烦心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进听众朋友，下一位呢是在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昨天有一个扣款的事儿，一会儿咱帮他处理一下好不好？大家有印象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正好呢稍后有段广告信息，广告过程当中呢我查一查，他已经查到扣款商户的名字了，我在那个系统当中查一查能不能看到这个商户的联系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牛肉酱。咱们这款牛肉酱呢前两天一直是断货状态，现在刚刚到货了两三天吧，销售的非常火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口味，因为它不辣，而且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咸，不是齁咸的，你可以把它当成的那种卤来吃，就是在家里边夹馒头啊、夹卷饼啊、拌大米饭啊、拌大米粥啊，都是非常好吃的。这款牛肉酱很百搭，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呢，一会儿你们通过场外电话就订。前段时间不是一直断货吗？很多听众朋友超市买这个牛肉酱，现在新一批的到哈尔滨了，到哈尔滨大家就可以放心去订了。昨天有听众朋友还说这个牛肉酱好呢，嗯，说有的听众朋友说三天吃一瓶，有的全家两天吃一瓶，说干啥都离不开这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

0: 价格9.9元一瓶，10瓶99元，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元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元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元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元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并且呢，它做的口感上又不那么咸，不是那种齁咸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吃。你看听众朋友超在说呢，这个小牛肉酱超出我的预期，非常的好。首先这个很香浓啊，但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是那种纯牛肉熬出来的那种酱香。然后呢，打开之后就发现很实实在在的能够吃到牛肉粒儿，而且呢，它这个酱料当中没有什么次品，用量很实在的，咸淡刚刚好，不会说过于齁咸，而且呢，它没有辣味，很柔和的，拌白米饭呐、捞面条啊、夹馒头啊、蘸饺子都特别的合适。平时胃口不好的时候就挖两勺酱，简简单单的就下饭了，特别的开胃。而且呢，它呢是很那种浓稠的，不是那种稀稀的，而且油分也比较适中，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家里边给老人小孩吃都是很放心的。送货的时候呢，包装很严实，而且呢日期新鲜，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吃。跟您说一下，已经吃完一套了。好的，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这个订第二套了哈。想要订牛肉酱，炒白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是昨天答应帮助赵先生，赵先生你好，赵大叔你好。三线啊，74岁赵先生电话接通了，要帮您处理说那个扣款的事儿。
2: 哎，
1: 抓紧讲话呀，到您了，大叔。
2: 啊啊哎，
1: 快点的呗，
2: 哎、
1: 到您了。
2: 哎、
1: 嗯，
2: 啊，谢谢谢谢，我那个商家那个什么全程地址找到了。
1: 全程我帮你查一下，看系统当中有没有他的电话登记，有电话登记我帮你联系他，好不好？但是我这要是没有他的电话，
2: 啊、
1: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那咱们
2: 没有他电话，
1: 我现在查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查到。
2: 啊、
1: 稍等
2: 啊。
1: 啊
2: 啊，好的，谢谢。
1: 您以后不要随便点链接呀、
2: 啊。啊，是是是，
1: 是不是你点那个链接，它就容易出现这样了？
2: 啊，
1: 稍等啊，
2: 好嘞。
1: 导播老师已经发给我了。稍等，正在查询，查询当中，这是安徽的一个企业，我正在系统当中去查他的联系方式。
2: 哦，
1: 稍等啊，稍等，稍等啊。
2: 啊，你
1: 稍等，稍等，正在查，但是我还查不到。查不到他的联系方式。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是工商备案的一个手机号，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我尝试打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2: 对，好嘞，谢谢。
1: 稍等我一下，稍等，正在打啊。
2: 哎，好的。
1: 以后不要再随便点一些链接了。
2: 是。
1: 导播老师，一会儿帮我们去拨打一下。导播老师，这是我在网上查的电话，咱们试试能不能打通。稍等啊。
2: 啊，你
1: 正在联系，我看导播老师正在努力给他打电话。稍等啊。

0: 不接，就是我在网上工商系统当中查到的他的电话，就是您说的这家安徽企业的电话，然后给他打电话呢，给他那个法人打电话，他不接咱们电话，所以这个事儿咱就没有办法往下推进。没有办法推进的话呢，我再帮您跟95017再说一下，但我不知道95017现在这个点好不好操作。行，稍等啊。嗯，
1: 是他这电话多少我能记一下了吗？
0: 可以啊，一会儿我让咱们导播发给你，但是我觉得你也打不通，因为这个电话是工商系统电话，不一定是他对外的客服，能明白吗？所以你打电话他也不一定能好使。到不到时我们打一下95017再试一下。稍等啊。
1: 谢谢。
0: 稍等。
2: 微信支付客服热线。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Tenpay WeChatPay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微信支付账户紧急冻结，请按9。个人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1。商户使用微信，请输入您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或 QQ 号码，以井号键结束。本机请按井号键。
0: 您是用您的本机号去充的吗？去点的链接吗？
1: 对对。
0: 稍等，
1: 充的微信哈，微信。
0: 稍等啊。稍等我一下。
2: 银行卡支付问题，请按一；红包转账、个人收付款及账单查询，请按二；向商家付款等扣费问题，请按三；支付额度问题，请按四；资金被盗被骗问题，请按五。零钱通问题请按6，收付款功能受限请按7，微信支付密码与账户实名问题请按9，重听请按井号键，资金被盗问题请按1，资金被骗问题请按2，重听请按井号键，返回上一层。现在需要您提供相关信息为您查询处理，确认授权请按1。请输入完整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结束。
0: 这还得输入身份证。
2: 以星号键代替。
0: 我这对我得输入你身份证号，我这还没有。
1: 我这有。
0: 你这有，现在来不及操作呀，今天不行了。我先把这个切出去吧，因为这个操作太麻烦。您这样，您把您的那个身份信息啥的，跟导播老师说一下，把您的下单的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码。跟导播老师说一下，今天有空的话我联系你，咱们再操作吧，行不行？
1: 行。
0: 要不然的话，
1: 实际这个没下单，也没买货。
0: 跟他没有关系，跟你下单买货是没有关系的，能理解吗？你点了不知名的链接，昨天咱们就说那个瞎链，这个什么链接啥的不能瞎点，点完之后就会扣费的。好，那行，导播老师这样，你把那个先转到你那，咱们先登记一下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吧，然后一会儿有空咱们再给他操作。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好吗？稍等啊，然后咱们说一个活动消息，马上回来，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 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3: 好，我们继续接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拼多多上的事儿吧？五线一二三四五，五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你好，先生老师，
3: 您说。
4: 我问你一个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拼多多买的东西吧，我现在他退回去了以后，商品退回去以后，他给我退了一半钱，那一半钱他就始终不给我退。我寻思问
3: 为什么他给你退一半的钱啊？他理由是啥呀？
4: 他也没说啥玩意儿啊。他
3: 你当初买的是什么产品啊？
4: 是一个月亮椅子，一个凳子。
3: 一个凳子
4: 啊？
3: 然后凳子它是可以包邮费退货的吗？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3: 嗯，
4: 他这些东西都给我了，完了嘛，他给我退了一半钱，他那一半他就没退。
3: 为什么？
4: 然后以后
3: 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为什么给你退一半呢？你没有联系人工客服吗？
4: 我联系人工客服，然后联系不上，他只有那个机器人那个客服，我早跟他说那有四五天了，他也回复。
3: 不会的呀，你就转到人工客服就可以了，拼多多是能转人工客服的，你就跟人工客服交流就可以啊。

0: 那个电话是打电话吗？
1: 对呀，打电话呀。
0: 我打的是021那个5395那个转不过去，我也不知道
1: 肯定能转过去，就是你不
0: 你
1: 会
0: 整
1: 转。
0: 啊？那你转的是哪个号？我转一下，我自己整就不耽误大伙时间了。
1: 行，我说咱们操作一遍，然后如果快速能转过去呢，我这边就直接帮您处理了，是不是？但如果要是等的时间很长呢，然后我就带你操作一遍，是不是？这没问题啊，稍等啊，
0: 给你添麻烦，老师。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正常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呀。
0: 是，哎呦，4、5天了。
1: 稍等，刀老师帮我们操作一下拼多多的客服电话，正在拨打当中。稍等我一
0: 老
1: 下，
0: 师，没事，老师，没事。
1: 打021-533-9288，一会儿我跟你说电话啊，咱俩说的号应该是一致的，
0: 对，
1: 我带你操作
0: 我
1: 一遍，
0: 完了，
1: 稍
0: 我
1: 等，
0: 那个退款那个。
1: 稍等，我带你操作一遍，你就会了，稍等啊。
2: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
1: 一，
2: 物流中心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
0: 对，
2: 间
0: 他就
2: 等
0: 说这
2: 待，
0: 些话，
2: 如您有订单
1: 无
2: 售
1: 所谓
2: 后
1: 的
2: 问
1: 呀，他说
2: 题，
1: 说说他的
2: 可
1: 呗，
2: 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
1: 你让
2: 台
1: 人把话
2: 代
1: 说
2: 看
1: 完呢，
2: 员工
1: 语
2: 客
1: 音提醒
0: 服。
1: 要把话说完
2: 感
1: 的，
2: 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一。商品已发货，
1: 退
2: 但
1: 货退
2: 还未
1: 款吗？
2: 收
1: 还继续按一。
2: 清。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对应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如果商家拒绝您的申请，您可以在订单中点击售后详情，邀请拼多多客服介入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减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
1: 这
2: 零。
1: 不就出来吗？按零，
0: 啊，
1: 是不是？
3: 多客服
0: 啊，
3: 工号70579，请问什么帮您？
1: 你好，多多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多多用户啊，他求助我们本地媒体帮他联系一下，因为他可能不太会操作人工客服，然后他把电话打到了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让我们新闻媒体带他操作一下。他说他在多多上买了一个椅子，然后这个椅子是退货包邮费的，他把椅子退回去了。退回之后呢，但是椅子的这个商品款啊，只退回了一半，说给他扣了一半钱，没给他退。那您看
3: 了解。
1: 我需要他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您帮他去查询一下呢？
3: 需要提供一下商品订单编号，先生。
1: 商品订单
3: 二
1: 编
3: 六。
1: 号能看到吗？你好，
0: 你好，你好，老师。
1: 会看商品的订单编号吗？
0: 我现在就找，他在这个栏里头。我找到了，编号是我戴上眼镜，也添麻烦了，老师。
1: 没事，
0: 是订单号是02606，27-4393639099811687，他这个吧，我把这商品已经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他给我退了一个5块钱，应该是，是那个9块6毛9块9块4毛4毛5，然后他退了我一半，退了5块钱，还差我4块3毛5分钱都没给我退，怎么跟他说也没给我退，商家也不给我退，然后那个线上的客服呢，总是让我去操作。最后他也不给我退，就这么个情况。
3: 了解先生。然后我这边呢，先给您发送一个6位数验证码，你看一下多少，您告诉我好啊。
1: 发到手机上吗？手机短信里吗？
3: 对，发送到客户手
0: 五
3: 机号。
0: 四二三七六。
3: 542376，感谢您配合，我看一下哈，
0: 哎，
3: 是说9块3毛5退款待用处理，剩下
0: 对，
3: 4天10小时39分，我看一下，稍等哈。
0: 跟商家沟通和。那个机器人的客服沟通好几天了，能有4、5天了，他也没给我退，就退我一半，怎么说就是不退。其实那个
3: 行，
0: 货我已经给他返回仓库去了。
3: 哦，了解了，看到您这边是。

0: 售后客服已经协助您申请的时候，按照售后延期处理。这边也确实看到的话，您是寄给商家了是吧？七月二
1: 啊，
0: 号
1: 对
0: 寄
1: 对
0: 给
1: 对，
0: 商家
1: 都
0: 了，
1: 退回去
0: 我
1: 了，
0: 看一
1: 对。
2: 嗯。
1: 他商家就是不给我退，退一半钱，那一半怎么跟他说商量，他就是不给我退，
0: 行，我
1: 操作
0: 看
1: 无
0: 一
1: 数
0: 下。
1: 遍也是不给我退。
0: 稍等，我看一下。
2: 你看有什么原因？帮您再看一下啊。
1: 好的，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2: 正在查询当中，他应该是，
1: 嗯，
2: 咱们
1: 哎
2: 还
1: 呀，耽
2: 得，
1: 误大伙时间，不好意思，老师。
2: 我估计他应该很快吧，
0: 行，那这样吧，先生，你也
1: 哎，
0: 别着急哈。那这边看到你这个商品退给商家了哈，然后这边的话，你看我，你要求退款的事儿，这边平台也直接通知商家休战处理，落沙不处理或者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联系咱。然后没事儿，先生放心，退款的事儿您先交给我，我现在通知他给您退，沙不处理找咱就行啊。
2: 行，
1: 好
2: 那
1: 的，
2: 您
1: 给你
2: 处
1: 添
2: 理
1: 麻
2: 都
1: 烦。
2: 可以。
0: 那你
1: 好，
0: 看除了这笔订单，还有其他需要帮您吗？
2: 没有了，就这
1: 那
2: 笔。
1: 没有了，没有了，就这一个，
2: 那您
1: 谢
2: 帮
1: 谢。
2: 忙处理吧，然后联系咱们消费者本人就可以，好吗？
0: 哦，了解了，那这边不打扰您，那我先去帮您处理一下啊。
2: 好，谢谢您，再
1: 好，
2: 见。哎，
1: 谢
2: 好，
1: 谢
2: 那
1: 平
2: 赶
1: 台，
2: 紧聊
1: 好，
2: 到
1: 谢
2: 这儿，
1: 谢
2: 再
1: 平台，
2: 见了。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卢女士，卢女士，卢阿姨，您好。
3: 你好，千鹤老师，
2: 你好。
3: 哎，我那个，我请问，麻烦你一下，那个我吧，眩晕、迷糊，有的偶尔迷糊，不经常，不总迷糊。我想求你看看哪个医院的大夫能治这个迷糊的病，
2: 这眩晕就是不好看，因为它的原因
3: 哎
2: 不
3: 呀，这
2: 详，
3: 眩晕
2: 有
3: 太
2: 的，
3: 厉害
2: 对，
3: 了，
2: 有的是。耳石症引起的，有的是颈椎引起的，有的是神经内科、脑袋引起的。其实我没有办法帮您确定您是哪个科来的。
3: 我是神经内科住院了，住了10多天，完了一直也是没好。
2: 好的，明白。再帮您看一下，稍等我啊。
3: 好。
2: 稍等啊。神经内科的话，你可以上医大二院神经内科，咱比较熟悉的，你
3: 好
2: 可以
3: 的。
2: 看一看李磊老师。
3: 啊，
2: 李磊，
3: 李磊老师，
2: 对，李磊，
3: 好。
2: 你问问他看啥原因，再问问吧，好吗？
3: 那好。
2: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焦阿姨，焦阿姨您好。
4: 哎，你好，千鹤。
2: 您好，您说，
4: 你好，我前些天啊拔了一些牙，然后呢，现在想种植，然后还有一个牙要需要做牙冠，我也没有太这方面的
2: 种
4: 经
2: 牙，
4: 历。
2: 您就是这样的。种牙的话呢，现在医大二院有专门种牙科，就是他就是只种牙。种牙科的主任呢叫胡纳日苏，他的名字是四个字儿。他种牙种得很好的。纳呢就
4: 胡
2: 是
4: 呢？
2: 胡呢就是古月胡，纳呢就是那里的纳，日呢是日子的日，苏啊是江苏的苏。叫胡纳日苏主任，他是种牙的主任。
4: 种牙的主任
2: 对，
4: 是医大二院
2: 医大二
4: 哈。
2: 院种牙的，专门是种牙的，你就问他吧，
4: 好
2: 让
4: 的，
2: 他给你解决这个种牙的问题，好好看一看，好不好？那
4: 好
2: 行，
4: 的，好
2: 好，
4: 的。
2: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们，一会儿咱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也是打招呼是吧？刘慧云，你好，要打招呼是打陈老师的这个是不是？
5: 对，
2: 您
5: 你
2: 说
5: 好，
2: 一
5: 那
2: 下
5: 个
2: 您的全名，慧是智慧的慧吗？
5: 他是那个惠民的惠，
2: 惠民的惠，好。然后云
5: 那
2: 呢？云朵
5: 个
2: 的云。
5: 云是就是云朵的云，
2: 挂的哪天？告诉我。
5: 挂的是星期五早晨9点半，陈
2: 星
5: 小
2: 期五
5: 英主
2: 早
5: 任
2: 晨
5: 的
2: 九点
5: 哈。
2: 半，放心吧，我下直播打招呼啊。
5: 好了，谢
2: 好，
5: 谢你
2: 哎，别
5: 啊，
2: 客
5: 小
2: 气，
5: 何老
2: 好，
5: 师，
2: 再见，
5: 哎，
2: 哎。好，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畅通，您现在继续播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到医大二院呢，咱们可以看一下郭冕。郭冕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主要看偏瘫的。这位主任是咱们省内很有名的一位知名专家了，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偏瘫之后，有时候在家里边挺着呀，或者是在外边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多一个选择的途径了，可以到医大二院做微创。那么郭冕老师呢，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

0: 说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啊，他在美国做的5年科研呢，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呢，这些文章有一些是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郭斌老师呢，他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也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我国知名的治疗偏瘫的神经外科专家。在医大二院出诊，东三省的患者啊，都是慕名找他去看偏瘫。包括咱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做好这个偏瘫的治疗啊，或者是做好了糖尿病足的这种治疗啊，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啊，给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是糖尿病足嘛，找郭老师去看，周一他挂的号，周三做的微创，周五就出院回家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对于这种微创方法治疗偏瘫，像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也走到跨框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治疗什么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哎，就去找郭勉老师啊。我来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呢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写日子的日，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那么全名啊是郭勉两个字，郭勉，郭勉医生。星期一的上午，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然后呢，您就见到郭老师，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郭老师讲是庆贺的听众，然后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个就是郭勉医生的出诊情况。好了，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时间会替赵大叔操作一下，再帮他打一下这个95017。那W老师帮我和他联系一下，好吗？W老师呢正在给赵大叔打电话。刚才呢咱们没有他的身份证号码，现在W老师呢刚才抽空的时候已经登记了一下。那登记成功呢，我们就再帮助他，协助他再完成一次操作，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他的情况是点了不知名的链接，然后在微信上通过微信银行卡里扣款了。扣款之后呢，扣款的企业是一家安徽的企业。刚才我们也查到了安徽企业的这个法人电话，但始终呢是打不过去。你好，赵大叔。
1: 啊，您。
0: 今天再帮您操作第二次啊，W老师打95017，我帮您操作第二次，这次试一试，好吗？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有点时间，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继续打87996984啊。
2: 热线。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Tenpay WeChatPay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微信支付账户紧急冻结，请按9；个人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1；商户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2；吩咐消费贷问题，请按3。
3: For English, please press 5。
2: 重听，请按井号键。微信支付账户紧急冻结，请按9；个人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1。请输入您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或 QQ 号码。

银行卡支付问题请按一，红包转账个人收付款及账单查询请按二，向商家付款等扣费问题请按三，支付额度问题请按四，资金被盗被骗问题请按五，零资金被盗问题请按一，资金被骗问题请按二。现在需要您提供相关信息为您查询处理，确认授权请按一，请输入完整身份证号码，已井号键结束。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您的权益，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为您转接，请稍后。

0: 目前排队较多，您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为了更快解决您的问题，请通过微信
1: 我再帮你等一分钟好不好，
0: 公众号发起绘画与客服沟通。
2: 这将来他这不接怎么办呢？
1: 95017会接的，你就按照我刚才这个操作顺序，一会儿再给你讲一下怎么操作。
2: 完了你就把那个电话，他那个商家电话给我吧。
1: 行。
2: 没有，那个不回话以后我也。

0: 不好意思，大叔，因为咱们不能无限期的等下去，好不好？我已经今天尽力了，帮您联系了两次了啊，请您理解好吗？然后我把这个商家电话呢发给导播，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导播老师，咱们帮他查那个安徽的那个法人电话，告诉他自己打就行了。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也是尽力帮他操作了，好吗？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想要订凉皮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加一单凉皮儿啊，凉皮儿非常不错的啊，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家里边泡一泡这个凉皮儿啊，快速就能做好，再放点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 一方在说呢，庆和你好，大家拌凉皮儿最好加蒜末和小米辣，用热油再泼一下，激发它那个香味就更好吃了。而且呢，可以有条件的放点熟芝麻，香味都是翻倍的。家里边如果辣椒油的话呢，拌凉皮儿要加点辣椒油和花椒油，都很好吃的。加点香油也好吃。哎呀，一看，这个一方呢就是很专业啊。行，按照您的这个提醒，大家就加点什么生抽啊、醋啊、白糖啊、盐呐、鸡精、味精啊、香油啊、花椒油啊。辣椒油啊、小米辣、蒜末啊、熟芝麻呀、都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自己酌情就行了，好吗？场外电话58791984，根据自己喜欢口感去调。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二线上，傅女士您好。
1: 陈赫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
1: 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给你添麻烦。 我是啥呢？别人给我发一个链接，我们买小衫儿。我买这衣服，每次我都是用微信转款。这次他提醒我叫我搞工资卡，而且他还显示出我的工资卡尾号四个数，我就没有买。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工资卡呢？
0: 您是在拼多多上买东西吗？
1: 对呀。
0: 在拼多多上买东西，那你之前有绑定过你的卡吗？
1: 绑定过，
0: 你
1: 之
0: 要
1: 前
0: 绑定
1: 绑
0: 过的
1: 定
0: 话，
1: 过。
0: 他就能看到的呀。
1: 啊，绑定过他就看着我的尾号了。
0: 对呀，绑定过就能看到的呀。你可以
1: 可
0: 在
1: 是
0: 那个管理
1: 我
0: 当
1: 的
0: 中
1: 微
0: 去
1: 信里
0: 看
1: 头
0: 到。
1: 有钱呢。
0: 那个选的付款方式不一样，有的可以选银行
1: 啊，
0: 卡付款，有的可以选微信付款，就看
1: 但
0: 你选什
1: 是
0: 么。就在最后一
1: 他
0: 个
1: 给
0: 付，
1: 我的显示叫我搞那个银
0: 是，
1: 行卡
0: 就是说
1: 付
0: 最
1: 款。
0: 后付款这个环节是可以选付款渠道的。
1: 嗯。
0: 我们是可以选微信付，也可以选银行卡付的，都行的。
1: 嗯嗯，
0: 这个怎么付都无所谓。
1: 在之前我从
0: 我
1: 来
0: 教
1: 没
0: 你怎
1: 用
0: 么
1: 过
0: 操作
1: 这
0: 一
1: 个
0: 下。
1: 卡。
0: 我教你怎么操作一下。你打开手机拼多多。
1: 嗯，
0: 打开
1: 打
0: 手机
1: 开
0: 拼多
1: 手
0: 多。
1: 机拼多多，这个我就不会弄了，我是听电话。
0: 哎呦，那你怎么办呢？
1: 那你现在就不弄了，你说他，
0: 就是你
1: 我
0: 没
1: 不
0: 买
1: 懂
0: 就无所
1: 啊，
0: 谓，
1: 我
0: 没
1: 怀
0: 买
1: 疑
0: 就无
1: 他。
0: 所谓，不用
1: 对，
0: 怀
1: 我就
0: 疑。
1: 知道了。我打开了以后，我知
0: 对，
1: 道
0: 就是
1: 地
0: 在
1: 点
0: 最后
1: 了。
0: 付款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各种支付渠道，可
1: 嗯嗯，
0: 以
1: 对，
0: 选
1: 那
0: 微信，可以选支付宝，可以选银行卡，都能选的。只是
1: 嗯
0: 说他那个选的过程当中，他跳到了银行卡支付，
1: 嗯，
0: 这么个情
1: 那
0: 况。
1: 我就明白了。我有点糊涂了，
0: 好
1: 我
0: 吗？
1: 怀疑他在盗我的卡。
0: 没关系的，
1: 嗯，
0: 没关系的，我认为没关系，反正你也没买嘛，是不是？
1: 没买。
0: 对，反正咱也没买。
1: 我一看那显示建行卡的尾号了，我就不对，我就不能买了，
0: 行，那您就
1: 因为我莽族了，这
0: 还是
1: 是
0: 通过正
1: 啊。
0: 常的微信支付就行，好吗？
1: 好，
0: 然
1: 谢
0: 后你要
1: 谢。
0: 下次想查银行卡，我教你怎么查。
1: 好，
0: 好，再见。
1: 好，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王女士啊，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我跟你说点事儿，给你添点麻烦。我老爸搁桃园狗乡镶牙。镶了2次，都镶瞎了，
0: 想两次都
2: 交
0: 怎
2: 了
0: 么的？
2: 3200块钱，他给返回3000，那200不给返了，
0: 想两次都怎么了？
2: 都不能戴不了，
0: 戴不进去是吗？
2: 不是头次镶大了，第二次又小了，
0: 那我帮您联系联系，是这意思吗？
2: 对。
0: 行，我问一问，这个牙科诊所在哪儿啊？
2: 一般街。桃园口腔，
0: 在伊曼街上。行，我这问一下，稍等啊。稍等，大布老师，那帮咱联系一下吧，帮您沟通一下。稍等啊，大布老师，首先把你的电话会转出去，转完之后呢，让你提供口腔诊所的电话，然后再把你的热线转回来，我这边再去帮您问一下，好不好？看一看咱们口腔诊所这边他怎么去回复的。稍等啊，大布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登记好之后，咱们就继续往下进行。直播间参与电话，听众朋友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拨啊，87996984，87996984。

0: 和这位先生进行核对。核对好之后呢，我们再操作第二次，看看能不能打过去。这个阶段呢，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你就继续打直播电话吧，87996984，可以过两分钟之后往这边打，应该刀疤老师就能够腾出空来去接了。再帮你打一次啊。
1: 谢谢。
0: 稍等。稍等。稍等啊。

0: 哪位？
1: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有一个患者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是个求助。他是一个老先生，他是个老先生。他说呢，在您那儿镶了一个牙，但是一直不是很合适，总共花费是3200元，然后最后给他返了一个3000，还剩200没返。你有印象吗？就这个患者。
0: 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啊。
1: 那他自己本人也在线，大叔啊。按照您的要求咱们联系上姚女士了。然后您说一说这个情况，您叫啥名啊？你当时有没有
2: 汤小华？
1: 汤小华是吗？
2: 嗯，
1: 汤小华这个患者。
0: 汤小华是吗？啊，
1: 嗯，
0: 那我知道了。嗯，但这个具体他不是我给他办的，他应该是能知道是他女儿和姑爷过来办，但他找的不是我。
1: 明白，找的不是您。那您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老人的电话给到您，您给他查一查。因为这老人吧，他说就是不理解的是为啥要扣200块钱，就这200块钱扣的是什么钱，可能他并不理解。因为他整体花费是3200嘛，然后你说咱们诊所这边可能也不差他这200了，您给再调查调查。那我把这个老人的电话给您呢，让我同事让我们导播告诉您，您看好不好？
0: 可以。咱是哪里呀？
1: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啊，行，我知道了。
1: 行吧。导播老师，这样你把诊所四线转到你那，你把老人电话告诉咱们诊所，然后再给他转回来啊。大叔，我帮您沟通着呢啊。
2: 哦，谢谢。
1: 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把你的电话告诉他，这样后期咱们就能让他处理了啊。稍等。你好，姚女士。
0: 啊，您说。
1: 那就麻烦您了，把这个老人电话给到您了，然后您帮着查一查，就当时谁给咱们处理的退费，就为啥扣了他200块钱，好不好？如果要是没啥特殊情况的话，咱们联系老人把200块钱给他退了就完了，行吗？
0: 好，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1: 行，感谢您，
0: 啊，
1: 谢
0: 谢
1: 您。好，再见。行，大叔正在给你处理啊，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行吗？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1: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拨，现在能打通了，刚才肯定是打不进来的，因为咱们一直在进行三方操作。现在电话线里有空余，87996984，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继续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

0: 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这条留言我想读一下啊。这条留言他说，庆和你好，牛肉酱品质非常不错，是真材实料看得见的好品质。打开罐呢是满满的牛肉颗粒啊，酱香非常的浓郁很醇厚，而且呢我口是比较轻的，所以说呢我喜欢吃这种没有过重调味的酱，吃起来很安心，咸淡适中而且不辣，下饭能力也是一绝。拌面拌饭夹馍或者是做蘸酱菜，它是非常百搭的万能的酱，而且呢酱很干净，新鲜度也好，包装的也好市面上很多那个牛肉酱都是那种水酱居多，咱们家这个酱呢是实打实的肉酱啊，性价比很高的，口感是鲜香不腻，越吃越上头。家里边我也是基本上3-4天就吃一罐吧，解决的就没有胃口啊，夏天不想做饭的难题，就味道一点不输自己家里边手工熬的酱，非常满意的一次体验。反馈给你，好的，谢谢你啊，说的非常好。行，大家想要订这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上是李大叔，李大叔您好。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2: 哎，那个我得麻烦你一下，我这个上个月吧是6月22号开支去吧。
1: 嗯。
2: 我那工资吧那暂停了。我去年是5月份认证的，我今年忘了。后来以后我上银行开支22号，他也给我重新认证的。那我这个月七份开支是不是应该给我开呀？
1: 嗯，最快是次月补发。您上一次认证是几月份认的？
2: 我上去年是2025年是5月份认证的。
1: 我说的是最近一次认证。
2: 最近是吗？是6月22号开支，我6月22号认证的。
1: 6月22号的，那你7月份等一下吧，差不多。7月20多号这次应该差不多。
2: 那我问一下清河老师能不能开呀、啊？
1: 嗯，问题不大。如果7月份不发的话，8月份发。
2: 问一下能不能开呗？
1: 我不可能给你确定，因为你是7月末，因为你是6月末认证的，能理解吗？如果你是6月初，如果你是6月初认证的，
2: 我是6月22号认证的。
1: 对呀、啊，所以你是6月末认证的呀。你首先要离收音机远一点，一直在干扰我的讲话。
2: 啊，那行，好了好了。
1: 嗯。
2: 你说吧，老师，清河老师。
1: 因为你是在6月末认证的，最快是7月份补发，最慢是8月份补发，听明白了吗？
2: 那我7月份能不能开支能不能开不知道吧？
1: 不一定，因为你是6月末认证的，如果你是在6月初认证的话，7月份一定能开的。
2: 哎呀，那还不一定开不开呢啊？
1: 嗯，对的，嗯，但是我认为大概率是没问题的啊、哦。行，聊到这再见了，下一位是四线上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喂，你好，青松老师。
1: 嗯，
3: 我想麻烦您个事儿，我这个肝不怎么好，我想麻烦您帮我找个大夫呗。
1: 肝脏，您是什么具体疾病呢？
3: 我有点小三阳。
1: 小三阳啊，稍等、嗯，正在给你看啊。
3: 哎，好，谢谢您。
1: 查询当中，稍等啊。没有其他表现是不是？
3: 啊，没有。
1: 稍等啊。那您这样，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的感染科梁明。
3: 啊，梁明。
1: 对，梁明，梁就是栋梁的梁，明是明天的明。
3: 啊，医大二院是吧，老师？
1: 对，医大二院梁明。哦。
3: 哎，好。
1: 好，让他给你看看这个肝脏，
3: 谢谢
1: 行吗？啊、
3: 哎，好，
1: 再见。
3: 哎。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

0: 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看咱们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号啊。刘老师也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也是省内知名的肛肠科的专家。所以呢，像省内召开了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那么他对于结直肠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擅长的，而且呢，你像复杂的一些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是都能做的。再加上呢，刘老师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大家都是慕名找刘天佑教授。再有就是肛肠疾病了，像便秘啊、痔疮啊。他看这个疾病也是更擅长，就没有问题了啊。像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都是可以的。他呢是星期二、星期三两次出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包括呢，刘老师因为在学术上有不断的钻研嘛，很多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他也会很擅长的。所以您家里边的病患，咱们再重复一下，有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想要去做手术啊，就找医大一刘天佑。或者是呢有便秘科的治疗，像便秘啊、痔疮啊、肛肠疾病，也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挂科的话呢，你就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可以呢挂什么科啊，也可以挂那个便秘科啊，挂便秘科也是可以的，便秘科、普外科这两个科，大家都能够找到他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1: 你好，
0: 唐阿姨您说，
1: 哎，
0: 你好，嗯，
1: 我是后找的老范儿，
0: 嗯，
1: 后来已经就是登记了，
0: 嗯，
1: 就是有个房产。有个房产吧，就是他有弟弟妹妹，要是如果他要是走到我前头，这个房产
0: 你俩登记了吗？
1: 登记了，
0: 登记了，你就是他的第一顺位了呀。
1: 啊，第一顺位，就是他没有子女，媳妇儿也去世了，孩子去世了。
0: 媳妇儿，是那个已经就不重要了，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在他的顺位上啊。
1: 啊啊，
0: 对不对？他的孩子啥情况啊？
1: 孩子就是也是。心脏病去世的。
0: 孩子结婚有孩子没有？
1: 没有没有，没结婚。
0: 哦，那他现在继承人只有你了呀？
1: 嗯，啊，我就心思就是说人家别人说过什么有我一半，剩下弟弟妹妹分的，我就不太明白。
0: 跟弟弟妹妹没有关系，他的财产跟弟弟妹妹是没有关系的，嗯，因为你跟他是合法夫妻，合法夫妻呢你在第一顺位上，
1: 嗯，
0: 也就是说，
1: 他
0: 要没有留下遗嘱，他所有的财产就都是你的了。
1: 啊，
0: 嗯，但他要留下遗嘱了，比如说他写了个遗嘱，把他的财产给弟弟妹妹，那就遵照遗嘱来执行，这就看你后老伴儿他怎么想了。
1: 啊，后老伴儿就是说，都也就是说，他跟我说，他说跟他弟弟妹妹他们走的也不太好，他说跟他们没关系。
0: 对呀，就是跟他们没关系啊。因为你俩是再婚夫妻，你俩是合法夫妻，
1: 嗯，
0: 虽然说咱们年龄比较大，就是奔七十了，但是你俩也是受婚姻法保护的合法夫妻，彼此都在第一顺位上。你老伴儿呢，他前妻去世了，他跟他前妻生的孩子也去世了，然后他俩生的孩子又没有后代，然后他父母也不在，所以说按照第一顺位上，就你一个人，现在第一顺位上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是他再婚妻子，只有你自己，你就能继承他的全部遗产。这个都轮不到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兄弟姐妹就没有资格来分呢，因为第一顺位上是有你的呀。
1: 因为有我朋友说，因为他这是婚前的，你俩婚后结的，就是
0: 不管婚前婚后都是遗产啊。
1: 啊，那我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0: 不管婚前婚后都是遗产啊，跟那有啥关系啊？你那个朋友吧，把很多东西搞混了。咱们现在讲的是遗产的继承，没有讲夫妻共同财产。
1: 啊。
0: 明白这意思吗？没有讲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跟他是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个人财产。
1: 嗯，对，
0: 明白，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个人财产。
1: 嗯，
0: 所以你那个朋友他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这方面的掌握呢是一知半解的。
1: 嗯
0: 嗯，
1: 这是闲唠嗑说下来的。
0: 他说的不对呀。
1: 那他老头说你把这电话寄来你咨询一下。
0: 对，他说的不对，因为首先这些财产就是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你是一分也分不着的，因为100%都是属于你爱人的。
1: 嗯，
0: 他是完全的婚前财产啊，谈不到什么一半一半，没有这个一半的说法，100%都是这老头自己的。
1: 啊，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
0: 因为你俩是后到一块的，后到一块你俩不是没有再买房吗？
1: 没有。
0: 那房子不都是婚前的吗？
1: 对。
0: 所以我才问你，就是如果他在世，是不是咱能分析出来这个100%都是人家的财产？
1: 啊，
0: 对啦，是吧？
1: 嗯。
0: 那么他走后这100%都要拿出来继承的，拿出来继承的话就得看第一顺位，你就在第一顺位上，当然你去继承了。因为第一顺位上没有别人的呀，那还轮不到第二顺位呢，轮不到他的兄弟姐妹呢，跟他兄弟姐妹是没有关系的。
1: 啊，
0: 哦，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你们现在如果想更稳妥的处理问题呢，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也可以的。
1: 啊，
0: 嗯，这个就看你老伴是不是愿意了。你俩过了几年了？
1: 过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那就看他是不是愿意了啊。就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老伴儿。
1: 嗯，
0: 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名字加在房产证上。
1: 啊，
0: 好吗？
1: 好的，
0: 行，你就记好这个原则，兄弟姐妹属于第二顺位，您是他的配偶属于第一顺位，记好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好吗？
1: 嗯，
0: 然后再记好他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明白，好不好？
1: 嗯，
0: 行，好，再见了。嗯，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说邻居之间有矛盾，王女士你好。
2: 喂，你好，齐贺。
0: 嗯，您说，我听听这是咋回事。
2: 我啊，对，我那个我是你的忠实的粉丝。
0: 嗯，
2: 我今天终于给你打电话，我一般总是听不打电话。
0: 嗯，
2: 一般小事能解决就解决了。这是我吧哈，我家这是住在三楼，我们一楼吧有一个外地新来买的房，他开沙店，他开沙店吧，我们根本就是不怎么来往，谁不跟谁来往。完了他把那个东西吧，他就放到那个，他把那个我们这一个大走廊吧，就是有四家，但是现在就进了一家，这么多年没人买。完了那两家是空着的，有个大铁门，就是防盗门。完了他把东西都放到那个里头了，放到那个里头了吧。完了我有一次回来了，我就不在这住，我就回来了，我一看这谁家放，我就跟物业说，物业说的那个那可能是备注是一楼放的，去找一找。完了告呢，一楼找了，物业找着他了，告诉他要拿走，他不拿吧。完了之后我就没去说，第二次物业又去说，他又不拿，物业经理就跟他说给他扔出去，他这些东西影响那个防火，完了就给他扔出去，扔出去他就说是我去找的，那当然我得去找，因为我家在这住，我就我自己家。完了之后我就结仇，这事儿说这事儿已经两三年的事儿了。我们走廊放的东西哈就是都丢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咱不敢怀疑，还没抓住事实，那丢就丢了。
0: 他放的什么呀？
2: 啊，
0: 他
2: 放的
0: 什么？
2: 他放的全是那个泡沫箱子，就是纸壳子，就破烂呗，捡那些破烂。
0: 那你放的啥呀？
2: 我是晒了一个毯子，那个毯子也是好几百，我晒了一个毯子，完我门口搁了一个大吊篮，可好了，我家走廊擦可干净了。完了呢，我丢了这两个东西丢了，但是我就没追究，我就觉得。那你不知道谁偷，你没抓着人家，不能赖人家，咱这是丢了就认了，认了就拉倒了，那玩意儿也不算个啥。这不就是这些年两三年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吧，这不最近这些日子我那边不忙，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之后吧，我家窗台上就有老多小鸟，我今天我就喂他点小鸟，给他点小米，我就去楼下给他买点小米，给他放里放顶上了，放顶上了，我就不知道跟那个小鸟扒拉到掉地掉到一楼了，掉到一楼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在三楼，我不跟别人来往，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们有个群，他们这个有这个物业群，完了那个发的这个什么这么的那么的，又就骂人的事儿，完了就说这个三楼二室怎么怎么地，我是一楼业主怎么怎么地，他写的可明白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跟他们来往，我不愿意跟这帮人来往。完了就是有我出去买菜，一碰见那个楼上那个大姐，那个大姐跟我说，小刘这时候喊我，就说哎，你那什么，你没看见那个微信吗？我说我没有你们群。完，他说的，哎呀，你，他就给我看了，哎呀，当时给我气的都不行了。我说我不买了，我就回去了，我就上他家找去了。我说这么，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你做人你得有个人格。我说你要
0: 说
2: 我家
0: 什么
2: 东西，啊？
0: 他说你啥了？
2: 他说啊，你三楼的用户往下扔东西，就是我家是三楼二，说三楼二，往下扔东西不道德，就是那个意思哈。完了就是又说，我是一楼的，你家的人哪去了？ 就是这样的。第一次发的时候，你家人死了，怎么怎么？第一次发我不知道，这次打仗勾起来才知道的。我不参加他们这个群，完了之后呢，我也不欠你物业费，我啥也不欠，我不跟你们这边参与，我就是没有，我不知道。完这回我这个大姐让我一看，我就来气了。来气了之后，就头天晚上他就往我家倒垃圾了，他偷的垃圾倒到我家门口上了。我吧一出门，早上起来我一出门踩我一脚，我一看这怎么回事？楼道这么干净，为什么有垃圾呢？垃圾袋咱们出去都拎出去了，为什么有垃圾呢？我就琢磨不对劲，这个垃圾是一楼来的，又有沙子，又有树叶子，又有苦榈上皮，连家伙全都有。哎，我就觉得不对，踩我一脚，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心行了，没抓他试试，别吱声了，忍气吧，就拉倒了。拉倒，我这早上起一下楼就对证了吗？这不就事实对证？他说三楼二怎么怎么地啊？我是一楼业户，这不是他干的吗？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是不是你干的？你就说，你要承认，对不起，你下次别干这事儿。我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咱不能这么做。我说这不是人办的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是，就是不是，一个人点我。我说好，我说楼道的东西丢了是不是你偷的？我说如果这么证实了，咱们楼上现在这边都告诉我说丢那么多东西，你是不是你干的事儿？他就不承认。后来我就说行了，我说你不是不承认吗？咱挂110，咱挂110，咱就挂物业，咱上社区把这事证实一下。走廊这么埋的谁整的？楼道这么埋的谁整的？都得大家爱护这个楼道，自己家擦自己的，为什么你得整这么埋的？就是你整的。我说我找这个那什么去了，找那个保洁去了。保洁说的，磁力发了你没看着啊？你家是三楼二的吗？我说是啊，我家是三楼二的。完了我这不就说了？后来他说的那行吧。后来这不就吵吵半天，邻居都知道了，邻居都出来拉。你说打起来了，你说揍他一顿打坏了，你说这不是邻居也不好。我说你就有事儿，你这事你贴个条，你不知道我手机号，你可以贴个条，你可以上物业找我手机号。你告我一声，你就说这个鸟不能喂，你以后再不许喂，怎么怎么就点火我鼻子不许喂。我说我为什么不许喂呀？那小鸟饿了没吃的，我为什么不许喂呀？我说人人都爱护小动物，为什么你不爱护小动物？啊，不行，怎么怎么地，我家就相互埋汰。我说你家相互埋汰，底下那小鸟不都捡了吃了吗？我说你告我一声，我就不喂了呗。就这么的，完我俩就吵去，吵去后来邻居就发现，就给我们俩拉开了。我说这个事咱俩不能有完。我说我要是再这么事呢，你还得继续上我家骚扰。完后来我就说挂110，他就不让我挂。他说那我求你了，我错了，那是我扔的。他承认了，承认。我就想问你这啥事？我现在还想不想？我还继不继续喂小鸟了？如果要是喂小鸟。
0: 你换个地方喂呗，那小鸟你就为啥非得放到窗台上去喂呀、啊？我觉得你这
2: 个
0: 谁住
2: 在
0: 你家？
2: 那个、窗台上，咱们就阳台和窗台，没有别的地方这块儿。完就大树，我家对付就大树，那些小鸟都在大树里头，所以它就飞在窗台上，完了飞在阳台上、
0: 嗯。反正你就找别的地方喂吧，花坛啊什么的就撒一撒呗，花坛边上。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上一个小区的时候，有邻居他也喜欢喂鸟，但他们喂鸟我看都是因为小区里边不是有一些花坛吗？他会把那些小米什么的。撒到那个花坛的边上，花坛上面不是有就是有一挺高的一块吗？就不是直接撒到地上，就沿那个花坛撒了。
2: 啊，那个台顶上。
0: 对呀、啊，那就跟是不是？你就是找一个地方，就是离大家都远一点的地方。你有啥可生气的呀？我不是有啥可生气的呀？你现在讲这个事儿，
2: 就
0: 是彼此这个彼此肯定都是各打五十大板的。现在你就讲这个事儿。我的想法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大家没有有效沟通，
2: 对，
0: 你也没跟人家去沟通，然后或者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听你那个讲话，因为你现在讲话是很平静的去讲，但是话语当中有一些字眼用的还是挺刺耳的。
2: 我今天是很平静的讲，那天我都
0: 对
2: 呀、
0: 啊。你想那天如果你要是情，
2: 我搁手怼他，我就恨不得
0: 对呀、
2: 啊。
0: 你想，那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想，其实你们两个人在吵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谁也不让谁的。
2: 是，所
0: 以而且你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不是人呐、啊、这样的字眼，听起来都是挺过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矛盾解决了呀，就是他也承认了呀，然后咱们就是换个地方去喂、是不是？然后你下次在那见面的时候你就平和一点，你就说那个也不用非得说就是非得挤微笑，你就很平静的去说，你说那个邻居我把那个鸟在别的地方给他撒粮了，就完事儿了。
2: 是，对，我这不吵完了，第二天早上去我下楼，我们毕竟得走到一楼嘛，他不在十大店，他把这面门也开开了，电梯这面门他不开开了吗？
0: 嗯，
2: 完了，吭咔吭咔，我就没吱声，我感觉到我心里不痛快，我后来我回来我一寻思，我不能那个再这么继续下，再这么继续下去，这个账没完，我要是说的再那啥，我寻思我给你打个电话，如果要再这么下去，他吭咔吭咔咳嗽我，那我肯定我还得跟他干。 因为你说这事儿吧，一个邻居，我说你有啥事儿，远亲还不如近邻，有啥事儿互相帮助，你有困难你吱声，咱们都可以帮助。
0: 哎呀，可
2: 不
0: 是，你这个话说的是漂亮话，你是咋内心当中你就挺讨厌人家的，能听出来。就是这个漂亮话，我觉得就不用说了，就咱们不用不，就是你现在说这个话吧，我真的跟你讲。我要实打实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你现在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讲人为啥要说表里如一呢？我不喜欢，我就是不接受，是不是？你也没有把人家当成那种近邻去对待，也没有的，你也没有，他对你也不是，所以你们就是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在你们这个事件当中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话，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我认为怎么去形容它更合适，就井水不犯河水是更合适的。
2: 对，
0: 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不打扰你，你也别打扰我，这样就可以了。他咳咔，他咳咔就咳咔的呗，能咋的呢？咳咔也是咳咔的，他难受，也不长在你嗓子眼里，无所谓的呀。
2: 后来我一寻思，我要是再找啥，他这么坑咔，看见他配备吐我，如果我下楼了，他这么配备吐，我要再去吱声，我俩还得继续干。
0: 他吐你，怎么可能呢？他咋可能往你身上去？他怎么可能往你身上去吐呢？那不可能呢，那是不可能的呀。
2: 他家门不是敞着开沙店吗？我们下电梯吧，得经过他家，
0: 然后咋的？
2: 我们才能走出去。
0: 他能吐你身上吗？我问你，他能吐你身上吗？那不就得了吗？那人家吭咔的，跟你有啥关系呢？
2: 啊，那我多心了，那我也等是他头天打仗了，我也是多心了，给我气的。
0: 是他就是吭咔的故意的，他也不会吐你身上啊，能明白吗？
2: 啊、那怎么赢？他都不敢，那怎么敢？
0: 那就得了，这问题没有矛盾了呀，已经解决了。
2: 啊，对，
0: 你就只要不在、
2: 就是、
0: 不在窗台上喂鸟就完事了。
2: 我那个意思就是让你说，就是我就是喂是不喂，不喂我就我听你的，我就坚决把那个就是不喂了，就是那个赶紧讲话上那个撒到外面去，
0: 对，撒到空旷的地方去喂啊就可以了。
2: 对，把这些那个喂完了，买完了，这些喂完了就不喂了，就这一小点儿。
0: 是。
2: 完了之后就不产生这些矛盾。再说，谁也不跟谁井水沾，赶紧讲话，井水不犯河水，你干嘛要干扰我？我也不干扰你，你别干扰我。我说对不对这个事儿？
0: 那你首先是你干扰了人家，过去的两年没你不喂鸟，不也没有这些事儿吗？
2: 啊，对，我没有，我没喂过鸟。
0: 所以说是你肯定是先干扰了人家呀，因为他家在楼下嘛，
2: 啊、
0: 那鸟飞了，又有什么鸟粪呢，或整那东西整一地啥的。
2: 啊、对，
0: 的确是挺埋汰的。
2: 来鸟飞，
0: 对、
2: 拉了屎了啥的。
0: 的确挺埋汰的呀。
2: 啊，对，
0: 是不是？
2: 那我听你的。
0: 行，好。
2: 我就今天给你打电话，问你到底是谁。
0: 没事，我觉得就是这事儿各一半吧、然后咱都过去了，就别再纠结了，好吗？
2: 对，太强是错误了，你这求我。
0: 是啊，那就别纠结了啊。
2: 对，
0: 好，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说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二先生，董先生，董大叔你好，董大叔
3: 你
0: 好，
3: 哎，
0: 电话接通了，您说，哎，你好，
3: 我现在吧哈，两口子这叫老干仗，他妈的。不好整啊！
0: 从小夫妻过了多少年呢？40多年吗？
3: 对啊，
0: 过40多年呢，什么时候开始吵架的？
3: 从2017年吧。
0: 那也好些年了，就是但最近七八年。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因为什么原因吵架呀？
3: 他老翻旧账，
0: 比如
3: 老说我过去不对。说我过去跟别人好，
0: 那是真的是假的呀？
3: 那我也能真的吗？
4: 不是真的，你天天下班不回家，车送人家，我们俩买东西，找工作车不干，天天必须得上课，15天送，天天送回家。
0: 那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
3: 那个是，我看啊，那是。2012年是13年。
0: 哦，那这一篇是不是也过去了呢？就是你跟这个人还有联络吗？
4: 现在还扯呢。现在在外边
3: 他老骚着你。
4: 一天加12个女的，在外边加什么家家乐乐的，我爱你，你爱我。
0: 那你为啥要加那么多陌生女士的微信啊？
4: 女的玩视频现在。
3: 怎么的？
0: 董大叔，我问您，就是为什么要加那么多陌生女士的微信啊？你有加这个吗？
3: 是我没加。
4: 我给我这还有录音，做小年糕录音，能不能发过去？
3: 都是熟悉的人。
0: 什么叫都是熟悉的人？
3: 他们得加微信嘛，有的是那个啥玩意儿，有的是卖那个东西的啊。
4: 我
3: 看听听，他就不行了。
0: 那你
3: 不愿意听？
0: 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本来人家就很在意。你的伴侣很在意你在私生活方面，
3: 他现在不在意我，
0: 他怎么不在意你呢？你做的这些事儿，
3: 在意我的话也不至于这样。
0: 什么意思？你认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情可原的？
3: 怎么的？
0: 我说就是您说您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情可原的，是他逼的。
3: 不是。
0: 那对呀，不能这么说呀。你想啊，我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老伴儿他出去，他加了十几个男的的微信。跟人家视频，那你又能否接受呢？
3: 没有视频。
4: 哎，昨天听说我都不礼貌了。以前事儿说不起来，都是因为现在他还在继续干这样事儿。这两天吵架，因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打开就两个人就视频，就看个脑袋，看个脑袋，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自己整不出来。视频跟人聊，卖东西的卖性药的两个人聊。办这事儿是怎么样磕碜话就得聊跟娘们。
0: 所以我在问，如果说你老伴说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他去跟男性就这么聊天，就你能否接受呢？
4: 磕碜事儿就聊。
3: 他不是
0: 那是啥？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到一定年龄了，那不就过个安稳吗？
3: 对呀。
0: 那你是不是过个安稳，那你是不是那就得管一管自己这个问题啊？那你就不能再去加别人了呀？
3: 所以说吧哈，我就一直就是那么忍着。他说
0: 忍啥了呀？大叔，人家跟你吵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说。如果你不去加这些人，你不跟他们说一些过格的话，那他不会跟你吵的呀。他跟你吵是不是有缘由的呀？
3: 我都没说，都是人家对方。
0: 我是这样的，我想问你，那你加好友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有问题啊？
3: 加好友啊，加好友吧，那个是不认识的哈，有的是、那个、
0: 不认识的，为什么要加人家好友呢？
3: 他就是好这么样炒啊。

0: 我说完哈，他已经认定了。
1: 行，那我们给您机会，您说不认识的异性为什么要加他当好友呢？
0: 他不是那个异性吧哈，有的他是那个讲的就是说科学的那个
2: 科学
0: 型。
1: 我想问您为什么要加这些人当好友，理由是什么？
0: 不是加，都不是加。
2: 不加的微信都有。
1: 不是，他微信上已经是你的好友了，那不是加的，那是哪来的呀？
0: 就是说他那不有通知吗？
1: 什么通知啊？
0: 我们怎样看的？
1: 什么通知啊？
0: 这微信上是不是有那个通知，有那个？
1: 不是，我要问你，就是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为啥要把他加到微信里边跟他聊？不管是他跟你聊还是你跟他聊，为什么要那么做？
2: 拿过来听，是不是问你啊？你那个性关系怎么多长时间？这多长时间好？卖的您牛鞭路鞭是不是那女的？我骂两句给撂了山了啊！多磕碜，那女的多磕碜，跟你聊啊？
0: 我跟他聊了。
2: 那女的在吃饭呢？
0: 是啊，我跟他聊了吗？
2: 你听了你嗯不嗯？你说啊多长时间啊？二十分钟？是没吃什么药？怎么怎么地的？你答没答应？
0: 我没答
2: 应。你听没听？就打我说错了，就打你一句话没听，应不应该听？应不应该早上还听得到？
0: 那你一样打开的。
2: 我知道你有那玩意儿啊，我要打开我听听这人是怎么的。
0: 对呀、
2: 啊，
1: 那咱们就达成共识呗。我也听明白你俩讲的事儿了。其实你俩讲的是我现在大概听明白了。那以后咱们就在这方面注意一下，不再去听什么其他的什么课啦，或者是关于两性健康的一些内容了，咱就不再去碰触了呗，你就不听了。然后呢，那个阿姨这边呢，咱们也不再讨论这个事儿了，就从今天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以多长时间为周期呢？听我说，我们以30天作为考察周期，就也别太长，以一个月为考察周期。这一个月呢，你们各自要做的事情就是，男方，那我就知道了，我爱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我就不跟任何的陌生人有接触，打电话我也不接，推销东西我也不买，尤其是涉及到什么这种两性健康的话题，推荐一些什么男士的营养品呢，像刚才咱们说什么路边呢，什么这那这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碰触，啊，我谁跟我说我都不搭茬，男的这么做。然后女士这边呢，如果男性已经很好的保持了这种社交距离，啊，我不跟任何人有任何暧昧的电话，那么女性这边我们也不翻旧账，我也不翻小肠，我们就以30天为一个周期，这30天这个周期大家看一看，这30天的周期，那我想问你，董大叔，我知道您的意思，您说呢，我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实质的接触，没有说有实质的婚外情。只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要有一些推销，他去推销过程当中啊，他以假借上两性健康的课为由，比如说给你推销一些这种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就不参与这些活动了，可以吗？
0: 现在吧哈，我就是都答应他了，我说饭是你的吧，已经就是说干脆就是
1: 说，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
2: 你三天两头说，咱俩谈好多少回。
1: 那咱们现在，那现在我做一个见证人吧，我跟你俩做见证人，咱们就以30天为周期，这30天之内，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董大叔这边是不是就真能做到，不和任何异性有一些过分的出格的聊天，他只要能做到了，那咱们那边也别抓着不放了，您看行不行，阿姨？
2: 行。
1: 嗯，董大叔，您看行吗？
0: 我这边吧，哈。我就拿他当个，
1: 您就说行还是不行，您不要再去贬低别人，打拿谁当病人什么的，这话听起来都太难听了。我问您的是，接下来的30天的时间里边，您能不能做到？我们
0: 能做到。
1: 对，不和陌生人接触，然后也和你微信里边的这些异性保持安全距离，好吗？
0: 哎呀，汉是女的哈。
1: 大叔，我不跟你探讨以前的事儿了，我就是说接下来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接下来的30天您能做到吗？能做到是吧？
0: 能做到，没问题。
1: 好的，没问题。阿姨啊，你老伴说能做到，那咱们就观察30天看看好吗？
2: 行。
1: 然后这30天你尽量控制情绪，然后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别再翻扯了，你要翻扯一刺激他，俩又吵起来了，好吗？行不行？
2: 有新事了，我就翻你舅舅了。
1: 就是咱们还是有一个30天的一个试验期， 咱就说真的要到民政局离婚还有

0: 三十天冷静期呢？你俩这个事儿就给30天的时间，咱们再考察考察，行吗？嗯，
1: 行。
0: 好，再见了啊。哎呀，大家听一听吧，是不是？你要说这个先生吧，他现在有没有出轨行为？应该是没有。他如果自己有出轨行为的话，他不会本人打电话的。这个电话是谁打进来的？是这个老先生他自己打进来的。他想让我们评一评他们两口子的事儿，是他自己打进来的。他所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这些呢都是别人给他上课的一些人，但是他上那个课呢，往往都是这种两性的课。那两性课呢，他讲的可能会有一些词语啊，是比较露骨的，尤其是对方那些销售啊，可能他选择的都是那种，女性销售，然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会引导他去聊一些夫妻生活的话题。那咱们仔细想一想，你说哪个伴侣能接受呢？是不是？的确，他的角度上，他说我啥也没干，他给我打了电话，他跟我聊的，我就嗯啊答应了。对方聊的都是很敏感的两性话题。那你说你作为老伴儿，你旁边听着，你接这个电话，你就不对，你就不接了。一听他给你推销什么那些涉及到男性健康的东西，你就直接把电话挂了就得了，是不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年龄还有一些保养的需求，我们可以到医院呢，医院也有正常的男科，或者你挂一个老中医去调调身体都可以的，是不是？那种电话给你推销的，就不要听了啊，就是假借是以什么科学的名义，实际上他最终不还是让你去买那些男性保健品吗？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儿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皍山药，因为陈皍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儿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儿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 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

0: 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说，齐克你好，这个拌凉皮啊，懒人版就是加蒜、加芝麻、加生抽、加醋、加糖、加盐、加香油、加辣椒油，一拌就非常好吃了。配菜呢，我比较喜欢黄瓜丝、胡萝卜丝，炸点花生米碎啊，这凉皮一拌就老香了。嗯，谢谢你啊，这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擅长做美食啊，大家都在说怎么拌这个凉皮。拌凉皮、拌凉菜能用，或者在家里边咱们做炖菜的时候没有粉条的时候扔一把凉皮也可以的。有一道菜叫凉皮炖鸡，其实就是用的就是这样的好凉皮啊。场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武先生是昨天约的听众朋友吧，徐先生。徐先生应该把合约准备好了。徐先生您好。
2: 邱老师你好。
1: 昨天咱们打电话呢，节目接近尾声了，咱们说今天要讲一讲这个后续。事情的经过是咱们这边买了一个二手房，通过中介交易的，给了这个定金呢应该是2000块钱吧，是吧？
2: 对，因为当时我们是找中介是因为看中了房，然后马上希望交的是就是言字旁丁的那个丁，就是意向金。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房主还有一个租客在里面，我们希望通过交易定金的方式让房主启动下一步吧，就是清租客。所以当时我们联系了中介，然后中介找了房主是同意的，所以我们然后下一步接下来其实我们现在在想就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他直接把我们领到了贝壳签约中心，然后接下来我们一直以为的是交的是意向金，所以才是2000。然后补充，我们后来在签约的过程当中补充条款里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一旦我们违约的话，那2000块钱我们自动就不要了。然后对方如果违约的话，就是比如说租客没有清出的话，他也相当于是赔付我们2000元。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看来是责任是对等的。但是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二天就是告诉中介我们不买房的情况下，因为家里原因我们不买的话呢，我们收到的通知是房主要求我们交20000的违约金。然后他提出的原因呢并不是基于他的估算他的损失，而是因为有一个条款不在补充条款里，是在一个根本违约里面，是说一旦违约的话，乙方或者甲方都是互相的都是交20%的房款的总房款的20%，这样大概就是10万多。所以他想了拿用这个20000块钱和我们商量。
1: 您这条就是您昨天没讲的，就是最后的这一条。
2: 嗯，您说。
1: 您重点把这条讲一讲。
2: 哦，最后这条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签约的时候，违约金是按总房款的20%，总房款是545000元，但是这个没有写到补充条款里。
1: 那写到了哪？补
2: 充条款写到的是正常的条款的第9条违约责任里面。
1: 那您签的这是什么？
2: 我们签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合同，它是签约的合同。但是
1: 这个合同的名称是什么？
2: 这个合同的名称是房屋买卖业务签订文本核定本。
1: 哦，那不就是标准合同吗？
2: 这个是标准合同，有合同的编号。
1: 对呀、
2: 啊，
1: 你不是已经签了标准的房屋买卖合同了吗？
2: 对，但是在整个的签约过程当中，我们的意识我觉得是
1: 不是你的意识的问题，不讲法律，不讲你的意识，不讲你的判断，那你签这个合同就是标准合同啊，标准房屋买卖合同啊，跟人签了呀。
2: 是的，但是我们当时所有人的口头的就是合议，
1: 口头有啥用啊，你不是实际得看签合同啊。
2: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1: 就是你现在已经签了跟人家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了。
2: 嗯，
1: 对吧，这里边已经有体现了。
2: 对，但这里边有一个
1: 问题。然后你所说那个定金是票据吗还是什么？
2: 定金是用支付宝支付的。
1: 支付的时候你说那个言字旁的定是怎么体现的？
2: 我特意当时问的是，我说的定金因为是意向金，所以我说应该是言字旁的定。然后
1: 你这个是在哪体现的？我问的是在哪体现的，回答我问题。嗯，
2: 哦，这个是合同里是没法体现的，只能是在录像里面。
1: 录像里
2: 签约的过程当中，我是口头提问的。
1: 那你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啊！你所谓的言字旁，你落到哪儿了？哪儿也没落。
2: 这个，因为他说系统里没有言字旁的定，他告诉我们是以这个方式解释的，所以只有确定的定，他并没有解释这两者在法律上的区别。
1: 不是，我在问您的是，你想用言字旁的定体现在哪儿了？你始终不回答我这个问题，还是哪儿都没体现？
2: 哪里也没有体现。
1: 对呀，那就行了。行，我们。

0: 请马律师帮你回复一下好不好，我马上联系咱们知名的马小龙律师。马律师你好。
1: 好的，
2: 是你好。
0: 马律师，这是一个买房子的一个纠纷啊，咱们这边呢是买方，对方是卖方，然后咱们这个先生呢，从他的视角当中，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不知道，我意识当中呢始终是交意向金，没有签正规的什么手续，但是我刚才跟他详细核对当中呢，其实他已经跟买家这边，没有买家跟卖家这边签了，就是这种标准制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合同编号的。然后这个合同当中有一个条款会体现，如果有一方违约的话呢，要付总房款的20%作为违约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最开始呢就给了2000块钱，我们想给的是意向金，就是说我们想买这个房子。但是呢中介讲说呢，我们这边就是也做不了什么意向金，因为这打那个言字旁的定也打不了，说只有呢就是保字盖的这个定，系统里边只有这个。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他交了钱2000块钱，这个钱呢我们买房人认为是意向金啊，因为他也录了视频了，这个视频当中也体现出来了，说我们这边强调这个是意向金，是言字旁的，嗯，是这么一个钱。但是呢合同当中没有体现。现在呢就是我们这边呢不想买这个房子了，概括来讲就是买方不想买了，不想买的话呢我们认把2000块钱就给到卖家，卖家呢不同意，卖家的意思就是呢要依据咱们签的那个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当中的总房款的20%作为违约金。那总房款的20%违约金就很高了，可能一下子就得10万-20万的，然后对方说我可以给你让到2万，你给我2万块钱违约金，咱们这个买卖合同就解除。现在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就有疑惑，他想问一下他应该给这个卖方多少钱。嗯
2: 嗯，如果说书面的签订的这些合同里面没有明确的是哪个定的这个表示，如果说没有强调像买方强调的是那个原房的定的话，全部写的都是定金的定，而且有明确的约定是总房款的20%的话，那么这个结果的这条会非常不利。
0: 嗯，你好先生，马律师是告诉您，如果说你在书面上没有体现出任何言字旁的定，对您就很不利。
3: 对，我明白。谢谢秦浩老师。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我不只是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是买方和卖方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就是为什么在
0: 认为不重要，你总是在以认为。
2: 嗯，
0: 现在人家买方不那么认为了呀。
3: 卖方是吧？嗯，
0: 对对，卖方啊，卖方不那么认为了呀。是你现在还在这么认为吗？人家中介和卖方都不那么认为了呀，人家就按照合同条款来了嘛，就管你要2万块钱了。马律师他还是陷入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这个里边，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时付2000块钱的时候大家都同意这是意向金，口头上的。
2: 是，这个不矛盾，2000块钱是意向金，但是你额外你又签了一个他们的合同嘛，
0: 那个合同上有违约金的有体现了，
2: 是那个决定的定的定金的违约罚则，你是看清楚，而且你也签了的，就对你就特别不利了。即便这2000块钱是你的意向金，也是你定金的一部分，相当于。
0: 徐先生，我觉得我已经听懂马律师的意思了，就是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来，您说的全都是对的，就是2000块钱是意向金，但是和违约金20%那是不冲突的。
2: 对，
3: 我明白明白。秦浩老师，我能补充一些细节吗？这个当中签约不只是这一点，还有一点是当时我父亲他拿的不是身份证，拿的是。就是公交卡、老年卡，然后他就是当时这个签约的时候呢，他就以这个为准作为身份证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有
0: 签字按手印了吗？您父亲签字按手印了吗？
3: 正常都是网签嘛，就是在贝壳的 APP 上签的。
0: 签他也要有签字呀，你网签他手机上他也有字体的体现的。
3: 有同意，对。
0: 嗯，他说他拿有效证件拿的是一张公交卡。但是他父亲本人的确签字同意了，
2: 不影响。
3: 对，
0: 不影响，因为这个东西吧，你父亲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对，
0: 他自己他对于自己的签字要负责的呀。
2: 对，然后签订整个合同的过程中没有欺诈胁迫和重大误解，这个合同就没什么问题。
0: 嗯，
3: 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好意思，青老师，我可以继续说吗？
0: 嗯，您说。
3: 啊，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的话，我是觉得我们就是用普通话讲被带节奏了嘛，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意向金，包括卖方包括买方，因为
0: 你不要再讲这个了，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咱们白纸黑字上跟人家签了房屋买卖合同了，你再去讲怎么怎么东西，我好像被销售洗脑了怎么地的，但是最终白纸黑字咱们签了呀，
3: 是签了，但是这个中介就是贝壳本身，这个他在促成这件事情本身不存在任何纰漏吗？就是我们签的当中，然后他没有，
0: 刚才马律师也跟你讲了，刚才已经跟你讲这个事儿了，
3: 嗯，
0: 是不是刚才也就告诉您了，您最终父亲他签了这个合同了，没有人胁迫他，没有人威逼利诱他，他完全自愿签署合同了，
3: 但是可能存在误导啊。
0: 什么误导？
3: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的，
0: 那是你认为的呀，我们现在不是咱不说在法律上吗，你觉得法官会那么认为吗？
3: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录像吗？如果有录像的话，
0: 有录像怎么了，
3: 录像看完大概有录像看完了大家的对话就知道了呀。
0: 马律师他的意思说那个录像当中体现出来，
3: 是很明确的看出来的，
0: 你还是没太理解，就是不冲突。刚才马律师跟你讲的是，就算你录像充分体现了2000块钱是意向金，但是也不妨碍违约金的事儿。
3: 对，所以但是我就是我们咨询这个法律意见，就是想了解一下。
0: 他不冲突嘛？刚才跟你说，就算是你有了证据证明了，你反复在纠结2000块钱到底是不是意向金，行，就这一步法院认同了，你2000块钱就是意向金了。但是咱那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的违约金20%不是白纸黑字写的吗？
3: 是，但是我们说的就是对
0: 他俩不是一个事儿，你总把他俩当成一个事儿，他俩不是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转述马律师的话，
3: 说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合同的性质的认定会出现歧义吧？
2: 我再跟他说一下，再跟他解释
3: 啊。你说，
2: 就是我可以赞同你说的这一点，就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这录像显示你们针对这2000块钱意向金达成了共识，但是后边签了那个关于
0: 房屋买卖合同，
2: 房屋买卖合同的定金条款。你也没有针对意向金可以在与他冲突的时候就是完全决定说由意向金来退意向金，就不那个合同就不生效了，这样的一个约定达成一致，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就是按你书面签的那个为准。
0: 嗯，反正我是听明白，他可能也听明白，他只是纠结这个过程。
2: 对，
0: 嗯，
2: 情理上可以理解，但是你就法律来讲，就法律事实和证据来讲，就是这么样一个。
0: 因为我们心情上肯定是更倾向于你的嘛，因为你做咨询嘛，其实我们在情感上更是倾向于你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听着就是有难度嘛，那也不能就是说有难度的事情去告诉你，就硬跟你说是没难度。然后你如果你要是真想让马律师看看这个完整的视频呢，那你就到所里去一趟，你把这个视频给马律师再看一看，然后再把你所有的合同都拿着，您看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心里边可能就更能解解你的心疑吧，行吗？
3: 就是、
0: 那我先跟马律师聊到这儿，因为他还比较忙，行吗？剩下的事咱俩再商量。好，谢谢马律师，谢谢。就是能理解你的心情，就是你觉得老人可能被误导了，我也理解你那个心情。但是
3: 不只是老人，其实我跟父亲一起去的，就是我中间我们整个的流程其实是，
0: 但是你要自己去想，你签合同的时候，就像我问啥，我问的问题都是很关键。你看我问问题，我说你总避重就轻。这个你要长经验的，我问你，我说你签合同，你要看合同标题呀、啊，
3: 嗯，好的，
0: 对不对？我也希望你长经验啊。我说你也看合同标题，
3: 嗯、对对对，
0: 我得知道。我签合同，我第一个我就要看我签的是什么合同。你一看房屋买卖合同，还有正式合同编号，那这个东西它就是板上定确定的事儿了呀。它这个东西就不是所谓的就是一个意向性的一个意向协议，对不对？就跟我们现在在开发商那儿去买房子，也就是你可以签一个意向协议，意向协议就是我交意向金。然后我有这个意向了，但是我还没有签正常的网签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我就签了一个意向合同，这个东西是非常好弄的。然后我们去跟开发商联系，说我不买了，意向金退给我，开发商一般都给你退的，对吗？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正常走到网签备案的流程当中了，我们签的是这种网签备案合同，那已经就是网上都已经备案了，都生效了，你再往下一步再去处理，那就很难很难了。
3: 理解。
0: 所以就是我的想法是，为啥说我刚才咱们连线马律师之前，我就问你几个问题。我说咱们签那个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标题呀、内容啊，对不对？这里边咱不都在探讨吗？
3: 对，我们另外还交了中介费，然后当时中介费在录的时候也说了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意向金，所以我们中介费可以后面再交。然后后面当时因为这个签约经理他催促我们说，你不然的话你后面再签你还要再来一趟，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中介费当时缴了。
0: 就是你。

0: 瞒啊，或者是重大事项没有明确告知啊，就这个，那就看
1: 好
0: 看
1: 的，
0: 你那
1: 好
0: 个，
1: 的，
0: 因为
1: 好
0: 你
1: 的，
0: 全程录像了
1: 好
0: 嘛，
1: 的，
0: 是不是？还好就是有全程录像，你就把你把你录像那块，比如几分几秒，你认为这块是有地方的，是有
1: 这个，
0: 问题的，你就跟马律师去说呗，是不是？然后呢，你就详细记录马律师电话吧。那咱俩就不在节目当中再纠结
1: 好
0: 了。
1: 的，好的，
0: 好，
1: 谢谢秦
0: 导
1: 老
0: 老
1: 师
0: 师把
1: 介
0: 咱马
1: 绍。
0: 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朋友就行，让他到所里去一趟吧。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其实买房的时候还是要，就是仔细去看啊，还是要仔细去看，行不行？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还有想补订牛肉酱的好朋友，查个电话可以补一袋牛肉酱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像咱们听众朋友点评啊，说对比过很多家的牛肉酱，咱们的品质非常高，收到之后包装很完好啊，瓶口是很密封严实的，不会呢去漏油啊或者是漏酱，干净卫生，打开就能够闻到扑面而来的醇香的牛肉香气，一看就是慢火熬制的。而且呢酱体呢很细腻，每一勺都能够挖到牛肉，肉质呢是筋道不柴，嚼着很香，搭配着这种啊酱的味道，口感层次很丰富，是这种啊有一点点鲜鲜的啊，然后呢口味适中，它是不是那种特别齁咸的，而且不辣，煮一碗清水面啊，拌上两勺牛肉酱，味道都赶超面馆了。而且拌米饭呢，轻松的就可以多吃一点饭，炒菜的时候呢加一勺可以提鲜的，没有那种廉价的味精味，吃完之后呢嘴巴不会发干发苦，用料真材实料啊，分量足，价格实惠，真的很喜欢这款牛肉酱。咱们听众朋友都给这牛肉酱的好评呢是很多的，大家想要订的场外电话自己订就可以了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张桂兰要打招呼是不是？张桂兰阿姨你好，我把你这个事给你处理一下。 张桂兰阿姨，您预约的哪天手术？
1: 哦，你好，听说你好。
0: 你约的哪天？

0: 手术。
1: 天6点半手术，
0: 哪
1: 我
0: 天？
1: 号都什么都检查完了。
0: 明天手术吗？
1: 明天6点半。
0: 你放心，我给你打招呼。您叫张桂兰是不是？
1: 对，
0: 行，祝您
1: 78岁。
0: 手术顺利啊，放心吧。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微信上是又扣钱了，这位王阿姨你好，三线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您说您微信什么走步扣费了，回头你给我打吧，或者我明天我再联系你。二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房产更名的事，你好，
2: 你好，仙鹤，
0: 嗯，您
2: 我是
0: 说，
2: 你的老听众了。
0: 嗯，谢谢您，
2: 我
0: 嗯。
2: 家有个，哎，我家有个死者哈，都死30多年了。我要注销户口哈，就给孩子要更户那个过户更名哈，就需要那个他那个户口注销。我可哪找找他的户籍没有啊？找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就我在脑子里就想象他在哪住过，那个下乡或者怎么的地方，
0: 他
2: 我
0: 去世
2: 都
0: 是什么时
2: 去。
0: 候去世的呀？
2: 他是91年3月份去世的，
0: 当时没办户口销户手续吗？
2: 那个说好说那什么玩意儿，就是他在单位干的特别好，一切手续都是由他们单位来给办的，我们一手都没插。完了那
0: 你
2: 个，
0: 再办的话，咱们一般销户要去家属去办的呀。所以你们得
2: 那
0: 回
2: 说
0: 想一下
2: 我
0: 这个
2: 家
0: 过
2: 人，
0: 程。
2: 我家就是我上头的哥哥姐姐都去世了。都不知道了，我妈因为这事儿就得精神病了，她大儿子去世，我妈也早就去世了，我家人都不在了。
0: 现在
2: 你
0: 需要
2: 说，
0: 调查他的那个户口情况，那你们找原派出
2: 对
0: 所
2: 呀，
0: 没有他的信息吗？
2: 没有，我找好几个，就是我在我记忆当中，他所有的派出所都
0: 那你
2: 去
0: 联
2: 了，
0: 系联
2: 都
0: 系
2: 没有。
0: 分局户政呢？
2: 哎，那有，就是那个不是分局，就是公安局，就是邓志路那个，哎，他那里头有，
0: 那你跟他
2: 他
0: 说
2: 那
0: 呢？
2: 里
0: 怎
2: 有。
0: 么能特殊处理一下呀？递交一下死亡手续、死亡证明，给他消掉啊，把户消了。
2: 他说的，你得在哪个派出所啊？完了之后，他给开具一个单子，他那头说的有，我这头才是给你卡放这儿，你得回去。他说我这头光显示他有这个档案，
0: 那最终他91年去世的时候归到哪个派出所，不知道吗？
2: 不知道了。我都昨天都上玉泉了，他在一开他下乡完之后上玉泉瞅着学校，
0: 不是，
2: 瞅着
0: 得
2: 二
0: 看他
2: 小。
0: 91年去世的时候在哪个派出所。
2: 不知道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了，他在哪个派出
0: 那
2: 所
0: 他
2: 啊？
0: 现在
2: 所
0: 体
2: 有
0: 现
2: 的，
0: 呢？东直路那个体现地址登记在哪儿啊？
2: 他
0: 问
2: 那
0: 他
2: 里
0: 呀。
2: 的，他就告诉我说的那个到建设兵团完了往下就没有了。对，你说的对，他那里头都体现，他说就到建设兵团。我说往下，他应该是上玉泉教学了，完之后又回咱这个教育局了。回教育局完了，又回哈铁四校了，就在这当中。
0: 就是他最终呢，东直路这边体现就是到兵团，咱就没有下一步的记录了，是
2: 对，
0: 有没有迁回呀、啊，怎么的就没有记录了。
2: 啥啊？对，他说就啥也没有了。
0: 那咱们只能到您说的对，那只能到兵团去查一查他的迁回记录。
2: 啊，上兵团查查他迁
0: 迁回
2: 回。
0: 记录，因为肯定他下乡的时候肯定要迁到那儿，他下乡结束肯定要迁回来。
2: 他下乡完之后就直接分配玉泉铁路
0: 听
2: 二
0: 我
2: 中
0: 说，肯
2: 了，
0: 定会迁回来。如果分配到铁路二中，那就肯定再跟他这个会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这
2: 玉
0: 个最
2: 泉
0: 后的
2: 铁路
0: 思
2: 二
0: 路就
2: 中，
0: 是对，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兵团这个是一个思路，就证明户肯定迁到那儿去了。然后接下来下一步走势就得在这块去查。
2: 对，上兵团，
0: 对对。
2: 他从兵团走就到了铁，
0: 不管他
2: 他们
0: 去
2: 那
0: 哪儿，
2: 个。
0: 咱们要看他的是户籍的调转记录嘛。我们现在得看他的户籍上怎么体现嘛，不是说他人儿，这人儿都没了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是要看他的户籍走向。那现在思路就是线索断在了兵团这儿，那咱们就得到兵团这儿捡线索呀，
2: 上兵团去
0: 对不
2: 哈，
0: 对？是吧？然后再看他下一步户都调到哪儿去了，一步步调啊，最后就能体现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你哪天再给我打，咱再商量也行，好吗？好，再见。
2: 谢谢。
0: 哎，好，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想要订牛肉酱和凉皮儿，场外电话都是5879-1984，5879-1984，都是99块钱产品。场外电话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增，二哥小新。
3: 所见和所闻

0: 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住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2: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3: 我是二哥小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我来看一下啊，那今天呢是7月7号，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南风是3级。明天的7月8号周三，明天呢是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东南风是2级。周四呢是7月9号，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南风是3级。
3: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嗯，那接下来咱们逐一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要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呢是77事变的89周年，铭记历史，吾辈自强。1937年7月7日，77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呢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过去，今日中国再也不是1937年的中国，可同胞逝世，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1: 今天呢，还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哈。今天上午的9点57分，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小暑。小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了。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天地呢也由干热转为闷热了，暑气蒸腾，热浪翻滚。盛夏呢，虽然有暑热，却也有其独特的美好，比如说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清甜，蜜桃水嫩，每一种时令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池塘里的荷花竞相开放，清风拂过，满塘荷香。傍晚时分，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盛夏日常，暑以养物，庄稼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

0: 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的时刻。当然，小暑节气也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大家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那么，你俩的问题来了。
1: 嗯，
0: 小暑咱吃的啥呀？
1: 吃点肉吧，不行吗？哦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辽宁沈阳啊，发生了一起的保洁入户盗窃黄金的这个案件啊。说这个事情呢，经过是这样的：说沈阳居民王先生啊，雇佣了一对母子来去做保洁，那特意叮嘱别进里屋。那保洁的刘某的母亲反而起了贪念，趁其不在呢，潜入到里屋呢，盗走了约50克的黄金首饰。随后呢，跟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连夜驾车逃往营口和长春。那在逃跑的途中啊，这个儿子林某啊，将这个金首饰呢融成了两个小金坨。那儿媳妇刘某某呢，在长春某首饰店内啊，将其重新打成了两只金手镯，企图呢是掩盖赃物的来源。那后来呢，这个沈阳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呢，遵循公共视频锁定了逃往的方向，在锦州等地呢，将三人是全部抓获，被盗50克黄金已经全额追回。那法律定性呢，这边呢，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入户盗窃，林某和刘某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三人均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这个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0: 嗯，稍后呢开始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妈呀，兰儿啊，
0: 哎，
3: 都啥年代了，哎，还骑自行车呢？叮叮叮，
0: 我这是自行电动自行车啊。
3: 什么电动自行车呀？
0: 你这不有个小电
3: 吗？你呀，买车也得呀。
0: 哎呀，是寻思买呢，不会挑，不会选，不知道买啥，不知道咋买，怕上当受骗。
3: 哎，
0: 你这万一买不好了，你说多危险呢？
3: 找我不就得了吗？我原来不就是在 4S 店卖车的吗？我认识老多老鼻子人了。你这样的，我给你个电话啊，让你记一下子，尾号0977，这个你给他打。哎妈，就我那个什么好朋友，他卖车卖嘎嘎的 4S 店，
0: 能给我拿个最低价啊？
3: 哎呀妈呀 ，4S 店销冠同王，不是销同王，不是叫什么那个词儿？啊，
0: 销冠王，哎呀，
3: 是
0: 不是，那我就跟你说，他能给我整个真品就行，别给我整个赝品。
3: 上哪儿整赝品呢？那现在车稀拉烂贱的，你就上他这买就该嘎嘎地。我跟你说，那品质啊，
0: 行啊，
3: 你打电话吧给他啊。
0: 那就这么地儿了
3: 啊，对，你就找他买车吧啊。
4: 喂，你好。
0: 喂，你好，
4: 欢迎光临红浪漫。
0: 不是，这是我闺蜜推荐的四儿子店。不是，
4: 那你打错了。
0: 那个
4: 四 S，
0: 就是我要买车呀。
4: 买车找我就对了。我上刚才还是喊口号，喊的是我上一家老东家的口号。我现在吊着了。那个我听说了，跟我打招呼了，那是我好兄弟。你就上我这买吧，我给你整的全是好品。
0: 哦，可以呀。
4: 我告诉你啊，你来那个城乡路78号。到这儿你就来找大强，你找我啊？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4: 下午能到不？
0: 能，马上。哎呀，我眼瞅着我就到了。
4: 你把你的手续啥都带来啊？
0: 带了，带了。哎呀，
4: 来，我给你验验啊。兰儿姐，这儿。
0: 哎，
4: 来。
0: 哎呦妈呀！
4: 哎呀妈！
0: 哎呀，这小伙
4: 有失远迎。那个，我就不用说姓啥了，直接你拿你的手续，我给你看看，我给你个最低价，行不行？
0: 太好了！
4: 我给你拿一套太阳膜。
0: 这闺蜜介绍来的，那还能赠点啥不？
4: 再给你整8条胎。
0: 哎呀，我天！
4: 4条四季的，4条冬季的，行不行？
0: 太像样了！
4: 必须的，这都是好东西。
0: 哎呦，我天哪！就冲你这么敞亮劲儿，这车姐买了。
4: 行车记录仪啥，我都不给你拿，那玩意都不值钱啊！
0: 哎呀，
4: 哎姐，你这手续有点问题啊！
0: 啊？
4: 妈，你这手续可不嘛？你这手续你这现办不行，你得给你想办法给你办。然后你
0: 这
4: 车，
0: 哎呀，
4: 你提车的时候吧。
0: 这么麻烦
4: 呢？你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本地的呀。
4: 哪个区？
0: 我家是里外区。
4: 里外区，你要里外区的话，我得从那个什么，你这个车因为你这手续有问题，我得跨城给你送过来，得从别的城市给你送过来呀。
0: 妈呀，那我这刚买的证，不是我刚抢的证，不是我刚考下来的证，那个什么，我也不能从外地开回来呀。
4: 你这样吧，
0: 我也不敢开呀。
4: 哎呀，那咋整呢？哎，你那啥呗，你跨城你找个司机呢，没多少钱。
0: 那能行啊？
4: 咋不行呢？你看，一共没多。

0: 多少公里的？170公里，对吧？170公里的话，我看看啊，
1: 司机能给我开回来呀？
0: 你看网上叫
1: 司机，不能给我开坏了啊！
0: 370块钱费用，他开啥坏？人就把车给你送去就完了。啊，
1: 那行吧，
0: 你叫个车啊！
1: 看在你挣我这么多东西的份上，我叫一个吧。
2: 哎，你好，女士，你叫的车是不是跨城送车？我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代驾。
1: 嗯，是的，是的。
2: 我姓谢，叫我谢师傅就行。我一会儿给你送车啊。
1: 啊，好嘞，谢谢你啊，谢。
2: 别着急啊，我到时候我跨城给你送去。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你那平台上那个价格，不能到时候再给我问漫天要价吧？
2: 300来块钱，然后估计两三个点就能到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家费劲劲儿！好嘞好嘞，谢谢啊，你抓紧给我送来吧。不是你那个开车的速度不能像你说话似的挂不上档吧？
2: 放心，在路上。
1: 我怎么叫这么个单呢？
2: 这道上有乘客接他一下子。你好，哥们儿，
0: 这。不是你这个，这是新车啊？
2: 是往车上上、
0: 哦、新车现在就开始拉这个哒哒了。
2: 对。
0: 哦，那不是不能多要我钱吧？
2: 放心，你在平台上多少钱，到那儿就多少钱。到时候给你到南京夫子庙的时候，我给你停下。
0: 这个新车这个膜我撕下去没问题吧？
2: 撕吧，要不到时候也得48.8的撕，没问题。
0: 哟，这新车就出来啊、哦，这还没有上牌子，应该这是刚从4S店出来的。
1: 儿子，我就说嘛，咱们打个出租车多可以呀、啊！你说你叫一个新车，怎么车上这么大一股味呢？好像有人喝多了这个感觉嘛。
2: 来，哥们儿，你先下，然后这对母子，我再送他们到下个地儿去下单啊。这两单都送完了，我要开始给那女士送这车了。
0: 媳妇儿，那个车来没来呢？
1: 那个，
0: 哎，到了，
1: 不是，
0: 这不是来了吗？这太慢了。
1: 哎呦，
0: 我
1: 的天哪！我
0: 瞅着应该早到了。
1: 不对呀、啊，
0: 我问呢。
1: 不是，
0: 兄弟，这儿停这儿就行了。来，不给我家送车吗？
2: 不是，给一个大姐，
0: 大姐
2: 送车，
0: 大姐旁边呢。那我媳妇儿
1: 是我的车，
0: 啊、
1: 我的车。
0: 我这瞅着你这个平台线路，你怎么绕那么多路呢？
2: 绕路！
0: 哎呀妈，这车造的，这咋车上一地纸呢？膜也撕了，这我这新车呀，是你给我整的还是 4S 店整的啊？
2: 不是、啊、我这咋？
0: 你等会儿，我先给 4S 店打电话。
2: 哎，大哥，
0: 什么哥？
2: 大哥，别打我跟你说实话，别打了，别投诉，那什么？
0: 啥情况、啊？
2: 是，我道上拉了两个，
1: 太脏了，
2: 顺风车。
0: 我这新车，你拉什么顺风车呢？
2: 不是哥，我这不容易，我寻思顺道，我就拉两个。主要这单吧，你看着370多，到手里头没多少钱。
0: 你这么一说吧，你我心就软。
1: 你这不止拉一个吧？哎呦我天哪，这车都造的这么埋汰。
2: 高速费我得单。
1: 那我这洗车得花多少钱呢？
0: 行了，都不容易，他瞅着挺可怜的。
2: 别举
0: 那啥，
2: 举报我了呗？
0: 不举报你了，但是我跟你说，凡事你都得讲究有因有果的。
2: 是，
0: 你这给我不让你赔。赔偿就算了，但是你跟你说，你得长点记性。你给我拿20块钱洗车费，然后一会儿我给你拉到地铁口，你这样方便点。
2: 行，谢谢。要不我真没法。
0: 不能下次不能这么干，人这新车你就给人造的。你哎呦
2: 我的妈！谢谢大姐大姐夫、啊。
1: 哎呀，行了，妈呀，这都挂不上档还说还谢呢。
0: 南京的康女士在合肥呢是提新车，因为手续问题呢 4S 店就为其预约了跨城代驾，约定的是170公里的车程，370元的费用，计划是2个小时就能送达。7月1号的行程当中啊，唐女士发现的司机路线的异常，长时间停留，绕道夫子庙和景峰中心，原本2个小时的路程呢耗时将近5个小时，多行驶了40公里。抵达之后呢，他发现新车的内饰呢脏乱，安全带的塑料膜呢也被拆了，车内还有卫生纸，脚垫被踩脏，明显的搭载过他人。司机呢起初还否认，后来呢就承认顺路呢接送了他人。 唐女士也是气愤不已啊，本来想报警维权，但念及那司机养家不易，不仅呢没有报警，还只要求他呢赔

0: 赔偿了20元的洗车费，还将司机呢送到了地铁站。4S 店销售证实，车辆交付的时候为全新的状态，支付的是一对一的专属代驾费用。7月6号呢，代驾平台呢也确认了此事，已赔付唐女士呢200元的体验金，并将对涉事司机呢进行处罚，加强管理。唐女士对此呢也是表示认可。唐女士将这段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上，有代驾司机留言表示，跨城代驾呢定价呢偏低，需要自付高速费和油电费，利润呢微薄，才顺路接单。唐女士由此呢反思行业问题，一是平台轨迹监控缺失，绕路载客无预警，安全责任难界定；二是跨城代驾定价机制不合理，倒逼司机违规。她希望呢平台能够完善行程监管与定价体系，既保证了我们的车主权益，也兼顾司机的合理收入，不愿此事影响司机的生计。这个事儿也跟大家关注到这儿啊。
1: 那稍后呢要跟大家去关注关注咱们关节健康的话题哈。现在这个季节虽然说天气很热，但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热出汗多，营养流失大，然后呢天一热了，运动量大了，大家会发现运动量大了，这个膝盖啊就越来越疼了。所以呢该补的东西，除了你正常运动啊，这个你自己的身体能够承载那个运动量之外，我们一定要给咱们去补一补软骨素。咱们尤其是上了40岁以上的，你的身体的软骨素开始大量流失的，好多人不补，等到开始磨这个膝盖的滑囊滑膜的时候啊，越走路越疼，走路越多越疼啊，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一旦疼起来，都这个走路出行都不便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的做好预防的工作，因为那个东西啊，氨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像这个，它是因为一种营养素，它不是像你吃药似的，医生给咱开的药啊，可能止疼药今天吃上明天就不疼了，对不对啊？这个消炎药今天吃了明天就不肿了，那不是这样的。这个氨糖这个东西是要日积月累，累积到一定浓度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的，需要大家提前的来进行补给啊。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啊，出行健康的时候，哎，一定要关注关注咱们关节里边需要的营养。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钛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钛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面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新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10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2片的话，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10瓶。一瓶吃1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
2: 199块钱十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

0: 之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说19岁大学生立遗嘱，将2000万的财产留给发小，含一套房和几百万的存款，这背后的原因是令人唏嘘不已啊。因为经常参与户外极限运动，担心发生人身意外，所以想来立个遗嘱。可是呢，由这个大学生指定的继承人来处理或继承遗产，父母啊各自重组家庭之后，亲情疏离。19岁大学生近日立遗嘱，把2000万左右的财产赠给了自己的好友。19岁大一学生李同学表示，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了，双方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之后的家庭情况也并不了解。李同学坦言，自己热衷极限运动，存在不小的意外隐患，因此呢十分的顾虑，倘若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所以李同学了解到中华遗嘱库之后呢，决定订立遗嘱，将自己名下持有的住宅与存款全部赠送给这个自己的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据李同学透露，目前其名下财产大概有一套房、几百万现金，大概共计2000万左右。对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金安分库项目负责人黄海波表示呢，法律上的遗嘱是给到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为遗赠，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内要表示接受，否则知道遗嘱内容后没有表示接受，在法律上就视为放弃。哎呦，这个事儿让很多人呢感觉确实是哈。那法律专家提醒大家了，说为了避免身后遗产引发纠纷，订立遗嘱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了。不要把立遗嘱理解成是晦气的事儿，它实际上呢是一个人生的自我安排。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兰儿啊，你到哪儿了？我老公给你做饭呢，快点来我家呀！这么半天了还没到呢，打驴车来的这是啊？
1: 排骨都下锅了，
0: 你看我老公给你做排骨了都。
2: 不是啊，我不寻思咱那个啥嘛，那个哎呀，我现在给你带点啥，我也不能空手去呀。
0: 那倒是，谁能好意思空手来人家吃饭呢？那你多买点啊。
2: 那你那个，你就需要我带点啥好吃的呀？
0: 楼下买两箱啤酒，然后呢，再买一块牛排上来，然后买点羊肉，明天我俩给家涮火锅啊。
2: 啊，那个、
0: 啊。对了，我老公爱吃榴莲，你再买四个榴莲啊。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合着你家啥也没准备呀？
0: 老公给你整排骨了吗？那我真的是，
2: 哎呀妈呀，行，行，等着吧啊，马上就到了。
3: 咋样啊？我今天做这菜，你给评价评价。我跟你说，我老长时间不做菜了。
0: 快点，
3: 盐焗，
0: 评价一下子，我老公做这个。
3: 这个叫盐焗盐。
0: 盐焗黄瓜，这是
3: 啊，就盐焗黄瓜。
2: 哎呦我的妈，那不就是素拍裸体黄瓜吗？
0: 刚才那个给你整
3: 的排骨，做的是那个
0: 大脊骨、
3: 避风塘。
2: 你这排骨，我跟你说哈、
0: 啊，
2: 咱也不知道是那个我牙口不好啊，还是你为了不让我把肉啃下来，故意没做的那么烂活。你说哈，咱几个都这么好了，我也不那个，我就直说了啊。
0: 原来是
2: 有啥就说啥
0: 的。毕业的，整的都是八分熟排骨。
2: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是真没吃动啊。不过你这黄瓜哈。
0: 啊，
2: 对我来说倒挺友好，吃完了挺减肥的。
0: 还有糖拌柿子
2: 呢。完了，那这个糖拌柿子好像家里没糖了似的，是不是、啊？那个什么，
3: 没放那么多糖，怕你血糖高。
2: 那个，那什么，那个虽然我也没太吃饱，但是我也该走了哈，不多有叨扰了。
3: 整的好像
2: 那个，这是我买的榴莲、
3: 哎、
2: 啊，那个是我买的海鲜。你看今天也好像
0: 妈也还买海鲜了，
2: 那对呀、
0: 啊，
2: 没你俩也没那个什么，
3: 我俩吃
2: 那个是牛排，完了好像也没做哈，
3: 不是
2: 那个
3: 做不出来，我不会那些，你这些玩意儿都得明天，你给我们都是负担，明天我还得找厨师做。
2: 那要不我带走吧？
0: 那不用了，多沉呢。
3: 带走了，哎呀，也好不容易带来，还要往回拿这道理。
0: 是我家那个走出小区还有点道呢。
2: 你说我大老远的，你就我家，哎呦我的妈呀！我、
3: 哎、行，
2: 我搁 A 城上，你们 B 城来吃顿饭，就啃点这啃不下来肉的排骨。
0: 啊、
2: 哎呀妈呀，快点的，
0: 老公你给他约一个，
3: 我给他约，我得约
0: 他那个啥顺风车就行。
3: 又是远又
0: 能拼能拼单的那种的，别是单
3: 人独享的。12.5，
0: 十二块五贵了，你再看看。
3: 11.5这平台，走走走，
0: 那这个吧，用这个吧，啊，就约那个就行啊。然后兰儿啊，那个下回再来我家里做客，我老公啊老稀罕你了，就喜欢给你做饭吃啊。下回给你整那个红肠刺身啊。
2: 不是，哎呀，下回可别让我来了，哎呀，我的天，太远了。
0: 下回榴莲不行，买点那个草莓啊。你看车来了，车来，你快上车吧，再见啊。
2: 这顿饭吃的呀，这把我饿的。
3: 你好。
2: 你好，9007。
3: 上来吧。
2: 哎呦妈呀，不是你这车上
3: 咋的？
2: 不是那个师傅啊，你这车上啥味儿、
3: 上个乘客拉的是个酒鬼，刚喝完酒。
2: 哎呀我说他这股味儿，我心里拉的是折螺呢，怎么半天拉？哎呀妈，
3: 你咋说话呢？这大妹，
2: 不是那开窗。哎呀妈呀，我跟你说
3: 你、啊、
2: 师傅啊，你开开窗户通通风吧，可把这味儿往出放一放啊。
3: 开不了
2: 那
3: 我发现你们真是有意思哈，就现在你们这乘客、
2: 哎、你这窗户
3: 啥玩意儿
2: 啊，我咋摁不下去呢？
3: 听我说，不给你开，十几块钱打个车，这家还真打出优越感来了啊。你上车你坐着那就好了，你就闭嘴就完事了，一句话你都不用跟我说，这车是我们的，按照我们需求来就行。
2: 哎你慢点慢点，
3: 啥慢点啊、
2: 哎、我
3: 就这么开，加油。
2: 哎呦天，
3: 停，加油！
2: 你干啥呀？这怎么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呀？
3: 加油！
2: 哎呀妈，不行了，你这么开都给我开晕车了，你快开一下窗户吧。
3: 你爱坐不坐啊？你打的就是这个车。
2: 那不能开呀，不能开！哎呦我天！
3: 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你也不要跟我说话啊，到地儿你就赶紧下。你接一下，好像兰儿来电话了，是不是到了？
0: 妈呀，兰儿来电话咋给你打呢？这一天呢？喂，
2: 哎， 我到家了啊！我告诉你俩一声，
0: 不是
2: 我跟
0: 你
2: 说，你
0: 咋给我老公打电话呢？
2: 就是你老公给我约的那个车呀，我先跟他反映一下情况 那个是啥车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就从你家到我家这段路，我是惊魂时刻呀，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贼危险，而且那车上啊脏乱差，刚拉完酒鬼一股味儿，差没给我熏吐了。我想开窗户，他也不让我开。这一路把我给吓的呀！
0: 等会儿我问一下老公咋的？你找的熟人的车呀？这咋这整个黑呢？
3: 啥玩意儿熟人？人都平台叫的。你等会儿，
0: 那平台车咋不让人开窗户呢？
3: 我跟你说啊，
2: 车也不让开窗户，
3: 欺负你就相当于欺负我啊！一会儿我就找平台。我肯定我就找到我 把车费退回来。
0: 是啊，咱肯定告他。那什么兰儿啊，那什么下回你坐公交来吧，反正
3: 兰儿啊
0: 接着带啊。
3: 不行，我上你家我安慰安慰你呢。
2: 拉倒吧。

0: 这个广州刘女士反映，自己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因为提出开窗透气，遭司机言语侮辱及危险驾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刘女士介绍说呢，上车后她觉得车内味道难闻，便询问司机能否开窗，司机拒绝之后呢，就开始暴怒啊，这事挺吓人。截止到记者发稿前，刘女士已经收到车费的全额退款，但是没有收到5000元的赔偿金。刘女士强调，网约车平台仅封禁账号，但无法吊销司机的营运资质。这个我们也希望引以为戒吧，以后这叫顺风车要打着这样的车，确实是挺吓人的哈，
1: 太吓人了哈。
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 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深圳的一个保安呢，私设了赌局，遭遇到了骗子，多人中招，2个月呢，被骗了27万元这事儿，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主要啊，讲述了是深圳发生的一起呢诈骗团伙借地下六合彩赌局黑吃黑，最终呢双方啊均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件。那这事儿呢发生在2025年的9月份，深圳的某小区保安谭某帮自称啊想买地下六合彩的陌生男子，那实际呢是诈骗嫌疑人的梁某联系庄家老乡来去呢代收马单。那梁某啊当场付了3000块钱现金，为了骗取信任，那暗中啊将手机自行操作转发马单，实际累计下注呢70余笔，一共是5.7万余元。那开奖前呢借故离开，并且呢拒付欠款之后开始失联，那谭某呢是无奈报警。那该团伙啊是分工明确，专研六合彩的开奖规律，以少量现金为诱饵呢找到专家呢代为收单。那暗中呢大额高频混搭呢小额冷门的号码来进行下注，中奖呢就要求兑付，不中呢则利用庄家来不及细核账单溜之大吉。利用呢庄家呀怕自身的涉赌不敢报警的心理黑吃黑，短短2个月呢诈骗了多名庄家，一共是27万余元。那处理结果如下，说梁某啊以诈骗罪被深圳市的南山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那涉案呢私设地下的六合彩赌局的庄家，因为涉嫌非法经营赌博罪，被警方呢是另案查处。那同时呢参与赌博的相关人员也被警方是另案处理。那简而言之呢，是骗子啊利用了叠单手法专坑地下六合彩的庄家，虽然属于黑吃黑，但是仍然构成了诈骗罪的获刑。那庄家和参赌人员因为涉赌同样被依法追究啊。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嗯，那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这两天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去刷视频的时候刷着了一个，哎，在网上去在坐车的时候去干嘛呢，练手法的这么一个特别勤奋的医生。武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全程被拍下哈，这段这个医生在班车上练习手术打结的视频在网络热传。那记者了解到呢，说视频拍摄于6月30号下午5点半左右，拍摄者刘旭呢是武汉市第一医院介入科的技师。当天呢，他乘坐从盘龙城院区返回立济路主院区的班车，看到邻座同事正在练习打结，便用手机记录下来。他说车厢很安静，大家都累了一天了，他当时正准备靠着椅背休息，一抬头看到旁边这位老师还在练打结。刘旭说那一瞬间呢心里真的是挺触动的，大家都累了一天想赶紧回家，他却还在利用这点碎片的时间死磕手砍。刘旭并不认识这位同事，同为医务工作者，他理解这种练习背后的分量，哪有什么天生的神医啊，不过是把功夫练到了骨子里。经确认，视频当中练习打结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吴春林。这个视频传完了之后呢，好多的朋友们在网友这个下面去留言哈，有的说好的医生真的是用尽了毕生所学，并且一直没有止步。还有网友留言表示说，一想到是你们这群学霸在主刀，我的心里啊就又踏实又放心呢。
2: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说福建福州罗源县51岁的郑女士莫名的浑身乏力， 起初呢，他只以为呢是自己年纪大劳累过度，但没有过多久呢，他就发现皮肤和眼白开始泛黄，尿液的颜色如浓茶，还出现了恶心呕吐、食欲明显下降这样的症状。那就医检查之后发现呢，他的肝脏已经是严重受损，医生询问之后才得知，此前的郑女士因腰椎间盘突出浑身酸疼，便自行服用了含蝎子、蜈蚣等成分的偏方，想去除风湿。最终呢，郑女士呢是被确诊为叫急性胆汁淤积性的药物性的肝损伤。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呢，郑女士的肝功能指标呢才逐渐的恢复正常。医生提醒了这个切勿服用所谓的偏方治疗啊。
1: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有一篇文章啊写了什么事呢，说睡觉啊喜欢把这个手举过头顶的常见现象做了原因的分析。那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个习惯，哎，就觉得呢这个睡觉把手举过头顶能一觉睡到天亮，哎，觉得这个姿势非常不错。但是呢实际上咱来关注一下它背后隐藏的风险，说这种睡姿啊并非舒服就好，反而可能是提示呼吸模式产生了异常。那健康的呼吸啊是由膈肌主导的腹式呼吸，能够放松肌肉，激活副交感的神经来进行助眠。那如果长期压力大，姿态不良，会导致呢膈肌功能受到影响，转为了肩颈胸部主导的胸式呼吸，引发了肩颈肌肉的持续紧张。那睡觉的时候举手啊，是为了给过度劳作的肩颈肌肉输送更多的血液营养，属于身体的代偿反应。那如果长期啊保持该睡姿呢，会影响上肢的血液循环，还可能诱发呢肩周炎、反流性的食管炎，甚至影响心肺的健康。那改善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呢就是呼吸上的调整，双手呢放到肚脐处，鼻吸鼻呼。那吸气的时候呢，让身体充盈胸腔下部和腹腔，那感受一下腹部顶起手掌。那呼气的时候呢，腹部回落，每组是5到

0: 1996984，想定氨糖软骨素钛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氨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次的话啊，或者是一天吃一次，吃两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氨糖软骨素呢？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哎，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啊，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并且它不再自身生成氨糖了，所以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到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人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要小，要矮小了，走路腿也软，关节疼痛经常发作。为什么好多人说人到了岁数大了，这个个儿都变矮了呢？就是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关节之间的软骨磨薄了，没有润滑了，磨得慌，特别疼。等到70岁之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各个关节的这个运动能力都变得很差，对不对？你想一想，咱不关注咱的骨关节健康，一旦你这个腿疼，因为腿疼走不了长路了，这是刚开始，时间长了，短路也走不了了，上下楼都费劲了，有的时候站起来都困难了，那一直在那儿坐着吗？对不对？活动受限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痛苦，所以该补的这个营养就得补，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想定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升级版的，还是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没有两组了，赶紧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概剩下2-3组了啊，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那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好的，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3D，我叫大曾，
3: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2: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陆姐生活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婉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张渠律师做客直播现场，为您答疑解惑。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法律方面有哪些事情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有哪些法律法条、法规政策不是很清晰啊，想要问一问的，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来参与节目。那各位老年朋友呢，晚年生活呀，本应该是我们安享天伦之乐啊，这样的日子啊是非常幸福的。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却在家庭当中啊遭遇虐待呀，被子女或者是亲属拒绝赡养啊，身心也是备受伤害。那么面临这种情况，大家呢千万不要忍气吞声，我们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张渠律师将会跟大家啊分享许多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结合法规法律的规定，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呢逐一讲清应对的方法，帮助咱们老年朋友们依法维权，安守晚年的安宁。张渠律师你好。
4: 婉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是老年人在家中啊，如果受虐待呀，或者是不被赡养啊，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以及维权，这个主题哈。那也请张渠老师给大伙进行分享一下哈。就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呢，在家中如果说啊被子女打骂呀、辱骂呀，那么这属于家庭虐待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4: 婉婷老师，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了啊。特别是有的是家人可能不在身边，然后找一些保姆等等，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呢，那么这个是不是属于虐待呢？当然是属于虐待的一种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打骂呀、辱骂、恐吓老年人，那么都属于家庭虐待当中的一种方式。那么当然一定是违法行为了。我们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啊明确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老人。如果说是这种情节，如果说比较严重的，那么还会追究其刑事责任了啊。那正确的说，我们老年人应该怎么样去办呢？那首先我认为呀，先啊立刻的远离施暴的这样子女或者是保姆啊，那么前往安全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其他家的这个邻居啊、社区啊、暂时可以先避一避啊。第二呢，就是说你要大声的呼救啊，让邻居或者路人啊帮忙拨打110报警 啊，因为在你生命最危机的时候啊，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险啊。第三个就是你一定要留存好你比如说你的伤情照片呢，啊，录音呢，证人证言呢，那么这些都会将会成为你以后在维权的路上唯一的一个什么呀，唯一的一个证据。
5: 嗯，没错，
4: 如果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婉婷，那我们说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是吧？没有证据可能恐难维权您的诉讼请求了。
5: 嗯，是这样的哈。那说到这儿啊，张琪老师是前两天我在看了一条新闻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啊，因为他有一处房产，家里面有好几个子女，他就要给其中的一个子女，那么没有得到房产的这个子女啊，他的大儿子就特别的不满意，然后呢这大儿子和大儿媳就在老人的这个，因为是个平房的小院嘛，
4: 对，
5: 他自己就安装上了多角度的监控，现在的监控是可以对话的，然后他通过远程监控来辱骂啊，刺激老人，结果就导致老年人心脏病犯了。那么其实他也这是严重的违法的行为
4: 啊，
5: 是不是？
4: 当然是严重违法行为了，甚至很严重啊。这件事情不容忽视，因为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5: 对，
4: 那么一次会比一次加重，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这个以忍气吞声来这样去对待，应该是啥呢哈？应该去勇于的站出来啊！应该如何说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就是说应该理性的去面对。
5: 嗯，没错哈。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子女说我没钱，没有钱养你。啊，这个爸妈你看看，你还有这个不只有我一个孩子，尤其是多子女家庭，是不是？
4: 特别是这样的问题。
5: 你上老二家，你上老三家啊，我们家没钱养不了你，拒绝给老年人生活费、医疗费，那么算不算这个不赡养老人？
4: 想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老人像球一样的踢来踢去。
5: 对，
4: 曾经我记得婉婷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一个攀比。
5: 对，
4: 那么这个问题，婉婷老师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就觉着和这个差不多。首先这个算不算不赡养？他一定是的。那么赡养老人是我们子女的法定义务，也是我们的法定职责。那么和有钱没钱是无关的。那么我们说以前呢大家都没有钱，那就不赡养老人了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和钱没有任何关系。哪怕说子女经济困难啊，也需要说这个也就需要说什么那一些可能一些自助的方式可能来生存，那么也不能够什么呀，说你没有这种赡养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所以说呢，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呀，对于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那么我们说除了经济上的供养还有什么，曾经也说过，就是说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它也属于我们说赡养的一种方式了啊。那么照顾老年人特殊的这种需求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跟子女啊耐心的协商，要求支付基础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说的生活费呀，医疗费呀啊等等的。那还有什么，就是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协商未果了，那么你也可以找社区村委会来进行帮忙协调。现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些调解组织啊，社区也有，街道也有，我们说各个行政窗口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调解组织，包括法院啊都有。那么大家都可以啊向这些调解组织申请帮忙，来促读也这个促使什么呢，子女和老人的这种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调节是都可以启动的。
5: 是这样的哈，张琪老师说的特别对。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哈，即便说自己受委屈了，怎本着这个家丑不可外扬，哎呦，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女，我不好意思找社区调解，我不好意思找邻居调解，更不好意思把子女告上法庭。实际上这个思想观念是不对的，
4: 对，
5: 是不是？因为是这样，就像张琪老师说的，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刚开始的轻微的啊这个不善待你，那么就有后续的更加严重的啊不善待你，
4: 是的，
5: 是不
4: 是？
5: 是
4: 的，是的。
5: 所以说哈，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知法懂法，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
4: 是的。
5: 那么老年人啊，如果说出现了被子女忽视啊、被冷落呀，包括哈、比如说 老年人啊，这个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哈、啊、稍微差一点儿，子女不给他做饭啊，那你就饿着吧，你自己照顾你自己吧、嗯、你能吃啥你就吃啥啊，不照顾老年人的起居，那么这种行为算不算虐待或者是不赡养呢？
4: 也是属于虐待的一种哈、哦。那么我们说这种行为属于什么？不履行赡养义务了。那么属于什么？属于精神虐待。
5: 嗯
4: 嗯，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说，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那么不能够忽视、冷落或者是老年人。那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老年人，特别是啊不能自理的，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的这种责任。所以说呢，特别有很多的，特别是应该这样说，就是，婉婷老师哈、嗯，你想一想，就是咱们东北有个地方病，
5: 嗯，
4: 哎，半身不遂，
5: 哎，
4: 这个特别在我们北方，哎，得到这样病的人特别的多，

0: 然后就走路也不是很便利，有的甚至不能走路。嗯、
1: 对，
0: 哎，躺床上。那像这些人，可能目前来讲，很多都在养老院，或者是找一些护工在家里面来照顾，
1: 嗯、就是失能老人，
0: 哎，
1: 是不是？
0: 对，有半失能的，有全失能的、哎。我们国家现在也失能也给了一定的这个关爱政策这样的帮助，是消费补贴券啊等等的、
1: 嗯嗯。
0: 但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说，你子女都是有照料义务的。啊、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不照料，那他缺少什么呀？这就叫精神需求了。
1: 对，
0: 哎，精神需求了。那么我们说，那这种精神需求的情况下，大家就可以，你比如说，你没有时间，你可以用金钱上的一个扶持。
1: 嗯、
0: 说我没有金钱，你也可以去照料啊、你也可以精神上的慰藉，哎，等等很多方式进行一个尽孝。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如何来正确面对？假设说我们老年人真的遇到了这样问题了，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呢？那就说马上联系您的亲属，啊，帮助来劝说子女，啊，帮助来进行劝说。有就像婉婷老师说的，说刚才说，哎呦不好意思，家丑不可外扬。
1: 嗯，
0: 那我想说，你有了今天，一定会有明天。
1: 对，
0: 那你后天你能躲得过吗？躲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那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人生，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这件事情，你应该找一个寻求解决的一个途径，而不是躲避。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可以向社区进行一个求助，
1: 嗯，
0: 那么让工作人员上门督促子女来履行照料义务啊，这是都可以的。如果说长期的无人照料，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呢？民政部门还有一个什么临时救助
1: 啊、哦？
0: 对，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我们民政部门还有一个临时救助的啊，最后的这么一个途径啊，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维权。
1: 哦，所以说啊，大家常听我们的节目呢，你就会发现，哎呦，我的思路啊更加的清晰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在维权的这个思维上也有很大的转变。
0: 嗯，
1: 包括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就像刚才张琪老师说的哈，如果说长时间无人照料，我们还可以申请民政部门提供临时的救助。嗯、那想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都不清楚也不了解、是
0: 不
1: 是？
0: 了解。
1: 哎，
0: 很多不了解。
1: 所以说呢、
0: 嗯、
1: 每天的节目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不单单是法律知识，更是很多生活上能够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更多的途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生活当中您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了解的，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对，我们也可以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老年人享有的政策方面的一些倾斜呀、政策的一些方面呢，那我都会第一时间哈、告知咱们
1: 听众朋友们。张琪老师也会做政策解读、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政策解读提前告知你们。
1: 好，那么老年人啊，很多人都存在行动不便，就是你看，如果身体好点的，可能说我还能遛个弯儿、啊，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哎呦，走路的速度不是那么快了，我得慢慢悠悠的走、
0: 嗯。
1: 甚至呢，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就像张琪老师刚才说的，可能说生活上也不能自理了，包括这个下地呀、起床啊，都需要有人照料等等哈。
0: 对、
1: 那老年人行动不便，被子女锁在家中，
0: 嗯，
1: 不让他出门啊，也不让联系外人。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老年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
0: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很普及，但是呢确实有个别发生的。你看我们家就提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家有一个邻居就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老人家可能多少有点自愈。有点就是抑郁啊、抑郁之后呢，然后这个又没给他送养老院，然后在家、在家又没有保姆，然后孩子出门的时候都给他锁在家里面。
1: 哦，
0: 其实
1: 这是挺危险的事儿。
0: 我也刚才说婉婷
1: 是吧，
0: 这个挺可怕的。你比如说他现在行动又不是很便，完了他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精神还有点问题。
1: 对，
0: 你真如果没气或怎么样，
1: 对，水电煤气啊，是不是
0: 啊？对，
1: 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料。
0: 你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不容忽视啊、这件事情大家引起注意、虽然不常发，但是我觉着发生一例就够可怕的了。
1: 是这样的、咱就说哪怕老人自己在家、下床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那你想想他又没有联系方式， 啊，然后你又把他反锁在屋里，
0: 对，
1: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哈。
0: 你现在就假设说他现在有电话就拨打出去了，
1: 嗯，
0: 那别人想进也进不来，

0: 对，很麻烦，
1: 他只能破门而入，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这样，
1: 所以破门而入，一般人也没法给你破门的，
0: 嗯，
1: 哎，这件事情很可怕啊，
0: 嗯，
1: 哎，这是一个严重的什么样一个行为呢？那我们来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叫虐待。
0: 哦，
1: 嗯，这不是说我们不赡养老人的问题了，这现在已经上升到虐待行为了。
0: 哦，
1: 那么涉嫌非法拘禁，那一定要及时的自救。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种方式不属于我们说的不赡养，或者是说怎么样，而是上升到刑事层面了。
0: 嗯，
1: 这个刑事层面它涉嫌于什么呀？它是属于非法拘禁涉嫌。
0: 嗯，
1: 啊，这个叫虐待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自救呢？那么首先第一个，你要拿起来手机来立刻拨打110。立刻拨打110进行报警，说清楚你自己被反锁地址和你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处境，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如果说手机不在身边的，说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报警啊？那好，那你可以敲击门窗、墙壁呀、大声呼救啊，来引来居民的这样一个关注。引来居民的这样一个关注。其实我觉得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什么，为了让邻居知道这件事情，老人家喊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气力喊不出来的时候，那么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们，你拿铁的东西敲暖气管子。
0: 对，敲暖气管、敲地板都行，是不是？
1: 对，暖气管子传的声音是最远的啊，两三层都可以，
0: 楼上楼下都能听得到。
1: 你敲的时候，我是这个是经验之谈了啊，听众朋友们，经验之谈就是你敲的时候不要乱敲啊，你三长两短的敲。大家知道三长两短是一个急救信号、呼救信号，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三长两短啊。那么这种敲击方式啊，大家都知道叫 SOS， 对吧？那么再还有什么呢？那么你可以敲击门窗啊，实在不行你可以砸碎玻璃，砸碎玻璃来以呼引来这个求救人对你进行求救。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获救之后啊，大家说了可能说那我现在确实获救了，那获救之后该怎么办呢？获救之后你也要注意了，那注意什么？不要再返回这种施暴的环境。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可能在家，那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您的子女把你锁家了啊，这次把你获救了，那你依旧在这，下次可能还是会反锁，甚至可能你这次拿着手机报警了，下次把手机没收了。
0: 嗯，对，是这样的哈，
1: 设婉婷。
0: 对，
1: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就说你一旦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施暴的一个环境，就不要再重返施暴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我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在以后的后续当中，我们维权也好，什么样也好，你是安全的了，你也有维权的机会。如果您不安全，您维权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嗯，是这样的哈。刚才张琪老师给大家很多哈，一旦说被拘禁啦这种情况哈，应该怎么样去自救？其中呢，有一点哈，说这个包括敲击门窗啊、墙壁啊、大声呼救啊，其实啊，如果说子女就是家中啊不涉及到啊这个虐待呀、或者是拘禁啊，可能就是老人一个人在家，不小心摔倒了，但是我躺地我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哈、也遇到过这样的老人，人家他是怎么自救呢？因为手边啊他有一个拐棍儿。我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叔叔，他平时呢可能就腿脚不太好，上下楼特别不方便，然后他就总是拄着拐棍儿，然后有一天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间就摔倒了，他摔倒的时候当时就拿这个拐棍敲这个暖气管子，我跟你说生活当中还是好人多，然后楼上楼下因为都是老邻居住了很多年，就赶紧敲他家门，有没有人啊，这是不是你家敲这个暖气管子？然后叔叔在屋里喊我摔倒了，赶紧帮我这个报警打120，然后这个时候邻居帮忙去急救了，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自救的方式，大家呢可以通过节目来进行学习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
1: 其实我在这儿也想说，婉婷老师，就是你比如说的啊，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的孩子们上班了然后老人自己在家，并不是说给他反锁里面的，比如说老人真的就像婉婷刚才老师说了，说洗澡或怎么样睡着了，那现在本来正常老人是可以行动自如的，但是摔倒了之后再就没有起来，那这种途径怎么样去求救呢？那孩子没上班了那其实你也可以求救，就像我们说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完全就像这个婉婷老师说的拿。

0: 拿这个拐棍儿啊，
1: 嗯、
0: 进行敲击、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那确实是存在什么呀？存在着、可能邻居就看到了，不一定能去。
1: 嗯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请你一定要啊，手边可能要有手电筒之类的。平时我们老人家可以买一个手电筒备着。
1: 哎，
0: 手电筒，我们啊、你屋里黑，那么你向外面你进行三长两短的呼救啊、
1: 嗯，
0: 开开啊，关了。开开关了，三长两短，一定会有人来。
1: 嗯
0: 啊，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这种求救信号。
1: 嗯
0: 啊，都知道这种求救信号。
1: 哎，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0: 哎，对。然后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说出现了这样问题，那么有人来求救你了，但是又进不来门，又不能够破门而入，那么。我也希望提醒听众朋友们，我建议你们留一把钥匙啊，你们藏在哪里啊、
1: 嗯？
0: 藏在安全的地方。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求救你的人可以到那顺利的拿到钥匙，把门打开。
1: 嗯，
0: 啊，要否则我们说求救的时间，可能第一时间是你生命的第一时间，
1: 对，
0: 可能第二时间到了之后，即便到了现场，可能您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1: 嗯，
0: 啊，这种方式大家都可以提前啊作为预防。
1: 嗯。好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问题，大家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那张琪老师，像比如说子女啊要求老年人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啊或者说这个很多平台啊看到哈、这种纪实类的节目，就比如说有的子女说，妈，你要在我家住行，但你得给我干活。
0: 嗯，
1: 你得给我一日三餐，你得给我家孩子的做好，我们三口人得起来得吃饭，你、我们起来之前你需要把这个饭给我们做好，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呢、你要帮我们打扫家务，你要如何如何、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你只有同意了我才允许你在我家住。生活当中我们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0: 这件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谈判
1: 啊？是这样的哈，嗯，是这样的，
0: 对等交换。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老人不给你做饭，你就不赡养了吗？
1: 对，实际上这就是错误的行为。
0: 哎，对，
1: 对，
0: 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等这个对等兑换。
1: 嗯，
0: 那么并不是拿破，那要是那样的行为，那你就不如不雇个保姆。
1: 嗯，
0: 那说句心里话，如果是雇个保姆，你还得给人钱呢。那么你用自己的父母，还不但不给钱，可能不做还不行。
1: 嗯，
0: 那这个我认为啊、这个，确实是。属于这个孝道当中的一种不孝吧、
1: 哎、
0: 应该这么称呼。
1: 对，
0: 对，
1: 甚至更有甚者说是老人、你要是达不到我的要求、那不是打就是骂。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应对呢？
0: 哎呀，我们看到了一些短视频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它确实存在这样的因素、还得看着孩子，还得做着饭，
1: 哎，
0: 还得搞着家务，还得接着外卖，
1: 哎，
0: 就是一人多懂工作、然后有一点做不好的就被冷言冷语，甚至两大耳光子。这是我们看到的短剧，但我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但是我想说了，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那么不赡养老人啊，我们说你也不能够要求老人来为你要求做什么啊？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规定的什么呢？是赡养人不得要求老年人承担什么呀？能力范围之外的劳动、也就是说老人愿意干就给你干点，不愿意干你不能要求他来干。
1: 对
0: 啊，这是不可以，你要求来干，特别说你要不给我做饭不能让你在这住。
1: 嗯，
0: 那么这是完全是一个要求，一个对等的要，什么不叫对等，就是物理要求。所以说呢，那在这里呢，如果说的我们听众朋友们一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去处理呢？那么就是说你要明确的拒绝承担繁重的家务。我们为什么说这里说叫繁重呢？就是说超出了你的能力内的。你说我可能说我岁数大了，老了，我已经拿20斤的东西，你非得要让我拿40斤的东西，这就叫超负荷了。这是不可以的。那么你就要告知你的子女，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无力胜任这种重活。那么要跟你的子女说。第二个呢，如果说你的子女如果说要打骂你，那么请你立即呼救啊，来报警，留存证据。这个如果说你要报警了，当地管辖派出所他一定会受理。
1: 对
0: 啊，
1: 是这样。
0: 那对你的子女一定会进行一个什么？一个行政拘留。可能也此时此刻，我想说到这儿之后，婉婷，我认为有的家长可能说，我是告诉派出所的，
1: 嗯，
0: 派出所可能对我的子女进行一个行政拘留几天。那么他出来之后，他会不会他把我更连本加厉的再伤害我？
1: 很多老年人哈，就到这个年龄段之后，他会有这样的顾虑的。
0: 哎，对，他会有这样顾虑。
1: 对，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认为这种顾虑有没有？有可能我说到您心里去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去处理，还是我们说的要正确处理，而不是说我不好意思啊，我又怕这，我又怕那。那你要这样，那你只能忍气吞声。那可能有一天并不是说打骂的问题了。所以说呢，那么这件事情你应该踊跃的站出来啊。这个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呢，你不能说这件事情我就这样了。你应该像什么呢？我们说的，向社区呀、村委会呀进行求助，而让工作人员来批评教育他。如果实在不行，真如果说动手打你了，我真的倒建议，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找派出所，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行政制裁。
1: 是这样的哈，这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讲。那么从道义层面上来讲呢，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微妙的婆媳关系。就有很多儿媳妇说啊，那个我生完孩子了，那个婆婆能不能帮我带孩子？婆婆要说我不能帮你带啊，那个你们得自己带孩子。那有一些个别的儿媳妇就说啊，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为啥要养活你妈呀？当年咱们俩孩子他都没给带一天，我为什么要赡养他？就是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就是很微妙的婆媳关系。那么这种时候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张琪老师刚才给大家很多的方法了。那么我们要进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子女赡养老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义务。
0: 这个是
1: 我
0: 们国家的法定义务。
1: 哎，对了，
0: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没错。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思想上我们不能有误区。老人帮你带孩子，这是情义啊，是老年人，我愿不愿意帮衬一下我的儿子、我的媳妇或者我的女儿、女婿，是不
0: 是？
1: 是
0: 替他们担忧。
1: 对、
0: 嗯，
1: 当然了，如果老年人有这个时间呐、精力呀、体力呀，帮一下，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他不是必须，不是一定。所以说，老人如果帮您带孩子，这份情谊一定要记在心中。如果老人没有能力去帮你带孩子，那么这也是正常。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是不是、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作为晚辈都应该首先善待老人啊，赡养老人，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法律问题，或者说哈、家长里短的事情，哪些事情让您比较有困扰，哪些关系呢？哎，你剪不断还理不清，想让张琪老师帮您指导一下的，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老年人如果说在家中受到了虐待呀、不被赡养啊，那么作为老年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以及维权？如果生活当中啊，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哈。那张琪老师呢，做客直播现场，也会从法律层面给大家很多指导的意见和建议。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这里是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婉婷。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节目。直播间的热线再一次重复：87996984，87996984。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做客直播现场的呢是张琪律师啊。那老年人啊被赡养人，也就是说呢被子女啊儿媳呀、啊

0: 女婿啊等等哈，克扣或者说挪用了老人的养老金，那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这生活当中，比如说老年人，我跟儿子和媳妇住在一起，或者说我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老年人啊，这个手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积蓄，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一旦说您自己的这一部分的积蓄被子女给挪用了，其实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有见过的，或者是听过的，是不是？
1: 很常见。
0: 对，遇到这种问题了，咱老年人该怎么办呢？请张琪老师给指导一下哈。
1: 你比如说啊，刚才婉婷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就想说，从我工作的角度上来说，遇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子女买房子，没有那么多钱了，说妈妈呀，爸爸呀，你借我点儿，我马上就还你。哎，其实这是很现实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老年人，还有的老年人呢，更是不用说，买房子不够钱了吧？我这有
0: 啊，妈给拿，是不是？
1: 哎，爸爸这还有点私房钱，都给你拿去。你看，这是很正常的。
0: 对，
1: 那么。前期是这样的，后期可能就不了了之了不但不了了之，可能你这事你一提还急了。
0: 对，
1: 太多了啊、就是挪用老年人的这个钱，还有挪用养老金呢，还很多啊。所以说呢，养老金是我们老年人的个人财产，大家听懂了吗？就是说赡养老人哦，那么你是你的义务，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你呢，也更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权利来，就是说克扣或者是挪用。老年人呢，我们说对老年人的个人财产依法享有什么呀？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老人，这个属于老人个人的财产，那么他对他的财产当然享有这样的一些权利了子女或者是其他的亲属你都不能够干涉，这叫个人财产。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像遇到了刚才我举例说明的这几种情况呢，那老年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那我们来教你一招。首先第一个，要求赡养人立即返还养老金。可能我们说在老人那借的钱不一定是养老金，但是呢，我们要求他立即返还。留存好养老金转账的记录和沟通的录音。就是你的孩子向你借钱说买房子了那么我建议听众朋友们，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就是什么呢？超过五万元的，这是我个人建议，超过五万元的一定要转账，不要现金，
0: 有一个记录，是不是？
1: 对，你上银行转账目的是什么？因为你转账当中它下面有一个备注，那么这个备注当中我们就可以写上备注什么啊，借用什么什么什么缘由。那么有一天打官司了，那我想张琪老师给你们说，就是首先第一个，你把钱借给你的子女，你能让他给你打条吗？那不可能，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
1: 你也不好意思张那个嘴，你张那个嘴可能你认为我把钱借给人家还倒得罪了，还不如不借了。也可能姑娘儿子或者儿子儿媳妇可能因此夫妻俩还有了内心的矛盾了。你呢，那我教你一招，那么就是说你要到银行去转账，当你转账的过程当中，在那备注当中写好，然后你把这个条留好，那你转账说他们那也不会显示说你写这个备注，那么这个条只有你在你手里搁着。
0: 对，
1: 那么有一天假设说了，我们说为什么叫法律节目，就给您做好所有的提前预防那么有一天你真的这个钱不给你了或者是说他们之间可能有婚姻的变革了你这钱可能就不翼而飞，那么怎么办？那我就拿出我汇款的这张凭证，上面写的很清楚那这个凭证是真的是假的？那太真实了，那在法律上讲的它一定是铁证，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这个字据来源于银行证据的来源银行，那么这个日期凭证等等一系列的它都是早于你现在发生的一切问题之前所以说呢，在和你的银行转账的那个转账金额是完全相辅相成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钱就是借的。
0: 对喽，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哈。
1: 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有很多知识，这个知识不但来源于书本，还来于我们的实践，确实实践实操当中应验的大家听。那么正确做法也跟听众朋友们再普及一下，就是要求赡养人立即返还你的养老金，留存好养老转账记录沟通和录音。 若对方拒绝，

0: 可以向社区求助，或者联系银行冻结养老金的账户来更换方式。哎，好了，那么这就提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我的养老金在儿女那儿，我现在管他要不给。哎，那么你不给可以，那么我现在拿着我的身份证件到我的所办的这个，你是哪个行的，比如说我们说工行的，那么好，你到工行去办理，你说你的卡丢失，
1: 挂失，
0: 哎，我挂失，我重新补办，那么他那张卡就作废了。听众朋友们听清楚了没有？这就是我给你们支的招啊，这都是来自于我们实践当中的摸索给你们支的招，这些招真的是很应验的。就是说你的卡被你的子女儿女拿去了不给你了，或者你说我实在没法要，那么你就拿着你的银行卡，拿着你的身份证到你所在的银行，我重新办理一张就完了。哎，那么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是完全可以的啊。然后呢，如果实在是不行的情况下，假设说，你的身份证可能也在子女那儿，那么你确实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那么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提起依法诉讼啊，来追回被克扣或者是扣留的啊你的养老金。
1: 这里呢要特别的提示大家，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说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啊，老年人就说了哈，哎，我把我的这个退休工资的工资卡放在你那儿吧，你们贴补一下家用。但是呢真是生活到了这个一定的年头之后呢，
0: 对，
1: 你好与不好，他对于你善与不善，其实你老年人自己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
0: 对，
1: 有的老年人朋友说，这个我刚开始啊想的挺好的啊，说跟这个子女住在一起，是吧，还能彼此有个照应。但是即便说这个子女啊没有说虐待呀打骂老人，就是单纯的从两代人不同的生活习惯上来讲，哎，你住一段时间你发现不行，我不能跟他们住一起了，
0: 是
1: 不是啊？那这个时候我再想把我的这个工资卡我再要回来，哎，你儿女不给啦啊，这是一种情况。再有一种情况呢，可能说老年人我自己我也摸不开面啊，怎么办呢？但我这卡怎么办呢？哎，就像张琪老师说的，拿着你的身份证去到银行，然后办理挂失，再重新开一张卡。
0: 哎，我的卡丢失了，
1: 这是个很巧妙的方法哈。
0: 哎，对。然后这种方式呢，既不影响你和子女的这种面红耳赤的面对，还能够解决您的问题。
1: 对。所以说哈，常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都会发现，哎呦，我变聪明了哈，是不是？除了我现在知法懂法之外，生活当中我还有很多能够帮助我很好处理家庭关系的这种方法。哎，所以说
0: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经常平时的这种工作经验，然后总结了之后给了大家。
1: 是这样的哈，那么子女啊，如果比如说生活当中以老年人再婚为由拒绝赡养，那么问一下哈，张琪老师，这种情况合法吗？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不难碰到哈，哎呦，就是说可能老伴儿有一方这个离世了，就剩下老人一个人了，那么都说人间难得老来伴儿嘛，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找了一个老伴儿啊，两个人呢后到一起，准备要在一起生活了，这个时候子女就很多时候哈、他会站出来说一些话，对吧？这个话包括什么呢？包括啊，我要跟你说好了，你愿意找老伴儿你就找老伴儿啊，你的房子得给我，你的钱得给我，然后你愿意找老伴儿你就跟老伴儿过，这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张琪老师？
0: 是这样的了，
1: 是不是？
0: 婉婷说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再普及过了，
1: 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哈，
0: 再普及不过了，太多太多的了。你比如说的，说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哎呀，你这个找老伴儿啊，有的子女呢，他是怎么想的呢？我认为找老伴儿了，完了呢，老伴儿来的这个目的不纯
1: 啊，对、
0: 哎，你是不是想霸占我爸爸或者我妈妈的房子呀？哎，你看他是不是有点存款了？
1: 对，
0: 别再被骗了哦。哎，对。然后呢，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子女有些私心。哎，那我爸爸妈妈再找个后老伴儿，然后
1: 本身他们年龄都大了，是不是？
0: 然后这个房子人家再一哄他，把房更一名下，我不就没了吗？
1: 对呀、是这样的，
0: 是很多私心的。有的站在子女的角度，那么有的呢，他是站在哪儿？有的是站在这个自私的角度。哎，有的呢， 他可能说是为了他的家人好，说一旦被骗咱钱财没被骗。
1: 嗯。

0: 那什么样的心情都有。
1: 对，
0: 那么对于这样情况下，那么我想说说子女来反对老年人找配偶啊，找我们说来找个老伴儿，那这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法律规定什么呢？就是
1: 婚姻自由。
0: 你离婚是你自由，你再婚是你的自由，而不是取决于他人让不让你，或者说你的子女让不让你再婚的问题。
1: 嗯
0: 嗯，那所以说呢，对待老人说拒说你要是找老伴儿，我就不赡养你了，那这是完全不合法的啊。
1: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清楚哈，
0: 哎，对，
1: 就是老年人即便说再婚了，
0: 嗯，
1: 儿女依旧要按照法律来进行对您一个赡养
0: 啊，对对对对，
1: 嗯，这个是合法的哈。
0: 对，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说的，你赡养人和赡养义务不能因为老人的婚姻变化而消失，你赡养是有赡养义务的，不能说因为他再婚了我就不赡养了，那是不正确的。
1: 嗯，
0: 无论老年人是否再婚啊，那么子女都必须履行赡养义务啊，这是我们永久不变的一个法定义务。
1: 嗯，
0: 那么说如何来对待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明确的告知子女，再婚不影响你们的赡养义务，这也是法律法规。
1: 嗯，对，
0: 其实你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你的孩子可能会更尊重你。
1: 嗯，
0: 哎呀，我妈和我爸懂法呀，
1: 是这样的，
0: 是
1: 呀，
0: 是那个我要不赡养他，别再告我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子女啊仍要拒绝，那你也可以向社区、向法院都要求，可以要求他们来承担什么你的生活费用，
1: 嗯，
0: 你的抚养费用啊。这个一旦诉到我们法院，法院他一定会支持。
1: 嗯，
0: 一定会支持你的诉求，但是支持金额多少要看情况而定。
1: 嗯，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啊，如果选择再婚的话，也不要害怕说哎呦，第一个我子女会不会不同意啊。
0: 嗯，
1: 哎，这是婚姻自由，是您自己的选择。
0: 对，
1: 第二个呢，老年人如果选择再婚啊，
0: 嗯，
1: 那么事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情况，其实您在再婚之前，您的房产，
0: 嗯，
1: 您的这个存款应该如何去处理，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咱们提前公证，或者是像张琪老师说的，
0: 嗯，
1: 我找律师公证也好，或者到公证处公证也好，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关系，
0: 嗯，
1: 啊，还是情感关系，
0: 嗯，
1: 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都很清晰明了，
0: 是这样，
1: 不为以后留罗烂，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嗯，好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那么老年人啊，如果遭受到家庭虐待之后啊，有的老年人哈，啊，有些叔叔阿姨，我怕我子女来找我呀，咋整啊？一上我家，我现在我家一敲门，当当当，我这个心呢，啊，都砰砰跳，我害怕他们来呀，是不是啊？老年说不敢维权，我找谁呀？我该怎么办呢？哎，如果说您有这样的困扰，接下来请张琪律师给大家进行解答，老年人应该如何去办？
0: 嗯，你看，婉婷，就像刚才我就说过了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儿女们打骂父母，
1: 嗯，
0: 那么父母说的，哎呦，我不敢告啊，我要告到派出所，派出所再进行给他行政拘留，出来之后不敢告吗？
1: 嗯，是，
0: 哎，和这是一个道理的。嗯，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不要害怕。
1: 嗯
0: 啊，那么法律一定会保护你的，那我们说相关部门也会为你来撑腰。
1: 嗯，
0: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啊，听众朋友们，就是应该先悄悄地联系你所信赖的人啊。你平时你就要，我们这档节目给您播出了之后，那么听众朋友们，您听到了，您如果是老年人的情况下，那您不妨就是说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提前去做预防。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您可以提前找到你信赖的联系人。
1: 嗯，
0: 比如我平时当中，我说我跟哎呀隔壁他张阿姨我们特别好，哎好啊，那你把张阿姨的电话号码都留好，
1: 嗯，
0: 关键时候他可能救你一命。
1: 哎，
0: 那么也可以说我找我的这个亲戚呢，
1: 嗯，
0: 邻居啊，社区啊，哎，只要是你信赖的人，
1: 嗯，
0: 你都可以跟他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嗯，
0: 你说我留你个电话，
1: 嗯，
0: 万一我有点啥事儿，说我给你打电话，你可要帮我呀。
1: 嗯，
0: 哎，
1: 其实特别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0: 哎，
1: 咱们现在社区的建设是非常好的，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工作也是相当细致的哈。
0: 嗯，对，嗯，尽可能的要找你身边附近的，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
1: 嗯，
0: 哦，再就是什么呢？啊，你求救帮助，就是说向还有就是说向法院 啊，来申请你的叫什么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词儿。

0: 叫什么呀？叫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禁止子女靠近你、骚扰你、虐待你。法院也会依法做出裁定来保障你的安全。这都是可以的。在如果说你要实在是说我们担心啊，这个子女会报复我啊，那么你也可以向社区或者说我们说民政部门来提及临时的安置。是可以的啊。我们说社区也好，民政部门也好啊，他都会给你提供一个临时的安置，来让你那么远离这些施暴的子女。对。
1: 这个方法是特别好的哈。
0: 对，你看我们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说了说这个有很多说陶然自得，说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我知道了。
1: 是这样的哈。好，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哎，欢迎您。白先生是想要咨询房产抵押的问题，是不是？
2: 是的，我在2024年的时候啊，用我自己现在的房产做了一个抵押，在工商银行贷了40万块钱，现在呢还剩27万多，但是我家里出现特殊情况，我没有收入了，现在我可能要还不上。我跟银行沟通了，但是工商银行说他没有办法，没有什么政策。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最坏的办法啊。比如说我不还了，我还不上了，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我被法院起诉了，我的这个房子会不会被法拍？
0: 白先生你好，你说你呢在工商银行您用您的房子贷款了40万，现在还剩余27万，但是您现在遇到了这个经济危机，确实还不上了。如果说有一天还不上，法院可能就会起诉于您，能不能您这个房子被拍卖，是吗？
2: 对的，对的。
0: 好的，那我想问白先生，您名下有几套房产？
2: 哦，就这一套。
0: 就这一套。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最高院有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对于个人一套房产住宅的，那么是唯一的一套住宅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查封。那么拍卖呢，首先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您的这个房子是多大米数的？
2: 我这房子现在是建筑面积157，
0: 建面。你们几口人？
2: 两口人。
0: 两口人，那不好意思，白先生可能会被法拍。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啊，对于执行这一部分来讲，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房子如果是你唯一的一套住宅，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呀，查封抵押。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现在符不符合于拍卖？那如果说你们现在是两口人，两口人如果说在40平左右的情况下到60平之间，可能不会被法拍啊、哦，可能不会被法拍。就假设说法拍了，那么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说银行，他也会要给你提供一个长久的一个居住的场所，能听明白吗？或者说他拿钱给你租房子，这是一个前提。那么现在您的这个两口人，而您的房屋住宅建筑面积是157平，那么远远超过了您的居住这个居住要求的这个米数了，那一定会被法拍。法拍怎么办呢？拍完之后呢，先偿还银行的贷款，剩余的钱要如实的啊返给你。是这样情况下，有被法拍的可能性极大，您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明白了。
0: 但是白先生，我倒想给你一个建议，好吗？您可以参考看怎么样去解套。您比如说像这种情况，您实在是还不上了，还不上的情况下，您可以什么呢？这套房子您和您的爱人也可以协商一下的，那这套房子我换一个小房子。换个小房子，就这套房子我卖头换个小房子。现在在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后啊，白先生，就是也听众朋友们也在听的啊，就是现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您这个房子有房贷，那您也可以不用把房贷还上之后，您再变卖您的房子，是可以直接变卖。然后呢，买这个买受人呢，那带着你的这个贷款继续还贷款，你能听清吗？
2: 我听明白了。
0: 哎，您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来 变通一下，就是您可以把大房子卖成小房子，当你卖的时候，以前是您一定要

0: 或对哪些政策呀、法规呀不是很清晰，涉及到您的一些问题呢，我想知道一下，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啊，依旧是和老年人有关系的哈，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啊，一旦受到了子女的虐待呀、不赡养啊这些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去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维权？那像这个子女如果说把老年人啊赶到条件非常简陋的小屋去居住，然后自己呢却住着非常宽敞的这种大房子啊，那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应该如何维权？请张琪老师给大伙解答一下哈。
1: 我们婉婷啊，今天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可能担忧的，或者处境确实是深入处境当中的这些问题。那么确实有很多子女呢住着比较宽敞的房子，然后让自己的年迈的老爸老妈住着狭窄阴暗的小屋里面，确实有。那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就直接挑干的料，干的聊叫什么呢？你如何来怎样维权？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老年人可以要求子女啊，马上立刻安排合适的住房，你是有这样的权利的啊，你可以要求的，或者是你搬回原有的住所。搬回原有的住所。那第二种呢，也可以说什么，我们说还是啊，这个向这个社区村委会进行求助啊，来进行督促子女整改。第三呢，也是可以要求我们说到法院进行维权，这个也可以维权，也是可以诉讼的。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认为这是不是诉讼的东西啊，是不可以诉讼，其实是错的，是可以诉讼的。特别说这套房子如果是老年人的啊，如果是你的房子，那么您让您的姑娘儿子去住了，那么他们对你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把他们进行什么呀啊，驱赶出去啊，也可以要求他们来进行对你啊一个赔偿，是完全可以的。
0: 好，那生活当中我们啊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嘛，人难免会有个头疼脑热啊，是吧，生病啊，住院啊等等。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哈，子女如果说拒不送医，说你就在家养着吧，这就好歹吃点药就这么地吧啊，也不给治疗，然后也不给付医疗费，那么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应该如何维权呢？
1: 像这种的更是常见。更常见。有几种，一是儿女们可能工作忙，就一看老人没啥大碍，行啊，吃点药得了。然后呢还有的什么呢，就干脆就说认为父母年龄大了，两个字叫血乎。他认为说很血乎，你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啥大事儿，吃点药就好了，不必要我们去检查去，检查来检查去的，然后结果还没检查完，没检查出啥来，回来就打个消炎针完事儿了。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建议老年朋友们不要忽视了啊，您要知道您的年龄段了啊。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是严重的我们涉嫌虐待啊，严重的涉嫌虐待。那对于患病的老人，赡养人应当及时的提供医疗啊，及时进行医疗救治和护理。那么真的遇到了，说我们该如何去做呢？那么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你立刻联系社区，或者是什么叫妇联，妇联来请求帮助子女来送医，就进行送医院就医。那么如果说子女拒绝，你可以拨打110啊，你是可以拨打的，然后110可能会给你指派。那最好的就是我们拨打120，120是急救车辆啊，那么我们可以要求他来进行给我们进行啊送往到医院，然后呢你回首，那你可以向什么，向这个你辖区的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子女来承担医疗费，承担护理费，承担你在医院所产生的相关的治疗费用，是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法院也可以什么呢，有的人说了，说张琪老师你说这个问题我知道，但是呢我现在暂时没钱，我现在上医院，医院就让我交钱，我没钱治病怎么办。我后续可以向子女们要，我可以起诉的，但是我现在没钱，我怎么治，不给我交，我要不交钱，因为医院给我停什么呀，给我停费用，不给我打针。那么好，那么这件事情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再普及一个你们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法院可以依法裁定叫预先执行啊，听众朋友们，这个是你可以到法院诉讼的时候，法院可以预先执行来保障你及时就医。 嗯。

0: 好的，听众朋友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张琪老师也是针对于咱们老年人在家庭当中啊，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应该进行合理的、合法的维权，给大家支了很多的招啊。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钟，都欢迎大家呢准时的来收听节目，我们来共同学法、共同知法、共同守法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张琪老师。
1: 好，晚听再见，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下午见。
0: 好，明天见。
1: 拜拜。

今天的第二首歌听到的是《茶山情歌》啊，第一首歌是《两两相望》，这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像今天看到像雪莲啊、瑞宝姥姥啊啊，包括中华小曲库啊、杜鹃啊、一仙啊、风景啊，还有你的大海啊，大家都在留言。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叫做《草原母亲河》。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今天中午直播的时候呢，还接到了听众朋友的好评留言，是不是在表扬咱们这个牛肉酱，说呢首先口味非常不错，它这个口味呢它是不辣的，它是五香味的，另外呢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的包装也很严实，还有就是呢配料很好，再有呢它的口感好吃，就是它是那种啊咸度适中的，不是齁咸的，非常下饭的，拌面拌饭呢、做夹馍呀、卷饼啊、做蘸酱菜呀都用得上的，新鲜度也好，而且呢它性价比非常的高，口感呢鲜香不腻啊，越吃越好吃，家里边可以常备的，解决没有胃口啊懒得做饭这个难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订一套牛肉酱，老人小孩都能吃的这种不辣的牛肉酱，而且呢它的口感不是特别齁咸的牛肉酱，放心吃，很健康的牛肉酱，常备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歌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

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 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并且呢伴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中雨转多云，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1级左右的东南风。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节气。这个时间段呢，虽暑气未及，但暑湿俱盛，又值夏季人体内守的阳气很容易浮跃在外，气温的升高也会导致心烦气躁，汗流浃背。此时呢，调理养生的重点要消暑宁心，健脾祛湿。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去聊一聊小暑养生的话题，然后呢再跟大家去聊一聊咱们的关节健康的话题。先来说小暑养生啊，要避暑避湿，因为小暑时节呢天气炎热，雷雨频繁，所以在小暑时节的养生呢要注意两个点，解暑养心，要保持温度适宜。暑天呢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活动，可以适当的开空调，26到27摄氏度为宜，也可以增加沐浴的次数，参加游泳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另外呢，在饮食方面应该多吃一些解暑健脾的食物，比如说用荷叶、莲子、薏仁等煲汤或者做粥，祛湿解暑，可以说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吃。还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瓜果，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瓜果类呢含水量高，夏天呢容易出汗，不仅能够补充我们消耗掉的水分，还可以补充更多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等等。另外呢要多注意休息，夏季呀心火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使心脏的负担会加重，所以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此外呢建议不要太早的去晨练，最好在23点之前入睡，因为天气炎热，血管扩张，小暑节气前后呢老年人容易出现体位改变时血压的波动，在床上或蹲坐的时候呢血压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如果起立过快，或者导致头部血压锐减，从而导致身体不适，头晕甚至摔倒，所以在起床蹲坐起立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最好能够先活动一下四肢，不需要时间太长，半分钟就可以，然后呢再慢慢的起身，从躺到坐，从坐到站，或者从蹲到站，从站到走，最好都要间隔1分钟以上啊。再来说饮食方面啊，小暑天气呢是高温多雨，湿度偏高，容易滋生细菌，消化道的疾病也会多发，所以大家要注重饮食卫生，凉拌菜要保证新鲜干净，不吃久存隔夜的饭菜，生冷冷饮不宜多食，以免伤及脾胃。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小暑归属于长夏，湿气偏重，养生啊重在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饮食宜清淡，远离油腻辛辣，不妨常吃一些莲藕，有助于舒缓心绪，改善睡眠。
另外呢，再说运动方面啊，小暑呢是天气炎热的时候，运动宜缓不宜剧烈，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够挥汗如雨。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或者练习一些中医传统保健功法，像快走、慢跑、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等。此外，夏天中午气温最高，阳气最盛，建议大家午间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并且尽量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以免津液大量流失而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天气紫外线很强，要注意防晒。紫外线呢是加速皮肤衰老的第一杀手，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晒，同时呢结合化学防晒，比如遮阳伞、防晒衣、防晒霜等等，也可以戴上太阳镜，防止阳光太强会刺伤眼睛，尤其是眼底的视网膜。那小暑节气怎么样去避热邪和湿邪呢？首先说这个湿邪啊，针对于湿邪的特点，可以选择一些健脾燥湿或者健脾化湿的食物，像莲子啊、山药啊、薏仁啊，还有陈皮呀。另外针对于湿邪困表，可以选择苏子叶、藿香、砂仁等食物啊，可以燥湿解表，同时呢还可以芳香醒脾开胃，缓解在夏天因为饮食脾胃不好、食物消化不好的问题。再来说这个热邪啊，对于暑热之邪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性味偏寒凉的食物，比如说绿豆、丝瓜、黄瓜、冬瓜等食物，但是呢脾胃虚弱的人要少吃。饮食禁忌呢，就是在高温的天气，一些人喜欢吃过度寒凉的食物去降体温，但是在中医养生的观点里，夏季高温时节，阳气更多浮于表，而内里的阳气往往偏于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春夏养阳，不能过度的贪食凉食的寒凉的食物，以免造成寒湿困脾现象。小暑养生啊，贵在顺应时节，张弛有度，少贪一时的寒凉，长存一份静心，用好清淡饮食，舒缓作息，抵御暑热与湿邪，方能安然度过盛夏时光。另外呢，这个现在是这个昼长暑盛易上火啊，多流汗，这段时间呢啊，可能流汗带走的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一些这个水分，更多的是营养，包括钠呀、钾呀、钙呀啊，很多的营养都会从体内去流失。当然这是检测出来的，还有一些没有经过检测的啊，随同这个流汗也会出现一些这个营养流失的情况。那么平时营养吸收的就不咋好的一部分人群，这段时间在补给多方面营养的时候呢，要稍微的加大一些剂量了。外啊，现在天好了，好多人呢选择出行啊，特别愿意去啊这个走圈、锻炼、爬山、旅游。但是这段时间大家会发现自己的膝盖承受的压力非常之大，还有一段这个时间，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在微信上那个攒步数啊，有的呢一些APP 呀、小程序呀，那个步数越多呀还能赚钱呢。所以好多人呢每天啊都在户外去走。那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去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啊每天你虽然在拼啊，说这个跟一些好朋友去比一比，看我走了多少步，看谁第一名。还有些人是什么，真的啊，微信步数或者是什么呀，这个步数走多了，说这个可以领红包啊或者什么呀，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几分，最多的时候可能也就几毛，一毛几，几分钱，那不至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的时候啊，就是现在这个时节，本身你出汗，营养就流失，你再走那么多步。啊，有的人民日报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说啥，你还在跟他们拼步数吗？还在你拿你的步数去换那几分钱吗？小心腿残，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啊，对不对？所以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就年轻人一天走他10000多步都觉得挺遭罪，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膝盖都挺疼的呢，更何况年龄大的呀，对不对啊？年龄大的人群，有的人一天走10000多步甚至都20000多步呢，有的时候您走的一点都不科学，反而伤了膝盖。不仅仅是伤了膝盖，你的腰、你的颈椎、你的这个整个的脊柱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你在走的过程当中、锻炼的过程当中、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体内的钙啊，包括软骨素、包括氨糖都在使用、都在消耗、都在流失，对不对？那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的话，可能就直接会伤害了你的这个软骨。这个软骨啊，我告诉大家啊，越磨越薄，越磨越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想运动量大，要想呢平时经常活动，要想活动起来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0: 质，对不对？哎，要想我们这个能走能撂的，哎，这个身轻体健的，腿脚利索的，那你就让你的这个软骨逐渐的通过补充营养，让它变得韧性更强，让它变得弹性更大，让它变得更加厚实，对不对呀？哎，越磨越薄了，那你硬骨磨硬骨了，是不是膝盖就啊越来越疼，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啊去分享我们团购了好久的啊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这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肽钙经过全新升级之后啊，加入了乳钙，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加入了维生素 C， 哎，这个乳矿物盐、乳钙啊都会吸收的非常之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已经吃过咱们哎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的，并且它是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哎，现在可以回购了，断货很长时间，现在有货了。我们现在每一款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认可度非常好的这个产品，回头客特别多的产品，都会面临着断货，哎，然后呢再来货的这个过程。所以之前家里边的氨糖吃的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它是食品级的，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不刺激肝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平时控糖的人群，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因为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啊。因为氨糖软骨素啊，因为钙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啊一些这个各个关节不舒服的症状，那大家呢都可以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营养，还是199块钱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预定。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软骨素每次到货的现货量都不是很大，所以呢可能今天我在节目里边给您介绍去团购，明天就不见得还能有现货了，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您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一组氨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哎，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订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再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因为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对，你好，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林女士，您好。
7: 你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每次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到货都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加入肽和钙，肽是牛骨胶原蛋白肽，钙是乳钙碳酸钙，骨骼所需要的营养更加丰富了，软骨和硬骨都给大家同时关爱，并且明确标示着不含蔗糖啊，特别适合50岁以上的，就是你没有感觉到你腿疼，你的骨头，哎，你的软骨，你的硬骨也在走向衰老，它也缺营养啊，对不对？抓紧预定吧。而且这个氨糖软骨素不是你啥时候腿疼了才开始吃，有人说海兰呐，我这个腿疼吃的好不好使啊，它不是药啊，它不是药。如果说有关节炎呐，啊，或者一些这个关节类的疾病，咱们还得遵医嘱。它是食品级的啊，它是食品级，首先非常安全，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你等它缺到一定程度了啊，腿都已经形成很严重的症状了，你再想起来去吃，那就得相当相当的难了啊。所以需要提前的来进行补给和预防。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丁祖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丁祖安堂
0: 一套安糖软骨素。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不含蔗糖啊，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不含蔗糖，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控糖的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来祖安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丁祖安堂，
0: 安堂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堂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1: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1: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1: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1: 早餐和午餐
0: 随
11: 餐
0: 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1: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1: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要
0: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给我订一支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4: 喂，
0: 哎，
14: 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4: 哎，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1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6: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
17: 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

0: 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 喂，你好，海兰。
0: 哎，
1: 我也给你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我定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定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3: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3: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3: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3: 我快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嗯。我们氨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3: 啊、
0: 哎，
3: 听听。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
4: 所以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话题，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啊，不是说啊这个东西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自身还能合成，它能合成一部分，但是非常非常少，食物里边补那些根本不够啊您身体所用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之后啊。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一组
4: 氨糖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99块钱一组啊，199块钱一组，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爱出汗，你还多爱运动呢，对不对？哎，多运动就会多消耗你体内的氨糖啊，就是你这玩意儿，你老。要使唤的，你那个膝盖里边的氨糖用的就多呗，就废呗，那你就多给它补呗，这道理多简单呢。所以现在这个季节，为什么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啊，氨糖一定要认真吃，甚至啊，你都这个可以稍微加点量吃。为什么啊？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的运动量都上来了，是不是？那消耗的就多呗。

0: 二线的玄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氨糖软骨素是补软钙的吗？软骨钙的吗？
0: 软骨、硬骨都补，因为它有氨糖，也有胶原蛋白、软骨粉，还含有乳钙啊。这个乳钙就是我们的硬骨需要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是软骨所需要的，所以它这里边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成分啊。
1: 那先建议组吧。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很多人都说了，哎呀，现在这个啊，出去走个圈儿啊，啊，遛个弯儿啊，啊，不像原来的那个时候腿脚那么利索了。那其实呢，为什么啊？这个腿使不上劲儿了，腿软了，没有力量了，对不对？哎，它没有缺乏支撑呗，对不对？缺乏支撑的时候，那你就需要给它去补给营养了。所以不是说的这个等到六七十岁了，上了很大的年龄，我建议大家啊，四五十岁，现在你要是运动的话，三十多岁就开始得补了。啊，我同事包括我们在内，四十多岁的年龄，我们都一直在补，因为平时有运动。你要是平时不运动的话，那上了五十岁也开始补。这个东西不是你现用现补的啊，而是要提前的进行补给才有用，提前的进行补给，它效果才会非常的好，你才能够用得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批现货，哎，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如果说这批货没有了，等到下回什么时候才能到，咱就不得而知了啊。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刺激您的肝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常年吃都没问题啊。87996984，199块钱十瓶，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啊，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想听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啊！啊，87996984，87996984。
5: 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6: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你好。
1: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6: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1: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6: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

0: 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啊，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哎，好嘞，
5: 啊，
0: 感谢参与，
5: 谢谢，
0: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子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季节出汗出的多的啊，身体的营养流失的就快，而且这个季节呢啊，大家都比较愿意出去溜达。你觉着你不运动，其实你每天走的那些步数也很伤膝盖呀，对不对？所以大家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啊。我们来跟大家去说说《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说啊。这个大家很多人呢都在参与那个微信这个走路啊，每天为了上那个好友的排行榜啊啊，有的呢是参与了一些那种那个叫什么一些小程序啊啊，或者某一个 APP 的那个啊拼步数的那个活动，拼完了之后能得个几分钱啊，有的时候一毛来钱儿，几分钱，就为了那几分钱一毛来钱拼了老命的去走啊。每天就为了这点事儿啊，一个是能上排行榜，再一个呢，那个领那几分钱几毛钱的红包，拼了老命的去走。但是啊，反正我有的时候一天这个特别累，或者出去这个溜达的时候啊，走个10000多步，要上了20000步，我这膝盖都快受不了了，脚脖都受不了了，贼疼贼疼的。而且呢啊，第二天之后那个双脚就酸痛肿胀，得休息好几天，对不对？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合适，既达到运动量又保证腿脚不受伤。哎，我们来看一看医生给大家是怎么提示的啊。步行啊，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都是绝好的锻炼方法，每天进行适量的步行运动对身体健康肯定是有益的。说这个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不对？但是到底走多少才合适？第一，青壮年每天8000到10000步是正常的步行量，而中老年人每天3000到5000步就可以达到运动效果了。

0: 果说啊，你非得要超量，非得要多走，非得去拼一个那个步数的排行榜，或者是达到多少步就能领这个几毛钱的红包的话，哎，这就属于过度行走了。那部分人群过度行走之后呢，出现关节肿胀疼痛，有可能患上急性的滑膜炎。不过这急性滑膜炎通过休息理疗就可以治愈，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一部分人群因为行走过度，可能会出现髋膝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关节疼痛。而关节软骨磨损之后不能再伤，是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患者通常只能通过手术治疗，而且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残疾啊。有人说了，妈呀，海兰咋说那么吓人呢？不就走个路吗？至于吗？千万别掉以轻心，来看看什么是膝关节软骨磨损啊。膝关节软骨磨损又称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啊，是最常见的一种慢性进展性关节疾病，表现为膝关节肿胀疼痛，行走困难，上楼下楼艰难，站着难蹲下，蹲着站不起来，令病人十分痛苦。虽然这个病进展缓慢，每个病人表现也不全相同，但是最后转归为膝关节行走功能丧失，严重者可导致残疾。其中女性出现髋关节膝关节问题比男性多见，有部分20来岁的女性为了健身，经常剧烈跳健身操，长距离行走跑马拉松，从而造成了关节软骨的损伤。你看我说运动的人30多岁就开始补，那是不是都晚了？20多岁的都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而且有4类人还非常容易患有髋膝关节的软骨磨损，比如说关节先天发育不良，关节面啊这个本身就对合不好的那种，哎啊，容易出现软骨的磨损。超体重的人群容易出现软骨的磨损，负重状态下去行走，比如说你拿了很沉的东西啊，这个上山下山背了很多的东西，哎，这种情况下，还有呢，采取爬山、上下楼等方式去锻炼的人群，都容易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如果出现了关节疼痛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减少运动量，适当的休息。如果适当休息，关节仍然感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啊，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医生诊断之后，如果是轻度磨损，让医生用相应的药物进行治疗，配合在家进行这个热敷，配合营养。哎，如果是重度磨损导致关节软骨缺损，可能要接受髋关节和膝关节的置换手术，才能达到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和改善功能的目的了。所以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不伤害身体的状态下去健康的运动，医生给我们大家推荐了2种最佳的运动方式以及要领。第一，就是平地慢走，眼睛自然的直视正前方，上半身挺直，不要前倾或驼背，肩膀自然放松，收小腹，双手紧紧握拳啊，不对，轻轻握拳啊，双手轻轻握拳，手臂弯曲，配合步伐向后摆动。摆动手臂除了可以增加运动强度，也能够有效的带动整个身体的节奏，下半身尽可能的跨大步伐，哎，也不用太刻意，感觉臀部肌肉也被牵动到就可以了。另外踏出的时候啊，脚跟先着地，再把重心移到脚掌处。第二个运动就骑自行车，身体稍向前倾，身体两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的方法啊，双腿和车的横梁平行或稍向内扣，髋和膝关节要保持协调，身体不要左右摆动，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要运动的话，一定要前热身，后拉伸。运动之前一定要做5到10分钟的啊这个热身运动啊，慢慢先来热热身。运动过程当中也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量力而行，不能心急，不要突然开始突然停止，这都不行啊，有序增加或减少运动量。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这个运动完了注意拉伸。另外尽量不要在饭后立即出门锻炼，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最好，在饭后间隔1个小时左右之后再去运动。你看看，生命在于运动，没错。但是啊，如果说啊，你非得去拼那个运动的步数，每天我必须得走够多少步啊，或者在多少步的时候啊能领红包，哎，那你拼的就是你的腿、你的软骨了 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吧，啊，软骨一旦受了严重的损伤、磨损、磨坏了，它是不可再生的，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提前补好了营养，让你的软骨减少摩擦，更加润滑，这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你看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这款氨糖软骨素，它里边所含有的啊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骨胶原蛋白软骨粉，就是帮助你去补充软骨的啊，所含有的维生素 C 就是帮助这些营养吸收的，所含有的乳钙就是帮助你补充硬骨的，多好啊！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保质期是24个月啊，并且它是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就是软糖，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3: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是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7: 你好，
0: 哎，
7: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7: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8: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9: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9: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是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 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3: 是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3: 啊，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5: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11: 你好，地主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4: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5: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5: 我想咨询一下，你这是什么准字号是？
0: 不是，它不是药，是食品级的。你说那个准字号的是药，国药准字号，那个是药
15: 啊。你是国药啊？
0: 咱这个不是药啊，不是药，它是食品级的食品。
15: 啊，
0: 哎，
15: 行，
0: 嗯，
15: 行，
0: 好，哎，
15: 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再次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咱们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任何的药品，想要用药的话，一定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选择啊，科学用药，对症治疗啊。咱们这个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啊，所以不伤肝伤肾，没有任何的负担，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说白了，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你平时吃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素啊，也是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这些东西的。但是它不够用，你也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从食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融合到这么一个小片片上来，对不对？像一个小糖片、小糖丸，像过去吃那个小糖丸似的，对，预防某些疾病的产生，对不对？哎，它是食品级的啊，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还有不到10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尤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吃啊。欢迎的是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
16: 咱们这个是多少片啊？一瓶里头？
0: 一瓶里边是60片，一天吃2片，所以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
16: 啊，
0: 哎，
16: 软骨素含量多少啊？不知道。
0: 它没有标示出来每一样单独的那个含量，就是说里边含有的就是这些东西。
16: 啊，
0: 嗯，
16: 是这样的。
0: 嗯，
16: 是哪出的是？
0: 北同脉通品牌，它的厂家生产企业是在河北省。
16: 河北省。
0: 对。
16: 我妈一直在吃这个，但是没有了。我刚好听到你广播，刚才没听到你说的是。
0: 啊，已经吃没了。
16: 一半。吃没了。她原来吃的是山东出的。
0: 嗯，那你就继续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是北同脉通品牌的，这个不错，这个反正在我们节目里边回头客挺多的。好多人，
16: 啊，
0: 对，就断货的时候，好多人吃完了之后都回来找呢。
16: 那就给我订一份吧。
0: 嗯，可以试试，199块钱，不到200块钱，它的价格。

0: 非常的便宜啊。关键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团购了这么长时间还有这么多人找，他要吃的不好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再回来找这个品牌，对不对？行，我给您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因为它不是药，它就是一种营养素，我们身体必须的，但是呢人体又不能合成，对不对啊？而且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很多医生都在这个一些小视频平台呀跟大家去分享过这个软骨方面的一些常识，就是软骨，人的软骨啊，就是你像你在平时没吃过大骨棒吗？那猪不它也有脆骨吗？啊，包裹在大骨棒，就是大骨头外边那层薄膜，那叫软骨。软骨被磨损了、磨坏了之后是不可再生的啊。软骨它会不会有更新啊？会有更新，但是它不会再生。它软骨不是说我这层磨没了，它自己又长出来一层，不是那样的啊。哎，说那个壁虎断尾自救，那尾巴被你薅掉了，它自己又能长出来一个尾巴没？有软骨是不可再生的哦，所以要保护好咱软骨真的很重要。不多说了，抓紧预定吧，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你今天订不上，这一次咱们的安堂软骨素断货了，下次又不知道啥时候有货了。所以原来就吃好它的啊，一直在吃的，家里边快吃没了的，赶紧把它订上，还是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十瓶是一组，是199块钱，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块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安堂软骨素钛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块钱十瓶，一直吃咱们安堂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安堂软骨素的，现在呢安堂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18%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 另一组。

0: 好啊，
1: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啊，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好，
1: 要订氨糖软骨素。
3: 氨糖软骨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啊、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电话就不接到直播间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给您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电话，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要一直在接电话使用，所以没有办法给您用这个号码回电话，所以大家呢不能有那个来电号码拦截啊、哦！你要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那你就接不着我们的电话了。咱们的手机你要查看一下，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您的手机不能有陌生号码拦截，否则接不着我们电话，也不知道您家的住址在哪儿，您就白定了啊，也给您送不了货，对不对呀？哎，注意一下就行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氨糖软骨素啊，无蔗糖型的。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发布您的个人信息。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来，朋友们，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的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我和这个男的在一起呢3个多月时间了，在他的眼里什么事儿都是我的错。下午摆摊儿有城管撵，基本上5点才摆，我5点去他嫌晚了，4点半去他嫌晚了，这次呢4点给我打电话，然后呢还嫌晚。到了摆摊的地方，他嘴就没闲着，嘟嘟囔囔的，我怕丢人呢，所以一直不敢吭声。后来呢他还骂娘，我说他别嘟嘟了，下次我2点来行不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他不听，别人都在看笑话，因为他声音挺大的。后来我们俩冷战了2天，他表姐给他的号码啊，正好呢中奖了，他说他忘了买，爱赖我，说我惹他生气了。我就问他，你有过错吗？再不对也不能骂娘啊，我要当着好多人骂你，你什么感受？他就是不承认错，为此我大吵了一架，回老家了。已经2天了，他连个电话连个信息都没有，我感觉我该放下了，现在呢就骂，以后不得动手啊。卫东，我想问你，我该咋办？希望你给我点方法和指导。你这样的男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没啥好结果。嗯，心态各方面的品质以及那个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不正常，脑袋有泡，不精神病吗？咱说呀，哪有这恋人在一起之后的嘟嘟囔囔一直骂的呀？你都不如赶上咱们的好小姑娘，是不是啊？是吧？你跟他在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点担当责任感都没有，那玩意儿早了晚了，大家想干生意和气生财，那别人还没等把你混着在那嘟嘟嘟嘟嘟如长车之父似的，你跟他在一起呼的啥呀？是吧，妹妹？不勒一套啊！你这样的男人跟他在一起处的话，纯粹是浪费自己的时间、青春和生命，而且呢，不会给你带来啥好的这个幸福生活体验的，每天都抱怨。结婚之后呢更是事儿多，时时刻刻的就他的问题呢也是你的，他的那个错误呢也是你的，啥啥事儿都得你给他兜底儿，不是爹妈惯的呀，就是社会惯的，没遭过社会人生的挫折和毒打。所以呢对这样的人只剩几个字，敬而远之啊，再见都不想握手，来不及握手，赶紧再见吧。倒不是说把拿咱当成手心里的宝，基本上的人格人品尊重都没有，有啥可这个再研究的呀？嗯，来吧，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热线了啊，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了。嗯，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第一位听友，1234-3线的先来的赵先生，你好。
1: 你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1: 我想那个对接一个4013
0: 啊，想找个老伴儿，完了对接一下子。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6。
0: 嗯。4013，我看一下。4013，76岁呀，您呢？
1: 我那个78岁，我那个高1.76米，说反了。
0: 嗯，没有这个人啊，4013呢？
1: 就是这人是那个在广州，他又回到，可能要回到那个姓孙，他回到一个行程要。
0: 我要没记错的话，不是4013。嗯，
1: 那可能我记错了，你找找那人吧。
0: 找不着，
1: 给你打3次电话了，
0: 找不着。我问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吧啊，您是身高有176，体重170斤，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丧偶的。
0: 嗯，劳保收入呢？
1: 4000。
0: 住房条件咋样？
1: 住房181.2平方，2楼。
0: 那咋才想了跟那个女士对接呢？
1: 我以前不想再找，我看你这节目挺红火的，我有点心思了。
0: 这儿呢， 有一位孙女士，6703啊，6703啊，
1: 6703呢？
0: 嗯，她这个75岁，身高1.7米，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左右，6703，然后您是78岁。这个他喜欢就俩人一起出去旅旅游啊，散散步啊，你这个走路啥的都没问题，是不是？
1: 行，我这身体非常好
0: 啊。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
1: 那好，
0: 希望公布你的尾号，让其他的女士也跟你对接吗？
1: 可以，行
0: 啊。那我们赵先生尾号呢？3249啊。那我把这个6703给您啊。来吧，给对接过去吧，6703。嗯。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2: 您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请讲。
2: 啊，我给我弟弟
0: 征婚。
2: 他就是对，他今年71岁。丧偶的。
0: 71岁了，身高175，体重150，丧偶的婚姻状况。
2: 对。
0: 他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在外地。

0: 已经结婚了。
1: 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男孩啊？
0: 嗯，对。
1: 哦，他自己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啊、
0: 嗯，
1: 居住环境条件咋样？
0: 还行，
1: 嗯，
0: 还可以，60多米的房子。
1: 几楼啊？
0: 3楼。
1: 啊，然后呢，想找一位女士，多大年龄段范围的要求？
0: 基本上和她差不多也行，她小的5、6岁、7、8岁都行，都可以。
1: 那也就是说呢，65、6的到71、2之间的都行哈、啊。
0: 这都可以的。
1: 哎、
0: 啊，
1: 你弟弟个人条件还行，我看退休工资挺高啊，6000左右呢。
0: 啊、他属于事业单位。
1: 啊，完了之后呢，对于女士这儿有啥要求呢？
0: 我再说说我弟弟啊、
1: 嗯、
0: 我弟弟他喜欢那个运动，
1: 嗯，
0: 喜欢唱歌唱戏啊，
1: 唱戏
0: 有点颜值控，
1: 唱戏
0: 啊，就是唱京剧了。
1: 唱什么呀、
0: 啊、
1: 唱那个京剧的哪个曲种啊？
0: 就是唱京剧啊，有的时候就是
1: 我的意思是说是唱老生啊、还是说唱啥呀？
0: 我不那个老生吧。
1: 啊、
0: 老生啊、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还其实挺有艺术修养啊、
0: 嗯、
1: 哎
0: 对嗯对
1: 嗯挺好。
0: 他也是个这个主要是想找一个就是跟他一样，
1: 嗯，
0: 喜欢这个运动了，喜欢那个就是这个唱歌唱戏了，他喜欢这些啊。对、
1: 哦、行。嗯
0: 嗯，
1: 那么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嗯、人家我们这刘女士的弟弟，听起来感觉就是呢个人修养啊，文化艺术情怀比较浓郁，希望女士这儿呢也是有这个文化艺术修养，哎，陶冶情操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懂得感受生活的。那么这位女士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年轻一些，工资收入这儿呢、
0: 啊、嗯，工资收入3-4千块钱行
1: 啊，
0: 可以。
1: 女士工资收入3-4千左右就可以啊，记住了、
0: 嗯、
1: 刘女士这儿她弟弟如果说你想对接的话、
0: 嗯、
1: 记住尾号00190、
0: 嗯、
1: 00190019啊。还有补充的吗？
0: 我想那个给他那个昨天有一个3831
1: 啊、
0: 哦、
1: 想给他对接一下哈，
0: 想给他对接一下。
1: 嗯
0: 嗯，
1: 3831
0: 票五，嗯，3831，
1: 你们这个记得不准吧？
0: 准，这个准，当时我就给他、
1: 啊、韩女士3831，她好像
0: 是
1: 医务工作者退休的，是不是？
0: 她是属于医院退休的。
1: 对对对，
0: 她、啊、是医院退休的。她说她长得挺年轻的、啊
1: 嗯、年轻、
0: 嗯、
1: 你弟弟看着也年轻不得、
0: 嗯、我弟弟瞅着也年轻
1: 啊。那行、
0: 嗯、
1: 那他俩这岁数其实还挺搭的、嗯、差2-3岁左右、
0: 嗯、
1: 那您把这个3831记一下、嗯、我让导播给你号啊，你记一下。嗯，来给他沟通一下吧。哎，那么刚才跟我交流刘女士的弟弟的条件挺好，朋友们您听听哈，身高175，体重150，身材标准不？71岁了，退休工资6000左右，尾号呢00190，爱唱歌爱唱戏，完了之后呢对于生活的状态呢还充满活力。哎，你说这样的老大哥是不是招人稀罕？朋友们，事业单位退休的，干净利索的，哎，喜欢女士这也有点这个文化艺术情操。哎呀，尾号00190019。咱们再有请三线的何女士。您好何女士。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魏东，您是来自沈阳和平区的、对不对？
2: 对。
1: 啊，多大年龄了？
2: 我66。
1: 嗯，66岁，身高165，体重120，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2: 对。
1: 啊，有几个子女啊？
2: 一个
1: 儿子也在沈阳吗？
2: 他都不在外地
1: 啊、哦、就一个儿子是不是？
2: 对对。
1: 嗯，那你在沈阳是在和平区居住，住几楼啊？
2: 几楼？7楼。
1: 啊、哦、不带电梯呀、啊、
2: 电梯。
1: 嗯，有电梯还行。多大米数的房子啊？
2: 不大。
1: 30米。
2: 60多平。
1: 60多平还不大，那这俩人住正好啊。那你想找一个老伴儿哈、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找比我大以上的吧。
1: 你是66岁了，75岁以下的都行啊。
2: 对对行。
1: 嗯，我看您退休工资3000，对于男士的退休工资有啥要求？
2: 对男士工作就是
1: 工资啊，
2: 4000多吧。
1: 嗯，4000以上就行哈。

0: 啊，
1: 希望俩
0: 人
1: 这个三观呢、道德价值品质啊、消费观呢一致啊。然后呢，这个何女士66岁，身高高，身材还好。您这个长相各个方面咋样？
0: 一般呢，还
1: 还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个人优点呢？
0: 优点就是爱干净，收拾屋嘞。
1: 啊、你说你长相一般。是啥地方这个给你往下拉分了？是那个头发白呀，还是说这个五官棱角、皮肤黑呀，还是咋的呀？
0: 反正也不黑，反正我就是那个头没有，头不白，没有白头发。
1: 那多好啊！那黝黑锃亮的，身个还高，那就是说五官棱角不像别人长得那么精致，是不是？咱就很普通，对吗？
0: 都一般人吧。
1: 看着年轻不的呀。
0: 还可以吧。
1: 嗯，身体素质好就是最大的财富了啊。
0: 对，
1: 我们这位何女士，大家记住她尾号4930，在沈阳和平区，66岁了，身高165，体重120，然后退休工资3000，孩子在外地，自己一个人在这居住生活，想找一个71、23、74、5以下的，个子这咋说得1米7以上的，工资4000以上范围的，沈阳男士为伴，他的尾号4930，好吗？
0: 好。
1: 哎，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嘞，再见。好，谢谢。
1: 哎，再见了啊。这位大姐呢，这性格是腼腆范儿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她。4930是她的尾号，你拿笔和纸记一下子，到时候找卫东来对接她哦。4930。越烧越璀璨，跌到了惨。二楼线的何先生要对接，你好，何先生。
2: 魏东，你好。
1: 嗯，说尾号。
2: 哎、我4879。
1: 4879，刘女士，62岁，身高1米6，体重呢114斤，退休工资2000左右。那是这个，你好，寻觅的是她吧？
2: 对对对。
1: 嗯，是不是以前她会上灶的那个大姐？
2: 我也不知道
1: 啊，那你就把号悄悄的记下来了是吗？
2: 哎、好的好的
1: 啊，那你就对他了解了解啊，他以前好像是会厨师上灶，啊、
2: 对对，
1: 干活各个方面挺好的，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是否合适吧，来，
2: 好的，
1: 给对接过去吧，啊，我都不太敢问何大哥，因为一问吧他就一声叹息，哎呀，对接那么多一直没成啊，咋整？来，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呀，魏东，还得麻烦你，都多少次了都没有，
1: 没有人对接你，是不是？
3: 对，
1: 你上次主动对接那个也不合适哈。
3: 我没有对接谁呀？
1: 嗯，那么我们赵女士呢，53岁，从事保健行业的，身高1米5，体重130，没有退休金，保洁工作一个月能开2100，身体素质挺好的，她离异没孩子，想找一个男士，多大岁数以下呀？
3: 60岁左右。
1: 嗯，这个左右最右能到哪儿啊？65以下行吗？
3: 嗯，就60岁以内吧。
1: 啊，60岁以内的。
3: 嗯，
1: 4634。完了，你农村还不想去哈？有好几个农村条件可好的了，那一年也挣5-6万呢。你到那之后呢，直接扎个小围裙，这家是天天的就吃点水果啊，摘点瓜果梨桃的，在家就刷手机就行啊。但你待不了啊，是不是啊？你也去不了啊，在农村是过日子呀。嗯，你在城市你都待惯了，你都愿意，咱都讲话，咱愿意当金丝雀了，不愿意在城市当百灵鸟啊。嗯，行，那看看有城市的先生关注关注赵女士，4634，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优点，你不知咱讲话了，你不这个给自己呢包装包装，没人对接呀。嗯，
3: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
1: 是吗？啊、那反正就是男士娶了你之后，在家主打就一陪伴呗，做饭啥的会、是不是？
3: 对，还行。
1: 那你那个就是个人的收拾屋子啥的，各方面利索不的呀？
3: 还行，都挺好的。
1: 啊，反正就是说，你要说明显的优点没有，就是陪伴呢、关怀呀、照顾啊这些还是行的哈。那你
3: 对
1: 男士的收入有啥要求啊？
3: 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就是说只要求3000多块钱的那种。
1: 3000多块钱的，有退休，有这个养老保险的，退休工资3000左右的就行。
3: 对。
1: 嗯，那反正你要是61里的吧，有的还没退休呢。嗯，男士退休不像你们女士，他们退休得60以上。 反正有的个些就是什么重体力工种啥的呀，或者有害工种啥的呀。

0: 啊，退休可能早一些，55、56左右他能退的，但一般的得到60。那行，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他的尾号四
1: 好
0: 六
1: 嘞，
0: 三四四六三四。再见了，赵女士。
1: 再见了，拜拜。
0: 哎，再见了啊，大姐说未动，我不善言辞啊，但是呢，我还想找个伴儿，那你可咋整？他的尾号呢，4634啊，想核实交流的对接对接，农村他不愿意去，哎。按理说吧，其实这个姐姐哈，要是想的各方面思路比较通达的话，你上农村正好。因为啥呢？人家家里边有地，完了之后呢，你这儿吧交个这个医疗保险，对不对？然后你跟在一起的时候，你俩呢吃喝用度消费水平还不那么高，现在呢距离城市也不太远的这个周边区域，哎，这不挺好点事儿吗？他的尾号4634，4634啊。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呐、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一年四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哎，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哎，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哎，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啊，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看咱们这里面，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10斤草本精粹浓缩成1斤膏。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哎，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呀，你给它贴一贴，哎，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咳咳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呐、反复感冒的人群呐，你坚持贴它啊。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哎，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的，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给大家呢5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 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

0: 就行啊。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您听好了，订那个三伏贴109块钱，预定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两盒眼贴啊，眼贴两盒40片，哎，然后呢，我们再送你4盒艾草贴，颈椎的、膝盖的、腰椎的、肩周的这4盒，每盒里边12贴，我今天通通送给你。一会儿打电话的时候会有点占线，但是你一直打，因为这名额你不抢的话，别人就抢走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这个三伏啊，初伏、中伏、末伏，它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3-4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一，咱们这整个的9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它这是怎么呢？头伏10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伏加强，末伏巩固，就是完整的三伏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而且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109块钱，9盒三伏贴，20贴眼贴，4盒艾草贴。太超值了，小六一整箱子了，对不对？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这三伏贴倒计时了啊！哎，那个现在呢，大家能订的就赶紧订吧。嗯，有这朋友跟我说已经收到了，说卫东真的是你说的这样哈？我家楼下药房就卖这款三伏贴，1盒39.8呢，对不对？咱这9盒才109，而且我送你那个4盒那个艾草贴呢，膝盖的、颈椎的、腰椎的啊，那4盒里边都能贴，哪儿疼往哪儿贴啊，还赠眼贴呢，多合适啊！来，咱再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张女士，三路线张女士，您好。
1: 你好，卫东，辛苦了。
0: 嗯，您说。
1: 我为自己征婚，今年73岁，身高1.59米，体重110，工资3000，离异，居住南岗区。我想遇到一位男士，居住在市里有独立住房的，
0: 多大岁数呢？
1: 79岁左右吧。
0: 79岁以下吧。
1: 行。
0: 嗯。
1: 行。
0: 嗯。收入的男士的收入
1: 3500以上吧。
0: 嗯。那我看上一阶段有人跟我要你的号，完了之后呢给你打电话，你俩唠了之后感觉不合适啊？
1: 啊，不合适，魏总。
0: 主要原因是他长相也没相中。
1: 我没看，就是说话和各方面条件啊，互相不适合。
0: 明白。就有的时候吧，都不用见面，一唠嗑就发现彼此不是这个一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观念、生活状态的想法，是不是？
1: 是的。
0: 张女士159的身高，110斤，身体素质挺好，然后呢这个体重也匀称，退休工资3000，想找一个4000以上的优秀男士啊，那79以下的，完了身高1.7米以上，哎，人品素质佳的，他的尾号5705，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卫东就是工资3500以上就可以了
0: 啊，就往下降500。3500以上就行哈，关键得看个人素质，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好嘞，再见。
1: 谢谢卫东。
0: 不客气，再见啊。来，有请刘女士，四路线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啊，我给我儿子征婚。
0: 您儿子多大年龄呢？
2: 我这35岁。
0: 啊，未婚男孩，在北京国企上班。
2: 对
0: 哦，什么文化程度啊？
2: 本科
0: 啊。 本科学历，身高1.75米。

0: 体重呢？
1: 170斤。
0: 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个人爱好没有太多爱好，他就爱收藏什么，就是那些纪念币什么的。
0: 哦，愿意搞收藏，小伙子性
1: 嗯，
0: 格内敛一点儿。
1: 对，内
0: 嗯，
1: 向。
0: 那他在北京国企，他们给安排宿舍啦？
1: 他有公租房。
0: 啊，在北京有公租房，月收入咋样？
1: 月收入24000。
0: 呀，那么多吗？国企上班啊？哦。
1: 我这个是做那个软件开发的。
0: 啊，我说呢，一般来说，他在大型国企上班，工资福利待遇好，他工资就不会那么高。那你儿子这收入可挺颇丰啊，啊，颇丰，
1: 是吗？
0: 挺丰厚。嗯，那我们看看刘女士儿子啊，那他户口还在咱哈尔滨呢？
1: 户口在哈尔滨，
0: 嗯，反正在那有公租房，公租房一个月给人多少钱？
1: 1900。
0: 1900也行，多大米数的房子？
1: 建筑是60平。
0: 啊。完了之后呢，建筑60平，那也能整成2室吧？是不是啊？
1: 应该差不多是2室。
0: 你没去溜达溜达看看啥样式儿的？
1: 没有，我没有时间去呀。
0: 那你干啥？你上班啊？
1: 我做个体的，我是开干洗店的。
0: 明白了，那你爱人这也没时间去看看。
1: 他也上班也忙，没有时间去。
0: 你家就这一个孩子？
1: 对，就这一个。
0: 我们这个刘大姐家孩子，咱朋友们关注关注。那看看吧，女孩这得多大岁数以下的？
1: 女孩在就是她30岁左右吧，
0: 嗯，
1: 30岁左右的就可以。
0: 行。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像你儿子在北京都知道，那个经过了一系列的传统教育，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再摸爬滚打几年，就跟你儿子同龄以下的都行，啊，
1: 对，
0: 因为现，
1: 我是91年的，九二
0: 嗯，
1: 年的也可
0: 对，
1: 以，
0: 就
1: 比他
0: 34岁以
1: 大一
0: 下
1: 岁
0: 的
1: 的，我们
0: 同
1: 也
0: 龄
1: 能
0: 的都
1: 接受。
0: 行。大家都在大城市，那你男孩奋斗，我们女孩也不能闲着呀。将来这个
1: 对对
0: 生活
1: 对，
0: 的也是俩人都上班，对不
1: 因
0: 对？
1: 为
0: 嗯，
1: 对那边压力大呀，
0: 对呀，他节奏快，又不由自主的就都忙工作忙生活。但你儿子
1: 对，
0: 这挺好，工资收入还稳定，背靠大国企业，心里也有安全感，有底气。孩子这是性格偏内敛一些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对于女孩这儿呢，身高啊，还有这个工作类型有啥要求？
1: 身高1米6以上，
0: 行，
1: 工作呢就有稳定工作就行。我想给他找个金融会计之类的，
0: 为啥就是觉得看好金融会计的呢？
1: 就是他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比较稳定吧。
0: 金融会计比较稳定啊，你是觉得会计比较稳定，是不是啊？
1: 对，那
0: 嗯。
1: 别的也没有啥，女孩
0: 那
1: 子
0: 你
1: 要
0: 看
1: 不就教
0: 金
1: 师。
0: 融它有的是什么证券公司啊、银行系统啊，也不一定
1: 对，
0: 说多稳定、多么阳光啊，是不是啊？它也是一
1: 对对，
0: 般行业，也普通。嗯，我
1: 对，
0: 个人是觉得哈，工作这儿吧，咱们这个他有稳定工作收入，完了之后呢，儿媳妇喜欢干就行，他工资收入稳定，工作稳定就行，是不是啊？这只是一方面，咱也不强调说非得金融非得财会了啊。然后呢，那个。性格这女孩性格呢，活泼一点的好，还是说也是温柔一点的更适合你儿子？
1: 我感觉还是温柔一点的吧，
0: 是
1: 我儿子
0: 吧？
1: 不
0: 不
1: 喜
0: 喜
1: 欢，
0: 欢张扬的，
1: 对对对，大大呼呼那种，我儿子不
0: 接
1: 喜
0: 受不
1: 欢。
0: 了。嗯，那行，那我们看看啊，
1: 好。
0: 刘女士这尾号呢，0806，她家儿子小伙子北京国企工作，身高175，体重170，尾号呢0806，0806，就是他这个房子。如果说咱们就是那个一直也不想买房子，觉得住他这个挺那个性价比高的，能让咱一直租一直住吗？
1: 我听我儿子说，只要是他在，
0: 这
1: 我儿
0: 上
1: 子
0: 班
1: 现在
0: 儿，
1: 在通州，
0: 啊，
1: 只要是他在通州区工作，就一直能住着这房子。
0: 那挺
1: 但是我
0: 好。
1: 们有购房计划，
0: 啊，你们也想自己买是不是啊？
1: 对，不想总租。
0: 嗯。
1: 要是有合适的两个，就是两个孩子，要是就是婚姻，要是定下来以后，我们想给他买个房子。
0: 行，那万一你说将来这个有小孙儿了，完了之后呢，万一你说一下生一对双，生俩呢？
1: 哎呀，那
0: 行，
1: 不知道啊。
0: 那个女孩这儿咱们关注关注哈，有想对接的吗？最近北京女孩少，那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1: 好好，再
0: 哎，
1: 见，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刘大姐家这个孩子大家关注到了吗？刘大姐是做个体生意的，她爱人也有稳定工作收入，就这么一个孩子，小伙子在北京工作呢。 然后呢收入挺高的，大家呢你看关键是每个月2万45,0002万45,000，他月月稳定啊，而且他才35岁，他在国企这随着年龄的增长水涨船高，工资收入他直线往上拔呀。

0: 啊，公积金、保险它都高，然后呢，这个父母这儿呢还能够助力，所以说买房子都不是啥难事儿，如果说女孩这儿34、45岁以下的，工资收入稳定的，也是呢国企呀、稳定工作上班的，或者是说大型的民营企业的，您关注关注，尾号0806-0806-0806。你像这样的男孩哈，能够自己的能力进入大型的国企，还是在北京这儿，那都不一般。个人肯定是能力强的，他是什么软件开发吧？是不是？那就不是985就是211毕业。你像这样的小伙儿。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主持人卫东，欢迎您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你的单身情况，咱们一起分析一下自己的交友观念，找寻另外一半，从现在开始看看什么样的适合您。直播间热线呢有空线，昨天有朋友在抖音上问我说："卫东老师，我打节目打那么长时间，你是直播吗？"我们节目呢就周六啊，周六呢我会休息一天啊，基本上呢。周一到周五和周日都是直播。如果说我实在是有特别的事儿了，可能周日呢休息一天，周一到周五啊，铁打的这个直播状态啊，朋友们，来吧，咱们再接听下一个赵女士，您好，赵女
1: 哎，
0: 士，
1: 你好，
0: 您
1: 哎，你
0: 说，
1: 好，魏东老师，哎，我要自己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1: 63岁，
0: 啊，63岁了，
1: 身高1米68，体重125斤。工资是2800，
0: 什么婚姻状况？
1: 离异的，
0: 啊，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1: 6年多了，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儿，也在哈尔滨市。
0: 姑娘这儿结婚成家立业了吗？
1: 女儿成家了，也在哈尔滨。
0: 哦，那您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是不是
1: 对，就一个人生活，
0: 啊？
1: 对，也没有负
0: 居
1: 担。
0: 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南岗区。
0: 住房这楼层啥的高不高啊？
1: 是不提4楼。
0: 那还行，平时有啥个人
1: 行。
0: 爱好呢？
1: 爱好就是逛逛公园，爱拍照，
0: 嗯，
1: 爱唱歌，爱做美食，这是
0: 啊，
1: 我的爱好。
0: 呀，那你跟那个大哥会唱戏那个行啊？
1: 会唱戏的。
0: 那个大哥就爱唱京剧，完了之后呢，那个年龄段也可以啊，工资收入也稳定，6000左右呢。一个大姐给他弟弟发布的，反正岁数
1: 就
0: 这
1: 是，
0: 比你大几岁呢？
1: 对，岁数我刚才听了，好像七十一嘛，
0: 那你还，咱讲话，咱63，说实话，现在人都年轻，还不想
1: 对，
0: 找
1: 我
0: 太
1: 非
0: 大的
1: 常
0: 哈，
1: 年轻
0: 都特别年轻。那
1: 一点都
0: 你，
1: 不像60多岁的，
0: 是啊，那
1: 魏
0: 你
1: 东
0: 想
1: 老
0: 找
1: 师。
0: 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0、71，反正也行，要年轻也行，也不知道是年不年轻啊。
0: 那我先把你这个交友观定一下子吧，就
1: 行。
0: 是我给你定什么呢？71里的吧。啊，
1: 其实对，
0: 对的，
1: 60到70吧。
0: 60到70吧，反正这个
1: 对
0: 东西
1: 对。
0: 吧，就是说，如果说70岁让你能看着非常有感觉的，他得成是年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这要年轻的话也可以，
0: 完了之后呢，要是说已经退休了，比你小个2岁也行，对方
1: 也
0: 状态
1: 行，
0: 好的
1: 对，
0: 话。
1: 因为我一点都不像60多的，魏彤老师，
0: 啊，那
1: 我的身
0: 个，
1: 材、气质、长相非常好。
0: 啊，那你咋保养的这么好呢？心态
1: 就
0: 好。
1: 哎呀，就是心态好，对，遇事不遇不争那个啥不争论吧，
0: 有没有遗
1: 对，
0: 传
1: 心
0: 因
1: 态好。
0: 素？家里边人是不是也都年轻啊？
1: 有遗传因素，因为我们姐仨都没有那没有白头发都。
0: 你看看，这还是说基因的事儿啊，保养是
1: 对
0: 一方面，
1: 对，
0: 心态
1: 对对对，
0: 好。那
1: 心态好。
0: 个赵女士这儿对于男士的收入这儿有啥要求？
1: 4000以上吧。
0: 4000以上，身高呢？因为你个高啊。
1: 身高1米75吧。
0: 一七
1: 必
0: 五
1: 须
0: 以
1: 有
0: 上。
1: 素质，对，有素质，脾气好的，情绪稳定的，干净利索的。
0: 那你看，之前要是有跟你对接的，基本上还是卡在了颜
1: 他们
0: 值
1: 都
0: 这
1: 抽烟呢，魏东老师。
0: 儿。啊，都抽烟，遇到一个抽烟，遇到一个抽烟
1: 完
0: 哈。
1: 了还有个奶奶，对，因为我是一点烟都受不了。
0: 就是喝点酒啥的，一杯半杯的都没事儿，是
1: 那
0: 不是？
1: 行，对，少酒少行。
0: 要是说人这个气质佳，胖瘦点都没啥，主要是说别抽
1: 胖
0: 烟
1: 受不了，
0: 哈。
1: 对，主要是别抽烟。对对对，
0: 那我们赵女士尾号呢？1947，1947
1: 对，
0: 啊，大家关注关注。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我就把那个大姐她那个弟弟
1: 刚
0: 号
1: 才那
0: 给
1: 个
0: 您，
1: 号啊，
0: 0019，你记一下，我把
1: 行，
0: 号
1: 那
0: 码
1: 我
0: 给
1: 记，
0: 你。
1: 行，那好的，谢谢魏东老师。
0: 没事儿，那个个头也行，来
1: 行，
0: 吧，
1: 那我
0: 我猜
1: 问
0: 的
1: 一
0: 可能
1: 下，
0: 会年轻，来，
1: 我
0: 请
1: 行。
0: 给0019对接过去吧，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嗯，不客气。刚才有朋友跟我说，是卫东有一个号码，他是那个诈骗。是这样的，朋友们啊，我刚才你说完那个号码之后呢，我也到手机搜了一下，显示呢对方账号因为涉及违规，暂时不能被加为好友。他这个微信吧有几个原则，什么你会违规呢？你比如说你在微信上发布什么这个有序有悖于公序良俗的这些广告了啊，或者说你违规收款了啊，收款问题账号了。或者说你在微信当中呢有跟别人进行这个语言上的争夺和侮辱伤害了，哎，或者说有被举报了啊，这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其他的情况呢不会发生，说这个对方因为违规不意味着您诈骗哈，这个大家呢也别太那个什么谨小慎微，但是我们有这个思考是正确的，就是说他这个号码肯定是聊天的过程当中被人举报了，哎，有什么严格的问题了，或者语言重伤了啊？嗯，你可以打电话直接交流一下，你可以问问，你说，哎，你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说你账号违规，咋回事啊？对不对？我想对接谁谁谁，那个没啥问题吧？要是我咋经常说呢？就是那个相亲交友沟通对接，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啊，这一点呢至关重要啊！大家呢和严格的审核彼此的身份和状态。合理的沟通和交流啊，哎，而且呢交往过程当中呢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哎，来吧，我们再有请下面几个对接的哈，谁要对接呀？这是李先生吗？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老师，我想对接5705
0: 啊。您听到5705他的这个择偶要求了吗？
1: 哎，是差不多。
0: 嗯，您多大岁数啊？
1: 75
0: 啊。身高多少？
1: 1.68米。
0: 体重范围呢？
1: 130。
0: 劳保收入，
1: 3500。
0: 哦，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南岗。
0: 嗯，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打打球，走走步。
0: 打什么球？
1: 乒乓球。
0: 哦，你以前没对接过他是不是？
1: 没，忘了。
0: 那你们对接啥？你记一下子呀。要不然你这第二次
1: 不是他这个可能是，可能是原来工资要工资可能要求高，是不是降了吗？都跟我差不多，试试看看吧。
0: 哦，那你可能原来一看听工资高你就没对接是吧？
1: 是的。
0: 现在说降到3500左右，你觉得你这符合了啊？
1: 是。
0: 那您问问他吧。您是70几来的？
1: 75。
0: 他73。行，看看吧，来5705咱给对接过去啊。5705，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嗯，四路线的陈女士，来，你好。
2: 哎，你好伟东
0: 啊。您说。
2: 我告诉你，我跟你说2年了，我跟你说吧，要北京的吧，1.8米的吧，你给我留着。我闺女吧是1.82米。
0: 那这个1.75米男孩，1.75米啊。
2: 就今天是我没听明白，是多大岁数？
0: 35岁未婚男孩，身高175啊。
2: 哦，岁数还行。哎呀，那高原还不行。
0: 嗯，1.82米不好找。
2: 我那个孙女吧，是不181，完了。
0: 身高1.81米呀。
2: 啊，1.81米。
0: 他是干啥工作呀？在北京啊，你孙女啊？
2: 在央企银行。
0: 啊，在央企银行上班。嗯。
2: 哦。
0: 1.81米的个头，完了体重多少斤？
2: 体重还不够，不小，100来斤。
0: 嗯，还挺漂亮的，身材还挺好。嗯，
2: 对对对对。
0: 嗯，
2: 你给我留着点。我到现在吧，他的个高吧不好找，
0: 是不好碰。那你就是说找男士1.8米以上的就行，是不是？
2: 也行。
0: 嗯，1.8米以上的北京工作的男孩，你家孙女多大岁数啊？
2: 32岁
0: 了。
2: 啊，
0: 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2: 就是那个他也不说啊，他现在我知道是10000，那个16000，完了。
0: 嗯，至少得16000左右。那我们这陈阿姨这个她孙女啊，单身女孩，在北京，属于银行系统工作的，身高1.81米，体重呢也就120斤，很苗条。 完了之后呢，尾号呢0828，0828啊，有北京男孩，这儿34-35岁左右以下的，哎，在北京工作，个子高的，1米8以上的，1米88、1米89、1米9才都行啊啊！这个关注一下0828，0828，这是陈阿姨的孙女啊，在北京，嗯、啊，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
2: 哎、
0: 阿姨啊，
2: 伟东，你给我加的微信吧，我打不进去，我因为眼睛吧，这白内障。看不着，有时候认错了。
0: 你都白内障，咱俩加微信，那你，那加微信你也看不着聊天啊？你加微信干啥呀？
2: 不，我还能打着你，要不打不进去。
0: 那你加微信，你想咋？你加微信，你单独跟我唠啊？
2: 哎、不，我一听着，我能给你打过去。
0: 啊，你就是微信联系，绕过直播间热线呢？
2: 啊，对呀、啊！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这大姨可思路真通透，那不好使啊！你绕过直播间这热线，那接不进直播间广播节目，听不到。我上节目，手机我都关机。
2: 哎，那你，那
0: 你就得参加节目啊！
2: 啊，参加节目呢，我每天都听。
0: 嗯，是。
2: 每天，
0: 嗯，
2: 每啊，我那你有1米8的，你得给我说一声行了。
0: 嗯嗯，身高1米81。
2: 我今天我也没听着，我光听着个北京的、
0: 嗯、
2: 我就赶快打吧，打了两遍。
0: 嗯，行啊，那再见了、
2: 啊、
0: 阿姨啊、哦、
2: 麻烦你啊。
0: 嗯，好了，再见。哎，哎呀，这是我们陈姨的孙女，你老太太更尖啊，小微信单底下私下让我帮她服务。参加节目就行啊，微信私底下服务不了。尾号呢0828，0828啊。身高呢1米81，体重120，然后年龄段呢也就是31-32左右吧，嗯、年龄段31-32左右。来，咱看一下啊，王先生，二路线王先生，您好。
3: 你好，魏总。
0: 哎，您说。
3: 我想征一下婚，我在刚才我在看，我是身高1米80。
0: 嗯。
3: 体重是160斤、
0: 嗯、
3: 我也是那个岁数66。
0: 嗯，
3: 完了我工资是3100多块钱，完了我还从第二职业，我搞技术，我还在上班。
0: 嗯，您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3: 我南岗区，我不吸烟不喝酒，打麻将打扑克都不会。
0: 哦，婚姻状况是什么？
3: 离异。
0: 啊、哦，几个孩子？
3: 就一个孩子结婚了，跟我那个没有负担。
0: 嗯，也是儿子是吗？
3: 都儿子都结婚了
0: 啊、哦！那您现在自己独居生活哈？
3: 对，我独居，我这个有房子，完了就是不到50米。
0: 嗯，退休工资3100，然后呢，你还有这个第二职业搞技术啥技术？
3: 对，这我还在上班呢，我搞技术工作在单位还在上班呢。
0: 啥技术类型啊？
3: 我搞
0: 维修安装啊，空调
3: 不是制冷空调，我看那个制冷空调
0: 是宾馆的那个维修那个
3: 空调。对，宾馆，对对对对，是宾馆制冷。空调、
0: 哦、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啊？
3: 一个月开那个3800
0: 也行吗？这不啊、嗯、
3: 那也行。
0: 嗯
3: 啊，
0: 嗯，那你这家住到外区？南岗区。那个
3: 我家南岗区
0: 几楼啊？住宅几楼啊？
3: 我家3楼。
0: 啊、嗯、三楼住宅，那也行，楼层也不高。
3: 对对，
0: 生活区域啥挺方便的，买个菜购物
3: 都挺方便。在儿童公园这嘎的
0: 儿童公园啊、哦、大城街那边啊，
3: 那个在果味大街，还
0: 果
3: 味
0: 大街
3: 那
0: 边儿，哦哦哦，
3: 对对对，
0: 那挺方便的那边儿哈，
3: 还挺方便的。
0: 嗯，
3: 我挺年轻，完了
0: 啊、嗯，那你这个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3: 我找的刚才我看了，就是这个58到63的，刚才我看记个1974的一个，我想问一下，
0: 没有1974吧？
3: 是刚才就争那个，就是那女的1974，她的尾号
0: 1947吧。63岁，他说他可年轻可年轻了。我说家族遗传吧。
3: 对呀、啊，我比他大3岁，然后我身高1米8。
0: 啊、哦，完了，咱那个长相年轻，颜值还够，是不是、啊？
3: 对对，我挺年轻的。
0: 嗯，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那个姐姐。
3: 啊，唠一下行，谢谢你告我号行。
0: 那来吧，
3: 哎，
0: 1947给他对接一下，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王大哥哈，66了。但是他说呢，他也很年轻，朋友们，这个大家说的年轻我无从考察，是不是？但是呢，听说话状态可是思想反应挺快的，身高1米8，体重160，工资呢3100左右，然后自己在外面呢宾馆酒店长期工作着， 哎，还能挣3800，所以一个月到手的收入啊，6000多，将近7000了啊，朋友们，人条件也不错，他的尾号呢3155，哎，如果说女士这儿60出头的啊，或者58、59的，或者说也长相年轻的，想跟他沟通交流的，关注一下他尾号3155，3155啊，大家关注关注尾号3155，3155啊，朋友。

朋友们，就是这几年吧，就是大家都发现说这钱不扛花，是不是朋友们？不光你有这种感觉，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钱100块钱没等扯开呢，呼啦一下子就没了。甚至有我们有些周围的伙伴说，为了节约啊，把这个微信都不拿微信支付了，哎，就一个月取出来1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每次都花现金。说这手机一扫一支付二维码子，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心疼。你像尤其是有他咱们这个朋友们50多岁了，步入中年了，孩子这吧还没结婚呢，又想给儿女呢这个攒点，完了之后呢自己还想花点，光靠老爷们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真不容易。上一阶段我不是招募主播嘛，完了之后呢，那个健康生活公司的小赵总就跟我说，说魏老师，其实我这心里边吧，有的时候挺替他们着急的。他说魏老师上一段时间呢来我们公司一个面试听你节目的，我说啊，他说那大哥挺好的，非常非常相中我们这个就是直播，尤其是对我们的培训这也非常认可，也让他听了，然后呢也看了你的粉丝在这儿已经跟我们就是聘用为我们这公司的直播带货主播了，看到那个就是真正的直播带货一天挣多少钱，挣多少都让他看了。他说那个人来就说了，魏东老师指挥的肯定没错，是不是？我这不也是寻思，那大家因为我这个公司吧，就是健康生活公司，人家在业界干直播干的老早老早了，所以说人这个经验呢特别丰富啊，尤其是那个培训这一块呢，您可真是就是那个学完一身本领，就哪怕你将来没在这儿直播，你自己直播你都觉得会受益匪浅。哎，我这有好几个咱粉丝，有一个48岁的姐姐，咱不说人名了啊，一直播的时候场观流量67000，朋友们您知道这什么意义吗？就是呢67000的人在看他直播，完了之后呢单次成交300-400单。你就想吧，一单2块钱的话，300-400单多少钱？一天就挣600-700块钱。那当然了，那有其他的一般的第一次直播的姐姐，完了之后呢，那个直播的时候多少人？8-10单，那一天呢挣个8-90块钱，10-100来块钱。他有的单是2块，有的可能就3块了，跟你卖的不同的品有关系呀，那不挺好的吗？我有一个姐姐说你看我以前吧一直给人家当那个保洁啥的，一个月固定2000来块钱，完了之后呢经过魏东介绍在这公司干的挺好啊，马上就干一个月了，快开工资了啊，这个月保守来说能挣5000多。朋友们，如果说呀您这个就是对于生活这说我干个兼职啊，做一个找个直播公司真正的能学到本领，完了之后呢能赚到钱的，您来咱这个健康生活这儿啊，我这儿呢已经跟我们这个粉丝，我已经给大家呢推荐了20多个了吧，是不是？现在还有10多个呢，是属于试播状态，还没正式开始那个直播带货的试播，哎，已经出单了。所以那个，你如果说你想去的话，48、9岁啊，46、7岁啊，甚至51、2、3、4岁啊，都行。有的朋友说我没干过，行不行？只要你呢，就是说愿意去做这个行业。经过那个咱们这个健康生活的老师啊一培训你，你一下就开窍了，而且尤其是没干过的人更有优势，因为他懂事，他听话，他不会违规。你像那些二八坑子，他自己脚着自己有两下子，哎，反而播不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干得好的，都是说已经从来都没干过啊。有一个姐姐说，我那个是一天播4个小时吧，我挣得多，但是吧，姐这也不差钱儿，就想不跟社会脱节，我一天播2小时。完了之后呢一个月挣2000-3000就行啊，完了之后说行可以的。朋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有想去的哈，就是真正靠谱的咱们健康生活的这直播公司给大家带来机会了。只要您是魏东的粉丝，大家现在呢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报名，男女不限。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男士50多岁，你承担养家的重任呢，一时半会儿的不能把现在的这个工作放下哈，您还是干你本职工作，咱姐姐们不着急呀。你我第一个月挣2000我偏得，对不对？我挣4000挣5000那我偷着乐，我挣18000你咱讲话了啊，我买8个大西瓜，是不是？给邻居2个，给爹妈送去，是不是？一点点来才没有压力啊。尤其是呢咱们很多朋友大家不知道干点啥好的，你说现在你找份工作，你找全职吧，早八晚五的自己累够呛，其实呢到最后可能到手3-2000，完了再刨去公交啥的没剩啥钱。你这个直播一开始呢，你可以在公司的就是说那个运营配合之下播，等你熟练了可以在自己家播的。那你在自己家播，你播3小时，你播5个小时，那挣的肯定播1个小时挣的多，对不对？哎，朋友们，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18045141986，18045141986。

0: 1980-4514-1986打电话啊，来进行这个报名吧。嗯，然后呢就是说新人小白都可以，他这个吧得给你进行培训，因为就是卫东在这播的话我都得接受这个培训，因为咱们不懂什么是违规词，而且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促单，怎么样去销售，这都是那个一个技巧啊。大家记住了电话啊，1804514-1986 1804514-1986，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真实可靠，工资真的到点就结，每天你卖多少单了，下播之后刨去退单的都给你记下来啊。朋友们，就是呢让大家呢安心可靠的赚点零花钱。咱举个例子，你一个月挣3000块钱啊，朋友们，你一天可能就播一两个小时，那其余时间不咱不就说自己休养生息吗？而且呢你这就是假如说51、23了，或者是48、9了，咱女性也好，你找活那么好找啊，到超市当短促促销员，挣那个一天站一天，一天站一天，给你80、90、100块钱，完了站着腿肚子生疼的。我今天来单位那电线杆子贴着招保洁呢，啊，不好招人，是找62、23的。我说你这架势也这贼费劲呢。我看有一个什么物业招保洁啊，给多少钱呢？2200。那你说这一天你也累够呛，让你扫3层楼的厕所，天天拿大拖布夸的夸的夸的，哪有自己在家坐手机前直播得劲儿啊？咱说呀。对不对？钱不好挣，但是呢你得这个愿意好好的去那啥，而且咱这个卫东跟你说了，保证你是靠谱的正规的企业啊，不是说那种什么签什么合同的呀，跟像签卖，不是那种。完了之后他得有培训，这个培训吧你自己看。如果说呢你说我愿意直播哈，他这个培训呢就是说如果说有这个很少的这个费用啊，咱假如举个例子啊，3200的或4500，你能接受你就播，你不接受拉倒啊，咱就不播，是不是啊？哎，其他的什么额外的猫腻啥都没有。各位记住了这个报名电话啊，你去看一看。我就大家总说听你不去看，你了解了解这个公司，对不对？1804514-1986 1804514-1986 1804514-1986 1804514-1986 1804514-1986赶紧去吧，就是名额，因为他家是因为每个这个快手或者抖音账号人押金就得放20000呢，所以说账号呢这个一个公司他也不能整太多，所以说名额有限，先去了就是先培养好你线上播就 OK 了啊、哦。有的呢是培训一周就能上手了，有的可能就培训下来10天8天的，嗯。但如果说培训10天8天你还不能播，那你放心，这个培训费呢给你返回来，一分钱都不用你承担风险，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说风险都在公司这儿，你这啥风险都没有啊。来吧，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张先生对接谁？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对接是也沈阳铁西的，9869，
0: 记准了吗？号
1: 记准了，今天你播的，今天白天我听的收音机，
0: 找不着，那都是之前的了，那都是2年之前的号了啊、哦。他们播的是我2年之前的节目啊、哦，没有这个人了，嗯，
1: 哦，
0: 嗯，没
1: 有人了，
0: 对。
1: 那我再重说一遍，给我那个儿子给征婚那个，
0: 嗯，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1: 53了，
0: 53岁了。
1: 啊，
0: 嗯，小伙子53了，这个什么婚姻状况？
1: 未婚
0: 啊，未婚。身高多少？
1: 因为他这些年净在外。
0: 身高多少？你就直接说干货。
1: 1.81米。
0: 嗯。
1: 身高1.81米。
0: 嗯。体重？
1: 体重150。
0: 是做什么工作呀？
1: 他现在自己开的那个驿站，就是快递驿站。
0: 啊，收入咋样？
1: 收入平均每个月是平均嘛，6000多块钱。
0: 在沈阳有房子吗？
1: 有房子，
0: 嗯，
1: 55平的房子。
0: 在哪个区域呀、啊？
1: 在大东区。
0: 啊，大东区，他是离异的，没孩子，是不是？未婚。
1: 没有未婚，没结过婚。
0: 嗯，
1: 因为他没有时间搞对象，真是。
0: 我跟你说，大爷，这都是借口。我告诉你，不存在没有时间搞对象，就是说啥呢？他对这方面吧，不是特别特别的那个用心，是不是啊？哎，我感觉您家儿子应该性格不是说那种就是贼浑厚的，应该说是挺那个内敛型的哈。
1: 他已经就是搞过两个吧，完的都是那什么呢？不是过日子的人，他在南边。
0: 他有颜值控吧？是不是想喜欢那种长相漂亮的、贼漂亮的？是不是、啊？
1: 一般不行，不用。我儿子是相当漂亮，但是他的。

0: 思想上，主要就是会过日子，孝敬父母，这就行。
1: 那现在想找女士，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咱说，
0: 在53以内的呗。
1: 嗯，
0: 大一步也可以。
1: 那个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行啊。
0: 未婚、短婚未育，就是尽量是找未婚的。
1: 那上哪儿找趁大50多岁不结婚的未婚姑娘去啊？不好碰啊！我哈尔滨有两个49的未婚的。反正家长那张罗的那家是就是锣鼓喧天的，但是那姑娘那儿说的，魏东，我帮我妈张罗吧，参与一次，反正给我介绍我也不对接，我都49了，谁不找？我都更年期了，我找什么找？嗯，但是有过婚姻的吧，她可能是另外一种天真。你像有的女士哈，她从来未婚的，她咱说句实在话，她这个整个身体激素反应来说，她对男的都免疫了，她瞅男的都抗拒了，是不是啊？我个人觉得啥呢？有过短暂婚姻的，还憧憬爱情家庭的。更好是不是啊？
0: 那也可以，最好是咱们沈阳，
1: 找沈阳的，这个必须的，因为你跟咱说自己，你的儿子也不能来回活动，工作还挺稳定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咱们得考虑女方要是外地的，等要回家那特别不容易，就开车还得几个小时呢。
1: 那倒不至于，你关键是啥呢？他们这个恋爱的这个时间成本吧，都比较吝啬，谁也不会说大把时间去往这个异地上投时间精力去谈情说爱，都是一个近距离更加沟通。来，朋友们，张先生儿子呢53岁了，身高181，体重150，在咱沈阳大东区有住房，这个自己整个菜鸟驿站啥的，月收入呢6000左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未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53岁以下的啊，条件符合的，他这个尾号呢7443，7443，大家关注关注啊，7443啊，沈阳的，只考虑沈阳的。再见了，我们张先生啊，哎，再见，嗯。他说抚顺的也行。这世界无人。来，4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对接0806啊，北京的男孩。
2: 对呀。
1: 您家姑娘啊，还是啥呀？
2: 姑娘。
1: 您女儿多大年龄啊？
2: 我女儿94年的。
1: 32，行啊，她35
2: 啊。
1: 小姑娘干啥工作？在北京。
2: 我没听到刚才。事业单位。
1: 身高多少？
2: 1.6米。
1: 体重范围？
2: 97斤。
1: 做啥工作？在北京。
2: 在事业单位。
1: 事业单位上班。那他是在北京住单位宿舍啊？
2: 有房子。
1: 自己家有房子。
2: 对。
1: 那女孩这收入咋样啊？
2: 都剩他差不多都是10000多块钱吧。
1: 男孩呢目前在北京没买房子呢，因为他那个单位吧有这个公租房啊，一个月交点租金不高就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身高呢是175，体重呢170，月收入呢24000以上啊，他是属于大型国企上班的小伙子，未婚。然后家庭条件呢，他妈妈也说了，说咱自己家这干个体的，然后到时候呢他们现在是准备要买房的状态了啊，已经就是单位，即使这个房子能一直住着，他们也不想住，就是说想自己买房子，不住这个公租房啥的啊。那你看看要不要交流交流？我把号码给您。
2: 好，谢谢啊。
1: 要不要？可以吧？
2: 要。
1: 来吧。
2: 可以。
1: 来，咱们再把这个0806给对接一下。丢掉了软弱。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姐姐呢，是李姐姐哈，她家姑娘在北京事业单位。94年的，32岁女孩呗，身高1.6米，体重90多斤，非常苗条啊。事业单位上班，尾号呢9369啊。我给大家那个关注一下，你家是有男孩的话，在北京的话也可以交流一下。李女士的女儿，北京工作，事业单位的，身高160，体重90多斤。然后呢他这个收入呢就是10000左右呗，是吧？啊，体重98吧，咱就说收入10000左右。年龄啊32岁。记录下，他尾号9369啊。哎，下一位3路线的啊，何先生。何先生对接谁？
3: 魏东你好。
1: 对接谁呀？
0: 对接7740。
1: 啊，孙女士好像也是。
0: 嗯。
1: 7740，对，这儿呢。7740，孙女士，身高162，体重126斤，工资收入2900。她，你是觉得她哪方面跟您挺合适的呢？
0: 哪面都合适，
1: 啊，那你觉得她能不能相中你呢？
0: 那感觉不出来。
1: 那你能离开山庄吗？啊？
0: 那他不是说也可以上别上地上上南方去吗？
1: 你上南方那儿去，那人家自己也有退休工资，家里边房子稳稳当当的。完了之后，跟你上你打工的地方跟你居住去，你觉得能乐意吗？那
0: 那谁
1: 你打
0: 啊？
1: 工的地方你再好的话，咱讲话了，你跟自己家里边又空调啊，又电视、冰箱、洗衣机呀、啊，想吃啥整点啥呀，那能一样吗？你在那个工作岗位，一会儿呢闹闹的，客人在那哇哇喊了，完一会儿老板说那赶紧出来上学嘞，哎。完之后，这边墙有动静，那边墙有声音的，他跟咱自己家生活体验感，他能相通吗？咱说呀，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
1: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问一问，看看他愿不愿意啊？哎，来吧，7740给对接过去。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老师，我也想参加那个主播面试，那个上那公司上班，参加培训啥的，可以的啊。"就是包括我这个在宣传这个事儿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卫东靠不靠谱啊？"我说呢，非常靠谱啊！我说将来可能我呢在电台这儿，就是说辞职不干了，我都得上这个公司去直播带货去。我说相信通过我的口才和个人能力，我应该一个月挣个2-3万不成问题，非常靠谱。而且呢，就是你哪怕是新人小白都可以。所以大家呢打电话你就去吧，你不要过单纯的电话问，你去看一看。你看人家这个公司现在的主播，人家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都有这个主播账号。你看，就是都是平凡的姐妹儿啥的，人家咋能把货卖出去的？谁也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听话。哎，老师告诉咱咋播，说啥咱就说，明白了吗？报名电话呢？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啊。你现在有很多社会上招聘主播，你敢去吗？到时候呢，给你整的乱码七糟的，是不是？你不是熟人推荐，你敢去吗？咱讲话了，你这个你在这儿，你各方面卫东给你保驾护航了，咱说是不是？哎，来，三路线的听友于先生你好，来于先生，对接谁？
3: 魏
1: 告诉
3: 总，
1: 我，
3: 你好，
1: 哎，
3: 魏总你好，我接那个5703
1: 零
3: 05，
1: 五，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8。
1: 哦，行，他说79以下都行。您身高体重咋样？
3: 1.7米，
1: 体重呢？
3: 1.7米，体重155，
1: 劳保收入？
3: 劳保5000左右块钱。
1: 哦，这是我们的于先生，家住哪个区域呀？
3: 像动力区，
1: 啊，
3: 民生路这块住，
1: 什么路？
3: 民生路，
1: 民生路啊？
3: 含量含量。
1: 哦，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3: 我离异30多年了，
1: 啊，家里边住房条件啥的咋样？
3: 就一个屋一个厨，
1: 一个屋一个厨啊，几个孩子啊？
3: 俩孩子都不用管了。都
1: 啊，
3: 挺好的，
1: 您身体素质也挺好，是不是啊？
3: 身体行啊，素质挺好，
1: 您的工资收入这倒挺好，但是就看看
3: 我
1: 吧。他反正那
3: 行，
1: 个阿姨吧，也是说了，考
3: 我
1: 核
3: 听
1: 点
3: 说过
1: 啥
3: 您，
1: 呢？居住环境啊，完了之后呢，长相啊，身体素质啊，他都得看啊。你跟他唠一唠呗，啊，
3: 行，
1: 来吧，5705
3: 你
1: 给
3: 告
1: 他
3: 我
1: 对
3: 号，
1: 接过去吧。你别挂电话，我们导播一会儿给你交流啊，给你对接。
3: 好。
1: 别挂电话。来，下一个朋友，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卫东啊，又来麻烦你了，真
1: 啊，
4: 不好
1: 您
4: 意思。
1: 好，您请讲。
4: 你好，我想对接一个6832。
1: 6832啊，
4: 六八三二。
1: 啊，6832，我看一眼啊。
4: 真
1: 常女
4: 麻
1: 士
4: 烦。
1: 家的姑娘，42岁，离异的，身高1.6米，体重呢112斤，这个是这两天参加节目的啊。我有点印象，但是具体他要求我忘了。您家儿子是40，到没到50呢？49了
4: 到
1: 吧？
4: 了，我50了，
1: 啊，50了啊。
4: 可不是
1: 工资收入这是5000多，是不是？
4: 对，
1: 四十二五十，那。

让他俩唠一唠吧，那咱也不敢说呀，是不是？各方面情况啥的，五十番差八岁啊，唠一唠，我把号码给您，您记一下子啊、哦。来，给对接过去吧，嗯。

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红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儿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钟祥啊，它呢是坐拥大红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深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10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钟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钟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3盒、4盒啊，4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4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儿一个独立的包装。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钟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呢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

0: 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中祥的风味儿。这可是大红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藏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呢两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0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8大盒，外加上2包葛根粉啊，8大盒葛根酥加上2包葛根粉。朋友们，就这个葛根酥哈，我吃一次我就忘不掉，为啥呢？它这个整个是无糖的，而且呢，是你越细品越香，越细品越香啊！整点美味，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正好还送大家2包葛根粉，它那个都是什么呢？就是有机生态的中祥深山里边挖出那个葛根儿，给你打成的葛根粉。哎，你这个冲泡啥的，黏的乎的，融个嘟的，很好，很香，很芳醇。来，咱再有请下一个2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前段时间就是给我侄女征婚那个
0: 啊，那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来了，您再说说孩子情况。
1: 对，她是1999年的，
0: 99年女孩，27了，
1: 对，虚岁28，在国企工作，然后1米68，体重是126。
0: 行，孩子身材啥挺标准。国企是做啥呀？财务啊，还是管理岗位呀？
1: 管理方面。
0: 28岁，啥文化程度呢？
1: 他是研究生。
0: 一个月收入咋样？
1: 7000以上。
0: 昨天您给我，昨天有人对接您家孩子，完之后你说那个号码不正常，是不是？是不是您说来的？
1: 我
0: 刚才你说完之后，我也搜一下子，写账号违规，完了之后呢加不了好友，你没打电话唠啊？唠你看看咋样啊？
1: 昨天这样，他完我进我加的微信就。就提示这个摄像
0: 那个人是本人啊，还是说他给他弟弟是 他本人？
1: 他说他本人
0: 啊，那个人其实是他本人呐。
1: 对，他说他本人。
0: 但是吧，你说这玩意儿咱心里边挺犯心思的呀。
1: 对，
0: 完了之后一加写着账号那个对方的号码违规。你说完之后，你告诉我导播，我也搜了。完了，我一搜也是违规。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对接您家孩子，那第二个不行啊。
1: 哦，就这一个打电话的。
0: 还有一个人也对接，你等着吧，过两天还得打电话哦。
1: 行，就是我另外再说一下，魏东老师，就是提醒一下征婚的人，因为我昨天不遇到这个事儿了嘛，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征婚的人，就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就防止被骗钱骗色吧。所以提醒一下。
0: 那可不咋的呢。
1: 吓人，昨天我一听也挺害怕，我今天主要是没得提醒。
0: 你家姑娘跟他唠来的？
1: 他没有，我唠的。
0: 你唠的完了之后呢，那你能唠明白吗，姐姐呀？
1: 我问了，我就是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就
0: 这个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啊，这个大家呢，就是防骗意识都很重，完了之后呢，那个思维都很敏捷，就包括上门入户说升级宽带那个事儿，天天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个还有这个中国移动都收到短信说上宽带升级了，上门给您安装啥的，不要轻信，这可是电信诈骗啥的，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短信？收到了吧？
1: 有，对，都有。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单身，我每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开玩笑，先提示大家相亲交友核实身份。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是劣迹斑斑的，你不要想说骗我这些粉丝和朋友啊，你谁都骗不了。因为大家呢都很聪明啊，那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张女士的侄女这儿哈，身高168，体重126，还是研究生工作，月收入是
1: 千以上。
0: 七千以上，条件也挺好的，未婚女孩，尾号3706，3706。有想沟通的、对接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3706。

0: 3706。
1: 好，
0: 那您没有想对接的，是不是？
1: 啊，没有。
0: 那男孩这儿多大岁数范围呀？
1: 就是上下在3岁以内就可以，就差不多就行。
0: 行，28，我个人觉得32以下都行。
1: 对，
0: 最好也是国企事业单位的或者公务员类型啥的哈。
1: 对，是。
0: 那行，再见了，张女士。
1: 哎，好，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再见啊。英雄。下面有请4线的田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对接谁？
2: 对接5001。
0: 5001哈。
2: 啊，对。
0: 给自己对接吗？
2: 不是，是给我妹妹。
0: 我看看。哎。5001这个号这么熟呢？王先生的儿子，45岁，身高176，体重160，尾号是5001，对吧？
2: 对。
0: 你妹妹多大岁数啊？
2: 我妹妹46，也是45，80年的。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异。
0: 这个好像是离异的，那您跟他唠一唠吧。看看合不合适。
2: 好的。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周女士要对，哎，不是，3线的是周女士。周女士对接谁？
3: 是，魏东，晚上好。我要对接的是那个，他没有尾号，他对接刚才一个5705，一个78岁的一个男士。
0: 他姓啥？
3: 他没说他姓啥，他说他在厢房动力着住。
0: 于先生吗？
3: 啊，对，他挣5000块钱，1.70米，我都记下了这些。
0: 那就可能是于先生吧。是不是于先生啊？好像他刚才就对接他对接5705了呢。
3: 那就是他了。
0: 他尾号6588。您多大岁数啊？
3: 73。
0: 身高多少啊？
3: 身高1.6米。
0: 劳保收入咋样？
3: 3000。
0: 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自己也有房子是不是？
3: 对。
0: 那行，来把这6588给这阿姨对接一下。听众朋友啊，这个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哈，你有没有这个秋冬高发反复发作的咳喘呢，支气管炎呢，老慢支啊，过敏性鼻炎呢，然后呢怕冷感冒风湿关节疼的，还有这个湿寒体质导致的慢性胃炎胃溃疡的，胃疼的，吃点东西就腹泻的，手脚冰凉的，气血不足的，换季就感冒的，那么这次呢来参加冬病夏治养生交流活动吧，为您讲解健康知识的是非常知名的哈优秀的沈老中医。沈老中医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中医临床经验近50年，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像心律啊、异常啊、心慌啊、心悸啊、胸闷气短乏力啊，然后呢加上心力衰竭啊、肝胆胃肠问题、各种结节更年期问题啊、自汗盗汗呢、经验丰富啊。想参加这次活动报名电话8464481-3，8464481-3，8464481-3。7月15号下午啊，具体地点呢您可以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啊，8464481-3，8464481-3。那么这个现场呢，7月15号这不是正好入伏第一天吗？如何贴三伏贴啊，或者说如何用膏方啊，怎么样调理身体的寒气呀，他告诉你。听沈老中医给您讲解，报名电话8464481-3。提醒朋友们，一到冬天就犯咳喘鼻炎的，就胃肠拉肚子，然后呢风吹凉啊，腿疼啊，腰酸腿疼关节疼的，对不对？夏季调好了，冬天呢这症状呢可能就不出现了啊，发作次数可能也会变少了。所以说夏天呢把这个膏方啊、针灸啊、推拿固本配合好，补足了自身的正气，整个人身体素质大幅提升。哎，机会难得哈。8464481-3，8464481-3。那么冬病夏治哈，养生交流会呢给您带来了这个中医知识细致到位的讲解啊，固本培元，对吧，如何利用膏方温润身体，哎，改善寒湿体质啥的，从内到里补足气血，驱散寒湿。电话记好了，8464481-3，8464481-3，8464481-3啊。来，咱有请下一个刘先生对接。你好刘先生。
4: 你好魏正老师。
0: 对接谁？
4: 对接1947。
0: 1947呀。您是60几来的？
4: 我67。
0: 1947，63岁，身高168。

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
这个身体没电吗？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139，400-390-1139。

0: 0139，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或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十，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哈，康度的辅酶 Q10 啊，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呢也即将结束了啊，400-390-1139，400-390-1139。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海兰继续跟大家去关注咱们饮食与健康的话题。今天主要跟大家关注关注咱们的胃肠道健康。说到胃肠道健康，就得跟我们大家去分享吃饭的事儿了，对不对呀？其实啊，就吃饭也是很有讲究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人有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那不仅仅是你的胃肠功能受不了，哎，不仅仅是啊，您的这个营养吸收不了，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胃肠功能出现问题。一旦出现这种碎片化的饮食，就有研究显示了，这种饮食行为可能还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看看啊，说这病从口入，不仅仅是你吃的东西不健康，吃的东西有问题而已，那么简单。曾经呢，有国外的学者在国际期刊叫《营养素》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当中归纳出了四种吃饭画像。经过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啊，是否规律进食啊，进食的时候是否分心呐、进食的速度啊，是否与他人共餐，还有是否出现失控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的频率，并且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种呢，就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第二类是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第三种是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的时间不固定，经常会漏餐，比如说早饭不吃，午饭不吃等等，还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最后一类就是紊乱型饮食者，经常漏餐，伴有快速分心失控的饮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经过调查结果显示啊，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啊，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啊，比如说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以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那么日常规律进食啊，第一能让我们的脂肪肝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还能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的异常堆积，还有助稳定饥饿素、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那紊乱进食呢，就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之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如果所选食物不够健康，就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所以你看看啊，吃也得吃出学问来。我们来看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了，说要想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针对于结构化饮食者，应该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呢，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还有添加糖等的摄入。对于社交型饮食者啊，进餐的时候呢，可以先吃蔬菜等等这些低热量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多的高脂食物。针对不规则型饮食的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常配备上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者原味坚果等等相对健康的零食。如果饭点没有办法按时就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去平稳一下咱们的血糖，避免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对于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
保证咱们的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大家放下手机啊，吃口饭，每一口饭都要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另外要想不仅是肠道更加健康，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健康，咱们就应该避免5种吃饭的不良习惯。吃饭的时候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我们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些吃饭习惯最好改掉都有啥呢。第一就是边吃边看，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以造成肩颈肌肉的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啊，就会不知不觉吃多了，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第二个坏习惯就是狼吞虎咽，咀嚼不充分会给胃肠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等。如果吃得太快，口腔难以仔细感受食物当中的危险物，比如说鱼刺啊、鸡骨啊，都可以增加消化道的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好多人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当你的胃肠一旦出现问题了，包括食道食管出现问题了，你才会想到。还有呢，就是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大约是需要20分钟的时间。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和胰腺炎等疾病。那平均就餐时间尽量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和鸡肉等含刺儿和小骨头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更应该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当中去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还有一个吃饭的坏习惯是什么？挑挑拣拣，那最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了。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其实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挑食啊，更任性啊，对不对？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可以通过添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者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来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不是一些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啊，尤其是老年人长期的食欲不振，也有可能是什么肺炎呐、糖尿病啊、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的信号呢。还有一个坏习惯，总是趁热吃。那我曾经讲过了，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烫食，会对口腔和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就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导致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啊，最后呢就是暴饮暴食了。那你看这个暴饮暴食有两种，一种是暴食症，是一种心理障碍，第二种呢是情绪性进食，就是面对压力或者情绪困扰的时候呢，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更为普遍。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就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是高血压，升高血压之后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啊！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加重心理的负担。首先呢，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与亲朋好友去沟通，或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的方式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指导和干预。
所以你看，很多的不良的生活及饮食习惯都还伤害我们的健康。那这些习惯呢，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能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掉的。那我就建议大家日常呢，啊，既然这些问题不良的习惯对于我们的胃肠功能，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好处，咱们就慢慢的哎去改。另外，改可能不会马上就改，那么也要日常生活当中啊多均衡营养，多吃一些，多摄入一些含活性益生菌的食物，来改变自己胃肠道的不健康诱因，对不对呀？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去详细聊一聊啊，都什么样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肠道比较好呢，对不对？有时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为了让大家啊在这段时间肠道更加健康，尤其是针对于平时这个营养也不爱吸收，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毒素垃圾也代谢不出去，好多天都不愿意上厕所的人群，还是推荐咱们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不用多说了，赶紧订，因为今天有活动。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原来都是299块钱，买六盒，一共就是六盒，对不对啊？每盒20小袋，一共120袋，但是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所有打进电话老听众朋友，喝过咱们善乐优益生菌的啊，都知道它是活菌。喝过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所有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都可以拿到买六盒赠两盒，一盒是

0: 20袋，那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一共就是160袋呗，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呢，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6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4: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嗯，你好。
0: 哎，
5: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8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啊、哦！哎，等着接电话。
5: 刚才跟你说了。
0: 哎，好嘞，合适啊！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吃了很长时间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了，都是299块钱6盒，对不对？但今天是8盒啊、哦，加上2盒的赠品，多合适啊！那一盒就省了多少钱？好几10块钱呢。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别回来找后账。以后恢复我们的正常团购价格还是6盒啊、哦。现在是打电话是8盒，等到我们活动结束就还是6盒啊、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好，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送到家的有赠品，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订组益生菌
0: 啊，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这个接电话。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叫活菌型的益生菌，大家要了解啊、哦。尤其今天是买6盒赠2盒哦，买6盒赠2盒，就是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现在是买6盒赠2盒，你就赶紧打电话订。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我在节目里边说咱们的益生菌是299块钱6盒的时候，没有活动了，那就订不了了啊，就只能是这个给您送到家6盒活。活动结束之后，这2盒的赠品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您好，订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

0: 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邀请您二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现在赠两盒一组，是不是？
0: 对，一组赠两盒，就是每组，你要说订两组的话，就一共给您送去的就是16盒了，每组都是8盒啊。哎，
1: 这回能多吃一段了。
0: 那当然了，合适啊，多合适啊！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没有赠那个两盒了啊。哎，给您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2: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你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并且以6+2买6盒赠2盒这个政策团购给大家。欢迎四线的朱女士，您好。
4: 你好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咱这一盒是多少条吗？
0: 一盒是20小袋啊，一共是这一组是8盒，一共是160小袋，早晚各一袋就行啊。
4: 啊，独立包装的，
0: 对对对对，都是独立包装的，拆一袋喝一袋。
4: 啊，那行，我留一个、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放到冰箱储存啊，常温放到冰箱冷藏也可以，放到冰箱冷冻也可以，但是不要放在外边常温储存啊、哦。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多长时间都订不上了，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听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听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3: 欢迎三线。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5: 买过
0: 啊，那前段
5: 时间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2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所以老听众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升级换代必须得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啊，不像原来的那个了，它是活菌型的益生菌啊，升级换代之后是必须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冷冻的，能保证活菌的活性啊，保证活菌的活性到我们胃肠道内能够被人体所吸收，能够起到打败有害菌的那个作用，是不是？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买6盒赠2盒，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买6盒赠2盒这个机会并不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1: 您好，听主益生菌、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啊、哦。
1: 哎，
0: 等着给您送到家。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贪辣贪凉造成肠胃不适，应该怎么样去缓解呢？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专家给大家来支一招。很多人呢、都喜欢吃生冷辛辣的食物了，或者一紧张就肚子胀拉肚子，那日常呢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肠胃不适呢？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回答了我们大家的这个问题。刘医生表示呢，说一般情况下呀，如果容易出现腹胀、腹泻，但是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的异常，可能是肠胃比较敏感，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三点：第一，先找找诱因，留意自己每次不舒服之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高度紧张。胃肠敏感的人呢，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呢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呢，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以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一定要防止脱水啊。另外，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呢，在这段时间啊，如果吃了生冷硬辣的特别难受的话，你要调整调整你的情绪和作息，不仅是要调整饮食啊。中医上认为，思虑过度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紧张焦虑就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胀和腹泻，所以要尽量的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可以短时间的休息，睡前可以顺时针的轻揉一下我们的肚子5到10分钟，力度以舒服为宜，也可以散步或者练习八段锦当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一项。第三，如果说小孩子啊，胃肠调理，那一定得控制住了贪凉和积食的这个情况。那小孩子呢，容易因为吃冷饮啊、零食啊，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导致消化不良。咱们家长呢，就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吃饭呢，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也不要马上跑跳等等。如果孩子只是轻微的腹胀、食欲差，可以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同时呢，刘医生还提醒大家，普通的肠胃不适大多呢可以通过饮食、作息和情绪调节来改善。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或者出现发热、明显腹痛、便血、体重下降、乏力加重、尿量明显减少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然如果说啊，我说了家庭的小药箱当中一定常备着益生菌，如果你这段时间啊总是这个吃点什么，就是这个经常跑厕所呀，一天泡好多趟啊，如果说你这段时间呢上厕所非常不及时，不管吃啥呀啊代谢都非常的缓慢，我都建议你试着早一袋晚一袋喝一喝益生菌，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你看看。那你想10年前我们就团购过这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回头客来找他，这个东西要不好的话，还能有人再回过头来还要去服用这个益生菌吗？对不对？它是食品级的啊，就是一种营养素，本身我们肠道就有益生菌，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益生菌远远不够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咱们通过外界去补给益生菌，纯食品级的，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大家不用有顾虑跟担心啊，抓紧预定吧。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原来299就是六盒，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机会非常难得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听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3: 嗯，太好了，订、
0: 哎、
3: 了。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4: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
4: 特别好
0: 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嗯，
5: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好嘞，感
5: 谢
0: 参与，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是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爱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 期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6: 对呀、啊，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6: 啊，160袋、
0: 嗯。对对对。
6: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电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我叫梁志博，
0: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两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两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呀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12: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13: 你好，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啊，你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 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6盒赠2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6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6盒赠2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6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6盒，299块钱6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8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哦？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6盒赠2盒，额外加赠给您2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哦！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10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5000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 你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10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8: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6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6盒赠2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8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6盒赠2盒，一共是160袋，8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10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呢，4联益生元呢，对不对？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

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十年前您就吃好了，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都是299块钱6盒买的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现在不但全新升级换代了，真正的活菌型的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放到冰箱里得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的，今天是买6盒赠2盒，这么大力度的团购政策可不常见，所以说呢，以后你再想买善乐优的益生菌，恢复正常团购价格还是299块钱6盒，而只有今天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打进电话87996984才能拿到299块钱8盒的团购政策，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每盒是20小袋，一共是160袋，一共是160小包，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只有今天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打进电话才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就是6盒了，现在是还是8盒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有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你现在订这一两天能给您送到家，现在还有少量现货，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等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了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了。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啊，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着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今晚上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呢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秃乌烟瘴气呀？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了，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

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那令旗摆没摆呀，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哎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啊，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了，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啊，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啊、闭了3天，他闭了3天辕门呢、啊、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了，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那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

0: 月经，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
1: 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着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这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啊！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啊，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葛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吧，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啊、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葛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哼，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再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啊、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打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一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葛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割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 小校紧张的要命，他微微一笑，呵呵呵呵，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
0: 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
1: 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
0: 这小萧一听乐了，哼，就一位。
1: 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
0: 哦，小萧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
1: 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
0: 都是些军兵啊。
1: 不是天神，哎呀，哪来的天神鬼怪呀、啊？
0: 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
1: 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
0: 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
1: 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唉，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的，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赏过小校，打发他走。
0: 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
1: 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
0: 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
1: 这算得了什么呢？
0: 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一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军覆没？
1: 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
0: 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
1: 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
0: 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
1: 不是您说过了吗？君无粮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独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吗？
0: 嗯，司马懿点了点头，
1: 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吗？
0: 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了，诸葛亮诡计多端呢、啊、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
1: 哎，郭淮一听，都督啊，哎，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

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魏蜀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急一急司马懿，就是说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了。司马懿这么一听啊，他用手一拍帅案，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为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依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哼，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掌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的有点怕人。郭淮把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啊？不能吧，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巧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攻城。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有咬凝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淮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摆，三军就拥到了城下，刚一接近人家鲁城，突然听城头套一声炮响，可紧跟着城楼上是万箭齐发呀。哎呀，郭淮在凳中一跺脚，果然人家诸葛亮有防备。嗨，郭淮心想啊，已经来了，是我给都督司马懿提的醒，这样大败而回，有什么面目去见司马都督？今儿我拿人垫呢，也得垫进这座鲁城，我哪么抢一捆麦子呢，也算我没白来呀。他吩咐三军立起云梯往里攻。就在这时，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郭淮已经开始攻城了？哦，诸葛亮有准备，你看怎么样？嘿嘿，这诸葛亮啊，他这一生
光接别人的影。

0: 他的营寨怎么能这样轻易被人家给劫了呢？我说郭淮他也不信呐。既然来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怎么也得接应接应郭淮啊，打吧。司马懿把令旗这么一摆，刚要往上攻，这时就听这麦田之中四面八方一起响炮，炮鼓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震耳欲聋啊！怎么回事？感情在麦田里边埋伏着无数西蜀军，诸葛亮早有准备了。那当然，就这么把麦子隔回来，大大方方的一晾一晒，就等着磨面，全不管了。那哪行啊？这隔麦的三军回来之后啊，马岱来禀报，说是他这些隔麦的小校啊，走丢了一个人。诸葛亮一听啊，走丢了一个，他想了想，不好，怎么？走丢这小校，一是迷了路，第二说不定可能被人家曹魏军给捉了去。要是迷路不要紧，还能找回来，要让司马懿把他捉了去，这可就麻烦了。不单呢隔麦的这事儿全部败露，那就是连自己呀、装神也得让司马懿知道了。知道这事儿倒不算什么，司马懿肯定来鲁城夺麦。哦，我把麦子割下来，让司马懿再抢回去，合着我从岐山大老远的带着这么些人马上这儿来给司马懿进义务来了，那哪行啊？诸葛亮心想，司马懿一个麦穗你也甭想从我这儿再夺回去。诸葛丞相想到这儿，他立刻传令，派四员大将各领五千精兵埋伏在这麦田里，等司马懿来攻鲁城的时候，只要听我城楼上炮一响，箭一发，你们就往上冲杀呀。几员将领令分头去安排去了。当往麦田里埋伏的时候，众家将校都服了，服了丞相神算过人，怪不得开始开镰割麦的时候告诉我们，光割那麦穗儿，把那麦角留得长一点，感情是为了藏人。哎呀，这司马懿他真敢来攻咱的鲁城吗？嘿，还真来了。炮声这么一响啊，四面八方一起喊杀呀！呵，这场混战从半夜杀到天明，把司马懿和郭淮啊杀得大败。司马懿怎么又败了？他带的人并不少，人是不少，这胆不行。怎么回事？这些军校从一出他们曹魏大营，把那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们就有点犯合计，都督带咱们要干什么去？上鲁城夺麦子去，去活捉诸葛亮啊？大伙一听咱们都督是不是喝多了，怎么还捉人诸葛亮呢？人诸葛亮是神仙，带那些神兵咱没看见是怎么着？嗨，你说那有什么用啊？兵听将令，让咱去就得去。本来大伙就前怕狼后怕虎的哆哆嗦来的，忽然城头炮一响，把大伙吓一跳。曹魏军一看，哎，你们瞧见没有，这整个鲁城啊都雾气昭昭。旁边那一听啊，你眼花了，鲁城哪来的雾气昭昭？这儿还没弄明白呢，跟着麦田里头一喊杀，更晕了，坏了，到处都有天兵神将，咱们呢多余来呀，快跑吧，不战自乱能不败？嘿嘿，这郭淮和司马懿呀、败的这惨相可太寒碜了。怎么郭淮是盔歪甲斜跑回来， 司马懿呀、啊，连头盔都跑丢了，回到大寨查点人数，人马折去大半。司马懿瞅了瞅郭淮，
1: 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2: 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另外，大家如果说呢，最近有一些，比如说像，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那王老师呢，他就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的，所以大家看病还是很方便的。女性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啊，到处看没看好，因为总觉得大医院排队人多不好意思啊，想找一些什么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但是呢，你发现在这个小地方看完之后啊，看了半天没少花钱，结果呢？还耽误病情，主要是啥呢？可能会耽误咱们的治疗，诱发癌变。所以说呢，像女性的外阴白斑呢，一定要到专长专家那里去看。你可以到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这儿，因为他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知名专家。你像省内的患者啊，都是慕名找他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病的，包括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哈站对面的一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一二三四五都出诊，见面你就说是庆和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杨女士，
3: 发现
2: 您把什么收音机要处理一下
4: 啊？请问一下，我呢，就是医保卡就锁死了，总上哪去摘锁的？
2: 在哪儿锁死的？你输密码输错了。
4: 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山东呢。他开始说吧，他能找那个医保卡买药，他现在他是整不出来了，看病也不行。那89了，他都铁路医保。
2: 首先咱得确定一下，他是哪儿的参保用户啊？是山东当地的还是咱们哈尔滨的呀？是咱们哈尔滨的。那他就线下得拿着身份证和这个实体卡到咱们的那个医保大厅去处理一下。
4: 到医保大厅就可以啊。
2: 对，到医保大厅就可以重新弄。
4: 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
2: 对的。
4: 和别人给他代办，还有那个给他代办的那身份证什么的都得拿着他。
2: 要不然你就让他打，在家里面打12393也是可以的啊，12393也可以。然后手机上也能解锁，但手机解锁我怕你们不会操作，所以你们只能是到咱们医保局去弄，明白吗？
4: 到医保大厅。
2: 是的，但是手机上正常也能操作的，但是手机操作呢，你得找周围年轻人帮你去操作。好不好？
4: 好，谢谢了你。
2: 再见。
4: 谢谢了。
2: 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42岁，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庆贺老师。你好，想有一件事情，那个麻烦您，我最近吧就是脱发，我想请您帮我推荐一位医生，就是治疗这个脱发。或者是预防脱发，
2: 没有特别好的。对，因为我们这个事儿问过医院很多次。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这个例子，因为问医院的时候，医院很多专家给我们的回复说，你看那个医生本人压力大，他们的头发都不多。就尤其是一些就是上了年龄的主任啥的，有一些男性的主任的头发更少。
5: 对，因为最近吧，有可能各方面原因都有了，脱发、头顶都。
2: 但是你要看的话呢，可以到医大六找一下张峰老师，这个事得看皮肤科。
5: 张峰老师。
2: 对，医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
5: 就是外面那个，就是不是医院的啊，就是咱街道上有一些专门治疗脱发的。
2: 这个吧，不好说，外面的机构咱不能评价，但是收费都挺高的。
5: 是。收费挺高的，我也挺害怕的。我怕万一要是治不好，再严重了，头发就没了。然后，所以想请您推荐。
2: 行，那你就问问张峰老师，医大六皮肤科张峰。
5: 好。
2: 但是整体上来看，我们在脱发这个领域上来看啊，目前省内我们没有找到说一位特别特别擅长的专家，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因为跟各个医院都打听了，都说这个事儿比较难看。因为它和我们的作息啊、激素水平分泌呀、生活压力呀、饮食习惯呐、睡眠啊，都有影响。然后你可以把 家里面有一些洗发水啊什么的换一换。

然后再去看一看是不是因为激素水平分泌的问题导致的，那就得上一些米诺之类的了。这个东西就得听一下咱们张峰老师他的专家看法，好不好？好的，谢谢您，好，好，再见。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 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998479699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烦心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进听众朋友，下一位呢是在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昨天有一个扣款的事儿，一会儿咱们帮他处理一下，好不好？大家久应一下嘛，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正好呢稍后有段广告信息，广告过程当中呢我查一查，他已经查到扣款商户的名字了，我在那个系统当中查一查能不能看到这个商户的联系电话。 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然后想要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牛肉酱。咱们这牛肉酱呢，前两天一直是断货状态，现在刚刚到货了2-3天吧，销售的非常火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的口味，因为它不辣，而且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咸，不是齁咸的。您可以把它当成的那种卤来吃，就在家里边夹馒头啊，夹卷饼啊，拌大米饭啊，拌大米粥啊，都是非常好吃的。这个牛肉酱很百搭。 所以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呢，一会儿你们通过场外电话就订前段时间不是一直断货吗？很多听众朋友超市买这个牛肉酱，现在新一批的到哈尔滨了，到哈尔滨大家就可以放心去订了。昨天有听众朋友还说这个牛肉酱好呢，说有的听众朋友说3天吃一瓶，有的全家2天吃一瓶，说干啥都离不开这个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央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 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19。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 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 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 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荠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就你都下不来。 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们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并且呢，它做的口感上又不那么咸，不是那种齁咸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吃。你看，听众朋友超仔说呢，这条牛肉酱超出我的预期，非常的好。首先，这个很香浓啊，但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是那种纯牛肉熬出来的那种酱香。然后呢，打开之后又发现很实实在在的，能够吃到牛肉粒儿，而且呢。

0: 它这个酱料当中没有什么次品，用料很实在的，咸淡刚刚好，不会说过于齁咸，而且呢它没有辣味，很柔和的，拌白米饭啊，捞面条啊，夹馒头啊，蘸饺子都特别的合适，平时胃口不好的时候就挖两勺酱，简简单单的就下饭了，特别的开胃，而且呢它呢是很那种浓稠的，不是那种稀稀的，而且油分也比较适中，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家里边给老人小孩吃都是很放心的。送货的时候呢包装很严实，而且呢日期新鲜，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吃，跟您说一下，已经吃完一套了。好的，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这个订第二套了哈。想要订牛肉酱，炒白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加0451 0451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是昨天答应帮助赵先生，赵先生你好，赵大叔你好。三线啊，74岁赵先生电话接通了，要帮您处理说那个扣款的事儿。
1: 哎，
0: 抓紧讲话呀，到您了，大叔。
1: 啊啊哎，
0: 快点的呗，
1: 哎、
0: 到您了。
1: 哎哎、
0: 嗯，
1: 啊，谢谢谢谢，我那个商家那个什么全程地址找到了。
0: 全程我帮你查一下，看系统当中有没有他的电话登记，有电话登记我帮你联系他，好不好？但是我这要是没有他的电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那咱们
1: 没有他电话。
0: 我现在查一下，我看看我的能不能查到、稍等啊。
1: 啊啊，好的，谢谢。
0: 你以后不要随便点链接呀、
1: 啊。啊，是是是。
0: 是不是？你点那个链接，它就容易出现这样啊。
1: 嗯、
0: 啊。稍等啊。
1: 好嘞。
0: 导播老师已经发给我了。稍等。
1: 嗯。
0: 正在查询。查询当中，这是安徽的一个企业，我正在系统当中去查他的联系方式。
1: 哦，
0: 稍等啊。嗯，稍等。嗯，稍等啊。
1: 啊，你
0: 稍等。
1: 嗯，
0: 稍等，正在查，但是我还查不到。
1: 嗯
0: 嗯
1: 嗯，
0: 查不到他的联系方式。嗯，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是工商备案的一个手机号，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我尝试打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对，好嘞，谢谢。
0: 嗯，稍等我一下，稍等。正在打啊、
1: 哦！哎，好的。
0: 以后不要再随便点一些链接了。嗯、
1: 是。
0: 导播老师，一会儿帮我们去拨打一下。
1: 嗯。
0: 导播老师，这是我在网上查的电话，咱们试试能不能打通。稍等啊。
1: 啊，你。
0: 嗯。正在联系。我看导播老师正在努力给他打电话。嗯，稍等啊。

0: 不接，就是我在网上工商系统当中查到的他的电话，就是您说的这家安徽企业的电话，然后给他打电话呢，给他那个法人打电话，他不接咱们电话，所以这个事儿咱就没有办法往下推进，没有办法推进的话呢，我再帮您跟95017再说一下，但我不知道95017现在这个点好不好操作，行，稍等啊，嗯，
1: 是，他这电话多少我能记一下了吗？
0: 可以啊，一会儿我让咱们导播发给你，但是我觉得你也打不通，因为这个电话工商系统电话不一定是他对外的客服，能明白吗？所以你打电话他也不一定能好使。导播老师，我们打一下95017再试一下。稍等啊，
1: 谢谢。
0: 稍等，
2: 微信支付客服热线。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Tenpay WeChatPay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微信支付账户紧急冻结，请按9。个人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1。商户使用微信，请输入您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或 QQ 号码，以井号键结束。本机请按井号键。
0: 您是用您的本机号去充的吗？去点的链接吗？
1: 对对。对，
0: 稍等，
1: 充的微信号，微信，
0: 稍等啊，稍等我一下。
2: 银行卡支付问题请按一，红包转账个人收付款及账单查询请按二，向商家付款等扣费问题请按三，支付额度问题请按四，资金被盗被骗问题请按五，零钱通问题请按六，收付款功能受限请按七，微信支付密码与账户实名问题请按九，重听请按井号键，资金被盗问题请按一，资金被骗问题请按二，重听请按井号键，返回上一层，现在需要您提供相关信息为您查询处理，确认授权请按一，请输入完整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结束。
0: 这还得输入身份证。
2: 以星号键代替。
0: 我这对我得输入你身份证号，我这还没有。
1: 我这有。
0: 你这有，现在来不及操作呀，今天不行了。我先把这个切出去吧，因为这个操作太麻烦。您这样，您把您的那个身份信息啥的，跟导播老师说一下，把您的下单的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码。跟导播老师说一下，今天有空的话我联系你，咱们再操作吧，行不行？
1: 行。
0: 要不然
1: 的话，实际这个没下单，也没买货。
0: 跟他没有关系，跟你下单买货是没有关系的，能理解吗？你点了不知名的链接，昨天咱们就说那个瞎链，这个什么链接啥的不能瞎点，点完之后就会扣费的。好，那行，导播是这样，你把那个先转到你这，咱们先登记一下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吧，然后一会儿有空咱们再给他操作。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好吗？稍等啊，然后咱们说一个活动消息，马上回来，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 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

0: 09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继续接电话，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拼多多上的事儿吧？五线一二三四五，五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秦老师。
0: 您说。
1: 我问你一个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拼多多买的东西吧，我现在他退回去了以后，商品退回去以后。他给我退了一半钱，那一半钱他就始终不给我退。我寻思问
0: 为什么他给你退一半的钱啊？他理由是啥呀？
1: 他也没说啥玩意儿啊。
0: 你当初买的是什么产品啊？
1: 是一个月亮椅子，一个凳子。
0: 一个凳子。
1: 啊。
0: 然后凳子它是可以包邮费退货的吗？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他这些东西都给我了，完了吧？他给我退了一半钱，他那一半他就没退。
0: 为什么
1: 然后以后
0: 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为什么给你退一半呢？你有没有你没有联系人工客服吗？
1: 我联系人工客服，然后联系不上，他只有那个机器人那个客服，我跟他说那有四五天了，他也回复。
0: 不会的呀，你就转到人工客服就可以了。拼多多是能转人工客服的，你就跟人工客服交流就可以啊。
1: 那个电话是打电话吗？
0: 对呀，打电话呀。
1: 我打的是021那个5395那个转不过去，我也不知道
0: 肯定能转过去，就是你不会转。
1: 啊，那你转的是哪个号？我转一下，我自己整就不耽误大伙时间了。
0: 行，我说咱们操作一遍，然后如果快速能转过去呢，我这边直接帮您处理了，
1: 行，
0: 是不是？但如果要是等的时间很长呢，然后我就带你操作一遍。
1: 行，
0: 是不是？这没问题啊，稍等啊，
1: 给你添麻烦，老师。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正常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呀。
1: 是，哎呦，四五天了。
0: 稍等。
1: 嗯。
0: 刀老师，帮我们操作一下拼多多的客服电话，正在拨打当中。稍等我一下。
1: 没事，老师，没事。
0: 打0215339588，一会儿我跟你说电话啊。
1: 啊。
0: 咱俩说的号应该是一致的。
1: 对。
0: 我带你操作一遍。
1: 完了，我那个退款那个。
0: 稍等，我带你操作一遍，你就会了。稍等啊。
2: 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多多买菜问题请按八，退货、退款等问题请按一。
0: 按一。
2: 物流问题因大促火热，为避免您长时间等待，如您有订单收货，
0: 无所谓的呀，他说说他的呗，
2: 优先通过自助服务处理。或者联系平台，
0: 你让人把话说完呢。语音提醒要把话说完
2: 的。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退货退款请按一，商品已发货但
0: 退货退款我们还继续按一。
2: 您可以登录拼多多 APP， 在个人中心我的订单页面点击对应的订单，选择申请退款。如果商家拒绝您的申请，您可以在订单中点击售后详情，邀请拼多多客服介入处理。重听请按星号键，返回请按井号键，结束请挂机，人工服务请按零。
0: 这不就出来吗？按零
1: 啊。
0: 是不是
3: 多客服号70579，请问什么帮您？
0: 你好，多多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多多用户啊，他求助我们本地媒体帮他联系一下，因为他可能不太会操作人工客服，然后他把电话打到了咱们直播节目当中，让我们新闻媒体带他操作一下。他说他在多多上买了一个椅子，然后这个椅子是退货包邮费的，他把椅子退回去了。退回之后呢，但是椅子的这个商品款啊，只退回了一半，说给他扣了一半钱，没给他

0: 06，27-4393，63909981687，他这个吧，他是我把这商品已经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他给我退了一个5块钱，应该是是那个9块4毛5，然后他退了我一半，退了5块钱，还差我4.35块都没给我退，怎么跟他说也没给我退，商家也不给我退，然后那个线上的客服呢，总是让我去操作，最后他也不给我退，就这么个情况。
1: 嗯，了解先生。然后我这边呢，先给您发送一个6位数验证码，你看一下多少，您告诉我好啊。
2: 发到手机上吗？手机短信里吗？
1: 对，发送到
0: 542376。
1: 542376，感谢您配合，我看一下哈，是说9.35块退款待用处理，剩下4天10:39，我看一下，稍等哈。
0: 啊，跟商家沟通和机器人的客服沟通好几天了，能有4-5天了，他也没给我退，就退我一半，怎么说就是不退。其实那个货我已经给他返回仓库去了。
1: 哦，了解了。看到您这边申请售后，客服已经协助您申请售，按照售后请求处理。这边也确实看到的话，您是寄给商家了，是吧？7月2号寄给商家了，
0: 都退回去了。
1: 看一下，
0: 对，
2: 嗯，
0: 他商家就是不给我退，退一半钱，那一半怎么跟他说商量，他就是不给我退，操作无数遍也是不给我退，
2: 嗯。
1: 稍等我看一下。
2: 嗯，你看有什么原因。帮您再看一下啊。
0: 嗯，好了，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2: 正在查询当中，他应该是。
0: 嗯，
2: 咱们还得。
0: 哎呀，耽误大伙时间，不好意思，老师。
2: 我估计他应该很快吧。嗯。
0: 嗯。
1: 行，那这样吧，先生，你也别着急哈。那这边看到你这个商品退给商家了哈，然后这边的话。你看我，你要求退款的事儿，这边平台也直接通知商家协助咱处理，如果啥不处理或者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联系咱。然后没事儿，先生放心，退款的事儿您先交给我，我现在通知啥给您退，啥不处理找咱就行啊。
0: 好的，
2: 行，那您处理就可以。
0: 嗯嗯，
1: 那你除了这笔订单，还有其他需要帮您吗？
2: 没有了，就这笔。
0: 没有了，没有了，就这一个。
2: 那您帮忙处理吧，然后联系咱们消费者本人就可以，好吗？
1: 哦，了解了，那这边不打扰您，那我先去帮您处理一下啊。
2: 好，谢谢您，再见。哎，好，那跟您聊到这，再见了。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们，一会儿咱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三线上也是打招呼是吧？刘慧云，您好，要打招呼是打陈老师的这个是不是？
3: 对。
2: 您说一下您的全名，慧是智慧的慧吗？
3: 他是那个惠民的惠。
2: 啊，惠民的惠，好。
3: 嗯，
2: 然后云呢？
3: 那个、
2: 云朵的云。
3: 云是就是云朵的云。
2: 挂的哪天？告诉我。
3: 挂的是星期五早晨9:30。
2: 星期五早晨9:30，放心吧，我下直播打招呼啊。嗯。
3: 好了，
2: 好，
3: 谢谢你啊。
2: 哎，别客气，好，再见。
3: 哎。
2: 好，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畅通，您现在继续播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到一大二院呢，咱们可以看一下郭冕。郭冕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主要看偏瘫的。这位主任是咱们省内很有名的一位知名专家了。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偏瘫之后，就是在家里边挺着呀，或者是在外边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多一个选择的途径了，可以到一大二院做微创。那么郭冕老师呢，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啊，他在美国做的5年科研呢，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呢，这些文章，有一些是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郭冕老师呢，他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也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是我国知名的治疗偏瘫的神经外科专家。在医大院出诊，东三省的患者啊，都是慕名找他去看偏瘫。包括咱节目当中很多听众朋友做好这个偏瘫的治疗啊，或者是做好了糖尿病足的这种治疗啊，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啊，给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啊。前段时间有一个是糖尿病足嘛，找郭老师去看，周一他挂的号，周三做的微创，周五就出院回家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对于这种微创方法治疗， 偏瘫，像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也走到胯框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治疗什么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

0: 抽啊，哎，就去找郭勉老师啊。我来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面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写日子的日，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那么全名啊是郭勉两个字，郭勉，郭勉医生。星期一的上午，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院出诊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然后呢，您就见到郭老师，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郭老师讲是庆贺的听众，然后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个就是郭勉医生的出诊情况。好了，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时间，会替赵大叔操作一下，再帮他打一下这个95017。那W老师帮我和他联系一下，好吗？W老师呢正在给赵大叔打电话。刚才呢咱们没有他的身份证号码，现在W老师呢刚才抽空的时候已经登记了一下。那登记成功呢，我们就再帮助他，协助他再完成一次操作，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他的情况是点了不知名的链接，然后在微信上通过微信银行卡里扣款了。扣款之后呢，扣款的企业是一家安徽的企业，刚才我们也查到了安徽企业的这个法人电话，但始终呢是打不过去。你好，赵大叔。
1: 啊，你
0: 今天再帮您操作第二次啊，W老师打95017，我帮您操作第二次，这次试一试好吗？因为现在正好有点时间，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继续打87996984啊。
2: 热线。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Tempe Weixin Pay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3: 微信支付账户紧急冻结，请按9。个人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1。商户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2。吩咐消费贷问题，请按3。
2: For English, please press 5.
3: 重听，请按井号键。微信支付账户紧急冻结，请按9。个人使用微信支付问题，请按1。请输入您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或 QQ 号码。您银行卡支付问题请按1，红包转账个人收付款及账单查询请按2，向商家付款等扣费问题请按3，支付额度问题请按4，资金被盗被骗问题请按5，您资金被盗问题请按1，资金被骗问题请按2。现在需要您提供相关信息为您查询处理，确认授权请按1，请输入完整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结束。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您的权益，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为您转接，请稍后。

0: 目前排队较多，您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为了更快解决您的问题，请通过微信
1: 我再帮你等一分钟好不好，
0: 公众号发起会话与客服沟通。
2: 这将来他这不接怎么办呢？
1: 95017会接的，你就按照我刚才这个操作顺序，一会儿再给你讲一下怎么操作。
2: 完了你就把那个电话，他那个商家电话给我吧。
1: 行。
2: 没有，那个不回话以后。

0: 好意思，大叔，因为咱们不能无限期的等下去，好不好？我已经今天尽力了，帮您联系了两次了 请您理解好吗？然后我把这个商家电话呢发给导播，导播老师会告诉你的。导播老师，咱们帮他查那个安徽的那个法人电话，告诉他，他自己打就行了。嗯，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也是尽力帮他操作了，好吗？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想要订凉皮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加一单凉皮啊，凉皮非常不错的啊、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家里边泡一泡这个凉皮啊、快速就能做好，再放点自己喜欢的调味料。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
1: 一方在说呢，清河你好，大家拌凉皮儿最好加蒜末和小米辣，用热油再泼一下，激发它那个香味就更好吃了。而且呢，可以有条件的放点熟芝麻，香味都是翻倍的。家里边如果辣椒油的话呢，拌凉皮儿要加点辣椒油和花椒油，都很好吃的。加点香油也好吃。哎呀，一看，这个一方呢就是很专业啊。行，按照您的这个提醒，大家就加点什么生抽啊、醋啊、白糖啊、盐呐、鸡精、味精啊、香油啊、花椒油啊、辣椒油啊、小米辣蒜末啊、熟芝麻呀、都可以的啊。这个大家自己酌。

0: 行就行了，好吗？场外电话58791984，根据自己喜欢口感去调。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二先生，傅女士您好。
1: 陈赫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
1: 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给你添麻烦。我是啥呢？别人给我发一个链接，我们买小衫儿。我买这衣服，每次我都是用微信转款。这次他提醒我叫我高工资卡，而且他还显示出我的工资卡尾号四个数，我就没有买。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工资卡呢？
0: 您是在拼多多上买东西吗？
1: 对呀、
0: 在拼多多上买东西。那你之前有绑定过你的卡吗？
1: 绑定过。
0: 你要
1: 绑
0: 定过的话，他就能看到的呀。
1: 啊，绑定过他就看着我的尾号了。
0: 对呀，绑定过就能看到的呀。你可以在那个管理当中去看到。
1: 我的微信里头有钱呢。
0: 那个选的付款方式不一样，有的可以选银行卡付款，有的可以选微信付款，就看看你选什么。就在最后的最后一个。
1: 他给我的显示叫我高那个银行卡。
0: 是，就是说最后付款这个环节是可以选付款渠道的。我们是可以选微信付，也可以选银行卡付的，都行的。这个怎么付都无所谓。我教你怎么操作一下。我教你怎么操作一下。你打开手机拼多多。打开手机拼多多。
1: 打开手机拼多多，这个我就不会弄了，我是听电话。
0: 哎呦，那你怎么办呢？
1: 那你现在就不弄了，你说他。我
0: 就是你没买就无所谓，没买就无所谓。不用怀疑。
1: 我知道了，我打开之后我知。
0: 对，就是在最后付款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各种支付渠道，可以选微信，可以选支付宝，可以选银行卡，都能选的。只是说他那个选的过程当中，他跳到了银行卡支付。这么个情况。
1: 那我就明白了。我有点糊涂了。
0: 好吗？
1: 我怀疑他在盗我的卡。
0: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认没关系，反正你也没买嘛，是不是？
1: 没买。
0: 对，反正咱也没买。
1: 我一看那显示建行卡的尾号了，我就不对，我就不能买了。
0: 行，那您
1: 就
0: 还是通过、
1: 就是、
0: 还是通过正常的微信支付就行，好吗？
1: 好。
0: 然后你要下次想查银行卡，我教你怎么查。
1: 好，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王女士啊，王女士，王先生，王大叔，你好。
2: 你好，建华老师。
0: 你好，
2: 我跟你说点事儿，给你添点麻烦。我搁长山口乡乡牙，乡了两次都乡下了。
0: 乡两次都怎么的？
2: 交了3200块钱，他给返回3000，那二百不给返了。
0: 乡两次都怎么了？
2: 都不能带不了。
0: 带不进去是吗？
2: 不是，头次乡大了，第二次又小了。
0: 那我帮您联系联系，是这意思吗？
2: 对。
0: 行，我问一问，这个牙科诊所在哪儿啊？
2: 一曼街。
0: 在
2: 朝阳口巷。
0: 在一曼街上。行，我这问一下。稍等啊。稍等。导播老师，那帮咱联系一下吧。帮您沟通一下。稍等啊。导播老师首先把你的电话会转出去。转完之后呢，让你提供口腔诊所的电话。然后再把你的热线转回来。我这边再去帮您问一下。好不好？看一看咱们口腔诊所这边他怎么去回复的。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登记好之后咱们就继续往下进行。直播间参与电话听众朋友87996984，第二线路是畅通的，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播啊，87996984，87996984，好吗？你好。
3: 完了后你就接两趟。
0: 喂，你好。王先生啊，王先生。我现在帮您联系啊，你得在线上听啊。
4: 请查
2: 一下。你
0: 这个电话不对，你给的是空号。
4: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
2: 189461。
0: 你先不要说，先不要说，导播老师再打一次。稍等，稍等啊，导播老师再核证一下，核证完之后呢，我们再打一打，试一试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还在和这位先生进行核对，核对好之后呢，我们再操作第二次，看看能不能打过去。 这个阶段呢，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你就继续打直播电话吧，87996984，可以过两分钟之后往这边打，应该刀老师就能够腾出空来去接了。再帮你打一次啊。
2: 嗯，谢谢。
0: 稍等，稍等，稍等啊。

0: 哪位？
1: 哎，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您有一个患者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是个求助。他是一个老先生，他是个老先生。他说呢，在您那儿镶了一个牙，但是一直不是很合适，总共花费是3200元，然后最后给他返了一个3000，还剩200没返。你有印象吗？就这个患者？
0: 我不太清楚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啊。
1: 那他自己本人也在线，大叔啊。
2: 好。
1: 按照您的要求，咱们联系上姚女士了。然后您说一说这个情况，您叫啥名啊？你当时有没有？
2: 汤小华。
1: 汤小华是吗？
2: 嗯。
1: 汤小华这个患者。
0: 汤小华是吗？啊，那我知道了。
1: 嗯，
0: 但这个具体他不是我给他办的，他应该是能知道是他女儿和姑爷过来办，但他找的不是我。
1: 明白，找的不是您。那您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老人的电话给到您，您给他查一查。因为这老人吧，他说就是不理解的是为啥要扣200块钱，就这200块钱扣的是什么钱，可能他并不理解，因为他整体花费是3200嘛。然后你说咱们诊所这边可能也不差他这200了，您给再调查调查。那我把这个老人的电话给您呢，让我同事让我们导播告诉您，您看好不好？
0: 可以。咱是哪里呀？
1: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啊，行，我知道了。
1: 行吧。导播老师，这样，你把诊所四线转到你那儿，你把老人电话告诉咱们诊所，然后再给他转回来啊。大叔，我帮您沟通着呢啊。
2: 哦，谢谢。
1: 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把你的电话告诉他，这样后期咱们就能让他处理了啊。稍等。你好，姚女士。
0: 啊，您说。
1: 那就麻烦您了，把这个老人电话给到您了，然后您帮着查一查，就当时谁给咱们处理的退费，就为啥扣了他200块钱，好不好？如果是没啥特殊情况的话，咱们联系老人把200块钱给他退了就完了，行吗？
0: 好，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1: 行，感谢您，
0: 谢
1: 谢您。好，再见。哎，行，大叔正在给你处理啊，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行吗？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1: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拨，现在能打通了，刚才肯定是打不进来的，因为咱们一直在进行三方操作。现在电话线里有空余，87996984，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继续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

0: 啊，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这条留言我想读一下啊。这条留言他说：“清河你好，牛肉酱品质非常不错，是真材实料看得见的好品质。打开罐呢是满满的牛肉颗粒啊，酱香非常的浓郁，很醇厚。而且呢，我口是比较轻的，所以说呢，我喜欢吃这种没有过重调味的酱，吃起来很安心，咸淡适中，而且不辣，下饭能力也是一绝。拌面拌饭啊、夹馍或者是做蘸酱菜，它是非常百搭的万能的酱，而且呢，酱很干净。”新鲜度也好，包装的也好啊，市面上很多那个牛肉酱都是那种水酱居多，咱们家这个酱呢是实打实的肉酱啊，性价比很高的，口感是鲜香不腻，越吃越上头。我家里边我也是基本上3-4天就吃一罐吧，解决的就没有胃口啊，夏天不想做饭的难题，就味道一点不输自己家里边手工熬的酱，非常满意的一次体验。反馈给你，好的，谢谢你啊，说的非常好。行，大家想要订这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三线上是李大叔，李大叔您好。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2: 哎，那个我得麻烦你一下，我这个上个月吧是6月22号开支去吧，
1: 嗯，
2: 我那工资吧那暂停了。我去年是5月份认证的，我今年忘了。后来以后我上银行开支22号，他又给我重新认证的。那我这个月七份开支是不是应该给我开啊？
1: 嗯，最快是次月补发。您上一次认证是几月份认的？
2: 我上去年是2025年是5月份认证的。
1: 我说的是最近一次认证。
2: 最近是吗？是6月22号开支。我6月22号认证的。
1: 6月22号的，那你7月份等一下吧，差不多。7月20多号这次应该差不多。行，聊到这再见了。下一位是四线上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喂你好，清河老师。
1: 嗯，
3: 我想麻烦您个事儿，我这个肝不怎么好，我想麻烦您帮我找个大夫呗。
1: 肝脏，您是什么具体疾病呢？
3: 我有点小三阳。
1: 小三阳啊，稍等，正在给你看啊。
3: 哎，好，谢谢您
1: 啊。查询当中，稍等。稍等啊，
3: 哎，
1: 没有其他表现是不是？
3: 啊，没有。
1: 稍等啊，那您这样，您去挂一下医大二院的感染科梁明。
3: 啊，梁明。
1: 对，梁明，梁就是栋梁的梁，明是明天的明。
3: 啊，医大二院是吧，老师？
1: 对，医大二院梁明。哦，
3: 哎，
1: 好，让他给你看看这个肝脏，
3: 谢谢，
1: 行吗？啊，
3: 哎，
1: 好，
3: 谢谢，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另外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到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教授的号啊，刘老师也是咱们省内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也是省内知名的肛肠科的专家。所以呢，像省内召开了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那么他对于结直肠的治疗是非常非常擅长的，而且呢，你像复杂的一些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是都能做的。再加上呢，刘老师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大家都是慕名找刘天佑教授。再有就是肛肠疾病了，像便秘啊、痔疮啊，他看这个疾病也是更擅长，就没有问题了啊。像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都是可以的。他呢是星期二、星期三两次出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 周三呢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去出门诊，包括呢刘老师因为在学术上有不断的钻研嘛，很多新鲜

0: 病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他也会很擅长的。所以您家里边的病患，咱们再重复一下，有结肠癌、直肠癌的治疗，想要去做手术啊，就找医大医刘天佑，或者是呢有便秘科的治疗，像便秘啊、痔疮啊、肛肠疾病，也可以找医大医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挂科的话呢，你就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也可以呢挂什么科啊，也可以挂那个便秘科啊，挂便秘科也是可以的。便秘科、普外科这两个科大家都能够找到他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1: 你好
0: 唐阿姨，您说。
1: 哎，
0: 你好。嗯，
1: 我是后找的老范儿。
0: 嗯，
1: 我俩已经就是登记了。
0: 嗯，
1: 就是有个房产，有个房产吧，就是他有弟弟妹妹，要是如果他要是走到我前头，这个房产
0: 你俩登记了吗？
1: 登记了。
0: 登记了你就是他的第一顺位了呀。
1: 啊，第一顺位，就是他没有子女，媳妇儿也去世了，孩子也去世了。
0: 媳妇儿是那个已经就不重要了。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在他的顺位上啊。
1: 啊啊，
0: 对不对？他的孩子啥情况啊？
1: 孩子就是也是心脏病去世的。
0: 孩子结婚有孩子没有？
1: 没有没有，没结婚。
0: 哦，那他现在继承人只有你了呀。
1: 嗯，啊，我就心思就是说人家别人说过什么有我一半，剩下弟弟妹妹分的，我就不太明白。
0: 跟弟弟妹妹没有关系，他的财产跟弟弟妹妹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因为你跟他是合法夫妻，合法夫妻呢你在第一顺位上。
1: 嗯，
0: 也就是说
1: 他
0: 要没有留下遗嘱，他所有的财产就都是你的了。
1: 嗯
0: 啊，嗯，但他要留下遗嘱了，比如说他写了个遗嘱，把他的财产给弟弟妹妹，那就遵照遗嘱来执行。
1: 嗯，
0: 这就看你后老伴儿他怎么想了。
1: 啊，后老伴儿就是说，都也就是说，他跟我说，他说跟他弟弟妹妹他们走的也不太好，他说跟他们没关系。
0: 对呀，就是跟他们没关系啊，因为你俩是再婚夫妻，你俩是合法夫妻。
1: 嗯，
0: 虽然说咱们年龄比较大，就是奔七十了，但是你俩也是受婚姻法保护的合法夫妻。彼此都在第一顺位上。你老伴儿呢，他前妻去世了，他跟他前妻生的孩子也去世了，然后他俩生的孩子又没有后代，然后他父母也不在，所以说按照第一顺位上就你一个人，现在第一顺位上只有你自己，因为你是他再婚妻子，只有你自己，你就能继承他的全部遗产。这个都轮不到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兄弟姐妹就没有资格来分呢，因为第一顺位上是有你的呀。
1: 因为我朋友说，因为他这是婚前的，你俩婚后结的，就是
0: 不管婚前婚后都是遗产啊。
1: 啊，那我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0: 不管婚前婚后都是遗产啊，跟那有啥关系啊？你那个朋友吧，
1: 啊，
0: 把很多东西搞混了。咱们现在讲的是遗产的继承，没有讲夫妻共同财产。
1: 啊，
0: 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没有讲夫妻共同财产。嗯，就是你跟他是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个人财产。
1: 嗯，对。
0: 明白。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个人财产。
1: 嗯，
0: 所以你那个朋友他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他对于这方面的掌握呢是一知半解的。
1: 嗯
0: 嗯，
1: 这是闲唠嗑说起来的。
0: 他说的不对呀。
1: 我家老头说你把这电话寄来你咨询一下。
0: 对，他说的不对，因为首先这些财产就是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你是一分也分不着的，因为100%都是属于你爱人的。
1: 嗯，
0: 他是完全的婚前财产啊，谈不到什么一半一半，没有这个一半的说法，100%都是这老头自己的。
1: 啊，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因为你俩是后到一块的，后到一块你俩不是没有再买房吗？
1: 没有。
0: 那房子不都是婚前的吗？
1: 对。
0: 所以我才问你，就是如果他在世，是不是咱能分析出来这个100%都是人家的财产？
1: 啊，
0: 对啦，是吧？
1: 嗯。
0: 那么他走后这100%都要拿出来继承的，拿出来继承的话就得看第一顺位，你就在第一顺位上，当然你去继承了。因为第一顺位上没有别人的呀，那还轮不到第二顺位呢，轮不到他的兄弟姐妹呢，跟他兄弟姐妹是没有关系的。
1: 啊，
0: 哦，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你们现在如果想更稳妥的处理问题呢，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也可以的。
1: 啊，
0: 嗯，这个就看你老伴是不是愿意了。你俩过了几年了？
1: 嗯， 嗯。

0: 两年多了，
1: 那就看他是不是愿意了啊。这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老伴儿。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名字加在房产证上。好吗？
0: 好的。
1: 行，你就记好这个原则，兄弟姐妹属于第二顺位，您是他的配偶，属于第一顺位，记好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好吗？
2: 就我那个，我是你的忠实的粉丝。我今天终于给你打电话，我一般总是听不打电话，一般小事能解决就解决了。这是我吧哈，我家这是住在三楼，我们一楼吧有一个外地新来买的房，他开沙店。他开沙店吧，我们根本就是不怎么来往，谁不跟谁来往。完了他把那个东西吧，他就放到那个，他把那个我们这一个大走廊吧，就是有四家，但是现在就进了一家，这么多年没人买。完那两家是空着的，有个大铁门，就是防盗门。完他把东西都放到那个里头了，放到那个里头了吧。完了我有一次回来了，我就不在这住，我就回来了，我一看这谁家放，我就跟物业说，物业说的那个那可能是备注是一楼放的，去找一找。完了告呢，一楼找了，物业找着他了，告诉他要拿走，他不拿吧。完了之后我就没去说，第二次物业又去说，他又不拿，物业经理就跟他说给他扔出去，他这些东西影响那个防火，完了就给他扔出去，扔出去他就说是我去找的，那当然我得去找，因为我家在这住，我就我自己家。完了之后我就结仇，这事儿说这事儿已经两三年的事儿了。我们走廊放的东西哈，就是都丢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咱不敢怀疑，还没抓住事实，那丢就丢了。
1: 他放的什么呀？
2: 他
1: 放
2: 的
1: 什么？
2: 他放的全是那个泡沫箱子，就是纸壳子，就破烂呗，捡那些破烂。
1: 那你放的啥呀？
2: 我是晒了一个毯子，那个毯子也是好几百，我晒了一个毯子，完了我门口搁了一个大吊篮，可好了，我家走廊擦可干净了。完了呢，我丢了这两个东西丢了，但是我就没追究，我就觉得。那你不知道谁偷，你没抓着人家，不能赖人家，咱就是丢了就认了，认了就拉倒了，那玩意儿不算个啥。这不就是这些年两三年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吧，这不最近这些日子我那边不忙，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之后吧，我家窗台上就有老多小鸟，我今天我就喂他点小鸟，给他点小米，我就去楼下给他买点小米，给他放里放顶上了，放顶上了，我就不知道跟那个小鸟扒拉到掉到一楼了，掉到一楼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我在三楼，我不跟你别人来往，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们有个群，他们这个有这个物业群，完了那个发的这个什么这么的那么的呀，又就骂人的事儿，完了就说这个三楼二室怎么怎么地，我是一楼业主怎么怎么地，他写的可明白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跟他们来往，我不愿意跟这帮人来往。完了就是有我出去买菜，一碰见那个楼上那个大姐，那个大姐跟我说，小刘这时候喊我，就说哎，你那什么，你没看见那个微信吗？我说我没有你们群。完他说的哎呀，他就给我看了，哎呀，当时给我气的都不行了，我说我不买了，我就回去了，我就上他家找去了。我说这么，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你做人你得有个人格。我说你要
1: 说
2: 我家的东西啊，
1: 他说你啥了？
2: 他说啊，你三楼的用户往下扔东西，就是我家是三楼二，说三楼二，往下扔东西不道德，就是那个意思哈。完了就是就说我是一楼的，你家的人哪去了，就是这样的。第一次发的时候你家人死了怎么怎么，第一次发我不知道，这次打仗勾起来才知道的，我不参加他们这个群。完了之后呢，我也不欠你物业费，我也啥也不欠，我不跟你们这边参与，我就是没有，我不知道。完了这回我这个大姐让我一看我就来气了，来气了之后就头天晚上他就往我家倒垃圾了，他偷的垃圾倒到我家门口上了。我吧一出门，早上起来我一出门踩我一脚，我一看这怎么回事，楼道这么干净，为什么有垃圾呢？垃圾袋咱们出去都拎出去了，为什么有垃圾呢？我就琢磨不对劲，这个垃圾是一楼来的，又有沙子，又有树叶子，又有枯枝伤皮，连家伙全都有。哎，我就觉得不对，踩我一脚，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心行了，没抓着事实，别吱声了，忍气吧，就拉倒了。拉倒，我这早上起一下楼就对证了吗？这不就事实对证？他说三楼二怎么怎么地啊？我是一楼业户，这不是他干的吗？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是不是你干的？你就说，你要承认，对不起，你下次别干这事儿。我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咱不能这么做。我说这不是人办的事儿，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是，就是不是，一个点我。我说好，我说楼道的东西丢了是不是你偷的？我说如果这么证实了，咱们楼上现在这帮人都告诉我说丢那么多东西，你是不是你干的事儿？他就不承认。后来我就说行了，我说你不是不承认吗？咱挂110，咱就挂物业，咱上社区把这事证实一下。走廊这么埋的谁整的？楼道这么埋的谁整的？都得大家爱护这个楼道，自己家擦自己的，为什么你给整这么埋的？就是你整的，我就说，我说我找这个那。

0: 什么去了？找那个保洁去了。保洁说的，磁力发的，你没看着啊？你家是三楼二的吗？我说是啊，我家是三楼二的。完了，我这不就说了？他说，后来他说的，那行吧。后来这不就吵了半天，邻居都知道了，邻居都出来拉。你说就打起来了，你说揍他一顿打坏了，你说是不是邻居也不好？我说你就有事儿，你这事你踢个条，你不知道我手机号，你可以踢个条，你可以上物业找我手机号。你告我一声，你就说这个鸟不能喂。你以后再不许喂，怎么怎么就点火我鼻子不许喂。我说我为什么不许喂呀？那小鸟饿了没吃的，我为什么不许喂呀？我说人人都爱护小动物，为什么你不爱护小动物？啊，不行，怎么怎么的，我家就相互埋汰。我说你家相互埋汰，底下那小鸟不都捡了吃了吗？我说你告我一声，我就不喂了呗。就这么的，完我俩就吵去，吵去后来邻居就发现，就给我们俩拉开了。我说这个事咱俩不能有完。我说我要是再这么事呢，你还得继续上我家骚扰。然后后来我就说挂110，他就不让我挂，他说那我求你了，我错了。那是我扔的，他承认了，承认。我就现在我就想问你这啥事，我现在还想不想，我还继不继续喂小鸟了？如果要是喂小鸟，
1: 你换个地方喂呗。那小鸟你就为啥非得放到窗台上去喂呀？我觉得你这
0: 个
1: 谁住
0: 在
1: 你家？
0: 那个、窗台上，咱们这阳台和窗台没有别的地方这块儿，完就大树呀，对付就大树，那些小鸟都在大树里头，所以它就飞在窗台上，完了飞在阳台上、
1: 嗯。反正你就找别的地方喂吧，花坛啊什么的就撒一撒呗。花坛边上，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上一个小区的时候，有邻居他也喜欢喂鸟，但他们喂鸟我看都是因为小区里边不是有些花坛吗？他会把那些小米什么的，撒到那个花坛的边上，花坛上边不是有就是有一挺高的一块吗？就不是直接撒到地上，就沿那个花坛撒了。
0: 啊，那个台顶上。
1: 对呀、啊，那就跟是不是你就是找一个地方，就是离大家都远一点的地方。
0: 我
1: 有啥可生气的呀、啊？我不是有啥可生气的呀、啊？你现在讲这个事儿，
0: 就
1: 是彼此这个彼此肯定都是各打五十大板的。
0: 嗯。
1: 现在你就讲这个事儿，我的想法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大家没有有效沟通。
0: 对。
1: 对，你也没跟人家去沟通，然后或者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听你那个讲话，因为你现在讲话是很平静的去讲。但是话语当中有一些字眼用的还是挺刺耳的。
0: 我今天是很平静的讲，那天我都
1: 对
0: 呀、
1: 啊。你想那天如果你要是情，
0: 我搁手怼他，我就恨不得
1: 对
0: 呀、
1: 啊。你想，那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想，其实你们两个人在吵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谁也不让谁的。
0: 是。
1: 所以，而且，你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不是人呐、啊、这样的字眼，听起来都是挺过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矛盾解决了呀，就是他也承认了呀。然后咱们就是换个地方去喂、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你下次在那见面的时候你就平和一点、
0: 啊、
1: 你就说那个也不用非得说就是非得挤微笑，你就很平静的去说，你说那个邻居我把那个鸟在别的地方给它撒粮了就完事儿了。
0: 是，对，我这不吵完了第二天早上就我下楼，我们毕竟得走到一楼嘛，他不在十大店，他把这面门也开开了，电梯这面门他不开开了吗？
1: 嗯，
0: 完了吭咔吭咔我就没吱声，我感觉到我心里不痛快。我后来我回来我一寻思，我不能那个再这么继续下，再这么继续下去，这个账没完。我要是说的再那啥，我先我给你打个电话。如果要再这么下去，他吭咔吭咔咳嗽我，那我肯定我还得跟他干，因为你说这事儿吧，一个邻居，我说你有啥事儿，远亲还不如近邻，有啥事儿互相帮助，你有困难你吱声，咱们都可以帮助。因为
1: 可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是漂亮话，你是咋内心当中你就挺讨厌人家的，能听出来。就是这个漂亮话我觉得就不用说了，就咱们不用，不就是你现在说这个话吧，我真的跟你讲，我要实打实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你现在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讲人为啥要说表里如一呢？我不喜欢我就是不接受，是不是？你也没有把人家当成那种近邻去对待，也没有的，你也没有，他对你也不是，所以你们就是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在你们这个事件当中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话，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我认为怎么去形容它更合适，就井水不犯河水是更合适的。
0: 对，
1: 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不打扰你，你也别打扰我，这样就可以了。他咳咔咔咳咔就咳咔的呗，能咋的呢？咳咔也是咳咔的，他难受也不长在你嗓子眼里，无所谓的呀。
0: 后来我一寻思，我要是再这么再找啥，他这么坑啊，看这个配备度，如果我下楼了，他这么配备度，我要再去支撑，我俩还得继续干。
1: 他吐你，怎么可能呢？他咋可能往你身
0: 上
1: 去？他怎么可能往你身上去吐呢？那不可能呢，那是
0: 不
1: 可能的呀。
0: 他家门不是敞着开啥店吗？我们下电梯吧，得经过他家，
1: 然后咋的？
0: 我们才能走出去。
1: 他能吐你身上吗？ 我问你，他能吐你身上？

0: 那么那不就得了吗？那人家咔咔的跟你有啥关系呢？
1: 啊，那我多心了，那我也等于是他头天打仗了，我也是多心了，给我气的。
0: 是他就是咔咔的故意的，他也不会吐你身上啊，能明白吗？
1: 啊、那怎么赢？那怎么赢？
0: 那就得了，这问题没有矛盾了呀，已经解决了。
1: 啊，对，
0: 你就只要不在窗台上喂鸟就完事儿了。
1: 我那个意思就是让你说，就是我就是喂是不喂，不喂我就我听你的，我就坚决把那个就是不喂了，就是那个赶紧讲话上那个撒到外面去。
0: 对，撒到空旷的地方去喂啊，就可以了。
1: 对，把这些那个喂完了，买完了这些喂完了就不喂了，就这一小点儿。
0: 是。
1: 完了之后就不产生这些矛盾。再说，谁也不跟谁井水沾，赶紧讲话，井水不犯河水。你干嘛要干扰我？我也不干扰你，你别干扰我。我说对不对这个事儿？
0: 那你首先是你干扰了人家，过去的两年没你不喂鸟，不也没有这些事儿吗？
1: 啊，对，我没有，我没喂过。
0: 所以就是你肯定是先干扰了人家呀，因为他家在楼下嘛，
1: 啊、
0: 那鸟飞了，又有什么鸟粪呢，或整那东西整一地啥的。
1: 啊、对，
0: 的确是挺埋汰的。
1: 来鸟飞，
0: 对、
1: 拉了屎了啥
0: 的。
1: 的
0: 确挺埋汰的呀。
1: 啊，对，
0: 是不是？
1: 那我就听你的。
0: 行，
1: 我就今天给你打电话问你到底是谁。
0: 没事，我觉得就是这事儿各一半吧、
1: 啊，
0: 然后咱都过去了，就别再纠结了，好吗？
1: 对，太强是错误了，你这求我。
0: 是啊，那就别纠结了啊。嗯，好，再见了。嗯，好的，回去提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说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二先生，董先生，董大叔你好，董大叔
2: 你
0: 好，
2: 哎，
0: 电话接通了，您说，哎，你好，
2: 我现在吧哈，两口子这叫老干仗，他妈的。不好整啊！
0: 从小夫妻过了多少年呢？40多年吗？
2: 对啊，
0: 过40多年呢，什么时候开始吵架的？
2: 从2017年吧。
0: 那也好些年了，就是但最近7-8年。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因为什么原因吵架呀？
2: 他老翻旧账，
0: 比如
2: 老说我过去不对。 说我过去跟别人好。
0: 那是真的是假的呀？
2: 那我也能真的吗？
3: 不是真的，天天下班不回家，把车送人家。我们俩买东西，找工作处不干，天天必须得上课，15天送，天天送回家。
0: 那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
2: 那个是我看啊，那是2020。2012年是2013年
0: 啊、哦，那这一篇是不是也过去了呢？就是你跟这个人还有联络吗？
3: 现在还扯呢，现在在外边是
2: 他老吵着你，
3: 一天加12个女的在外边加什么家家乐乐的，我爱你，你爱我。
0: 那你为啥要加那么多陌生女士的微信啊？
3: 女的玩视频现在。
2: 怎么着？
0: 董大叔，我问您，就是为什么要加那么多陌生女士的微信啊？你有加这个吗？
2: 对，我没加。
3: 我这还有录音，过小年糕录音，能不能发过去？
2: 都是熟悉的人。
0: 什么叫都是熟悉的人？
2: 都是在加微信嘛，有的是那个啥玩意，有的是卖那个东西的啊。
3: 我
2: 看看，听听，他就不行了。
0: 那你
2: 不愿意听？
0: 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本来人家就很在意，你的伴侣很在意你在私生活方面。
2: 他现在不在意我。
0: 他怎么不在意你呢？你做的这些事儿，
2: 在意我的话也不至于这样。
0: 什么意思？你认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情可原的？
2: 怎么的？
0: 我说就是您说您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情可原的，是他逼的。
2: 不是。
0: 那对呀，不能这么说呀。你想啊，我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老伴儿他出去，他加了十几个男的的微信，跟人家视频，那你又能否接受呢？
2: 没有视频。
3: 哎，朱亲，听哥，我都不礼貌了，亲戚。以前事儿勾起来，都是因为现在他还在继续干这样事儿。这两天吵架，因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打开就两个人就视频，就看个脑袋，看个脑袋，你知道怎么出来的？我自己整个整不出来，视频跟你聊，卖东西的卖性药的两个人聊。办这事儿是什么样，客套话就跟聊跟娘。
0: 所以我在问，如果说你老伴说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他去跟男性去这么聊天，就你能否接受呢？
3: 客这事儿就聊，
2: 他不是
3: 卖给他。
0: 那是啥？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到一定年龄了，那不就过个安稳吗？
2: 对呀。
0: 那你是不是那过个安稳？那你是不是那就得管一管自己这个问题呀、啊？那你就不能再去加别人了呀？
2: 所以说吧哈，我就一直就那么忍着。他说
0: 忍啥了呀？大叔，人家跟你吵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说。如果你不去加这些人，你不跟他们说一些过格的话，那他不会跟你吵的呀。他跟你吵是不是有缘由的呀？
2: 我都没说，都是人家对方。
0: 我是这样的，我想问你，那你加好友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有问题啊？
2: 加好友吧，那个是不认识的哈，有的是
0: 不认识的，为什么要加人家好友呢？
2: 他就是好这么样吵啊，不等我说完哈，他已经、
0: 行，那我们给您机会，您说不认识的异性为什么要加他当好友呢？
2: 他不是那个异性吧啊，有的他是那个讲的就是说科学的那个
3: 科学行。
0: 我想问您，为什么要加这些人当好友，理由是什么？
2: 不是加
3: 不加的，微信都有。
0: 不是，他微信上已经是你的好友了，那不是加的，那是哪来的呀？
2: 就是说他那不有通知吗？
0: 什么通知啊？
2: 你怎样看的、
0: 啊、什么通知啊？
2: 这微信上是不是有那个通知，有那个
0: 不是，我要问你，就是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为啥要把他加到微信里边跟他聊？不管是他跟你聊还是你跟他聊，为什么要那么做？
3: 拿过来听，是不是问你啊？你那个性关系性怎么多长时间？这多长时间好？卖的您牛鞭路鞭是不是那女的？我骂两句给撂了删了。啊，多磕碜，女的多磕碜，跟你聊啊！
2: 我跟他聊了。
3: 女的在他吃饭呢。
2: 是啊，我跟他聊了吗？
3: 你听了你嗯不嗯？你说啊，多长时间啊？20分钟。吃没吃什么药？怎么怎么地的？你答没答应？
2: 我没答应。
3: 你听没听？就咋行？ 就打我说错了，就打你一句话没听，应不应该听？应不应该导致还听得到？
2: 哎，你硬打开去啊！
3: 我真有那玩意儿啊！我硬打开，我听见你这人儿是谁？你
2: 对呀、
3: 啊，
0: 那咱们就达成共识呗，我也听明白你俩讲的事儿了。其实你俩讲的是我现在大概听明白了，那以后咱们就在这方面注意一下，不再去听什么其他的什么课啦，或者是关于两性健康的一些内容了，咱就不再去碰触了呗，你就不听了。然后呢，那个阿姨这边呢，咱们也不再讨论这个事儿了，就从今天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以多长时间为周期呢？听我说，我们以30天作为考察周期，就也别太长。以一个月为考察周期，这一个月呢，你们各自要做的事情就是，男方，那我就知道了，我爱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我就不跟任何的陌生人有接触，打电话我也不接，推销东西我也不买，尤其是涉及到什么这种两性健康的话题，推荐一些什么男士的营养品呢，像刚才咱们说什么路边呢，什么这那那这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碰触，啊，我谁跟我说我都不搭茬，男的这么做。然后女士这边呢，如果男性已经很好的保持了这种社交距离，啊，我不跟任何人有任何暧昧的电话，那么女性这边我们也不翻旧账，我也不翻小肠，我们就以30天为一个周期，这30天这个周期大家看一看，这30天的周期，那我想问你，董大叔，我知道您的意思，您说呢，我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实质的接触，没有说有实质的婚外情。只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要一些推销，他去推销过程当中啊，他以假借上两性健康的课为由，比如说给你推销一些这种保健品，那我们现在就不参与这些活动了，可以吗？
2: 现在吧哈，我就是都答应他了，我说凡是女的吧，已经就是说干脆就是
0: 说，是从今天开始，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
2: 我那个哈，你看，
3: 你三天两头说，咱俩谈好多少回。
0: 那咱们现在、
3: 啊、
0: 那现在我做一个见证人吧，我跟你俩做见证人，咱们就以30天为周期，这30天之内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董大叔这边是不是就真能做到不和任何异性有一些过分的出格的聊天，他只要能做到了，那咱们那边也别抓着不放了，您看行不行？阿姨，
3: 行。
0: 嗯，董大叔您看行吗？
2: 我这边吧哈，我就拿他当个，
0: 您就说行还是不行，您不要再去贬低别人，打拿谁当病人什么的，这话听起来都太难听了。我问您的是，接下来的30天的时间里边，您能不能做到？我们
2: 能做到。
0: 对，不和陌生人接触，然后也和你微信里边的这些异性保持安全距离，好吗？
2: 哎呀，还是女的哈。
0: 大叔，我不跟你探讨以前的事儿了，我就是说接下来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接下来30天您能做到吗？能做到是吧？
2: 能做到，没问题。
0: 好的，没问题。阿姨啊，你老伴说能做到，那咱们就观察30天看看好吗？
3: 行。
0: 然后这30天你尽量控制情绪，然后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别再翻扯了，你要翻扯一刺激他，俩人又吵起来了，好吗？行不行？就是咱们还是有一个30天的一个试验期，咱就说真的要到民政局离婚还有30天冷静期呢，你俩这个事儿就给30天的时间，咱们再考察考察行吗？嗯，
3: 行。
0: 好，再见了啊。哎呀，大家听一听吧，是不是你要说这个先生吧，他现在有没有出轨行为？应该是没有，他如果自己有出轨行为的话，他不会本人打电话的。这个电话是谁打进来的？是这个老先生他自己打进来的，他想让我们评一评他们两口子的事儿，是他自己打进来的。他所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这些呢都是别人给他上课的一些人但是他上那个课呢往往都是这种两性的课，那两性课呢他讲的可能会有一些词语啊是比较露骨的，尤其是对方那些销售啊，可能他选择的都是那种女性销售，然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会引导他去聊一些夫妻生活的话题。那咱们仔细想一想。

0: 不还是让你去买那些男性保健品吗？对不对？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咱们听众朋友说，齐和你好，这个拌凉皮啊，懒人版就是加蒜、加芝麻、加生抽、加醋、加糖、加盐、加香油、加辣椒油，一拌就非常好吃了。配菜呢，我比较喜欢黄瓜丝、胡萝卜丝，炸点花生米碎啊，这凉皮一拌就老香了。嗯，谢谢你啊，这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擅长做美食啊，大家都在说怎么拌这个凉皮儿。拌凉皮儿、拌凉菜能用，或者在家里边咱们做炖菜的时候，没有粉条的时候，扔一把凉皮儿也可以的。有一道菜叫凉皮儿炖鸡，其实就是用的就是这样的好凉皮儿啊。场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武先生是昨天约的听众朋友吧？徐先生，徐先生应该把合约准备好了。徐先生你好。
1: 啊，徐邱老师你好。
0: 昨天。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要命，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对不对？它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生命时报》，说这些食物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建议每周吃它2到3次。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了。公益知识小课堂，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骨关节的食物喜欢吃点啥。骨关节炎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一般是因为关节软骨的逐渐磨损和老化而起病。除了常规预防和治疗之外呢，科学饮食也能够有助减缓软骨磨损，为关节减负。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观点，教大家如何从饮食、运动等多方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倩表示，三文鱼富含22碳6烯酸，也就是 DHA， 还有呢，它含有20碳5烯酸，也就是 EPA， 这些有益脂肪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缓软骨损耗进程。经过研究表明呢，经常吃三文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类，还可以降低体内炎症水平，从而减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成人每天 DHA 加 EPA 的理想摄入范围为250到2000毫克。数据显示，三文鱼的 DHA 含量为1400毫克每100克啊， EPA 为每100克850毫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以下几种鱼也比较推荐，准备好笔记录一下。除了三文鱼之外，对咱们的各个骨关节健康的鱼类，还有青花鱼。青花鱼呢 ，DHA 的含量是每100克1000到1500毫克 ，EPA 的含量是每100克800到1000毫克。青花鱼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和烟酸含量较高，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能量代谢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它还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钾、锌、硒等矿物质。第二类对骨关节健康的营养是带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400毫克和每100克970毫克，也真的挺高啊。这个带鱼呢是天然钙库，含量高达每100克431毫克，是同等重量牛奶的4倍还要多，并且带鱼还富含有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 D、镁等营养素以及优质蛋白质。下一个是什么？红鳟鱼，又被称之为淡水三文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300毫克和每100克600毫克。而且红鳟鱼脂肪总量更少，脂肪酸比例更优秀。此外呢，它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富含钾、镁、锌。所以建议每周吃的2到3次鱼，每次100到150克，清蒸、少油、煎都是不错的烹饪方式。另外，很多的黄花鱼啊、海鱼、海黄鱼啊，也都是富含 DHA 和 EPA 的，包括海参呢，对不对？ 那除了鱼之外，这些食物也有助于养护关节，继续记啊。近日呢，美国医学新闻网站推荐了几种养护关节的食物，那我们的营养师在此推荐基础上也推荐了食用量和吃法。首先一个就是蓝莓，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每100克含173毫克，蓝莓当中的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关节炎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关节活动度，建议每天吃50到100克，就是一两到二两呗，对不对？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拌到酸奶当中。第二类养护关节的食物是核桃，那个亚麻酸以及抗炎作用，坚果当中的核桃亚麻酸含量尤其高，达到了每30克 2.5 克。此外，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建议每天吃10到15克，相当于2到3颗，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它加入到粥或者沙拉当中。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对关节有帮助啊？菠菜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菠菜，对不对呀？你还不知道菠菜对于咱们的这个骨关节也有好处吧？因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等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中和自由基，减轻关节承受的氧化压力。另外菠菜呢还富含维生素 K1， 是每100克483微克，有助于减少钙的流失，养护骨骼。建议每次吃100克以上的菠菜，为减少草酸的含量，可以先焯水再凉拌或者清炒，不管凉拌还炒都要先焯一遍水啊。下一个对我们的骨关节有益的食物是西兰花，它富含骨硫素，建议普硫素，因为它能够抑制破坏关节的酶，减缓骨关节炎症的进展，保护关节的功能。建议每周吃的3到4次的西兰花，每次吃的2两到3两，100到150克，清蒸或者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还有一种是什么？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类化合物啊，具有出色的抗炎能力，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建议喝绿茶的时候，先用80到90摄氏度的水冲泡2到3分钟，以充分释放它的营养成分。当然有一些这个胃不咋好的不建议喝啊。再来说对骨关节好的是菠萝，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达到每100克40到60毫克，能够通过分解炎症化合物，提高软组织愈合力，对骨关节炎患者尤其有益，建议每次吃100到200克，就2两到4两，要新鲜的去食用啊。还有对骨关节有好处的是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这一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保护软骨和关节组织免受氧化损伤。建议每天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烹饪之后呢，吸收率可能提升3倍。比如说像番茄炒蛋啊、番茄汤啊，比你生吃番茄，它的番茄红素吸收率还要高。然后就是姜黄，姜黄素能够通过阻断炎症途径，使诱发关节肿胀疼痛的分子难以产生作用。建议如果咱家里边有纯正的姜黄粉，一次1到3克就行了啊，加到牛奶里或者制成姜黄奶都可以啊，可以添加到蔬菜汁里边，炖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让菜肴的色香味更加俱全。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养护我们关节的习惯啊，一会儿呢我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说，到时候呢你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做详细的相关记录。当然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会不间断的给大家准备很多关于咱们健康营养养生方面的话题，所以说呢日常听节目就准备好笔和纸，准备随时记录啊。当然说到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 对不对？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一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两三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两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你看到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参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参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拿筷子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对不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站着在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个参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现在赶紧拨通热线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买啊，这个它在线上在网上 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儿就

0: 5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消痛，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热了，太火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弹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米白色的那个膏体，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过去一组这个
0: 好筋骨消痛保健膏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4: 这个膝盖不太好，哎，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一温温热热的上来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又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100几一瓶，100几一盒，咱们是99块钱两盒啊，多合适啊。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订这个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痛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痛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啊，就用上一两次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带，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太合适了，平时100几只能买一盒，现在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一瓶是三。

0: 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呀？
1: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多长
0: 啊？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是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哦，2年。
1: 好
0: 嘞，好嘞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呢？
0: 欢迎您。
2: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3: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它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痛膏，像那个平时咱抹那个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快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
3: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儿、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得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那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就一下子特别僵。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拐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你的肩膀、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这种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2瓶，99块钱2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2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23-1112，823-2311。
1: 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啊，你说。
1: 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3: 啊，对。
1: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啊，行。
1: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4: 对。
1: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
0: 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边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川芎啊。哪里酸胀不适就疏导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5: 对。
1: 好。
5: 99元2瓶。
1: 99块钱2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2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后涂后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
6: 那个膏药
1: 啊，不是膏药，99块钱2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不要太多了，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7: 对。
1: 好嘞，给您预订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1: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订一组。好嘞，预订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没有送货费，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99块钱2盒，99块钱2盒，每盒是35克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电话特别特别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导播老师啊、你如果遇到占线或者这个无人接听的时候，说明咱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你就说咱老爸老妈，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 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建字号的保。

0: 保健外用产品，正规健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一百零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这款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1: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
2: 对。
0: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啊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4: 筋膏。
0: 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呐，我那天就定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订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给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商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那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种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呐、啊、关节的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让咱们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啊，我给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
6: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7: 嗯，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8: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送到了，收到货之后你把钱给他就可以了啊。电话太热了，我一会儿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我说了一半的。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大家一会儿留意听啊，我先把这几个电话接完。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你好，那我还给我订一组、哎、
0: 给您订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给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 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每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

0: 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我定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2: 定一组，
0: 你也定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那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4: 问一下。
0: 嗯，您说。
4: 是膏药吗？
0: 不是膏药，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是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儿啊、哦，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儿，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两三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想问一下子，这个消痛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0: 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5: 皮儿没破，
0: 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不，阿姨？哎，
5: 行，
0: 好，哎，预定成功。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叫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呢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肘关节啊，哪块疼啊，脚脖子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哦，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就是像膏似的，就像牙膏之类的，就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呢，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6: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不光是疼，麻呀、凉啊、僵硬啊，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零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2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有？就是咱家孩子、小朋友们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因为他有活血化瘀散瘀的哎这样一个作用，慢慢不疼了，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儿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南老师，我前两天把这个腿卡了，
0: 哎、
7: 我现在能走道了，抹着那些淤肿都消了。
0: 哎呀，
7: 就不
0: 你看，
7: 咱这不是托啊，咱小天使明白了，
0: 没有，咱节目里边真没有托。嗯，行，
7: 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学的时候必须得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哎，
7: 我注意的，
0: 好好好。哎，你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把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啊？好，
7: 非常好，
0: 好好好 啊！那谢
7: 谢、
0: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7: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0: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7: 那种老听众呗，完、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明天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这个肿的不行，这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0: 你看真好、那行，
7: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抹上挺好。
0: 嗯，太好了、谢谢。
7: 我整个就腿哈哪块头抹哪、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今年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 都不行。
0: 那可不是呗，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
7: 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都把这个整个这个大腿全都给它抹，你现在都淤肿都消了。
0: 嗯，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节目的。

0: 持。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这个接电话大家抓紧拨通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她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她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她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他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1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99块钱2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赶紧打电话订。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
3: 好了。
1: 哎，欢迎您。
3: 那个膏药，
1: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

0: 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儿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无需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2: 哇，你好。哎，
0: 要订筋骨消痛膏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3: 郑主。
0: 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4: 海兰，
0: 哎，欢迎您。
4: 那个，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收到货把钱给快递专员就行了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我再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报上名了，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因为上一次团购2天就被大家抢断货了，这一次如果再断货，下次再来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哪儿疼涂哪儿就行啊。

0: 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常年风寒湿邪攒下来的那个地方老毛病啊，一定要用上。还有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磕磕碰碰的，跌打损伤的，你也给它用上，但是得保证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口，一定等伤口好了啊，伤口那个面儿，破溃面长好了之后再抹咱们这个膏啊，切记切记，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了。顺丰包邮到家，99块钱两瓶，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

0: 自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第三天晚上又来到葛坤的家下，在窗户外头搁着窗户眼往里头一看，大厅里坐着两个人，那个是葛坤，另外那个人阮英不认识，也是个练武艺之人，听葛坤说话。于大哥，今晚上你不能走了，你得帮着我打仗啊。葛贤弟，我家里有事儿，我今天到这儿来呀，不知道你有什么急事儿，我把我的事儿就放下了。兄弟，怎么回事情啊？这个姓于的是谁呀？离这儿五里多地有个于家镇，于家镇里头于家五虎，他是五虎之一，人送外号海底蛟龙，叫于占鳌。他有四个兄弟，于占龙、于占虎、于占彪、于占豹。这五个小子现在名誉上是庄主，实质是五个霸道，跟蔡京有勾结。等蔡京时机成熟以后，他想造反，推倒大宋皇上，蔡京想做皇上，这哥五个也想落个大官做。所以于占鳌今天被葛坤请来了。于占鳌说，兄弟，你跟谁打架呀？于大哥，这个人呐，我根本没见过，我有个兄弟姓花，叫花云平，他给我带来。他长得瘦小孤干，像个猴一样。他想借我的宝剑透龙剑，想杀一个和尚。我那把宝剑价值连城，我能借给他吗？我们两个人就闹翻了。这个猴子呢，他想偷我的，他是赵火阳的徒弟。我说几天偷出去，他说三天，三天他偷不出去，他拜我为师，我就收他做徒弟。他本字倒写，姓葛，叫葛英。于大哥，他两天晚上偷的可全是假的，第二天在牛棚里过梁驼上偷的那把宝剑那更是假的，这把宝剑呢根本就不值几个钱。可这个猴子他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牛棚过梁驼，那牛棚里头又骚又臭，能放保兵器吗？你说对不对，于大哥？这小子也糊涂了，宝剑偷走了，他要发现是假的，第三天晚上他还得来，我怕他狗急了跳墙，非跟我打架不可，所以我把大哥你请来，今晚上助我一臂之力。哦，那么说这把宝剑你放到哪儿了？他能不能给偷去呀？于大哥，我那把宝剑放的地界谁也不知道，他偷不去。那么你到底放哪儿了呢？葛坤当时就打了个嗝儿，说吧，怕宝剑丢了；不说，又怕得罪于占鳌。于占鳌人家势力比他大，再者说人家哥五个，葛坤当时就不知怎么说了。于大哥，咱们过几天再说行不行？我怕这个时候说被猴子给听去。屋里讲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讲话草窠里有人听，大哥过了几天行不行啊？兄弟，难道你还怀疑我能偷你的宝剑吗？不不不不，于大哥，我怎么能怀疑您呢？那么你告诉告诉我，我心里也亮堂亮堂，你叫我也放心，你到底是放哪儿了？还遇见这么个人是非问不可。葛坤呢，现在这叫万般无奈，这往外头看了一看。于占鳌接着又说，兄弟，怎么这时候我问你，猴子就这个时候来吗？怎么就那么巧吗？大哥，我这把宝剑呢放到我后院，我有个小花园，在小花园里头。哦，我爱养花也爱养鱼，我后花园啊有一个凉亭， 在凉亭子跟前啊有一个养鱼池，我这把宝剑就放到养鱼池底下了。这养鱼池底下怎么能放宝剑呢？大哥，我这把宝剑呢是按着它打了一个木头匣子，里头啊我裹了多少层，外头也裹了多少层，然后呢用大漆漆上的，三年二年也透不过潮去，也不能透进水去，所以我这个东西非常金贵，我放这个地界是人不知鬼不晓，谁也想象不到的地点。哦，你就扔到鱼池子里头了？不是，我底下呀有几块砖是活的，我特令挖了一个槽，匣子放里头，砖在上头压着。啊，这么回事啊，让我看这个地方是比较保险的，这个猴子他就是来了想偷也不大容易啊。大哥，咱喝茶，我看呢猴子差不多一会儿就该来了。阮英在外头可全听明白了，阮英急忙来到了后院，到了小花园，一看这个小凉亭子旁边确实有一个养鱼池，方圆一丈见方。阮英一看呢，明兮兮的水，这个池子修得还很好，里头有不少大鲤鱼。阮英在池子边这一站，这个鱼一看人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这鱼直扑棱。阮英一抱尖在这站着，就心里琢磨着，这个水有多深呢？我不会水呀，我爹跟我叔叔可都会水，人送外号阮氏三雄啊，水性还不小呢。我小的时候吧，肚子疼，好闹毛病，所以我不会水，见水下脑瓜疼。这水要是不太深，我跳下去行，还得摸那几块砖呢。这要水要是深，我下去把我没了，我可就淹死了。现在是时间紧迫呀，阮英一合计，我不能再等了，我就赶紧跳下去。阮英探背绑，把柳叶披风刀亮出来，用刀往底下先探一探，试试多深。练自己的胳膊，在刀接到一块，阮英一试，这么一比划，到下嘴唇底下那儿，阮英一想，可就差不大一点儿了。谁知道是平底儿还是锅底儿事儿的？要是平的，就差这一点，我扬着脖翘着脚还行啊。另外到里头，我扎几个猛子摸砖倒可以。要如果像锅底儿似的，我在边上下去往里一走，出溜不搂就把我没了。哎，胆小非把将军做跳吧。阮英扑通可就跳下来了，把单刀插到了背后。阮英在里头慢慢用脚趟着走，你还别说，真是平底儿的。阮英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憋了一口气，扎了个猛子，阮英就下去了。阮英啊，在底下摸来摸去，摸了老半天，扎了好几个猛子才摸到靠东边犄角那儿，这个砖是活的，咯噔咯噔咯噔，它必定是压上的砖。阮英这口气又到时候了，阮英把气缓了缓，不等又下来了，最后把这七块砖都搬开，由打底下把这个匣子就拖上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带着水，阮英就跳上了鱼池。到了鱼池的边上，阮英把这匣子放这儿，一看呢，却黑锃亮，它是漆漆的。阮英又拿出单刀，划了几下子，把这漆跟里头包的油纸全给划开。阮英把匣子整个外头包下去，里头是个木头匣子。这个匣子盖已经很紧了，也是挖槽啊抽的这个匣子盖，用刀把梆梆梆磕了一磕，阮英一用力，噌，把匣子盖给抽下来了。阮英把里头这把宝剑拿出来，这把宝剑也是被大漆漆的，里头也油纸包的。阮英用刀又把它划开，打开了油纸，里头是白纸，白纸打开里头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里头是白棉子，把白棉子再打开，还没等全打完呢，就看这把宝剑，宝剑嘟这个光气，噌

就像一道闪电一样，把阮英吓一跳。阮英一琢磨呀，这回一定是真的了吧。我琢磨着，这鱼也是干净的，水也是干净的，绝不是牛棚里把假宝剑了。阮英把白棉子整个都打了下去，这把宝剑鲨鱼皮鞘，杏黄色的灯笼穗，金石节，金铜口。阮英扶着宝剑都，把这宝剑我亮出来看看。我哥哥说的，上头有两条龙啊。阮英一抓这个宝剑都，咯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就亮出了这一把透龙剑。好家伙，一看这把宝剑确实是冷森森夺人的耳目，这把宝剑真像水晶石的似的，太亮了，上头真像有两道黑影，那是灵气催的，上下好像直爬。阮英说，这回啊肯定是真的了。嘎噔，把宝剑入匣。阮英把宝剑拿到手里，单刀插到背后，一跺脚，二翻上房。离着大厅不算太远，阮英站到了房上，小嗓子也尖，呆嗨，滚地雷葛坤，你家阮爷爷在后花园养鱼池底下把套龙剑盗走。于大哥，糟了，我不让你问，你偏问，宝剑丢了。啊，追，他们追不提，单说阮英来到了树林。花哥哥，快下来。花云平有打树上啊，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哎，腾，花云平跳下来，兄弟，耶，又拿着一把宝剑，你又偷来了，我甭看，假的。哥，这回可不是假的了，我憋了好几个子儿啊，我是这么回事啊。我看看，哥哥你看看。阮英把宝剑递过来，花云平接过了宝剑，一掂量，兄弟，我不用看了，是真的。哥哥，是真的，是真的，就分量我这一掂，跟别的宝剑都不一样。苍亮又亮出来透龙剑，又跟阮英说，你看着没，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对，哥哥，现在天还挺早，咱哥俩马上上东京，去杀铜头八宝铁罗汉，御民除害。兄弟，好，走吧。花云平这精神头也来了，咱有了保兵器，和尚啊，你脑袋再硬，你也比不了透龙剑呢。这把宝剑是削铜铁入泥，出一毛利刃，是把保兵器，你脑瓜能跟他碰吗？兄弟，这回咱哥俩过过瘾。对，花云平把白墩大肠又系到身上，哥两个就出了树林了。走，阮英拿着宝剑，哥哥，是我拿着，是你拿着，反正咱俩一个人骂他，一个人拿宝剑过去杀他。花云平说呀，谁拿着一样，你拿着我就骂，我拿着你就骂。对，走，哥哥你拿着也行，兄弟你拿着也行，走吧，那个杀地儿了，回去看看。两个人赶紧回来一看，宝剑没有。阮英可傻了眼了，你说咱哥俩怎么这么不顺溜呢，这一步一个坎儿啊，我憋了仨子儿啊，好容易弄出了透龙剑呢，这把宝剑怎么就没了呢？哥两个找了半天，这把宝剑也没找着。花云平脸红了，兄弟，你能不能怀疑是哥哥我给你偷起来了？不，哥，我怎么能怀疑您偷的呢？我就要着急，你说这把宝剑咱哥俩你交给我，我交给你，就是咱哥俩不接，就后边过了一只手，咱们也不能那么狗熊，把宝剑就递给那个人了，别人接过去咱俩就看不见，那咱俩这武术也白练了。花云平说，兄弟啊，哥哥我跟你是初次见面，虽然说咱们都是梁山后代，哥哥我不是过意，你这宝剑丢了我心里头确实有点不好受。兄弟，人人都这么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人。

能人呐，背不住有的人轻身术练得好，武艺比咱们哥们高。看这把宝剑，咱哥俩一谈论，宝剑什么削铜铁入泥，是一把宝兵器，这个人看在眼里头了。他所以见宝贝起意，把这把宝剑他又给咱们偷了去。也许吧。看起来这个和尚啊，可真不容易杀呀，咱哥俩这口气儿可也太不容易除了。行了，咱哥俩怎么办呢？正这个时候啊，离他们不算太远，100多步，在西面出来一个人，20多岁，远处可看不太清，穿白带素，手里头拖着就是透龙剑，冲着他们就是一阵狂笑。哎，花哥哥，你看没，这个小子在那卖撇下呢，拿着宝剑冲咱们笑呢。花云平说，好小子，软心地，抄刀追。哥两个顺着方向就往西追来，哥两个刚要追，走出不远去，这个穿白的一眨眼儿的功夫就没了。哥俩等到跟前呢，嗨，往哪儿找去？花云平说，兄弟，这个穿白的这个小子可他太快了，别看我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兄弟你外号赛活猴也比不上这小子的本事高。阮英一想，这小子你偷走了你就拿走得吧，还特意的气我们。阮英这个骂呀，小子你出来，我要你的命。花云平一捂阮英的嘴，兄弟别骂，这小子这么快，你要是一骂他，他要绕到咱们屁股后院，冷不防给我们一刀，咱哥俩脑瓜掉了都不知道谁给杀的。阮英说，这气儿就这么忍了吗？就这么咽了吗？哥两个在这矫情了半天，这个穿白的一会儿打西面露一面，露了3次面再就不露面了。哥两个往西呀，都出了20多里地了，哥俩一合计呀，这个穿白的小子准在西面住，咱就往西找得了。另外啊，咱别得罪他，咱们见人打听打听，访问访问，肯定是此地的高人。咱们说这个，咱们到那儿跟他说明白，朋友喜欢宝剑给你可以，我们把和尚杀完了我给你送回来。对，走吧。天亮了，他俩出来60里地，一看前面有个大镇店，过街有一个小牌在地下钉着，上头有红字儿，上写金花镇。哥俩就进了镇店了。你别看镇店不太大，大街还打扫得很干净，两边的买卖铺户还挺繁华。天亮了，咱哥俩折腾了一宿啊，花哥哥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一看大道旁边坐北冲南3间不接山有个小酒楼，还挺干净，上面写着都一处啊，可能是风味不错，走上去吧。哥俩到楼上叫了几个菜，弄了2壶酒就坐下了。你说这个小子他叫什么名字呢？花云平说，肯定这金花镇这个地方出高人，咱们问问堂官吧。哎，堂官，我们向你打听点事儿。好，二位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么一位高人？阮英说，这个人呢20多岁，也穿白带素，你看见我这个哥哥没？跟他个头模样都差不太多，他练的这个武术超过别人的武林世家，叫你看见你就能看见，
叫你看不见，一转身你就看不见他。

0: 刚才在楼下没过去这么个人吗？手里头还拖着一把宝剑。嗯，你说的这个人是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么个人？我们这儿没听说过。要像您这样说，那简直是神仙了。再说我刚才楼上下闸板的时候，来往行人也没看见像您说的那么穿白带素，手里头拖着一把宝剑，没看见。那好吧，唐官一转身就出了楼门了。阮英跟花哥哥两个人烹一口酒，扒一口菜，两个人正在这吃着喝着呢，唐官推楼门进来。二位，我谢谢，我谢谢了。阮说谢什么？二位，就是你们刚才提的那位朋友，手里头拖着一把宝剑，穿白带素，20多岁小伙，他看你们俩吃着饭菜，问我多少钱，我说也就不过2两多银子，他给我拿出了2两多银子，还多了不少，说给小棍儿，我替二位谢谢了。阮英说好小子，他跑这来卖撇下了。唐宽在哪儿？那个就在楼梯半截那站着呢。阮英抽出单刀跟花云平当一脚踹开楼门就下了楼了。唐官在哪呢？唐官吓得赶紧来到楼门这往下一看，二位，刚才就我跟您说话那阵儿，他还在楼梯半截腰那站着呢，就你二位马上就出来，我琢磨他练楼都下不去，怎么这么快呀？我也不知哪去了。把阮英气的，算了，花哥哥别回去了，也别吃了，气饱了。花云平说，兄弟你看着没，这小子太高了，可也别说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还给酒翻账钱呢？你说他跟咱们有仇，他为什么在这儿给酒翻账钱？你说没仇，他偷他们的宝剑，这是怎么回事？故意的显示本领。走吧，哥两个吃了半截也就不回去了，这别再给第二份钱了，他已经给了。他们哥俩呀进的是东街口，他们顺西边下来就出的西街口。哥两个出了金花镇，溜溜达达像散步似的，也没有方向啊去找他呀。两人溜溜达达又出来2、3里地，这阵儿啊天将近晌午了，哥两个站到树林底下一看，前面是一道黄河，这个水呀水流挺急，这个水入铜鼎沸，是翻波搅浪。哇，唉，咱哥俩现在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我这心呢都要碎了。三哥不知去向，五哥死活不知，嫂子在东京汴梁李凤春老爷家里，哥哥们在铁龙山又不知近况如何。和尚我们杀不了，杀不了和尚想拿菜经就有点不太容易。怎么这么难呢？阮英是思绪万千。正这时候，前边树上有个小孩说话：
1: 你上那边去，我上那边带你去，跑不了。
0: 花哥你看旁边那树上有个小孩抓鸟啊。哥两个一看，在树上有一个小孩，也就在11、12岁，头往日月双杂技，前发齐眉，后发盖梗，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像个小银娃娃似的，一嘴小白牙，光着小屁股，戴着小红兜兜，用小手抓这个小鸟，他一抓这个鸟，这个鸟滋儿由这个树就飞到那个树上去，这个孩呢由打这个树就往那个树上跳，跑不了你。把阮英吓得，花哥这孩子掉下来非摔死不可。这个小孩跳到那个树上之后就愣住了，

0: 一扒拉树枝儿，看了看阮英跟花云平，
1: 这是谁？
0: 说我像话，说我掉下去非摔死不可。尖嘴猴腮，什么东西？告你说，没有打虎翼不能上山岗，没有青龙手眼敢下东洋，没这么两下子敢在树上抓鸟吗？什么玩意？
2: 阮英一听啊，我不是玩意儿，心里想啊，我倒了霉了，
0: 人要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呀。看我担心这个孩子，他说我说丧话还骂我。花云平说，小孩儿说两句说两句，阮英说我倒没往心里去，哎呀，这小孩太可爱了。这个孩子由这个树蹦那个树，由那个树蹦那个树。阮英说，花哥哥，这儿啊，人杰地灵，出高人呐，这孩子不是一般孩子，能在树上抓鸟，这个树往那个树上跳，这么稳当，而且三四月的天气，这个小树枝都特别愣，嘎巴嘎巴的，这孩子到顶上他不能摔下来，也是轻身术。花哥哥，别看人送我外号赛活猴啊，我让这小孩一比呀，我成死猴了。花云平也乐了，再看这小孩啊，更淘气。嗯，他怎么上那儿去了？一棵大柳树啊，年头多了，年年月月涨潮冲在这个树身子，在这河边上歪了。这个大树帽啊，正好在河心当间，这个树也大，这个鸟啊就飞到那棵树上去了。这个小孩呢，由打别的树上跳下来，就直接跳上伸往核心的这个树尖上去了，噌，把这树压得忽悠。阮英这个心噔就揪到嗓子眼儿的，花哥，你看呗，这孩子太淘气了，你抓鸟别在旱边上行啊，你跑了水当间去了。你别看你旱地是英雄，轻身术练得好，你看这树叶这么嫩，那小树枝嘎巴嘎巴往水里直掉，这孩子要是一失脚不等，要掉到水里头，这水流这么急，非淹死不可。花云平说，我也担心这孩子可太淘气，咱也不敢多说话了，刚才你说那么一句话，这孩子他不让过呢，你看着看着看着不等，这孩子掉下去了，一个毛下去就没上来。哎，阮英说，花哥哥呀，咱哥俩怎么碰见这个事儿？你说咱哥俩谁都不会水，要想救孩子，水流这么大，咱们下去也得淹死。你说给他家送个信儿，又不知道住到哪儿。这孩子太可怜了，多可爱的孩子，就这么淹死了。阮英跟花云平在这看着黄河，孩子一会儿能不能死尸飘上来呀？哥两个正琢磨着呢，就看在水流最急的地方，扑隆，小脑瓜露出来了，一会儿小身子露出来了，在他后脊背呀，俩小手抠着鱼鳃，抓着一条大鲤鱼。阮英跟花云平看这个小孩在水里出来，抓着一条大鲤鱼，两个小手抠着鱼鳃，这条鱼在他后脊背上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直扑隆。这条鱼呀，起码有二三斤重，这么大的鲤子在水里头啊，大人也抓不住啊，那劲头可大去了。这么大的水溜，这么大的浪花，就冲不动这个孩子，踩着水稳稳当当的，哗，这小孩嘴里头还直叨咕着，我叫你跑，我叫你跑，我抠你腮，尖嘴猴腮的，跑不了了。阮一听啊，还骂我呢，你看没出气儿。这个小孩自个儿也乐了，趟着水来到水浅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岸边了。孩子自个儿在岸边上挖了个小坑，里头是他逃进去的水，把这个鱼就扔到坑里头了。孩子两个小脚边站到青石板上，哗哗哗用水洗了洗脚，衣服在树上放着呢，把衣服拿下来， 把小衣服穿上，靴子袜子穿上，小大袋把腰一系，嘎嘣儿由树上撅下个柳条枝来，把大鱼拿出来穿进了鱼鳃，网了个圆套。
2: 行了，天不早了，晌午了，该回家找我爹爹吃饭去喽。这孩子说话就离开了黄河套，孩子又往西南上走。虽然孩子走，但是这眼睛还直撒嘛他们俩。这俩鱼真有意思，还看我呢。
0: 阮英说，花哥哥，这个孩子肯定跟偷咱们宝剑那个人准认识。
2: 嗯，
0: 我看也差不多，咱们上前打听打听他怎么样。好，兄弟，你过去问问吧。行了行了行了，我别问了，一见面的孩子就恨我，可能我长得难看，总骂我。花哥哥，你问吧。小英雄留步，小英雄留步。哥两个就来到小孩的跟前，
2: 小孩站住了。什么信呀？
0: 花云平说，小英雄，我们向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跟我年龄差不多，也穿白带素，这个人的武术太高了，他让你看见你就能看见，叫你看不见他你就看不见他。你们这儿有没有这样的高人呢？你认识不认识他？
2: 哦，你说这个人叫你看见就看见，叫你看不见他就看不见呢，跟你长差不多，穿白的，是不是呀？
0: 对，
2: 这个人呀，我认识可认识，我就不告诉你们俩。
0: 阮英说，小英雄，你一定得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么回事，就把怎么丢宝剑的事情，怎么要杀通头八宝铁路汉玉民出害的事情跟小孩讲说了一遍。
2: 哦，是这么回事呀，那么你们俩姓什么叫什么呢？
0: 花云平说，我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我爹爹身剑手叫花荣，我是我爹不孝之子，人送外号踏雪无痕，我叫花云平。
2: 那你呢？
0: 阮英说，我是阮氏三雄的后代，也是水泊梁山的后人，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
2: 哎呦，原来你们是俩哥哥呀，我给你们磕头了。哥哥，这叫大水冲东方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哥哥，你俩好啊。
0: 说话小孩语音甘甜，听着特别爱听。哥俩当时你看我，我看你，那么你是谁呀？
2: 我是也是梁山后代呀、啊、我爹爹是梁山金大坚，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今年12岁了，人送外号水耗子，我叫金贵。
0: 水里的耗子？
2: 是呀，我在水里头吃虾米小鱼儿，3天3夜不上来，我还不怕泡，我饿不死。
0: 哎呀，好大的水性，不单说水里头有本领，旱地上你的身体也够快的。
2: 那当然，我可厉害了，谁也打不了我，我爹把能耐都交给我啊。我告诉你，我还会打镖，还会打剑呢，白天打针尖，夜晚打枪头，都是我爹教给我的，你们俩呀比不了我。
0: 倒是小啊，阮说，是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就是那个人是你什么人？你认识他？
2: 当然我认识他了，他是我干哥哥。哎呀，他太不对了，他是我干哥哥，跟你们一样，他也是梁山后代呀。
0: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2: 他爹爹古上早叫石谦，他是石谦的儿子，叫石昌清，人送外号身形无影。
0: 哎呀，怪不得叫你看不见就看不见他。
2: 反正啊，他还有个诀窍你们不知道，我大伯父西迁呀，闯荡江湖，这一辈子还得了一种宝贝，叫避法冠，是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呀，戴到你脑袋上，上头有几颗宝珠，有什么避火珠、避尘珠，还有什么日光珠。
0: 哦，日光珠。
2: 对，那个帽子那个珠子能把人的眼光给夺过来，他一戴上
0: 把你眼光夺过来一次，你眼睛再加上他轻身术，他身体又那么快，

0: 又看不见他。哎呀，怪不得他能不能到你家去呀、啊、那谁知道了，反正啊他好多天没上俺们家去了，他是我爹的干儿子，他今年22岁了。你俩多大？花云平说我21，阮英说我18，还是你们俩哥哥呢，他怎么能偷你们的宝剑呢？我爹急到非揍他不可，我大伯母管他管得可严了。走，上咱家去吧，离着3里地，金家滩就在前边住。走走走，上我家去吧。花云平跟阮英一想啊，去一趟吧，一方面呢是看看老前辈金大坚，一方面呢看看这个哥哥石昌清到没到那儿去。心想啊，这个哥哥石昌清啊，一来你有能耐，二来呀、啊、你可也真够吓人的，不知道被你就吓死了，认为是神人显示还是闹鬼啊。走吧，哥三个往西南走出去3里多地，就来到了金家滩。来到金棍他们的大门外头，阮英一看篱笆寨子扎的小院，有这么个小大门，小孩把门推开，
1: 爹，咱们家来客人了，我俩哥哥来了。
0: 小孩这么一吵吵，里边出来一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也就在60上下，老人家是毫发童颜，红扑扑的脸膛，别看上了年纪，但是老当益壮，头上没戴帽子，挽了个发卷，拿个珠簪别着，身上穿了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带，下边蹬着靴子。金棍儿啊，谁来了？
1: 爹，我俩哥哥，一个远哥哥，一个花哥哥，都是梁山后代呀。
0: 老头来到跟前一看，阮英跟花云平赶紧过来扑腾给老爷子跪下了。老前辈，我们两个人都是梁山后代，我是花荣之子，我是阮红芳之子，给老前辈叩头。老头啊哭了，孩子起来吧，我认为呀、啊、今生今世我再见不着我老哥们的后代了。自打梁山散将以后，我的老兄老弟死的死，亡的亡，有的隐姓埋名，我也找不到他们了。我觉着我打闭眼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我梁山的后人了，没想到你们俩能到我这儿来，我高兴的。孩子，来，棍儿啊，快让哥哥上屋去。老爷子也不知道是难过，也不知道是高兴的，眼泪往下直淌，领着俩孩子，金棍在头前带着路，就来到了上房。老头让他们坐下，棍儿啊，烧点水。
1: 爹，我抓一条大鱼呢。
0: 对，一会儿把这鱼炖炖，孩子在这儿吃饭吧。老人家，我们呢不是特意来拜访你老人家，也不知道您在这儿住，我们今天到这儿是有事情。
1: 是爹爹，他们有事，我干哥哥石昌清啊偷人家东西了，是这么回事。
0: 老头一听气的眼睛都红了，这个冤家呀，我老嫂子怕管不了他，他是我的干儿子，叫我管着他。老哥哥古上早12已经下世了，就留下这么一条根儿，怕他走下道了。这些日子他不往我这儿来了，可能是他狐朋狗友去了，戴着帽子避法官，再加上他练的轻身术，把你们的宝剑透龙剑给偷去了。他本应该帮着你们出罢干粮去杀和尚，他不担不住你们一臂之力，还把你们宝剑给偷来了。这个冤家我琢磨今天他准能来，因为他是把你们引到这儿来的，一会儿他来了，我叫他把宝剑给你们哥俩，我还得用鞭子我打他一顿，我教训教训他。老人家您可别气坏了，我哥哥也许是跟我们闹着玩，要不然我们吃饭的时候酒饭账都是我哥哥给的，闹着玩也不许。你们是手足的弟兄，不是一般的朋友。老头说在这等着他吧，一会儿就能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阮英跟云平可都着了急了。老前辈，我哥哥他家在哪儿住啊？ 老爷子说离这不远，在我这

0: 正西20里地石家寨，你大伯母还在世啊。阮说也许他回家了吧，要我们上他家去看看。
1: 爹爹，我领他们俩去吧，要不上去看看，我俩哥哥急坏了。
0: 金大坚说也行，既然这样的话，金棍儿，你领俩哥哥去，另外还见见你大伯母啊，那你们就去吧。金棍领着路就直奔石家寨。20里地搁不住他们哥仨走啊，小孩金棍那腿也挺快，一边走还一边跟他们吹呢，告诉你们说，我腿可快了，比你们快，我人兄外号兔子腿。阮说对对对对对，你腿是不慢。哥几个到了石家寨，老石家你还别说，古上早石迁，这个家业挣的还不小，有个小院里头啊有10来间房子。来到大门外头，金棍告诉家人到里头禀报老太太，哥几个就进来了，一挑门帘，
1: 大伯母，我俩哥哥来看你来了。
0: 花云平跟着阮英一起都进来。老太太今年呢不到70，也差不了1-2岁了，几根头发往了个小卷，在后边像使个浪似的，老太太全拔了顶了这头啊。老太太坐到床上，皱纹对垒，牙都没了。我说金棍儿啊，谁来了？远哥、花哥两个人到跟前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一问明白，也是梁山的后代。老太太也抽抽搭搭哭了半天。孩子们呐，你们来了，我高兴啊！来，外头啊，叫他们呢多准备点好吃的。孩子，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娘我呀，想人呐。我见着你们俩呀，就如同见着你们的爹爹了。长青，你们见着了吗？
1: 大伯母，人家就为那些来的，是这么回事。
0: 小孩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把老太太气得浑身直哆嗦呀。这个冤家他还比你们大呀，这个冤家他不能给他爹爹顶门立户啊，他给梁山错走了门路，他走了下坡路了，等他回来呀，我非打他不可。大伯母，您别生气，我哥哥准是知道我们俩是谁，跟我们闹着玩开玩笑。行了，伯母，咱们不提这一段了，等我哥哥回来有什么话再说。天黑了，哥们在这儿吃完了饭，他们就休到前边的大厅了。阮英这一宿也没睡着觉啊，天刚蒙蒙亮，哥三个就起来了，漱完了口，洗完了脸，吃点早点，给老太太问安来了。刚到屋里给老太太问完安，丫鬟在外头吵吵，
1: 老夫人，我们少爷回来了。
0: 一挑门帘，石长青进来了。阮英一看，
2: 就是他。好嘛，把我们哥俩都差点吓死，你好大的本领啊。
0: 哥几个再仔细一看，石长青啊灰鼻子秃眼，一脸的晦气。他没敢看阮英、花云平一眼呐，就先给他妈跪下了。
2: 娘，我给您磕头了。
1: 冤家耶，你可气死我了，你把宝剑透龙剑给我拿出来，
0: 交给他们哥俩，把毕法官给我，我锁到箱子里，你不许再戴这个帽子了。冤家呀，你爹爹怎么教训的你呀？你长到22岁了，你给你爹错走门路，你不能跟他们哥俩学一学？你看看他们俩是谁，人家也是梁山后代，人家做的是什么事，你做的是什么事？我打死你们冤家，你宝剑给我拿出来。
2: 娘啊，宝剑和毕法官我都拿不出来了啊。老太太说，你弄哪儿去了？
1: 金贵说，你快点说，你整哪儿去了？
0: 阮英赶紧上前把哥哥石长青搀起来，哥哥别着急，咱有话慢慢说。
2: 阮贤弟、花贤弟，我对不住你们。
0: 哥哥不要紧，你先坐下。
2: 兄弟，宝剑跟毕法官全让我丢了。
0: 啊，阮说丢了，丢了不要紧，咱们想办法再偷回来。哥哥， 只要你丢到中国人手里就行，别丢到外国人手里。
2: 兄弟们，我真丢到外国人手里头了。
0: 长青说，二位贤弟，我不是真偷你们的宝剑，我看你们两个人捣捣咕咕的，什么要上东京要杀和尚，另外我听你们两个人什么梁山长梁山短，我就琢磨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说心里话，我不是准说见你们的宝贝我起意想把它得到我身上，我也确实是好奇的意思，想跟你们开个玩笑。酒楼上我给的酒饭账，你们两人出了街口，我后边跟着你们，我看你们上哪儿去。可是你们两人就往正西下去了，我跟着跟着走出不远，由打西南上树林里出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大公子，这个公子也在十八大九吧，长得挺排场，五官端正。这个公子相貌堂堂，他主要骑的这一匹马出奇，这一匹马是昏红色，这马高够八尺，长够一丈二，头长甲，肚生鳞，四个蹄子分八瓣，马的千家帕还长了个大肉犄角。我一看这个马是马还是牛呢？怎么马还长犄角呢？蹄子还分瓣呢？还是匹马？我就琢磨着跟公子呢，我们两个人就走了个迎面。这个公子向我打听道，他说前边是金花镇吗？哇，我说对。我说公子你贵姓啊？他说我姓吴，叫吴奎，我是偷亲的，今天晚上准备住到金花镇。我确实看这匹马挺爱惜，想跟人家套套近乎。我说吴公子，我也是偷亲的，也想住到金花镇。他说好，正好咱俩搭伴儿吧。我就跟着人家进了金花镇，包了一个店房，是王家老店，我们两个人包了一个房间就住下了。晚上我们两个人烫了点酒，叫了几个菜，我们俩就闲谈。我跟人家，哎，也显示自己吧。我说吴公子，我叫石长青，我本身是练武艺的，再者说我身上有两件宝贝，我把臂法官跟透龙剑就拿出来了，我说明白我的宝剑和我的臂法官的功能如何如何厉害。这个公子说呀，我那匹马也是与众不同的，我那匹宝马叫千里锏，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四个蹄子分八瓣，马上里面还有个大肉犄角吗？我这个马要跑快了，我一般肉犄角，这个马还能飞起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吹呀、还是真的。哎呀，我说马还能飞吗？这阵儿，兄弟，我说实话吧，我确实爱这匹马。我一想，我有了臂法官，再有了透龙剑，我再有了这匹宝马，那我就成了三宝大将了。我跟这位公子喝来喝去，后来我就不知道什么了，可能我喝醉了，我就睡了。第二天一早晨我起来之后，我一看臂法官透龙剑全没有了，那位吴公子吴奎也不见了。我说堂官，店里的伙计过来了，什么事儿？我说那位公子呢？我那位朋友呢？他说人家早晨连电饭账都没算呢，他说由您来算，骑着马走了。啊，他走了？是啊，你们二位不是朋友吗？住在一个房间呢。我一看呢，我上了当了，臂法官透龙剑全被他给我拿去了，人家骑着马走了，我这个后悔呀，这个后悔要我往哪儿买去？我抬头一看墙上，他用刀尖也不是宝剑尖啊，划了的有一首诗。阮英说那诗怎么写的？我想一想啊，他是这么写的，上面说我哄你来你哄我，咱们俩不定谁把谁哄妥，休拿我当男儿汉，女扮男装到中国， 要问我的名和姓，羞花公主就是我，盗去碧法透龙剑，暂时归了交之国。是一个外国的公主，她叫哈羞花，把两宗宝贝被她给偷了去了。
1: 阮云想啊，完了，花哥哥听见没，真丢到外国人手了。
0: 交之国隔山隔海呀、啊、交之国的首都是交州城啊，国王叫哈天洞，咱们都知道啊，谁能隔山隔海上外国去偷这两件宝贝去啊？阮英说，算了，咱们这回啊，黄瓜菜啊全凉了，想别的办法吧。二位贤弟，我对不住你，娘啊，你打死我吧，我错了。老太太说我的天哪，袁姐你可气死我了，我不活着了，我怎么养活你这么一个忤逆不孝之子。哥们上前劝老太太，又安慰石长青。这时候小孩金棍在旁边，小眼睛卡巴卡巴，就心里合计事儿。
1: 远哥、花哥、大伯母、干哥哥、习哥哥，你呀太不对劲儿了，这个宝贝丢的多可惜呀。哥哥们，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0: 棍儿啊，你有什么话说吧。
1: 外国人到中国能偷宝贝，难道说中国人就不敢上外国去偷宝贝去吗？
0: 我的小兄弟金棍儿啊，那外国隔山隔海，咱们天大的本领，另外外国话也不懂的，咱们怎么能把宝贝再偷回来？
1: 远哥、花哥、西哥哥，我就行。
0: 花云平跟阮英几个人都过来，把小孩就抱住了。小兄弟，你心是好的，有志气，别看十二岁，你话是这么说呀，隔山隔海怎么能去得了？
1: 我能去，我会水呀，旱地上我有轻身术，我练过武艺，水里头我水性大，我没跟你们说过吗？在水里待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我饿不起，我在水里还不怕泡，我可以在水里头直接奔交之国。
0: 兄弟呀、啊、外国话你都不懂？
1: 我懂的呀，头几年交之国经常给中国皇上进贡来，他那个大船就在黄河套着靠岸，我呀打不到点我就洗澡摸鱼，我爹总带我玩来，我有时候就蹦到他们船上跟外国的翻兵，外国话我早就学好了，我都懂的。
0: 兄弟，照你这么说，你一定要去吗？
1: 我一定要去。哥哥们、大伯母，可别告诉我爹呀，我爹胆小，另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知道该不让我去了，我就打这儿直接去。
0: 老太太说，棍儿啊，你去我怎么能放心呢？老金家也有你这么一条根儿啊。
1: 大伯母、哥哥们，我一定去，叫我去那还行，不让我去那我就洗。
0: 阮英、云平一听到这儿，眼里就含着泪了。别看我兄弟人小心大，人多大胆儿多大，男儿无志恨铁无钢，别看今年十二岁呀、啊、兄弟你一定要去吗？
1: 我这就走，还别耽误，我马上就走，别耽误了沙和尚。
0: 我听你们说的话我全明白了，为了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另外捉拿黄琴、果章、蔡京，给哥哥周景龙全家报仇，哥哥们难道说我就不能出点力量吗？孩子说到这儿，浑身上下扎手停当，背背小单刀，肋下还有小镖囊呢。
1: 小孩辞别了大伯母，哥哥们我走了啊。
0: 阮英、长青三个人说，我们送你一程吧。这阵长青感觉内疚啊，脸面通红，连眼都睁不开。我跟兄弟怎么比呀？哥三个送小孩离开石碣寨，来到了黄河套。这黄河水哇，
1: 哥哥你们回去。

0: 像鱼尾巴一样，就进水了。小手一分水，一蹬就一丈多远。孩子出去有三丈多远，在前边把身子露出来。
1: 哥哥们，回去吧！啊，你们不要再想我了，我一定能回来，我保证能盗来三件宝贝。哥哥们，再见了！金棍下外国要盗三宝。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太乙真人用九龙神火罩扣住石矶娘娘之后，老真人眼望东昆仑倒身下拜，嘴里念念有词：师父，恕弟子不才，我要开杀戒了。老真人说罢站起身来，用两只手往九龙神火罩上一拍，刹那间天崩地裂一声，九龙神火罩就加了温了，这高温都达到10万度。慢说石矶娘娘，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得融化。这下活活的把这位千年得道的高人就化成了一块顽石。太乙真人在外边觉着差不多了，口中念念有词，收回九龙神火罩。哪吒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乐得手舞足蹈，连窜带跳到了老真人近前：师父，你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传给我呀？要早给了我，何必还用您亲自动手呢？哼，混账东西，都是你惹的祸。要把这东西传给你，你还不定捅什么娄子。你要

0: 喜欢的话不是不可以给你，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在你福保明主之时，老师再给你也不迟。谢师傅。讹诈走到这块顽石的近前，用手摸了摸，这块石头是光滑可爱，哎呀，将来做点什么好呢？书中代言，到了《西游记》，你们看那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就是这块石头所变，那是另套书，咱不必详细说了。单说讹诈，一看这场风波过去了，跟老师告辞，要回陈塘关。老真人把他叫回来了，孩儿啊，且慢，为师有件事还要告诉你。
1: 师父，什么事儿？
0: 你家现在出了事了，东海龙王敖光邀会了他的兄弟，四大龙王到陈塘关聚会，跟你爹去算账去了，非要要你这条命不可。孩子，你回去了怎么对付他们呢？
2: 啊，对呀，
0: 讹诈想起这个茬来了，我把三太子的龙筋给抽了，白抽了，我把老龙王的龙鳞给接了，白接了。哎呀，人家找我爹娘算账，就即使我回去也抵挡不了啊。讹诈想到这，双膝跪倒，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救弟子一命，我死是小，主要要救我的爹娘啊，师父您发发慈悲吧。哎，也罢，谁让我收你为徒了呢？有了事情就得替你担着点儿，孩子，扶耳过来。讹诈把头探过去，老真人教给他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哪吒听完了一皱眉，师傅，那行吗？哎，行，现在除了这个办法别无他法，去吧。
1: 遵命。
0: 哪吒没有办法，借土遁哧溜回到陈塘关，到府门前一看呢，哎呦，真够热闹的，光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成千上万，把府门都堵严了。哪吒分开众人，顺着角门回了家，到家里一看，厅前杀气腾腾，东海龙王敖光还有那三位敖顺、敖明、敖吉全都在场，带着无数虾兵蟹将，把他爹李靖、他娘严氏以及全家的人全都五花大绑啊。这要动手杀李靖呢，李靖正苦苦的哀求，正这时候讹诈回来了。讹诈大喊了一声，呆，敖光，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欺人太甚，我讹诈回来了。东海龙王一回头，小孽障，我正找你呢，你想躲你躲得了吗？来人，把他绑了卖。敖光，咱先把话讲清楚，怎么的都行，你要不讲道理我可就不叫你绑，那你说吧，你有什么道理好讲？敖光，你是不是来算账来了？要给李根、给你三儿子报仇啊？
3: 对，
0: 既然这样，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跟我爹、跟我娘毫无干系，对不对？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你何必拉七个扯八个？这事儿干的

0: 气。少爷，我可以抵命，但是你把我的爹娘，我的全家人必须得放了。
1: 好，哪吒，你可别耍花活。你要跟我耍花活，休怪我翻脸无情。来呀，把李靖他们都放了，把绳解开，把老李家一家人都放了。李靖跟老伴儿呆呆的看着哪吒，小哪吒扑通跪在李靖夫妻面前，眼泪掉下来了。爹爹娘，你们生养儿一场，儿连个孝字都没尽到，竟惹一双爹娘生气，竟让你们给我累心了，我觉着非常内疚，我对不住爹爹和娘，如果有不对之处，还望看在骨肉的情分宽恕孩儿。方才我说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呐，儿童的娄子，儿来还账，与父母无关。说完了，他站起来了，小眼珠一瞪：“敖广，现在我就剖腹自杀，把我爹的骨头、娘的肉还给一双父母，我有这条命给你儿来抵命。”哪吒说到这儿，噌，把他爹的宝剑夺过来了，咔嚓一下，把左胳膊砍掉了，鲜血淋漓呀！在场的人都看着，再看哪吒，就剩下一只手了，抠眼睛、割舌头，最后把肚子豁开，掏出心肝脾胃肾，一块一块的把自己肢解了，最后大叫一声，是倒地而亡。人们一看全傻眼了，心说这孩子真够横的。李靖眼泪也掉下来了，心里说话，小冤家呀，这叫自作自受啊。眼望敖光躬身施礼：“师兄，您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了吧。”“也罢，既然哪吒已经死了，我儿的仇就算报了，咱们这个账也就算了结了，收兵。”四海龙王带着虾兵蟹将走了。尹夫人搂住哪吒的尸身放声痛哭啊，怎么说是自己生养的，到了这阵儿不想哪吒的坏处，就想他的好处了。李靖跟夫人的想法不一样，送走四海龙王，李靖回到前厅，用手指着他夫人：“你哭个什么劲儿？难道说他死了不是好事吗？给咱们家去掉个祸害呀！别哭了，把尸体成殓起来，埋了。”全家人掉着眼泪，把棺材抬来，把哪吒入了殓，封好了盖儿，是远台神埋。李靖传话，连个碑都不准立，连个坟头也不准有。我不想再提他，也不想再看着他的足迹。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可哪吒呢，乃是上天灵珠子一转，肉体没了，灵魂还在呀，飘荡荡，渺茫茫，就好像那氢气球似的，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回到乾元山金光洞。金光洞外就刮起一阵旋风的，叮铃铃铃铃，唰唰唰唰，让金霞童子看见了呀。这不是我师兄吗？师兄在此稍候，容我禀明老师。金霞童子赶紧进了。

动了。师父，我师兄回来了，好像是魂灵飘飘荡荡围着洞门直转。待为师观看。老真人下了莲台，来在洞外看罢之后，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孩儿啊，非是为师给你出了下策，不这样四海龙王不答应啊，只好狠心自己自杀了。孩子，虽然说你现在飘飘渺渺无所依寄，为师还给你出个主意，你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办，三年之后还能化作人形，福救如初。阿扎点了点头，一阵风不见了。就在当天的晚上，银夫人做个梦，阿扎回来了，跪在床前口称母亲儿死的冤枉，要念在骨肉之情，恳请父母能在西门外翠屏山给我修一座鹅扎星宫，我受三年香火，然后福救如初，还能变成人形啊。娘啊，无论如何您老大发慈悲，听了儿的要求吧。说完了，鹅扎走了。夫人惊醒，出了一身白毛汗，听了听小楼上正打三更，夫人哭开了，这一哭把李靖给哭醒了，问夫人因何啼哭，夫人就把做梦的经过讲了一遍。李靖大怒，夫人啊，梦乃心头想，甭问你还惦念这个逆子啊，就即使是真的给他修什么行宫，别听他胡说八道，咱们跟他一刀两断，今后休再提起。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李靖不答应，夫人不敢做主啊。第二天阿扎又来托梦来了，说的那套词儿跟昨天一样，夫人又惊醒了，但是没敢跟老爷说。阿扎一连托了六次梦，夫人是光掉眼泪没有行动，迟迟没修这座行宫。到第七个晚上，阿扎急了，站在床前是指手画脚，娘啊，您太狠了，为了给父母解脱责任我自杀了，您看得清清楚楚，连这我都活得出去，难道说您花俩钱给我修座行宫您都舍不得吗？看来您是一点也不念情分了，既然这样，休怪儿我翻脸无情，再要不给我修行宫，我要搅得你们家宅不安。这家把夫人可吓坏了，第二天一琢磨，得了，别跟老爷商量，商量也得闹翻了，干脆偷着我给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也有提携钱呢，这几十年来积攒了数万金元宝，他全拿出来了，告诉新夫的仆人到翠屏山选个好地势起造鹅扎行宫，手下人领命照办呢。你看有钱就好办事，把木匠瓦匠全都找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哪吒星宫修好了。当然规模并不大，有个小院，一间殿，正中央有一座神台，上面有塑像。你说这手艺人呢，真了不起，真是巧夺天工啊，塑的这像啊跟鹅扎是一般不二，栩栩如生，在正中央坐着。工程完了之后，夫人趁着老爷不在家，偷着上了趟翠屏山，亲自还看了看，甚感满意。
就这样，讹诈新宫修建完毕。第二天这消息就传出去了，老百姓纷纷到讹诈新宫来降香。讹诈算好了，师傅说三年我受香火不断，然后还能变化人形，福就如初。一天一天盼着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晃讹诈受香火就将近一年，这一年跟以前不一样了。那阵儿就好像魂灵虚无缥缈，现在似隐似现，哎，能成半拉人的。哪吒甚感高兴，每一天到外边溜达，晚上回到行宫，也该着出事。这一天李靖到游洪关去了一趟，率着三千骑兵，等回来正好路过翠屏山，发现漫山坡都是降乡的老百姓。李靖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本地没有庙宇，老百姓给何人降乡啊？军政司下了马到翠屏山一打听，打听清楚了，回来禀报回总兵大人，这山上出了一个新庙，叫讹诈新宫，老百姓是给讹诈降乡啊。李靖明白了，这肯定是我夫人背着我不知道干的。夫人呐、啊，你气死我了，这小子生前就不干好事，给咱们家找了多大的罗赖，死后你还给他修行宫，你哎呀，你简直太不像话了。李靖越想越恨，骑马上了山，在马上高声断喝，停着，降乡的男女老少不要受哪吒的欺骗，他根本就不是神仙，你们给他烧什么香？今后再有降乡者，杀无赦，都走。军兵拿着鞭子把烧香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李靖下了马进了行宫，往当中一看，嚯，是哪吒在正座坐着，左右还站着两个判官，一个穿红，一个挂绿。李靖大怒，拽出七星鞭了，啪，这一鞭把讹诈的金身给打碎，把两个判官也推倒，供桌也给招了，还不解气，吩咐军政司准备干柴给我烧，一把火把讹诈行宫给烧了。李靖余怒未消，回到府中，先奔内宅找夫人，见面就骂呀。见人长，见人短，你背着我干的这件好事，谁让你修讹诈新宫？把夫人骂得捂着脸呜呜直哭啊！李靖说得明白，你要再背着我给他起造新宫，我就把你休了，今后咱就不是夫妻。把夫人吓得再也不敢修行宫了。李靖这边折腾啊，讹诈也没闲着，当天晚上溜达够了，回到行宫休息，一看呀，行宫变成了焦土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正在这时，两个判官哭着来了，哎呀，讹诈老爷大事不好啊，陈塘关总兵李靖砸碎您的金身，给我们两个也给推倒了，放火烧了行宫，从今之后咱们两个安身之地都没了啊！可把讹诈气坏了，心说李靖啊李靖啊，不错，你是我爹，但是我把骨头和肉还给你们了，已经了却了关系了，我在这受香火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念念不忘过去的事情，手狠心毒做出这种事儿，坏了我的计划，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讹诈一溜烟回到乾元山金光洞，
来找老师太乙真人把。

0: 听过讲述一遍，老真人一听，对李靖也深感不满，心说：“李靖，这就是你的不是，你这不是揪住不放吗？做得太过分了。”可老真人想着的时候，恶扎跪下了：“师傅，怎么办呢？难道我就不能变化成原形了不成？”师傅。徒儿，不必啼哭。此计不成，还有别的办法。金甲童子，徒儿在。到后花园五大莲池，给我摘三个好荷叶，再取三朵莲花来。
1: 遵命。
0: 时间不大，一切齐备。老真人下了莲台，把绣面挽了一挽，这地都收拾干净了，把三朵荷花叶铺成天地人三才，荷叶杆撅了360轱辘，就等于人的360骨头节，全摆好了，然后又把那莲花一半一半的掰开，对成人形，从葫芦里取出一粒金丹，放在心口。老真人倒退了几步，把拂尘晃了几晃，嘴里是念念有词。老真人那可真使了劲儿，累的是四鬓汗流啊！念完了之后，一把抓住哪吒的灵魂，喊了一声：“哪吒不起，更待何时？”把哪吒一推，推到莲花的人形上，就见一股浓烟之后，哪吒是现出原形，跟当初一般不二。所不同者，这哪吒是光彩照人呐，脸显着格外的好看，眼睛格外显着亮，浑身上下冒出七彩的毫光。哪吒左看右看，心中高兴，多谢老师让我变换成人形，李靖手段残忍，给老师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跟我结下不解之仇，徒儿岂能跟他善罢甘休，我找他算账去。
2: 慢，
0: 你这样去还不行，来，跟为师到后花园，为师再送你几件东西。老真人真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抖了出来，传授哪吒一条火尖枪，两个风火轮，教给他使用的方法，要给他一个百宝囊，里面有混天绫、乾坤圈，还有一块打仙砖。哪吒全身武装，要赶奔陈塘关去找李靖。上回书正说到，哪吒再现莲花身，太乙真人为了他呀，什么都豁得出去，要赐给他一对风火轮。这对风火轮要多快有多快，围着天转一圈也就一眨没眼儿，而且有风雷之声，既能驮着哪吒遍游世界，又能当法宝使用。老真人还传授哪吒一条火尖枪，赐给他宝贝囊，里边揣着不少的宝物。哪吒装备整齐，向老师辞行，脚驾风火轮的，到了陈塘关，到了府门外，他把火尖枪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叫李靖出来答话。门军一看，哎呦，这不是三公子吗？比过去那个可高的多了， 看尺寸身高能有1丈6尺

脚上蹬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锃明刷亮，还带冒火的。赶紧到里边给李靖送信。李靖闻听，把桌子一拍，胡说！人死焉有复生之理？老爷不信，您去看看吧，一点都不带假的。报，报总兵大人，三公子回来了，让您门前回话。李靖一听，这是真的了，心说这个孽障又回来了，这怎么回事？代马抬戟。李靖也来劲儿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上马提戟就杀出府外。等仔细一看，真是讹诈。哎呀，比当初这个高的多，身上还冒着光啊。可这小子不是个人，纯粹是妖怪变化的。李靖看罢多时，用戟一指，对面是讹诈吗？讹诈一见李靖，两眼冒火呀，不错，是我。李靖啊，李靖，过去虽然你是我父，但是我把肉体还给你们了，跟你们一刀两断，断去一切的情感。你因何火烧讹诈行宫，坏我的好事啊？看来你这个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呐。逮着蛤蟆你想钻出尿来，人都入地了你还要踹三脚。李靖，这次我回来非为别事，我报仇来的，我非抱着一边打碎金身之仇。休走，招降。李靖一看没得可说了，合戟往外招架，啪啦啦啦，哎呦，好大劲儿啊，把李靖震得两膀发麻呀，大戟好悬失落。因此他夹着小心，轮马相交，站在一处。等伸上手，李靖一看呢，打不过讹诈，论气力没有他足，论招法没有他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打着打着，李靖一看不行了，干脆我跑吧。像那你往哪儿跑啊？他一着急认错方向了，这匹马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越跑离着家越远。讹诈蹬着风火轮是紧追不舍，李靖留下命，你哪里走？追下来了。这马四个蹄子哪有轮子快？再说风火轮那是宝贝，要多快有多快，眨眼之间就追上了。讹诈抖枪便刺，李靖往旁边一闪，这一枪扎空，但没扎着人，扎到马脑袋上了，咔嚓几下把马给扎死了。李靖翻身从马上掉下来了，但是李靖也有半仙之体，当年也学过道术，学会了五行遁法。这李靖使了个九地十八滚，抓了把土，借着土遁就窜出去3600里。哪吒冷笑一声，你跑的哪儿去？我得把你追回来，快！双脚一跺，风火轮带翅膀的，啪！一道金光就追到近前。李靖回头一看，我的娘！抓了把土，使劲跑。再快也没有风火轮快，把李靖给追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李靖一边跑着一边后悔呀，哎呀，我做的是有点过分。

可现在浑身是嘴，没法解释。看鹅扎像疯了似的，他也听不进去，只有逃命要紧。天哪，我往哪儿跑啊？连个熟人都没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最后路过一座山，李靖收了土遁，沿山圈而走，顺着盘山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正走着，对面来了个道童。这道童背着个小花篮，穿着双布鞋，挽着裤腿儿，穿的衣服挺朴素，头梳日月双杂技，背后背着一对双剑，脸好像淡金，眉分八彩，阔目赞亮。李靖瞅着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正好走了个对面，就见这个童子挺身站住了，善哉，对面来的不是我爹吗？李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是次子木吒。这木吒呀，一直没在家，到九宫山白鹤洞拜普贤真人为师，一直在那学道来的，没想到今天下了山了，父子在这儿巧遇。李靖一看孩子出息了，这不是成年人了吗？跟离家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李靖急忙过来说话：“儿啊，你从哪里来？要上何处去？”木吒说了：“爹爹，我正在山上学道，我老师把我叫到云床之前，对我说：‘爹爹有难，叫孩儿前来搭救，因此儿才走到此处。’爹爹，究竟你跟谁伸手？哪个人敢伤爹爹？”“儿啊，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哦，是哪吒追赶爹爹，您不必担心，把他交给我了。”哎呀，李靖长出了一口气，可算遇上救兵了，闪退一旁，大口大口的喘气。木吒拽出双剑，钉子步往这一站，等哪吒。时间不大，就听见风雷之声，一道金光，哪吒就赶到了。木吒把双剑一横：“站住，此路不通。”哪吒赶紧从风火轮蹦下来，把双轮收起，提着火尖枪看了看，不认识。“嘿，你是谁呀？”“木吒师爷。”“看见没，李总兵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哎呀，二哥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二哥请上，小弟李过去了，免。”“哪吒，你要干什么？”“二哥，我可见着亲人了，你听我诉诉委屈，是这么回事。”哪吒把经过讲述一遍，一直说的李靖火烧哪吒行宫，自己怎么托梦，他怎么不给修，这些事儿都说了。木吒听完一阵冷笑：“哪吒呀，你别忘了这句话，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你懂吗？你认为着你把骨头肉还了就可以报答了吗？娘怀你3年零6个月，吃尽了苦头，自从你降生之后，老爹爹费了什么劲把你拉扯成人呢？这些恩你报答得完吗？啊，你觉得还有理了？就火烧了行宫，你也不至于这样。你拿爹爹当了仇人，你简直是个不孝之子啊。从现在开始，咱们断去弟兄的感情，你是你，我是我，咱们是仇家，

0: 除非你跪倒在地恳请爹爹原谅你，我才把你饶过，如其不然，我双剑无情。
1: 嘿呀，
0: 讹扎听完了把脑袋一步了，莫扎，哈哈，说了半天我白说了，你还是向着李靖啊，要这么说咱就是仇人，你就拿命来吧，我先杀你再杀李靖。一刀火尖枪跟木扎站到一处，这木扎受普贤真人真传呐、啊，这对双剑可不好惹，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哪吒心说不好，我要叫他把我拖的时间长了，这李靖再跑没影了，我上哪儿找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干脆别费这事了。他卖了个破绽，唰跳出圈外，把大枪交到左手，探右手拽出打仙砖，往空中一抖，吃力飞，日，一道金光，打仙砖就离手了。您说怪不？这小砖呢，也就像大豆粒大小，但是说个变化，这玩意儿就长了个了，横了下能有6尺，长了下能有1丈2，厚了下也有3尺啊！一道金光奔木扎就拍下去了。木扎视线呢毫无防备，抬头一看，哟，不好！说声不好，躲闪不及了，被打仙砖正拍到后背上。要换旁人呢、啊、拍成肉泥，木扎也半仙之体啊，觉着躲不开了，赶紧把老师传授自己的护身咒法念了一遍，这下有用了，虽然说拍了个跟头没伤着皮肉。哪吒赶紧把打仙砖收回来，在后头是继续追赶李靖。李靖一看次子趴卧在地不知死活，也没那功夫过去去看去了，摸身就跑啊。哪吒仍然在后头紧追不舍，李靖拿命来，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不扎死你我绝不能闻。李靖都糊涂了，东一头西一头，最后是力尽筋疲，哭痛摔倒在地，土遁都不灵了，完了完了，我命休矣。他恰巧摔倒这地方是在一座古洞前，他可不知道误打误撞他来到五龙山云霄洞，洞外摆着把椅子，有位出家的道人正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旁边有两个童子正给打着扇，还有一个童子正在练枪。李靖正好摔在前边，这一下把这出家的道人给惊醒，睁开慧眼定睛瞧看，啊，徒儿别练了，过去看看那是谁呀、啊？哎，练枪的童子把大枪靠到树上，跑过去观看。等把李靖招起来，这童子大吃一惊：“呀，是我爹！”李靖仨儿子，长子金吒，次子木吒，三子哪吒，叫爹这位正是他大儿子金吒。因为金吒就到五龙山云霄洞拜文殊广法天尊为师，做的这老道就是文殊广法天尊，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金吒把爹爹背起来，背到洞门这，请

轻把碟放下。时间不大，李靖缓过这口气儿来了，一看是长子，爷儿俩抱头痛哭啊。金吒就问：“爹爹，您怎么落得这般光景？”“哎呀，别提了，哪吒在后头注意我，非要我这条命不可。”金吒不敢做主，请示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冷笑了一声：“毕竟不必担惊，站在一旁。金吒，不用你管，全由为师呢。”“是。”正这时，哪吒就赶到了。哪吒收住风火轮，被火尖将定睛瞧看，一瞅李靖在一个老道的背后站着，这老道可够胖的，大肚囊子噔楞噔楞的，肚脐眼儿往外翻翻着，两腮的肉都嘟了下多长来，浑身上下肉乎乎的，足有300斤挂铃，一对肉包子眼睛，手里拿着芭蕉扇，看罢多时不认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哪吒大吼了一声：“李靖，你过来，你躲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你抠出来。”文殊广法天尊慢慢的站起来了。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啊，哪有当儿子跟爹这么说话的，你纯粹是个逆子。哪吒，看在贫道的份上，拉倒了吧，不管过去孰是孰非，叫他一刀斩断，还是往将来上看吧，还不扔枪下轮，给你爹爹赔礼认错，然后你们父子一同回奔陈塘关。你是谁？少管闲事。是吗？贫道是管定了。哪吒，你还敢跟贫道翻脸不成？你多个屁呀你！又这哪吒到了现在六亲不认呢，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不在乎了，陡枪便刺奔这大肚子来了。这火尖枪乃是宝贝啊，慢说是人，就是钢板也得穿透，这一枪正好扎大肚子上头，咔哧，哪吒认为也扎进去了，哪知道被大肚子给夹住了。文殊广法天尊较劲儿把肚皮一崩出去，崩噔噔噔噔噔，扑通把哪吒崩出有十几丈远，从风火轮上就摔下去了。哪吒一咕噜身站起来，把双轮收了，心说这老道不含糊，这肚子可够硬的，我再扎你一枪，砰砰砰，连扎了11枪，再看肉皮儿都不伤。老天尊点了点头：“哪吒呀，你小子真是六亲不认，竟敢在我的面前撒野，这还了得吗？”说话在袖筒里一伸手，拽出一件宝物，往空中一举，咔啦，风雷之声现出7个铜圈，奔哪吒就来了。哪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噗噗噗噗噗噗，给套上了，脖子上一个，两只胳膊上俩，两条腿上俩，腰上上身一共7个圈，把它套得噔噔紧啊，嘣，后边还来个橛子，插地深有3尺，就把它套在这桩子上。书中代言什么宝贝？这宝贝可厉害，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

0: 乃是文殊广法天尊镇洞之宝，也慢说讹诈，大罗神仙也跑不了。这讹诈嘴中念念有词，做法语念什么招也不好使，是越念越紧。哎呦哎呦哎呦，想要动是动不了了。老真人一笑回归原座，金吒在，取扁拐来。扁拐干什么？是刑具，这玩意儿才厉害呢。金吒把扁拐取来，老天尊吩咐他给我打，先揍他300扁拐，杀杀他的威风，狠狠打，遵命。金吒拿着扁拐到了哪吒面前，用手一指，哪吒呀，你小子不是人呐，你呀，爹做的再不对是你爹，你对他老人家这样手段残忍，丧失了人性啊。今天我岂能容饶于你，你就忍着点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扁拐像雨点一样奔哪吒就拍下来，把哪吒打得三昧火直冒啊，简直都要疼死了。哎呦哎呦呦，打死了打死了。文殊广法天尊闭目养神，有俩童子在旁边查数，一二三四五，揍300，不揍够数不行。李靖大喜，在旁边站着，心说把他打死才好呢，省着他再追我要我这条命。眨眼之间，300扁拐揍完了，再看哪吒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大口大口喘着气儿，是四鬓汗流。没完，完不了，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跟你们非得算这账。哦，还不服啊？再造200，多咱服了，多咱拉倒。哎，啪啪啪，接茬造。哪吒一想坏了，非把我打死不可呀。哎呀，到了这阵都是李靖的人，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师父哎，您知道不知道弟子有难？您要知道不定多心疼呢，绝不能袖手不管呢。哪吒心里正想着，您说多巧，一朵祥云落在眼前，迈步走下一人，正是太乙真人。哪吒一看老师果然来了，师父快来救我，我受了罪了。老真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好像没听见似的，迈步直奔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是太乙真人，急忙站起身来，善哉，道兄驾到，有失应接，当面恕罪，免了。你我二人到洞中讲话，请请。人家进了洞了。哪吒一看，师父，难道说你没看见我吗？还是没听见我的喊声？
1: 完喽完喽，到现在我老师也不向着我了，看来他跟这老道处的还挺近呢。难道我就一点救也没有了吗？
0: 哪吒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怎么回事儿？这些事儿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他这有意识让老天尊煞煞哪吒的锐气，掐掐这个尖子，不让他碰碰南墙，这小子就得造反。可是把他打死也不好交代，老真人这次来另有办法教训哪吒。等进洞之后，跟文殊广法天尊一咬耳朵，咱们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桶
3: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1: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1: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2: 啊、
0: 太合适了
2: 啊。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2: 啊、买过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2: 没
0: 有没
2: 有。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咋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3: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回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3: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3: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受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5: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5: 感觉挺合适的、
0: 嗯、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5: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5: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六加一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7: 海兰你好，
0: 哎，
7: 一桶多少钱磕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 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8: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9: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用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0: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 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

0: 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4: 啊、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这是不是？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0: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10: 一
0: 块儿 啊，一块儿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
10: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

0: 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 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你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6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2: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 960是买6桶赠一桶，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7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7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 尤其他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

0: 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

0: 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7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1: 是
0: 不是？
1: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1: 喝多长时间呢？
0: 7桶，1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6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6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2: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6桶、哎、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2: 我订2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2: 啊、
0: 是不是啊？
2: 对，我给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6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6桶那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2: 2组
0: 预订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6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6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呢、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服呢？ 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3: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
3: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4: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3: 哎，
5: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3: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哎，
3: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6: 我订一组
3: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我来一组羊奶粉。
3: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中间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六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9: 哦，那个羊奶粉，
3: 嗯，
9: 对，消防区
3: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10: 好了好
3: 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1: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3: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订羊奶粉。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2: 好，
3: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3: 你好。
3: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3: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3: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13: 啥产的呀？
3: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 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嘎啰嗦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

0: 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5: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我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 8799

0: 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哎，好了
0: 好
1: 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3组5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6桶赠1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3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6桶赠1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交流探讨吃啥有利于我们的健康。今儿咱关注一下关节的健康，骨膜、骨油，我们的筋骨是否有力量，是否有支撑力，是否灵活，是否有延展度，骨头就疼，因为你缺营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早做预防，日常养骨，远离脆微。就是骨量你要存它，你不能说不补，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跟不上，再加上流失，你这个骨头就像窟窿眼子特别多的蜂窝煤似的，那就不行了，就脆呀，脆就万一跌倒了划伤了，骨折骨裂，伤筋动骨105，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很多老人家就是由于跌倒摔伤，然后骨折骨裂，生病住院，花钱不说遭罪呀。所以这个口号挺好的，日常养骨远离脆危，就是一定要把日常养骨当成我们的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保养意识。所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体重有点重的，对关节来讲是一种压力哈。那您这类的人群有没有每一天注重养骨呢？咱们扪心自问一下。每一年10月20号是世界骨质疏松日，提到这个，这是关乎中老年听众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你要重视起来，你得从日常的行为习惯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研究研究骨的健康都有哪些危险和隐患，比如说哪些信号能够提醒大家，哎呀，这骨骼呀在喊救命呢，他在给你发信号求助，你不能坐视不管。比如说第一样，久坐腰就比较僵硬。第二个情况，活动的时候，上下楼的时候，关节嘎吱嘎吱响，偶尔还会刺痛。第三个情况，这个说不定啥时候，有的人是早上起来，有的人是半夜睡觉就抽筋了，尤其是小腿抽筋可严重了，甚至有的人会看到那个小腿的筋都拧着的。还有第四个情况啊，膝关节觉得刺痛。第五个情况，无论是走道还是爬楼，时间久了就累呀，可累可累了啊，松松垮垮的骨骼，一定要对症补钙，吃对钙，晒好太阳。然后呢，对于骨骼要了解，骨头成骨壮骨需要什么？您能答出来几样啊？依然给你分析一下啊。软骨就是包裹硬骨的这个地方，需要的是氨基葡萄糖，盐酸氨基葡萄糖，它来自于海洋动物的甲壳当中提纯出来的物质，既有柔韧度，然后又能够保护硬骨。硬骨需要的钙，硬骨还需要真正能够让钙沉淀住的多种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C， 包括镁，还包括这个乳钙，比较好吸收的乳钙，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好像一个大网兜，它把我们骨骼需要的各种营养都能够兜住，哎，然后让我们整个关节比较紧张。还包括我们关节所在的关节腔体里面，它有润滑液，这润滑液不能稀溜，它得特别的浓稠，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在关节腔里边有柔韧。

0: 都有人灵活性，你要这个关节腔体里边的液体也干干巴巴的，那我们就骨头硬碰硬啊，它承受不了我们去做一些动作，我们擦地呀、啊、上楼啊、跳广场舞啊，我们练练一些八段锦什么的，就支撑不了这个动作了。那这个关节腔的滑液哪儿来呢？还是要补氨糖，对吧？因为氨糖这个东西是催生关节滑液重要的营养元素，所以爱护关节，从今天我们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关节它太重要了，它是人体运动的支点，它承受着我们的摩擦力、压力，然后软骨和这个滑膜起到润滑，都靠这个营养的补充。你硬骨、软骨、骨膜、骨油，你都不缺营养，它很强的，它还怕温度的变化吗？就不怕了，是不是？氨糖怎么补啊？吃什么呀？我们好多营养菜、营养的搭配方案都在节目当中，稍后详细聊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氨基葡萄糖主要来自于海洋动物的壳膜，还有啊动物组织的软骨部分、结缔组织，比如说蹄筋儿、黄喉。那哪些食物当中有呢？依然给你归类一下，感兴趣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记一记。比如说各类的动物的软骨，你像是猪脆骨，你也可以到网上啊直接买猪脆骨也行，菜市场专门去买猪脆骨也可以。因为猪脆骨当中含有天然的氨基葡萄糖，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恰巧是我们硬骨软骨都需要的营养。您平时就软骨这个营养的来源就靠这个，然后呢可以炒菜吃，比如说猪脆骨炒辣椒。还有就是凤爪啊，凤爪胶原蛋白丰富，里边也有筋膜这种东西，筋膜这种东西就能够补我们关节这个粘度，那就能够有所增加。像牛蹄筋儿、猪手包括羊蹄筋儿、牛尾啊，都富含胶原蛋白，还包括粘多糖，粘多糖，粘多糖就能把我们关节给修复好。还有可以红烧蹄筋儿、红枣牛尾汤，这都不错的。海洋贝类当中也有大量的氨糖，比如说虾皮儿，你可以虾皮儿紫菜汤，虾皮儿焙干了，每顿饭你都可以吃，就很简单的，你买那个无盐的虾皮儿，焙干之后研成粉末，你和粥里呀、啊、和饭里呀、啊、用面包片夹着吃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比较容易消化。让咱直接啃大螃蟹壳子，可能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但你把它研成粉末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就行啊。就像迎合了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主题，要日常养骨，远离脆微。你不想让你的骨头脆，有这个骨折骨裂的风险，或者我们到了90岁仍然可以大步流星去雨轩昂，仍然可以生活自理，想走哪儿就去哪儿，这关节得有用啊，那骨骼得强健，且光强健不行，你光硬不行，你还得有柔韧度，那么这个柔韧度就得交给软骨，交给氨糖来补营养了。当然了，有的时候吧，关节软骨变薄了，营养没有了，关节腔体了滑液也没有那么丰富，就硬碰硬，你硬碰硬磨来磨去就发炎，就红肿，时间长了就骨刺，所以还得消炎。消炎建议大家多吃点姜黄。然后平时多吃点欧米伽3含量高的，抗炎减轻关节的酸痛炎症的反应，尤其是有滑膜炎有肿胀的，你多吃点含有欧米伽3的，多用点姜黄这种东西也是能够抗炎啊，活血化瘀啊，融入日常饮食，很简单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吧，牙口也不太行，胃口也不太行，再加上烹调方式，爆炒的、油炸的、炖煮时间过久的，那氨糖自然就灭了，没了，保持不了多么丰沛的这个程度，到我们真正身体当中能吸取多少呢？吸取不了多少的，你得大量的吃，吃很多。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要想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些量都足够，你得坚持将近这个每天都得吃将

近半斤到一斤的牛蹄筋儿。那你说说这个脂肪胆固醇，那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剖开来去掉脂肪胆固醇，光吃这个氨糖的部分，对不对？所以这个量真的有点大啊。那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找到额外的途径去补这个氨糖，因为现在咱们都了解了啊，饮食是一方面，但是呢日常额外补剂的补充也是挺重要的事儿，因为现在我们从老中医学习到的知识，或者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一些知识，氨糖必不可缺。天然还有氨糖的东西虽然有，但是真正能够融入日常生活，变成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坚持做的事儿，很难实现的，对不对？你就像吃那个虾皮儿研成粉末了，那你能每天吃多少？磨个三四斤的虾皮，每天吃个两三斤，肠胃也受不了。所以怎么办？额外补充氨糖片。您现在如果关节柔韧度不够，一定要补氨糖。氨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失的，比如说二三十岁咱们氨糖挺全面的，所以能跑能第二能跳的啊，二三十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举重的啦，特别耗损关节营养的，二三十岁的运动员都额外补充氨糖片的啊。所以养护关节从现在开始，六十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当中就几乎微乎其微了。所以六十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到了七八十岁，咱如果想关节仍然灵活，别出现驼背啦、XO 型腿啦，然后呢走道走不直溜啦，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或者你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赶快补补氨糖片。

咱们幸福一道节目呀，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我们984陪伴大家30多年的广播节目了啊，熟悉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安糖片太适合我们的诉求了。它呢是来自北同脉通大品牌，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片的一个主流品牌。主流品牌的氨糖片它有很多很多的标准，比如说营养全啊，适合长期用啊，考虑到中老年听众的各种指标，还不能含有糖。而且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我们的优选好物得价格比市面上低，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服务性。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咱这款氨糖片可以订购，现在导播老师已经开始接听大伙儿订购的电话了，稍后我们仍然会分享要想补氨糖软骨素、补胶原、补钙质，我们会有很多饮食搭配的智慧，咱们一起收获，一起学习。但是这氨糖片名额有数，因为这个品牌在很多很多的大型的一些营养补给的专柜跟平台仍有正常的销路，得满足正常销路之后给咱们批发价、出厂价。那大家听一听，了解了解。我不知道大家到药店啊，或者是到市场上有没有找过氨糖片啊？但凡是这个满足主流氨糖的一些标准的，都不便宜。哎，50-60算第一道，10瓶就500-600，那高端的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都得100多一瓶，10瓶就得1000多。但是其中的营养成分架构跟咱这差不多，咱们这个呀，这里边包含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蚕蛹里边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蛋白质多重要啊！它也是构建我们骨骼架构的重要营养，包括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直接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要不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会结石嘛，你就不好消化嘛。而我们这种乳矿物盐液体的钙就好消化，再加上啊，让我们柔韧度、粘合力更好的牛骨胶原蛋白肽。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被我们的骨小狼韧带滑囊吸收，因为它是肽呀。左边一个月，右边一个肽，但凡是这个肽就吸收的好，就是这个概念啊。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素粉，然后还包括硬质磷酸镁、维生素 C， 就这些东西都是让骨骼更结实的、更有柔韧度的，又结实又有柔韧度又有灵活性啊。1瓶60片，1天2片，1瓶吃1个月，10瓶1组，10个月，市场指导价500-600呢，那现在来订购只要199。8799-6984 面临着自己关节的僵硬、麻木、不灵活、肿胀疼，或者咱呢跛了盖子、肩膀头子、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腰都不舒服，哎，我们补补氨糖总是好的，因为它是补营养，也没有负担。

0: 又不含脂肪，又不含糖，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持续长期来补充营养的一个角度跟方式，选择有用的好的纯的氨糖片。我们这个氨糖片1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稍后啊，依然跟您分享几款润滑关节的润滑菜，膝盖有响动的，酸麻肿胀疼的，半夜睡着平躺在床上会觉得很有这个压力的，或者你侧躺就感觉这个膝盖好像不是自己的了，要坠下来了似的啊。对，就是这是一个不同的姿势，咱们都会感觉到膝盖的不舒服。我们先来接一组订购的电话，8799-6984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给我订一组氨糖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2: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2: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依然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我要一组氨糖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第一样跟您分享的天然润滑油菜，您能想到几种啊？我们开动脑筋啊。第一样，天然润滑油。为啥叫天然润滑油？因为这个东西吧，它是绿色的，里边吧有黏黏糊糊的汁水，想到了吗？你简单用水煮，捞出来蘸酱吃就行，这样就能够把天然的润滑液直接儿来补进我们的关节里边，我们走路就没有那么的干干巴巴、涩涩痛痛的了。当然了，你得天天吃，大量的吃。吃什么呀？秋葵。秋葵啊，就是绿色的，里边不有黏黏糊糊的那个汁水吗？就这个汁水水就是那个天然的润滑油，对骨骼很好很好的。齐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给您订上了，亲阿姨。
5: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
5: 要一组啊。
0: 您等电话啊，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会提前联系的。8799-6984。第二样推荐的是滑滑溜溜的，然后这个滑滑溜溜的被叫做软骨的修补膏，对于我们的软骨是极好的一种粘液蛋白。您就顾名思义，它摸上去滑滑的，吃上去黏黏的，它本身也有专业的名字叫粘液蛋白，其实就像糊水泥似的，它专门啊去填补磨损的关节的窟窿眼子、骨头缝子，蒸熟了当主食吃，或者是压成泥包馅儿做糕点也行。这个就是芋头，芋头长得不好看，但是蒸的热热乎乎的，里边的粘液蛋白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这多好，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有请吴女士，你好，要氨糖片，对不对？
6: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啊，有很多新朋友，然后就开始等待我们的电话，但是未接来电并不接。因为光等着8799-6984给您回话，这个是不用等8799-6984的，因为咱们是自己的物流送货专员，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而且也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专线吧，它呢全天都在占用。下档节目你说我想订个氨糖片，下档节目你还真就打不进来电话，因为都被占上了，是别的节目内容了。咱们就是独特的合作形式。现在关注到这档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陪伴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能享受团购价啊。下档节目订不了，也没有订购的别的出口，所以呢就趁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订上氨糖片，很快有人联系给大家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199。
6: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7: 啊，我要一

0: 这个
1: 一组是不是给您定上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啊，有人问导播老师啥时候能给送啊？7天之内能不能到货呀？新朋友一听这问题就是新朋友，哪用得了7天之内呀？一两天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定上了 啊，送货上门。有请关女士，要几组安糖片？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第一次订吗？
3: 哎，对，第一次订、
1: 啊、您尝试一下吧，给您订上啊。如果您现在40-50岁，但是你体重有点偏重，你知不知道你体重偏重对于关节也是一种压力，或者是收音机前爱做家务劳动的姐妹们阿姨们叔叔们大哥们，对吧？这个只要我们爱做家务，有的时候蹲下擦个地呀，哎呀，那个地下有块那个口香糖粘住了，它就怎么也处理不干净，用小刀咔嚓使劲擦，钢丝球蹭，然后都处理完了干净了，在心里舒坦了哈。你想起来，哎呀，贼费劲。这个不关乎年龄，有的人做这样一个蹲地下干活的动作，5分8分的，然后就起不来了，或者起来贼费劲，这个就是一个信号。证明了咱们的关节的柔韧度不够了，这就他跟你求救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安糖片补上，这个可不分年龄啊，尤其爱干活的，然后又扫房的，抬胳膊的，然后呢这个蹲地下的，哈腰的，是不是？这都是考验我们的软骨硬骨的。还有就是跟干不干活没关，就是你啊现在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有一些什么突出啊增生啊，然后呢这个关节什么压迫神经了，对不对？那你想它为什么会压迫神经，为什么会长出刺儿来，就是由于柔韧度灵活性液体都没有了，没有润滑力了，它来回摩擦，然后呢包括营养没有了，变缩作了，干巴了，再正常的做一些动作它就没有那个灵活度跟延展度了，那不就摩擦就生疼吗？那就出现了一些肿啊红啊，硬碰硬啊不就红肿在长刺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往根儿上找啊，不管你啥样的关节的地方，对不对？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什么的哈，这都是最根本的营养缺乏，你把根儿上原因找着很有好处的，是不是？赶快把安糖补起来。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定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阿姨等电话。
6: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安糖片、啊、是不是？
6: 对对，安糖那个人骨素
1: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6: 199吧。
1: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6: 啊，帮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赵先生要几组安糖片？
0: 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款安糖片说句大俗话，谁赶上谁合适。因为同类的产品，就包括主流品牌的安糖片，满足的条件就是营养相对全面，不含蔗糖，好消化，不刺激胃，适合长期吃，我们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啊。他只是没有找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没有在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打广告而已。你要知道体育运动员代言，奥运冠军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不对？那可想而知它的成本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是属于给老百姓啊找到了东西好，但是价格低，能够给大家讲价低下低价的啊，我们这给到大家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咱哈尔滨的听众知道和了解。用温水送服就行，一瓶60片，每天2片，这2片啊，你可以选择早上1片，晚上1片，你也可以选择晚饭之后吃，都可以，一瓶吃1个月，10瓶10个月，199。孔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7: 我问问主持人，他这里有没有那个蔗糖啊？
1: 他这是不含蔗糖的，您放心。
7: 他是哪儿出的？
1: 北同脉通品牌，肯定不含蔗糖，您放心啊。
7: 北同？
1: 对，北同脉通品牌。
7: 是哪儿？哪个地方啊？
1: 北同脉通品牌，您是想找的安糖的诉求是什么呢？您想找什么样的安糖呢？
7: 我就问问那个哪儿产的。
1: 北同脉通品牌， 麦是

0: 这个迈步的迈，通是通达的通啊，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骨骼有柔韧度，有灵活性，然后能够通达四方，有这个概念。它的生产企业是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包括详细的地址、生产的批号、各方面的电话、各方面的资质，包括营养成分架构表都比较全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郑重承诺无蔗糖。您现在如果相中了就可以打电话，199一个组合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款氨糖片啊不含蔗糖，吃起来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可以持续长期坚持，199一组10瓶，87996984 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之前买
0: 过，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3: 啊，对，挺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它也是代表了主流氨糖品牌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营养比较全呢，你看这里边有这个脱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复合型的氨基酸，以及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这牦牛啊，生活在海拔4000-5000米的地方，高寒，险峻的这个环境，但是人牦牛生存的照样好，跟它的强劲的关节离不开关系，对不对？那么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小分子的，然后还不要脂肪和胆固醇的牦牛牛骨当中的胶原蛋白肽，它不是胶原蛋白，是胶原蛋白肽提纯的更小分子，所以直接把那个谷小粮、韧带、滑奶的营养给补了。对吧，咱灵活度也就有了，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粉，蛋白质也很重要的，包括镁、维生素 C 也很重要，因为你骨骼真正要结实，你光有这个蛋白质和钙不够，它就只有硬度没有灵活性，也没有那个粘合度，所以要把这个维生素 C 以及镁都给补了，哎，我们整个就有韧度了，像盖大高楼似的，就啥原料都不缺乏了，楼才能够合格，才能够盖得起来，才能够经得住风吹日晒，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来念一下它的生产企业，河北钙康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地址是在河北省邯郸市。87996984，品牌是北通脉通，不含蔗糖，一瓶60片，每天吃2片，一瓶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如果出现了酸软乏力没有劲儿，包括活动受限制，你说我爬个山，我原来呀2蹬2蹬我都没问题，现在一蹬我都得用手胳膊去拽着我的腿往上迈，这就是衰老啊，这就是关节需要营养啊。还包括有人啊往那一坐，你说我坐在床上，坐在凳子上，我要穿裤子，我往那一坐一抬腿，腰那块嘎嘣嘎嘣响，也证明了咱们的软骨骨膜骨油没有柔韧度了，这也是一个求救信号。再就是啊，走道走特别多的，有些叔叔阿姨为了锻炼身体嘛，啊，就是走圈啊，太能走，一天走好几万步，超支了，透支体力了，那是对于关节的一种损耗。嗯，这个你长期那么大量的去走，引起骨量大量的流失，你要不补氨糖，不补钙，不补胶原，什么都不补，那你时间久了，你那个软骨都裂了，就是骨膜骨油都没了，像蜂窝煤似的，漏窟窿眼子了，时间长了，硬骨就跟硬骨见面了，没有软骨包裹了，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87996984，87996984。不含蔗糖，您放心，87996984，我们的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那依然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饮食搭配方案。都说要吃那种啊，就是含有胶质的东西， 刚才继续跟您分享，比如说有那个秋葵呀，芋头啊，这些都是一定。

0: 要多多安排上的，尤其是已经有咯吱咯吱响的情况，嘎嘣响的情况，延展度灵活性不够，蹲下起不来的这种情况。接下来来说这个食材，老一辈人常说丝瓜通络，早上起来关节僵硬，伸不直，然后呢好像那个胳膊腿啊不是自己的，坐也坐不起来，得好半天，缓好半天，这叫做沉僵。那缓好一会儿，哎，慢慢好像灵活了，这一天也没啥大问题，第二天睡醒了早上起来又这样了，喝丝瓜汤啊，把堵住的经络疏通开来，让气血顺溜的流到关节去，关节也需要气血的濡养啊，对吧？所以要是灵活度不够，典型有沉僵的，你啊早上起来就喝一碗丝瓜汤。如果是那种啊眼睛干皮肤干手脚心热你还关节僵硬，丝瓜汤里放一把枸杞子那可是相当好了。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你好，想第一组安糖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你等电话啊，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
2: 对，
0: 我们这一组能吃十个月十瓶呢，您要两组啊？
2: 好，我送朋友一组。
0: 哦，好的，那看来是老朋友哈，对不对？
2: 对，
0: 给您盯上了，那老朋友就自然明白了，老朋友体会过呀，拿到过结果呀，是不是信任咱们这个安糖片就给推荐给朋友？确实的，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有的听众一小部分人不是听众，他没有天天听节目，就是由于邻居啊朋友啊战友啊告诉他，哎，电台的这个984这个安糖很好，给你个电话你也定，然后有的人就慕名而来啊，然后不是咱们有这个幸福一道节目陪伴的时候也打电话定，那个时候有时候定不着，嗯，定不了啊，就会告诉你时间段呐，到点听节目呀，所以您现在听节目了啊，你可以订购安糖片，马上把电话打进来，现在有空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线，刚刚说占线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有微信的听众让我在微信里订，这订不了，因为你想哈，如果我的微信能帮大家订，万一把谁落下了不是错过团购了吗？而且特别多电话，这个微信是看不过来的啊，咱们还是要以电话为主啊，87996984 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3: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另外提醒大家吃点香菇，因为你要是平时就算你不钙，不管你是吃那钙片啊，还是有那种液体的那种钙，喝的一条条那种啊，就是你光有这个钙是不够的。为啥让你吃香菇呢？香菇自己就带维生素 D。维生素 D 能够拽着带着这个钙往骨头缝子里填，哎，咱们时间久了就不会出现钙补不对地方的那种缺失了，腿脚才会有劲儿。另外如果您现在有那个滑膜炎，是有那个肿啊，然后这个好像发热发烫似的哈，有肿有水液代谢不出去，你就多吃洋葱，因为洋葱是天然的消炎药，你炒菜凉拌，你做汤，你做馅儿，你多多放洋葱，然后它能够时间久了把关节里的那个肿痛给消掉，嗯，不让这种肿痛折磨人。但是一切一切这种饮食搭配也得在能吸收的基础之上，所以建议大家也一定要把肠胃养活好。而我们的安糖片好吸收好消化，里边是液体钙，再加上是肽，牛骨胶原蛋白肽，只要是肽就是小分子的，很好消化很好吸收。87996988

0: 有听众来问啊，现在膝关节肿，有水液，一按一个坑，还刺痛，该吃点什么？像类似这种情况，这种症状的，一定要少吃肥肉，然后呢，少喝奶，少吃巧克力、咖啡、奶酪、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关节炎症反应的。就你本身又红又肿，这些东西一定不能吃，一定不能吃啊！另外，多吃新鲜的水果，保证维生素的摄入，因为你要补钙，你得有维生素才能让钙真正沉淀跟吸收。所以饮食上，比如说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肯定谈糖色变吧。水果也不怎么吃，巧克力、零食、糖果就更不可能吃，对吧？你是忌糖的，忌水果的，可能饮食也经常总对付，那维生素就是不够的。维生素不够，你干补钙片也补不对的地方，它不沉淀。你知道钙是很淘气的，很活泼的，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维生素，没有这个镁、磷这些营养去把这个钙捆绑住、锁住，它就不待着，它就随着那个尿液、汗液就排出去了。所以你吃钙片没有用，也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而我们的氨糖片属于什么呢？营养比较全面啊，这里边呢包含了硬脂酸镁，这不有镁元素吗？然后包括维生素 C， 所以呀，它能把你的吃进去的钙，包括我们这款氨糖片本身自己就带的这个胶原蛋白呀，还包括自己带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呀，自己的这个里边的脱脂蚕蛹和大豆的里边的那个钙，对吧？蛋白质，它就是能够帮你锁住、捆住、捆绑住这些东西，所以才补得全。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市面上有跟咱差不多营养比较全的，但是都挺贵呀、啊八九十、一百多，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就更贵了。那如果用十个月的用量得800、900、1000左右，而我们这199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确实谁赶上谁合适。另外像关节肿痛的、麻木的、有水液的，就是发炎红肿的，平时多吃薏米、红小豆，因为这是祛湿的，然后呢让我们那个水液更好代谢出去的啊，祛湿的排湿的，把湿气给它代谢出去，也是通利关节的好搭配。另外多吃蹄筋儿啊，多吃点那个排骨，尤其是猪脆骨，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啊，补关节滑液营养的。有条件的你吃点鱼翅就更好了。当然了，吃的饮食上是五花八门的，但是真不如氨糖片直接，因为它缺啥就给你补啥，是不是很直接？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氨糖片是不是？
2: 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你赶快拨通87996984。那您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是也得去游历一下？那如果退休了，不用看孙子了，咱也不用上班了，咱是不是有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对吧？年轻的时候可能有时间没有钱，要不就有钱没时间。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有钱有时间，咱们就应该把生活的宽度拓宽一些哈、然后呢，好好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者说天气越来越好，咱们去透透气呀，逛逛公园啊，溜溜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灵活的关节的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确实生活质量你就没有那么高，对不对？所以为自己的健康，我认为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你把自己的健康搞利索了啊，整那个全全乎乎的，咱们也给儿女少添负担，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来订购我们的氨糖片。那再次提醒，有那个肿啊，有水液的哈，比如说滑膜炎的，那个腱鞘炎的，你多吃乌豆粥，就是黑大豆、大米、 适量的红糖熬粥，祛风活血，利水消肿的。再就是啊，怕冷的用生姜和大米大葱须子熬粥，这个呢喝完之后建议大家捂背发发汗，能够把我们关节里边的寒湿给往外排一排。不管你是哪样的类的问题吧，咱们把关节根本的营养补了还是很重要的。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3: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一下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3: 好的。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

0: 0888799968484。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才199，8799-6984。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1: 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8799-6984，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
7: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846-81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3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要想订购安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苏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苏先生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膝关节是我们全身最大的关节之一，它呢是由股骨、胫骨、髌骨构成的，也是人体的承重关节，所以咱体重不能超重。那如果您现在小细腿大肚腩，哎呦，这个体型咱得考虑考虑关节能不能承受得了了啊。关节也是全身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关节了，就是膝关节啊。膝关节的疼痛包括几个情况，比如说这个不舒服的情况吧，疼痛啊，打软腿啊，关节交锁呀，然后呢韧带扭伤啊，半月板的损伤啊，对吧，这个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给补足了。哎，软骨有柔韧度，它有灵活性，就是软骨的营养够，它才能支撑我们的硬骨包裹它，然后呢这个让我们的柔韧度灵活性都有，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营养的补充。所以您现在有股肿胀的、疼痛的、滋滋啦啦的、难受的、僵硬的、嘎吱嘎吱响的，那就是软骨越磨越薄，越磨越薄。哎，要想控制软骨的磨损，推迟关节的老化，对吧？那当然了，特别严重的情况真的得手术治疗了，小针刀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做手术的阶段

0: 儿手术做完了，你让它快速长营养，长软骨，来给硬骨软骨都补营养。你手术完了之后，你把氨糖补上也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预防啊，还是调理啊，还是手术康复阶段快速补营养啊，对吧？还是日常的平时的养护，对吧？那这氨糖片是可以补上的呀，它不是说那种多么的刺激的药物，它不是，它是可以长期进补的营养，对骨骼、软骨、硬骨、骨膜、骨油的营养。所以不管啥情况，咱补着点儿有用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199。
3: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阿姨，等电话。
3: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3: 啊，
0: 是不是？
3: 对对，氨糖那个软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3: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好多都是回头客哈，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口口相传，用了好多东西，因为咱关节是有感知的，主要就是很难通过饮食补得挺全，补对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哈，关节的软骨，它有血管吗？它没有血管，所以主要是靠关节腔体里的关节液，哎，给提供营养，来提供养分。但是关节液呀，大部分人群，除非有特别好的保养意识啊，大部分人群，30岁以后，关节液就逐渐的减少了，对吧？那你看20-30岁的运动员，20-30岁人平时训练，人就补这个氨糖片，但是正常人20-30岁应该不用补，但是30岁之后就逐渐就减少了。40岁你可能不补，你还能撑，哎，50-60岁要是不补就已经有问题了。比如说浅层次的问题，就是刚刚依然举那例子，你使劲擦地，咔嚓咔嚓地下的粘的东西，然后好不容易处理干净了哈，再起来可费劲了，这都是一些信号。包括你坐在那儿穿裤子，抬个腿，腰那边嘎嘣就响了，上小楼关节嘎嘣响，这些还不至于造成特别疼痛和痛苦，但你要现在开始补了，这些情况迎刃而解，而且预防未来80-90岁的时候，走道走不动了，迈不了了，下楼遛弯都去不了了，那种情况，那种窘境，是不是？所以保养要趁早啊，对不对？那关节液体减少，软骨就没有柔韧度，它的这个软骨的延伸能力，恢复能力都逐年下降，所以活动就受限，软骨越来越薄，又磨来磨去，这个都稀溜了，漏这个网状的东西都漏网了。就漏东西漏营养了，硬骨就跟硬骨见面了，那硬骨就跟硬骨使劲磨，是不是？所以既要补钙，你得补芝麻酱啊，虾皮儿啊，乳酪啊，海带呀，蛋清啊，豆腐啊，这些是含钙量比较高的，对不对？然后也得补软骨素，软骨素是存在于人体结缔组织的物质，它可以给软骨提供营养，被称为软骨营养师，就是软骨素，然后可以把那个软骨变厚，增加关节的减震能力，减缓软骨的磨损，所以它很重要啊。

0: 啥能补软骨素呢？鸡皮、凤爪、猪脆骨、蹄筋儿。还有啊，也得补胶原蛋白，也得补骨胶原蛋白。你要想补胶原蛋白，银耳也行，但是真的不如动物组织的，比如说凤爪啊、蹄筋啊、猪皮啊，因为骨胶原是胶原蛋白的一种嘛，它是让我们的关节，比如说你有变形啊、有肿痛啊、有疏松啊，哎，有漏蜂窝没眼儿那种情况啊，它把那个些窟窿给填上。那还得补氨糖，主要在软骨当中，它可以阻断关节受损的一个过程，增强软骨抗击的能力。那含有氨基葡萄糖的天然的食物就是螃蟹壳啊、贝壳，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你想想，有的是可以日常饮食吃得到，有的真吃不着，对不对？就算吃着了，咱也好像补不全那么全面的营养。但是你想想刚刚依然提到的这些营养啊，氨基葡萄糖、骨胶原，包括软骨素以及钙，我们的氨糖片当中是不是比较全面的都囊括了，对吧？这里边有复合的氨基酸，就是从蚕蛹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啊，放心。还有就是大豆当中的蛋白质也是脱了脂肪的，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其实用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液体钙，还包括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包括胶原蛋白软骨粉以及镁和维生素 C。 是不是我们硬骨软骨骨膜骨油，整个我们骨构造，哎，关节骨构造，我们就需要的营养就在这儿了，是不是挺好的？199一个组合，哎呀，还剩10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199一组10瓶，留用10个月。已经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等通知，有人安排送货到家。199一组10瓶，还剩10个名额，咱们本期的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1瓶60片，用水送服。您可以选择早上一片饭后吃，晚上一片饭后吃，也可以选择中午饭饭后吃2片，也可以选择睡觉之前吃2片，都是可以的。1瓶60片，每天2片，1瓶1个月，10瓶1组10个月，按着市场标准指导定价。尤其是如果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那这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瓶就得卖80-90了。而我们这出厂底价199一组10瓶，199一组10瓶能吃10个月。如果新朋友没尝试过，你说我也骨头疼啊，不得劲儿啊，疼痛啊，发软啊，打晃啊，僵硬啊，灵活度不够了，是不是走道走多了累啊，上下楼关节嘎嘣响啊，蹲在地下再起来起费劲呢，沉僵啊，对吧？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你可以先订一组。两口子一起吃，一组10瓶10个月，两口子一起吃，一人吃5个月，咱体会体会，是不是100多块钱值得体会？87996984，
1: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订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对，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3: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崔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啊，
1: 崔阿姨呀，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怡然，您是要订我们的氨糖片是不是？
4: 对，一组。
1: 哎，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常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一组。
1: 还得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怡然给大家分享一个锻炼关节的动作，这个动作呢是能够把我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灵活度、紧张度给锻炼出来。当然了，得时间久了啊，你才能有收获。就像补氨糖片，一天两天你没有感觉，但是你要是按组吃呢，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按组定是批发价，另外一方面你得按组吃，按一组的时间段来吃，才能够真正补营养，就不能着急，要慢慢来啊。你看这个锻炼也是，你要是持续坚持锻炼挺长时间，比如说2-3个月了，你去体会体会啊。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名啊叫三蹦锻炼方式。什么叫三蹦锻炼方式啊？就是把腿提起来绷紧，你坐在凳子上，硬板床都可以，但不要坐软和那种床啊，就硬板床和凳子都可以。然后把腿抬起来，大概持续5秒钟之后放下，放下一会儿你再抬。

起来，反复做三组，所以叫三蹦腿锻炼。三蹦腿锻炼啊，就是做三组，每组持续10次、20次左右。这个动作能够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把寒气和风寒给逼出来，然后还能锻炼肌肉的紧撑度。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关节灵活，到了100岁仍然能够说走就走，掌控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白天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5度，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老话咋说来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时节啊，湿热交融，地气蒸腾着，冷暖的气流也交汇着，常常啊有雨，又潮又湿又闷，所以最近皮肤不太舒服，心脏也比较憋闷，然后有这个寒湿的骨关节也好像并不爽利，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外用啊、内服啊，哎，相互叠加配合的方式，让我们更加适应这个季节的更迭跟过渡。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大伙儿可以在节目的平台当中交流生活的智慧妙招，调理身体的方式办法，一起有收获。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首先欢迎刘燕，早上好。
1: 姐，你早上好。
0: 哎，你好。
1: 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咽炎的方法。我的嗓子吧，要到我得好多天了，就是消炎药，是胖大海棠的，吃了什么也现在是还是不舒服。我想得请教你吧。
0: 您确定是咽炎？
1: 哎，
0: 是不是确定是咽炎？
1: 不是咽炎。
0: 我们有听众推荐过，就是胖大海和红谷鸟皮子。有的版本，有的听众用的是十个胖大海，十个红谷鸟皮子，泡水来喝，热水冲泡代茶饮。但有的听众认为啊，这里边胖大海啊放的有点多，他就放了三四个也行，也有听众反馈挺好使的。
1: 啊，
0: 再就是有听众用的是药物皇氏响声丸。皇氏响声丸。药方挺多，还有人用的是银黄含片，配合用生理盐水去漱漱口，漱漱嗓子。
1: 什么盐片？
0: 银黄含片。
1: 银黄含片。
0: 好，您酌情选择。当然不能吃辣的啦、咸的啦、凉的啦、炸的啦，特别油腻的啦，这些都得注意一点，能好得更快一些。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江丽，你好。
2: 你好，玉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黄瓜丝粉一斤，黑芝麻粉一斤。和生菜籽一斤，就是那个云南白药那个小瓶，那个带红的那个，是不是啊？
0: 对，就是那个。
2: 那你那个那个三个小红的那个能口服的那些个药面呢？
0: 所有都在一起都要用。所有的东西都要用。
2: 我以为那药面就是外服的不能用呢。它都对上都可以的。
0: 对，我们听众就是这么个经验。都混在一起，那小红粒儿也研成粉末，本身那个就是一小瓶一小瓶，也是粉末状的啊。然后呢，你把那个三籽粉不也都研成粉末了吗？就都是粉了，都是粉就充分混合到一起，均匀混合，装瓶备用，每天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用水送服。
2: 那我就咱们电台买的黄瓜籽粉，就那个可以吧？那个就是多
0: 个
2: 盐。
0: 对，您说的特别的对。我们有听众就是挺有智慧的，他就觉得本来家里就有咱们团购的那个黄瓜籽儿，那个黄瓜籽儿吧不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吗，他就把这一袋一袋的给拆开了。哎，他就认为本身这个方黄瓜籽儿、生菜籽儿、黑芝麻，咱团购的那个还多一样营养，就是没有坏处反而会多一样营养也行啊。有听众就把那些拆开了，可以的，没问题。
2: 我原来我以为就是那个那小瓶那个云南白药那个面是外用的，不能那个搁里和的，都可以是吧？
0: 对，最早的版本就是都放在一起了。
2: 那依然还有个问题，就是冠心病，好做噩梦，着急的梦，这个有没有啥偏方啊，或者什么办法呢？
0: 如果说冠心病，那倒是有挺多方法，但是没有咱听众推荐过冠心病引起的所谓的你说的做梦，那没有人推荐过。
2: 那就是说单纯的你睡觉后做梦着急上火的梦，跟冠心病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0: 所以你看您这个是属于算是咱自己猜的。
2: 对
0: 不
2: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冠心病它可能就是心肌

0: 供血供的不好，然后呢是属于那种啊有点焦虑的那种情绪，有点肝火过旺。啊，那个又得调肝又得调心，它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或者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你要是想彻底整明白，那个得找中医大夫帮咱把把脉，问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对吧？但你说我就是多梦，多梦那你就用一些酸枣仁片儿啊，有听众不就是用酸枣仁颗粒，也有人用的是刺五加颗粒，然后还有人呢为了睡得好一些用的是咱节目当中推荐过的，就是专门针对失眠的，算是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桂圆、莲子、百合，这个又补气又安神又静心。有的人就是总寻思事儿，半夜做梦多，用这个每天代茶也挺有效果的，你也可以试试啊。但是这个是针对就是思虑过度，睡不好觉，失眠，心烦，是针对这个的。这个听众没有说过针对心脏病，对吧？咱看咱的目标跟诉求是什么。如果你说我想找找也是睡不好觉的，心烦的，这种总做梦的，你可以试试桂圆、莲子、百合。这个量嘛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你也不可能特别多，一样整个三五斤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我们平时泡水喝也就七八粒的桂圆，然后抓一小捏莲子，五六粒七八粒都行，百合也是，如果是鲜的整它几瓣，干的就也整几瓣，对吧？差不多就可以。然后也有人吃的是中成药，专门针对睡不好觉的龟皮丸，或者有人吃人参龟皮丸
1: 啊，
0: 就是针对于睡不好觉的方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多。
1: 那个睡觉行，躺着就睡，就是做着急的梦，着急上火梦。
0: 然后有人吃的是安神定志丸，就睡眠质量不好嘛，多梦啊，半夜醒啊，类似这样的安神定志丸也有人吃过，然后也有人吃过叫龟皮丸，您酌情参考，对吧？但是你说我就想研究研究它到底是不是心脏引起的，那得找老中医帮你看看，然后帮你讲解一下这其中的关系。如果确确实实是跟这个心脏供血有关，咱们就补补心气儿啊。像有听众心脏供血不好，就是用那个辅酶 Q 十，然后同时每天早上清水煮九个鸡心来吃，也是补充心肌能量，供血上来了，睡眠质量就好一些，好吧？祝您健康。哎，再见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回顾爱心听众给咱讲的，就是当我们手指头缝中间有水泡，您可以参考脚气的那个方法，因为有的人的脚气也是脚趾头缝中间有水泡。那如果您是可能是首选啊，那属于手指头缝中间有水泡，您可以试试买九度米醋，买两瓶，每一瓶500毫升左右，然后你给它烧开了，烧开之后不烫的情况下来泡手，一定要把手给它没过去，每次泡个20分钟，也有听众泡时间久一点，可以早晚各一次，再试试，也许很快就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孙秀云，你好。
1: 啊，你好玉兰。
0: 哎，孙阿姨你好啊。
1: 我这腿很脚不多不光哆嗦。
0: 啊，阿姨呀，您说什么内容？您慢点说，我没有听清楚。
1: 啊，我这腿很脚啊，不多不大不住大文档。
0: 睡觉怎么

0: 这腰，腿一会腰，拉哆嗦，
1: 脚哆嗦，
0: 嗯，
1: 脚哆嗦，
0: 啊，
1: 哦，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就是睡觉时候脚哆嗦。
0: 不是有时黑白的，要想着上厕所了不见，站不住哆嗦，
1: 站不住哆嗦，啊。那这个推荐什么方法比较好呢？你是
0: 不知道，
1: 阿姨，这个如果说啊，我们前两天有听众给咱反馈过嘛，他就是属于明显的典型的，就是使不上劲，年龄大了，身体机能衰退，然后走道啊有点打晃啊，腿发软啊。然后呢往根上去找不着原因，可能就是供血不好，血液濡养不了我们的肌肉筋膜组织，它可能也就没有力气呗。然后呢那个叔叔他用的是通血管清理血液垃圾那么个方法，就血液打通了，然后他腿走道没劲儿，打晃有点发软的这个情况就改善了。但您说您跟他一样吗？
0: 啊，我这腿根本我都不能养成了，我不能走。
1: 嗯，不知道一不一样。他用的是针对于就是血管健康的那个方法，黄芪十克，丹参十克，山楂五克。然后呢，最早的版本是要煮水代茶饮的，但是他呢是到网上买的粉末，一份一份的，就给他分好了一份一份的，每天黄芪十克，丹参十克，山楂五克，是用粉末用水和了直接喝，这样他的药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啊。但他的这个经验，不知道您能不能参考，因为可能能用上也可能用不上，因为说脚这个嘚瑟的情况原因比较多啦，有可能就是缺钙，您抽筋儿，对吧，也有可能就着凉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阿姨您最好去查一查，你要不查咱娘俩就在这猜，呵呵，咱也不知道原因啊，是不是？
0: 我也出不去啊。
1: 啊，那你就用热水泡泡，用热水泡泡脚，然后我觉得活血化瘀总是没坏处的。这个在水里边放点生姜，放点艾叶，啊，如果没有心脏严重的问题，你放点红花，是不是泡泡脚，打通气血，舒筋活络，总是能够缓解缓解，好吧？然后您再听听节目。
0: 我这个好像帕金森似的，忘了不记得。
1: 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好让儿女带您去查一查。我怕再特别严重了，再到时候不好治了，因为原因太多了，是不是？好多原因都能可能引起脚嘚瑟呀，对不对？也可能是大事，也可能是小事。然后呢，您最好去查一查，别耽误了，好吗？啊，哎，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
2: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炎炎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您。热情的导播陈音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小暑节气正在进程过程当中，有两个脏腑特别的重要，一个是心，一个是脾，就是叔叔阿姨们嘴里说的脾啊，就是心脾特别重要。心在中医理论当中对应夏日属火，通于夏，夏天阳气亢盛，心气儿它也会过盛的，容易出现心烦啊、烦躁啊、睡眠不好。然后就像刚刚我们听众讲的，哎，我这个心脏不太好，睡眠也不太好，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缘由呢？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的。那具体个人的体质什么样，我们找中医大夫帮咱把把脉，调理调理更有针对性。那么另外一个脏器脾，在中医理论属土，这个脾土啊，喜燥，不喜欢湿。小暑节气天气肯定是暑热湿热比较重的，所以环境一暑热，影响脾的运化，就会食欲不振啊，有点腹胀啊，然后这时候啊，有点湿气重，有点水肿，头脸油腻，有齿痕，这种情况相对而言比别的季节别的节气会稍微严重一点。除了饮食，比如说您喝三豆汤，黑豆红豆绿豆熬粥喝祛湿，或者您买的是八珍粉啊、祛湿粉啊，也都行，通过调脾胃的角度，把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给提上来，代谢水湿的能力就强一些，然后咱身体当中的水就往外排一排，就不会存积在身体当中。你像水肿的呀、头脸油腻的啦、有牙齿印子的啦，这些会改善一些。然后同时别忘了，在小暑大暑节气过程的阶段，我们可以多多按揉一个健脾祛湿的穴位，这个可不花钱儿，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地方叫阴陵泉穴，阴陵泉穴中医理论认为是可以利水除湿、调理三焦的。阴陵泉穴在小腿内侧、胫骨内侧，然后下方的凹陷处。按这个穴位能够促进肠胃的消化，帮助夏季消化道健康，然后健脾祛湿。可能这么描述咱也找不准成地方，你就这样，你可以打开您的智能手机，你可以到百度上啊，或者是其他的视频平台啊，抖某音啥的，你去找找，对不对？也行，你就搜一搜阴陵泉穴，或者问问豆包，你说豆包啊，你给我来几个图片，你看看阴陵泉穴在哪儿，给我指导一下，是不是也挺好的。然后就每天多按揉几回，我们就能够达到通过按揉穴位的方式来健脾除湿。这个穴位按揉你可别小看啊，你想啊，如果就是中医大夫、针灸大夫对于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肠梗阻、总打嗝，包括妇科炎症、湿热下注、尿频尿急等等，这些针灸都能帮上忙。而尤其是你说万一脑梗这个康复阶段，比如说胳膊不好使啦、嘴歪了呀、眼斜了呀、走到胯框了、不利索了，这些问题针灸都能帮上忙，是不是？慢慢康复总有希望，有的人康复得快，有人确实挺严重的，需要时间久一些，但是针灸这个事儿一定会有帮助。那你说你平时按揉穴位是不是理念一样，针灸是在某个穴位去扎针渗透到皮下组织，而如果我们按揉穴位也是就某些穴位相互联动，然后相互联合配合发挥价值，肯定要比不按这个穴位好太多了。而且中医理论传承到现在千百年来是有一定的这个真实的反馈的一些医案的记录的，要不怎么会总结出来这么多穴位的有用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千万别小看穴位，平时多按揉，时间久了跟饮食配合会有收获。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淑华。你好，张淑华，电话接通了，好，咱换一位啊，有请张长海。你好。
1: 喂，我头些日子听着那个一人睡醒了手就木，完了我也记起来了，后找不着了。
0: 嗯， 是不是有有那个核桃仁儿，有核桃仁儿，有木耳的那个方法，是不是？
1: 我不忘了，你慢点说，我一视力残疾。
0: 哦，好，那我现在慢点说啊。
1: 啊，
0: 这个是爱心听众孙艳辉给我们推荐的，他呢是在日历上看到的这个方法。但是咱节目的原则说了，得是自己亲身体验，他这个就是自己亲身体验的，日历上看到了，他也一样手麻，他就用了，特别好使。
1: 就睡醒觉的时候，就那一阵儿。

0: 就特醒觉那一阵儿。
1: 核桃仁儿120克。
0: 等会儿啊，核桃仁儿多少克啊？
1: 120克。
0: 120克啊。
1: 木耳120克。
0: 木耳120克。
1: 蜂蜜120克。
0: 蜂蜜。
1: 嗯。
0: 蜂蜜。120克。
1: 嗯，对，然后都混合到一起，上锅蒸。
0: 蒸多长时间？
1: 你估摸着这个木耳熟了就行，烂乎了就行，时间长点短点都可以。然后这些量啊，孙燕辉自己吃了4天，也有别的听众用这个方也好使，人家就吃了2天。
0: 是吧？
1: 都行。
0: 嗯。好了吧？
1: 啊，好了，没有了。
0: 嗯，好，谢谢
1: 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伙儿继续拨通87996984，一起交流探讨食疗妙招、养生方式和保健办法。在这也特别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因为咱节目所有方法都是听众生活当中亲身体验的经验，或者呀，哎呦，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跟咱自己一起生活的亲人朋友好转的一些方法跟经验，一起探讨交流，欢迎大家多多提供帮助。87996984，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哎，找到的、了解到的、学习到的一些方法，你用了之后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啊，有的方法你用了是特别有效啊，但有的方法你用了真是一般般，没有任何的改变。其实这也是可以回馈的，我们就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病症，哎，用这个方法是好使的。那么同样的病症可能用这个方法不好使，他们的区别在哪儿？这就是为什么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了。所以大家记得啊，如果涉及到药品不能盲目用，必须找大夫帮咱把关。但如果您在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是食疗妙招，比如说刚刚这手麻，它的材料有药物吗？没有药物啊，顶多咱说核桃仁算是药食同源的，对吧？是纯食补啊。核桃仁蜂蜜和木耳，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不是沙发破坏的药物，不是伤肝伤肾的药物。所以但凡咱胳膊麻手麻，咱就可以试一试。现在啊，正是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当然，冬病夏养的途径跟方式可多了。前两天还有听众来讲，依然呢，我皮肤过敏，都说建议去贴服贴，我皮肤过敏能贴吗？是这样的啊，皮肤过敏你得看你什么类型跟情况。如果您现在皮肤过敏啊，起疹子啦、红肿啦，特别痒痒啊，你得让中医给你把关，你看你能不能贴。我猜如果你的皮肤现在已经过敏，有疹子什么的，可能暂时就不能贴。但是如果你说你皮肤容易过敏，你现在没有过敏，你怕你贴了过敏，哇，跟绕口令似的啊，哎，你要是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你找中医大夫帮你把把关，到底什么样的服贴的这个情况适合你自己贴。因为有的服贴啊，这个是中医大夫根据你的体质自己和的中药，然后呢贴在这个，把这个中药药膏敷在这个贴膏上，再把贴膏贴到你的相应的疾病的穴位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没准特别适合你自己的就可以贴呢。当然市面上药店网上也都有那种广谱类的，一般都是艾叶啊、生姜啊、艾草啊，这种东西为主要成分，肉桂之类的啊，都是一般来讲都是温阳散寒的广谱类的东西。所以有的网上卖的那个服贴啊，特别便宜，对不对？咱都知道，但那个就属于非常基础的了。 哎，就是给你驱驱寒的那种。但如果你说我这个一体多病，尤其是秋天冬天寒症特别明显，咳嗽啊、鼻炎复发呀、哮喘啊、气

0: 管炎啊，然后关节疼啊，哎，心脏不得劲儿啊，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遭罪的一些寒症的问题，因为有的心脏的问题就是跟寒凉有关嘛，对吧？你要想针对自己的情况特别有针对性，就像喝中药似的特别有针对性，那你就找中医给你把脉，然后给您做你适合你自己的敷贴，那也行。然后方式还有呢，内服膏方，然后喝中药汤剂啊，包括外用的针灸推拿理疗，这都是一系列的配合方案。反正就是经历过冬病夏养的听众特别有收获的，都知道每一年夏季的这个伏天的这个40天，或者伏前的10天，伏后的10天，都加起来一块堆儿60天，就俩月，是特别特别好的黄金的调理身体的时机，千万别错过，错过了啊，就得等一年了，是不是？而且很多很多听众都特别受益，你也千万别错过。那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呀，找哪个大夫冬病夏养啊？他没有一个专门的大夫是专门针对冬病夏养的啊，就是顶多有一些这个三甲医院会有那个就是叫是治胃病科，他可能会在这个科室当中有一些贴敷贴的这个方式跟服务，对吧？但没有哪个大夫说这个大夫就针对冬病夏养，不会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理念和运行方式，你就找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大夫，像许振山老中医就没有问题。冬病夏养只是一种方式，它的机体的一个理念还是要给你把脉，让了解自己的这个体质，让中医大夫知道你这体质，掌握你的体质，然后根据你个个的情况，用一些中药方剂，内服加外用，是不是？是非常好的一种传统调理身体的方式，别错过。因为这个时候你喝中药调理吧，事半功倍，可能花钱也少，用药量也少，然后呢速度又快。哎，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义务义诊，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然后呢，你听听许振山老中医怎么说你的体质跟情况，你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对吧？那你做个提前的了解，你再判断自己要不要贴敷贴，要不要喝中药，要不要用其他的外用的方式，你到时候再判断。你先找中医大夫把脉，又不收1分钱专家挂号费，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8468888883，您找许振山老中医预约，8468888883，8468888883，8468883。地址啊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惠林堂中医诊所，您就站在菜一街往5续街交口，5续街里边走几步就到了，特别的快，能够找到惠林堂。但是不要直接去，好多听众都问地址，可能想了解了解离家远近，但是了解完地址你也得打电话约，要不然就约不上啊。趁着现在阳气蒸腾调达，可以特别容易的引动伏寒之邪来外出，就是你要是内服中药了，外用敷贴了，一下子这个身体流动起来了，哎，里边的寒邪哎就出来了。这时候贴敷贴也好，内服中药也好，用膏方也好，针灸艾灸理疗推拿也好，是特别好的事半功倍的调理方式。8468888883，8468888883，别错过，8468888883。接下来我们有请陈琴。您好。
1: 您好，依然。
0: 哎，
1: 我想麻烦您，我那个脚吧长得像硬疙瘩，脚长那个脚心旁边，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天泡完脚以后吧就开始疼，
0: 嗯，
1: 就像针扎似的，
0: 嗯，
1: 我先问问是脚垫呢还是鸡眼呢，有没有什么办法？
0: 阿姨，如果就是您确定他是鸡眼，就是有办法。那要听众就是到药店买那个叫鸡眼膏啊，人家买鸡眼膏贴，人家贴了就好使。
1: 哦，是这个，我搁点双氧水一洗，像扎心似的呀，
0: 嗯，有可能是。但也有可能特别严重，就得真的到修脚的地方去修一修了。然后有听众不严重，他就买那个到药店买鸡眼贴，贴了就好使了。然后特别严重的，除了外用，还有听众说推荐过药物叫盐酸特比奈芬片，它的特点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按说明书吃，就只吃一个礼拜，然后你到下个月开始了，你再吃一个礼拜。

0: 嗯，
1: 那是药物。
0: 嗯嗯，疼的受不了，哎呀，像不敢动他，就是。
1: 您到修脚的地方去问问，了解了解，或者要不就先到药店买几眼贴贴贴试试，啊，是不是？好吧，实在贴了那个也不好使，咱们再到修脚的地方问一问。但如果你说你怀疑不是，判断不了，还是先到医院看一看，查一查，确定一下。好吧，哎，您再听听节目，看我们听众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更多的针对脚垫的方法。当然了，前提是阿姨这个是脚垫，所谓的脚垫是不是？87996984，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我们有请一下玛丽，你好，玛丽，电话接通了。玛丽，您家电话好像不太会操作，是不是？不知道啥原因啊，刚才就掉线了。如果您能听到广播，我可以在广播当中给您解答。玛丽问题是尿酸高。尿酸高我们前两天李桂荣还给我们反馈过呢，芹菜煮水代茶饮，他坚持了一年，指标就明显下降了，就好了。而且这个方是没有副作用的，你像有的吃药的方式也是降尿酸的，是见效快，但是呢容易复发，给身体也有负担，因为是药三分毒嘛。但是像芹菜煮水这个吧，没有负担，没有坏处，确实，但时间有点久，他坚持了将近一年，指标就下降了，也没有副作用。芹菜整一颗，芹菜叶摘掉，然后把那一颗芹菜切成一段一段的加水煮，大概起煮个一小奶锅这个量够一天喝的，因为这要代茶饮，哩哩啦啦喝一天。我们李桂荣就是这样，经验特别好转，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您是痛风，但是有明显的脚趾头疼红肿，有另外一个方可以参考，中药材名字叫做车前草，适量加水煮，煮好之后先倒一杯水给它喝了，就车前草适量，你可以抓一两把两三把都行哈。然后煮好的水倒一杯水，一碗水你给它喝了，然后剩下的那些水你倒进泡脚盆里边来泡脚。所以一开始加水你就不能太少，因为我们要除了喝一碗以后剩下的要泡脚，倒进泡脚盆里边，这个水啊没过我们脚趾头疼啊疼的地方，然后呢来泡，一天可以泡两次，然后第二天再换新的，第二天就是换新的之后也是要喝一杯再配合泡脚。哎，有听众一个礼拜彻底就好了。

0: 近期关注快乐老家，咱们都会温馨提示相关的节气进程过程当中饮食起居养生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参考的食疗方案。今天咱们说一说吃，小暑节气咋吃呢？建议大家吃三宝，这三宝是清热解暑的，温热解毒的。三宝有啥？有黄鳝、莲藕、绿豆芽，清热解暑。然后呢，像是阴虚内热的人啊，如果要吃那个黄鳝，要少量吃。阴虚内热的人，不适宜吃特别的多。另外吃的三样以外，还有喝三样。喝三样是啥？西瓜翠衣煮水喝，荷叶粥，包括绿豆汤，清热解暑，除烦消肿。一般来讲，口舌生疮啊，容易中暑啊，天气一热就心烦的，我们就多多用绿豆汤，或者是荷叶粥，或者是西瓜翠衣。西瓜翠衣是什么呢？是西瓜的外边的皮，绿的皮不要，里边的红瓤也给吃了了，就中间那股了，偏绿白色的那个叫西瓜翠衣，那个可以炒菜凉拌，也可以煮水来喝，也都可以，能够消暑解热。接下来有请顾美玲，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一言呐、
0: 哎，你好。
1: 他这个顾美玲吧，他就一动弹他就盗汗，冷冰出汗，哇哇出汗。
0: 有一个补维生素的方法，用没用过呀？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调小声。顾阿姨呀、啊，咱得把身边收音机调小声、哎、或者暂时关掉。哎，要不现在特别特别的乱，这样呢有点影响其他的听众收听的效果。
2: 哎，
0: 感谢您的配合。顾阿姨说说出汗的事儿啊，有的听众就是年龄大了、可能饮食上没有那么的全面，他就缺营养，有一个方就是补维生素的，十个人里面都有七八个人特别好使。
2: 嗯，
0: 那个方你用过吗？
2: 我就用过那维生素那些个玩意儿不好使啊。
0: 啊，您用这个不好使啊？那您换哪个呢？
2: 啊、
0: 换
2: 那我
0: 换哪一个呢？咱听众也推荐过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福小麦、山鱼肉那个方，您那个你用过吗？
2: 没有。
0: 您也了解了解啊，五味子、山鱼肉、福小麦各十克。
2: 那你得一样样说，我写呀。
0: 五味子。
2: 对。有啥玩意儿？
0: 五味子。
2: 五味子。
0: 嗯。然后呢第二样叫山鱼肉。
2: 山鱼啊。
0: 对，山鱼肉。
2: 山 鱼
0: 是无茱萸的鱼。
2: 鱼肉。嗯，为啥？
0: 山鱼肉，福小麦。
2: 什么？
1: 福小麦。
0: 哎，对，福小麦。
2: 什么小麦？
0: 福小麦，
2: 福竹我不会写呀。
0: 福小麦，漂浮的福，漂浮的福。
2: 福是我这不会写呀。
0: 福利的福，没事，你写白字也行，你写福气的福也行，写祝福的福也行。
2: 那屋呢？拿我手机，拿手机录吧，这写不会写字，等一会儿啊。
0: 那我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说吧，你把广播打开，我一会儿跟您说吧。
2: 马上来了，好的，来了来了，那我拿那个这说吧，这我记不住啊。
0: 您是把手机拿来要点开那个说话那个录音功能是吗？打开了吗？
2: 打开了，你说吧。
0: 五味子。山鱼肉，
2: 山鱼肉，
0: 福小麦各十克，然后再加上甘草五克，煮水代茶饮。
1: 甘草五克，
0: 记好了哈。
1: 煮水代茶饮，
2: 那这写好了。
0: 好吧，尝试一下也行啊，相对而言比较基础健康，但是 您要是用这个方也都不好使，估计啊就是食疗妙招啥的效果就都一般了。还有人呢出是喝的那个玉屏风散，如果这三个方案都不行，哎呀还是到及时找中医看看吧，可能比较复杂的体质啊。有听众呢就是全身出大汗，用了这几个方法都不好使，后来找咱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了啊，也比较有收获，就是看咱严重程度，不严重的小问题咱找找食疗，有点小偏方皆大欢喜，但是严重的问题复杂的体质啊，又比如说又出汗，然后呢又湿热下注，上厕所疼啊痒痒啊，然后同时呢又有这个脚趾头疼，后背又特别热，心脏又突突，睡眠又不好，半夜又出汗，然后呢又做梦，肠胃也不好，总打嗝特别胀，哇一体多病，这种情况挺复杂的体质，你又不能十个八个小偏方一起用，那就得好好考虑考虑找中医把把脉系统调理了。而一体多病的老爸爸老妈妈，现在又是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别错过，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 3，8468888 3，8464 8 1 3。针灸大夫张树林最近也特别的忙，好多听众冬病夏养的采取的方式就是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会更加疼的啊，比如说脖子疼的问题，腰疼的问题，骨头的问题，类似这样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这样的问题，更加适合啊针灸的方式来配合。找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8 3，8468888 3。接下来一旦跟大家分享一些常识，营养素对人体来讲太重要了，维生素 C 对皮肤好，维生素 C 也对抗病毒细菌的那个细胞更加活跃跟稳定，它还是我们皮肤结缔组织包括骨骼形成生长修复重要的营养素，免疫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强化骨骼，抗衰老，维生素 C 都必不可少，抗氧化抗衰老方面它也非常厉害，维生素 C 是强大的抗氧化作用，保护我们的器官，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跟稳定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你身体当中有维生素 C， 你这个胶原蛋白能更丰盈更稳定，然后呢减少皱纹了，让皮肤有弹性了。如果您现在贫血，你这补血呢，你这喝五红汤啊大枣啊，医生是不是让你也补 C 啊，因为维生素 C 能够让铁元素更加的沉淀跟稳定，不管是小的大的伤口，如果让伤口快速愈合也把维生素 C 补上，是胶原蛋白的一个粘合剂，胶原蛋白的稳定剂，对于皮肤骨骼韧带包括筋腱都至关重要，你要是正在手术康复阶段，我们赶快把维生素C 给补上，维生素 C 丰盈，我们的骨头长得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下降，那为了我们抗击骨的衰老，我们把维生素 C 补起来，它会跟钙呀磷呢一起工作，让我们的骨骼更坚固，充足的维生素 C 有助于减轻骨质的流失啊，这个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也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太重要了。而现在市面上维生素 C特别多，因为大伙都需要，头发呀你想掉的少也把 B 族啊维 C 都给补上，因为咱饮食上挺难做到的，补维 C 我们可以吃的水果可多了，橘子啊橙子啊猕猴桃啊大枣啊辣椒啊，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100克的猕猴桃或者橘子或者橙子或者大枣，100克的啊，这个范畴单位之内，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只有十几毫克20几毫克，少得可怜，你要想通过饮食把维生素 C 补全，你得每天吃好几斤的瓜果梨桃蔬菜，各种带有维 C 的东西得吃好几斤，牙口胃口也不行啊，所以额外补充很有必要。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广州白云山聚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可以团购了，前两天就有听众找啊，可能现在啊怕晒，是不是皮肤比较敏感，我们都知道类似这种情况怕晒的呀，皮肤敏感的啦，肿红肿的啦，起疹子了，哎，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上，或者你现在有各种疹子皮肤问题康复阶段，哎，你可能内服中药呢，但你把这个维生素 C 的营养补上也能够有很好的帮助，脸色不好的怕晒的呀，然后长期饮食不规律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少的，我们把维 C 补上 上，这一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这个可厉害了，每100克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每100克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一瓶有60粒，每天我们嚼着吃两粒，嚼着吃一粒都可以，如果每天吃一粒，一瓶俩月，十瓶20个月，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开始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了啊！在这个季节，维生素 C 也至关重要。87996984，您现在如果比较累、比较乏力，然后消化也不太好，或者现在有那个这个血液不够的情况啊，哎，我们一定要把维 C 补上，维 C 让血沉淀的更好，皮肤痒痒粗糙，伤口不乐意长的，骨骼欠缺营养也不能缺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是让骨骼更结实的一个营养的补剂啊，真的挺重要的。199一个组合，有十瓶，一瓶60片。如果一天吃一片，一瓶俩月，十瓶20个月。如果你现在缺乏维生素 C 比较严重，比如说啊，这个出汗特别多呀，脸色也不好啊，阳光一晒就长斑呢，类似这样的，我们就一天吃两片。然后呢，如果一天吃两片，一瓶就一个月都可以啊。87996984，只要19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有请一下冯小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贫血，我想请那个主持人给我介绍一个治疗的方法。
0: 咱听众讲过用猪肝配大枣吃，效果特别好，就是猪肝做起来麻烦，你要平时零着买也行，或者自己做就一次多做点，给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吃的时候方便。每次吃从冰箱冻槽里拿出一小块猪肝，然后同时3-5个大枣一起上锅来蒸。
3: 那猪肝是生的呀？
0: 您一开始啊，可以自己做熟了它好几块，从冻槽里拿出来，就是做完了做熟了再冻上，这不保存时间长。

0: 要不然每次得现做不麻烦吗？听众就是放、煮好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冻在冰箱里，每次吃的时候从冻槽里拿出来一块猪肝，再配合三五根的大枣一起上锅蒸一下。哎，猪肝也热熟，这个熟了就行、热透了
1: 就
0: 行，
1: 就那么吃啊？
0: 对呀，猪肝跟大枣一起吃。
1: 一天吃几个大枣呢？煮一回的哥，
0: 这个都行，就是要坚持吃一个阶段都可以。你吃两个也行、三个也行，五个也行。但有的人吃大枣多了不上火嘛，要看自己的体质。
1: 啊，猪肝配大枣，每天吃多少次都行。
0: 每天就吃这一次就行，一小块猪肝、几个大枣就可以、不用吃太多，太多咱们的肾脏肝脏也有负担。
1: 不是这个大，这个猪肝是高盐，高点盐呢，是高点什么猪啊？是
0: 这是食疗吗？割不割都行。
1: 啊，好，还有别的办法吗？
0: 五红汤啊，每天喝五红汤，五种红色的东西，带花生红皮儿的那个花生米儿，或者只用花生红皮儿、红小豆、花生红皮儿、枸杞子、大枣、红糖。
1: 好了，好，谢谢、
0: 不用谢啊。有请一下宋庆华，你好。
2: 哎，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听有一个心脏，就是那个早播的，是吃进早播的那个莲子汤那个，我记得有点不太清楚，我先再问一下。
0: 莲子汤，带心的莲子。
2: 对。
0: 冰糖的那个方法吗？
2: 对。
0: 带好多好多都有莲子和冰糖，你主要要目标是要找什么方，针对于什么的方？
2: 就是
0: 心脏早搏吗？
2: 对，心脏早搏。
0: 我回去给你翻找一下，目前没有找到，就是针对早搏，然后里边有莲子。我找到的是针对失眠的，里边有莲子。
2: 我就前两天听了就忘了，就是那个莲子、是去心不去心，我就给忘了。
0: 我回去给你翻找一下，确定了跟您讲，好吗？
2: 好。
0: 哎，祝您健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节目，遗留的一些问题，咱近期都会回顾。维生素 C 肯定不含蔗糖，大家放心啊，维生素 C 不含蔗糖，所以咱吃的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您抓紧报名。你像头发干枯的，然后太阳一晒皮肤就容易起疹子，特别敏感的，或者您现在有一些疹子的皮肤的困扰跟问题，你可能在吃药，然后呢可能和人卖外抹吧一些药膏。不管咋样，咱把维生素 C 补上，只有好处没有负担。维生素 C 挺重要的，你想骨骼的结实需要钙吧，那钙的沉淀也需要维生素 C。 你像这个血液不够的啊，亏气亏血的，你想补点那个像利菲能啊，或者刚刚提到的红枣啊，或者是猪肝那方啊，食疗啊，你要想着这个血沉淀的更好，快速的吸收，你也得补点维生素 C， 就是它真的挺重要的，长远看对于我们免疫力好嘛。就是像换季就感冒的啦，尤其现在这个公共场所、商场啊、地铁啊都有空调，然后你那个外边又很热啊，这个寒热的往来比较明显，特别有人受不了这种寒热的往来就会感冒，也是体质差的一个表现。这种情况咱也把维 C 补上，有好处没负担。199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我们嚼着吃就行，特别方便，每天嚼着吃，随时随地每天嚼个一粒或两粒都可以。87996984，199一个组合。而且更重要的，如果咱们吃的是像是橙子啊、菠萝这种东西，每100克维 C 只有10几毫克，而我们100克的维生素 C 咀嚼片，我们这一款精修堂的每100克维生素 C 咀嚼片，维 C 的含量12500毫克，天哪，简直是业界天花板了！达到这个水准的，市面上都60-70一瓶，进口的100多，而我们199一组10瓶，87996984，抓紧报名吧！买这一组，全家人都能用。比如说，青春痘长青春痘的青少年，可以用啊。孕产妇可以补啊，中老年人可以补啊，要想让我们的血吸收的沉淀的好，骨骼钙吸收的沉淀的好，也应该补维 C 啊，又不含蔗糖，嚼着吃很方便。87996984，19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我们有请的是刘向荣，你好，刘向荣，好，咱换一位啊。

0: 卢小芝，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
1: 我麻烦问一下呀，我这个眩晕，你看怎么有什么办法，怎么治啊？
0: 如果说描述的这个准确，说眩晕症，我们有听众推荐过一个招儿，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买吃那个毛蛋来吃。就是你这顿饭你不吃，你吃毛蛋，你能吃几个吃几个，能吃10个吃10个，能吃8个吃8个，能吃饱的尽量多吃，但也别撑坏了啊。哎，有听众是戳这一次就能好，这是土方法。但如果你说我想找药物，有听众的这个药方吃的是养血清脑颗粒。
1: 养血清脑颗粒，那个我这个有糖尿病，能吃吗？
0: 那你去
1: 不能
0: 看看有
1: 吃，
0: 没
1: 我，
0: 有，不知道有没有不含糖的，这个不太了解，你到药店问一问。但是你首先要确定你能吃这个药，你再去找这里边有没有糖。有，因为有的
1: 这
0: 药
1: 原，
0: 是有不含糖的那种。
1: 原先我吃过说糖尿病不能吃完，我就不吃，停了。
0: 那不能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它
1: 就是
0: 升糖
1: 这
0: 吗？是由于
1: 含
0: 有
1: 糖啊，
0: 是
1: 那
0: 含
1: 药
0: 糖吗？
1: 啊。
0: 那你就如果是里边有糖分，你就看有没有不含糖的。现在很多药都有2款，一款含糖，一款不含糖，对不对？但是得先明
1: 那
0: 白
1: 还
0: 能
1: 有，
0: 吃。
1: 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0: 有
1: 再
0: 挺
1: 给看
0: 多，但是都是药物。这个药你就得问大夫了，不是随便能用啊。比如说有听众眩
1: 看。
0: 晕，他就吃的叫民实朗。
1: 你是哪吃了？不大事儿，不是耳石症，那个，
0: 有听众并不是耳石症吃米石朗，他就是眩晕也吃耳也吃的这米石朗，别人吃好使，他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能用都好使，对不对？然后还有啊，李兴文给我们推荐过迷惑眩晕，人家吃的是川芎嗪片和贝他司汀片，
1: 什么片儿？
0: 川芎嗪片贝他司汀片。
1: 还是用琴，
0: 和贝他司汀片儿啊，如果这些药你都用了，都尝试过，都不好使，那就换个思路，是不是？看看能不能针灸啥的，会有点帮助，好吧？
1: 好的。
0: 哎，祝您健康，家人们，如果眩晕症啊，您有更多的新方法，除了刚刚依然回顾过的土方子也有啊，然后呢药方也有啊，有没有更多的新方法帮帮忙支支招？提醒大家，咱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嚼着吃就行，而且挺好吃的，不含蔗糖，但是酸酸甜甜的。哎，如果免疫功能低下呀，哎，咱们这个手脚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总生病感冒，寒热往来就感冒，然后呢，皮肤粗糙，四肢无力，头发分叉，哎，嘴里边呢经常会烂嘴角子呀，嘴里边腮帮子烂了呀，掉头发呀，类似这样的哈，咱们一定要把维生素 C 给补上，而饮食上实难做到，维生素 C 时间长了去补这个东西，哎，对于我们这个皮肤状态也比较好，因为还有就是我们的皮肤。包括我们的骨骼、筋膜都需要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是起到一个支撑啊、灵活呀、延展度好的这么一个价值。那胶原蛋白要想沉淀的好，对不对？那你也得有维生素 C，要不然胶原蛋白也沉淀的不好，就是它很重要啊。不多聊了，只剩3、5组了，199一个组合，有10瓶，199一组，10瓶，不含蔗糖，放心来订购。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我是依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3

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0: 今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1: 截至到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根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1: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了水库的崩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经累计筹集了5000万元的款项来驰援受灾地区。
0: 应急管理部对于甘肃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了不正当的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0: 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涉及传播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性误导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呢，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0: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关于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消息，中国足协发文回应。
1: 新疆吉木萨尔页油岩刷新了国内的钻井周期最短的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为5501米。
0: 近段时间，在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虚假摆拍的带娃送外卖的案件。那么人民锐评发文，公众厌苦难流量的收割者久矣，反复上演狼来了桥段，已经消耗了

0: 太多宝贵善意，真苦无人信，假惨赚流量。那么长此以往，将会弱化全社会互助互帮的底色。多名自媒体博主依然博主呢被依法严惩，那么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就是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践踏公序良俗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1: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广西的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广西的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9号将会公布中考成绩以及分数，还有分数段人数统计，包括呢叫京通 APP 对于北京的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了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可出分可以自动推送。
1: 云南昆明方面，2026年暑期的期间呢，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的125所学校体育场所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0: 听众朋友，早间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啊，来一碗面条。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呢，就是有条件的话，您吃点这个富硒的面粉。您知道吗？在那个硒呀，它对于咱身体来说呢，是特别好的一种呢微量元素。哎，它也被称为是长寿元素。普通的小麦呢，它含有硒，但是呢，含量非常低。那么富硒面粉呢，主要是你得生产在自然的富硒土地之上。这样的小麦能够吸附土当中的营养的硒，然后它能够转化成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啊。硒呢，区别于这个就是自然小麦里边具有的这个硒，跟添加的它不一样啊。你长期吃也没有压力和负担。那么富硒面粉呢，你吃完之后呢，就是说哪怕你整点面条子、包个包子、包个饺子，你长期吃的话，硒元素呢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细胞，辅助提升自己的这个抵抗力。而且呢，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啥呢，这个硒元素还很呵护咱们的甲状腺。另外呢，你吃富含硒的这个小麦粉做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包子、饺子、面条，它那个硒元素呢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代谢，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对于血管来说软化也非常有帮助。它比那个精白的面粉呢，哎，天然富硒的面粉呢，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全麦，还富含膳食纤维，双重呵护咱们身体素质。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肥胖的，或者呢咱们大家呢血脂过高的，您吃点富硒面粉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富硒面粉呢又搭配了全麦的这个麸皮儿，它还兼顾了肠道的健康，促进了胃肠的蠕动，改善了咱们那些就是说积食感啊，控糖的，对不对，血糖高的。然后它那个麸质的粉末当中呢还有维生素 B 族、钙、铁、锌，也弥补了精白面当中的营养流失。所以说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呢团了一波咱们这个富硒的小麦粉。朋友们，我这款小麦粉我跟大家说了，它呢是中国科学院功能农业种植基地的自有基地种植出来的。它通过的传统的工艺，低温低速的研磨。为啥不高速刷一下就完事儿？低温低速研磨是为了保持原有的麦香和里边的粗纤维，各方面呢不被这个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富硒的面粉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大家呢可以什么呢，拿它去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蒸个馒头，或者说擀个面条子。哎，你包完饺子之后，那个饺子皮儿透亮四分，劲劲叨叨的，而且那饺子是那种发紫颜色的，因为里边呢富含这个小麦粉啊，它有那个麸质皮儿在其中。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相当之高。咱们这属于是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大家懂我的说的意思吗？你在超市买那个全麦面包，你知道吧？咱这是全麦面粉，你那个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子，或者说是你自己包个包子啥的，做个皮儿啊啊，那个馅儿呢，就是整个的那面儿啊，筋筋叨叨的，而且富含天然的钙、铁、锌各种各样的元素。如果说你想擀面条的话，你不用直接擀了，因为呢咱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了富硒面粉，就是咱不老龙的这个不老梅的这个龙须面 啊，这个面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煮上这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哎呀，够两三口人吃了，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整点卤子或者做个热汤面啥的都行。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富硒面粉和富硒面粉给大家做的那个不老梅的龙须面。为啥叫不老梅呢？是我。

0: 我们在这个荞麦复吸面粉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加入点啥呢？加入点这个就是那个蓝莓的汁儿，哎，融入其中了。你记住了哈，石磨低温研磨，非遗的手艺工艺，零蔗糖。它这个中科院研发的这个紫色面粉啊，石磨低温研磨做出来的包子、饺子，它那个颜色是紫不约的哦，哎。大家记住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你自己直接到那个商场当中买咱这款呢紫优复西全麦面粉，一包一斤装的29.8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多少包呢？8包8斤啊，您听好了，8包8斤。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6斤不老梅的挂面，加一起16斤了吧，8加6 14斤，对不对？14斤多少钱呢？149。这和每一斤面粉实际上你花的价格10块来钱，价格一丁点都不贵。但是呢，我们这个面儿啊，你可以呢自己呢包个包子、蒸个馒头、包个饺子，你用这个使有筋性啊，因为它还含有粗纤维，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复西的不老梅挂面呢，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不用你自己擀了，哎，筋筋道道的，肉肉透透的。完煮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口感呢、味道啊，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中科院的研发的紫色面粉，它确实不一样。朋友们，营养补足了，你以前咱小的时候吃到那种全麦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现在你在白面粉能找着吗？它都是精细研磨的，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口感上，哎，还好吃，营养上还全面，149块钱，零零总总加到一块儿，共计14斤的呗，是不是？朋友们，你现在你就到商场，你买一个普通的10斤的那个一袋装的面粉啊，你还得吃多长时间呢？而且咱这个8斤的复兴的面粉呢，我是一斤给您一塑封。不吃啊，你不打开这个袋儿，你省着面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又生钻子又进虫子啥的，你犯不上点事儿，对不对？我们是一斤一塑封，一斤一塑封。吃的时候呢，这一斤呢吃个两对儿啊，哎，或者吃一对儿啊，完事儿完你下一对儿你再撕开一包。朋友们，你现在吧咱都吃不了多少主食，你吃点好的，你听卫东的，咱这个在商场当中一斤呢28.8块呢。那咱们这个多合适啊，149块钱，8斤那个紫优面粉，完了之后呢6斤挂面，挂面龙须面可细溜了，一焯水一过一煮，俩坑熟了，很方便。夏天凉拌面呢，打卤面呢都行啊，吃着有滋味。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款那个复西面粉是我们小爱商城历经了将近2月时间给大家谈来的福利，人当时说了就是189啊，完了之后呢是粉丝实惠价，后来我们说你看看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实惠点吧，完了之后149成交了。所以说呢，你可以任何地方去比价，达到咱这品质的，你买贵了咱给你退啊，哎，这属于是紫优的全麦粉的组合啊，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以下时间呢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呦我的天，等不动啊，这家2吨多，你说我能推动它？
1: 不是，我说当初你们也是谋划的不够周全
0: 的你
1: 啊，这玩意儿你就应该往那个就像小水头车那个玩意儿似的，往里上往上面一坐啊，夸夸往里一推，你们这可都好啊，这庞然大物的，哎，总想往吊车往里吊，你也不知道咱家这个厂房上面就吊车进不去，进不去。
0: 你关键现在太害事了，原来寻思吧就堆门口这得了，现在可倒好，你说说，哎呀，在这害事啊。我刚才呢把你二舅、我二叔还有那个我小舅子都整来了，那家伙身强力壮的。
1: 咋整咋整，
0: 推不动，
1: 你还能下面给他安个轱辘啊。
0: 哟我的天哪。你别说呀，雅芳啊。
1: 啊。
0: 你这一语惊醒梦中人呐。
1: 啥意思呀？
0: 哎。你说我们就想着给他往起抬高了，往前搬着走。你下边安个轱辘行啊。
1: 哪有那轱辘那长那。能承受这重量啊啊！
0: 不是，你说下面要是不安轱辘的话，就是一推它能丝滑的动也行啊，现在这推也推不动啊。
1: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说的，你说人哈，咱就不说别的，那天我二叔走走道踩了个西瓜皮，咔嚓一下子来个大劈叉，你说这玩意儿下面放俩西瓜皮它也受不住啊。
0: 哎呀，
1: 重量啊，
0: 妥了。你早上是不是上市场买了4斤5花肉啊？
1: 那
0: 赶紧的吧。哎呀，一块嘎噔，两块砰砰砰。好了，来，现在给我个撬棒。
1: 嘎呀，
0: 我这一

0: 二三，你给我拔这样啊，我让你塞，你就把这五花肉给我塞底下，一二三塞。好，来这个夹我拿撬棒，一二三塞。
1: 老师你这要干啥呀？
0: 我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大箱子四个夹都给我塞上五花肉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来，现在你看着啊，我一个人，我不用你二舅，也不用你三叔，也不用你小弟，三二一推。动没
1: 动了。
0: 你就说咱这个仓库，你想放西北甲还是东南甲还是放中间，来推。哎
1: 呦我天哪，
0: 走没走？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有没有招？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叫把摩擦力变成了滑力。哎，
1: 这万万没有想到啊，
0: 那可不，
1: 这四块五花肉解决大问题了。
0: 你说多合适啊，你找那个工人师傅至少得五个立功，一个立功你推一下子给人二十的话，二五一百块钱，你这五花肉稀烂贱的花了38.83块啊。我把问题解决了，完一会儿呢咱推完之后五花肉你抠下来搁水冲冲，咱完之后咱三瓶再炖吧。两吨重的东西，四块五花肉搞定了。这工人呢，巧用这个猪肉啊，垫到重物下面，哎，它起到一个润滑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把这个重物那个顺利的平移了，解决了工作上的烦恼。
1: 你说有的时候啊，这个方法总比困难多哈。
0: 哎，
1: 这开动自己小脑瓜，你说这生活当中啊，还处处是惊喜呢哈。
0: 那有朋友也说了，说五花肉多心疼啊，你整那个冬瓜皮也行，冬瓜也行，垫到底下也可丝滑呢。那当时你不说，过后说。呵呵，继续关注节目，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杭州地铁分局九州街站派出所辅警郑勇勇、特保队员童军在地铁3号线列车上巡逻的时候，发现呢车座位有一只被遗忘的黑色塑料袋，两个人随即按照规定程序打开检查，发现呢袋内装有两个白色信封，信封中各存放了一沓100元现金，那么共计人民币20000元。二人当即将袋子啊移交到了绿厅路站警务室妥善保管。那么为了尽快的找到失主啊，当地的民警呢调取了监控视频，逐帧比对，反复核查，然后呢经过将近整个上午的细致甄别，最终成功的确认了失主身份，来杭州办事的徐先生。民警随即打电话让他到警务室呢来进行领取。徐先生说，哎呀，我又去取了20000现金，还想着回去慢慢的跟我老婆交代呢。说实话，起初我以为被人偷走了，后来觉得不可能啊，无论如何现金上没有我电话名字啊，我都没指望找回来，甚至压根儿没想过报警。真的感谢杭州警察，真的是负责任，完全没有想到这钱呢能一分不少的回到我手上。
1: 这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视频，在岳麓山景区的家庭公厕看到一名保洁阿姨坐在地上紧挨着马桶吃午饭，这饭菜直接放在了地上。网友说，我打开门看到这一幕啊，心里特别酸，赶紧关上了门。相关帖子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不少人表示希望景区呢能给阿姨一份休息吃饭的保障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发帖的网友呢在媒体回应的时候说呢，他说，我发帖的初衷是希望完善休息用餐的区域，无刻意抹黑的意图。而岳麓山景区也是发视频回应了，保洁阿姨也出镜了。岳麓山的景区呢是这么说的，他说视频当中吧，保洁阿姨解释说周六游客太多了，自己呢刚吃两口饭就得出去查看地面，怕地面积水让小朋友滑倒了，所以干脆就近吃了，方便随时来巡视。而当地媒体报道说，网友所说的卫生间是岳麓山观光长廊附近的岳麓山公厕啊，一站之内呢，这个附近呢也是有一处工作人员的休息驿站的，驿站之内呢宽敞干净，屋内配有着空调、应急物品和饮用水，桌子摆放有喝水的壶啊，水壶。那一名从岳麓山公厕出来的保洁人员前往休息室来进行休息。此外呢，记者还走访了这个当地的啊，这个岳麓山观光车的南门上车点，沿途也有3个公厕，都配发有工作用房啊，这个。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虽然说是一场误会，但是网友呢还是对发帖者和景区及时回应来点赞了啊。不是阿姨没有休息站，是阿姨太敬业了啊。

朋友们，近年来呢，户外休闲运动钓鱼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不过这鱼钩锋利有刀刺儿，钓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此前呢，也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不过就在前两天呢，类似的危险事件再度发生了。上海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奉贤区医院内一男子的耳朵被鱼钩勾住了，而奉贤南桥消防救援站接警之后立即到达现场进行处理。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鱼钩啊牢牢地勾住男子的右耳，消防员为男子做好了防护工作之后呢，先小心地剪断鱼钩上的辅助的那个钩，随后呢用尖嘴钳将鱼钩固定，一边安抚男子，一边呢操作断线钳精准剪切，最终将鱼钩剪断了，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进行后续的处置。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呀，围观钓鱼的时候呢，务必保持安全距离，远离那些甩杆甩线的区域。如果说不慎呢被这个异物刺中了，千万不要冒险自行拔出，谨记哈这急救的常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啊。立即拨打119、120这些急救电话，然后呢说出地址，并且保护好现场，等待救援。

0: 近日，上海的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啊，立了遗嘱啊，把所有的财产赠给发小。因为经常呢参加户外的极限运动，担心发生人身意外，所以呢想立个遗嘱。他说呢，可以由他指定的继承人来处理或者是继承遗产。父母呢各自重新组建了家庭之后，亲情疏离。19岁的大学生近日立遗嘱，将2000万元左右的财产赠给自己的好友。哎呦，这听过之后吧，其实也是真的是挺心酸的啊。对此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的上海静安分库的项目负责人表示，法律上的遗嘱呢是给法定继承人的，给到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为遗赠，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以后呢，60天之内表示啊接受的啊，要表示接受，否则呢这个在法律上就视为弃权。所以说法律方面的这个事项还是需要具体了解一下。
1: 近段时间呢，一位医生在班车上练习手术打结的视频在网上热传。那么这视频呢拍摄于这6月30号，拍摄者说呢刘旭是武汉第一医院的介入科的技师。当天呢，他乘坐从盘龙城院区返回立济路主院区的班车，就看到邻座的同事呢在练习打结，于是呢用手机记录下来了。当时车厢很安静，大家都累一天了。我当时正准备呢靠着那个椅背休息，一抬头就看到旁边的老师还在练习打结呢。刘旭说，那一瞬间吧，我心里真的是挺受触动的，因为大家都工作累了一天了，想赶紧回家，可他却利用这点碎片的时间死磕手感。那么刘旭并不认识这位同事，同为医务工作者，他理解这种练习背后的分量，哪有什么天生的神医呀，不过是把功夫练到了骨子里。经过确认呢，视频当中练习打结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吴春林。吴春林呢47岁了，2013年博士毕业之后进入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到现在工作13年。2026年上半年，他被医院派往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了半年，刚刚返回医院。我们也是希望哈、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职业的医生啊，这通过他们精湛的医术为我们解决病痛。
0: 来看一下，近期呢，多家社交平台涌现出了大量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部分博主刻意编造了多种钻空子的乘车方法。这类内容不仅扰乱了消费者对于铁路出行的规则的认知，还给未成年人的旅途安全埋下了重大的隐患。来看一下啊，记者呢在社交平台上以儿童独自坐高铁、高铁无陪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也搜索了很多的相关的教程啊，所谓的教程。记者浏览发现，这类攻略的核心内容呢大致相同，就是建议家长与儿童同时购买车票，待将儿童送上高铁之后，自己的成人票则在列车发车之前操作退票，还有部分

0: 本贴文直接以高铁类比飞机无非服务，说直接买票就行了，完全忽略了铁路客运的实际规则。不少贴文下的评论区有大量的消费者回复，甚至有消费者表示已经照着攻略买了票，准备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出行。那记者呢，也是在铁路部门的官网看到，除需要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当中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那目前呢，我国铁路系统并未开设类似民航面向普通旅客的全程专人无陪伴儿童的相关服务啊。那一位铁路行业业内人士表示，高铁与民航的运营模式有差异，决定了二者无法直接照搬照抄相关的服务标准啊。所以真的要提示啊，我们的铁路部门是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的服务内容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唐女士啊，在合肥啊提的新车，因为手续问题呢 ，4S 店呢为其预约了跨城代驾，大概是定170公里的车程，370元的费用，计划呢2小时送达。那么在行程当中，唐女士发现，哎，这司机的线路有点异常，长时间停留，围绕着夫子庙和景峰中心，原本2小时的路程耗时5小时，多行驶了40公里。抵达之后呢，他发现新车的内饰很脏，安全塑料袋这膜被拆掉了，车内的卫生纸、脚踩垫被踩脏，明显搭载过他人。司机起初否认，后来说啊顺路了，接送他人了。唐女士愤怒不已啊，本来想打算报警维权，但是念及司机养家也不容易，就要求说那你赔偿20块钱的洗车费吧，还把司机送到了地铁站。4S 店销售证实，车辆交付的时候是全新状态，支付的是1对1的专属代驾费用。7月6号的时候，代驾平台确认此事已经赔付了唐女士200元的体验金，并且对涉事的司机处罚，加强管理。那么唐女士说，对此处理我表示认可。那么我们说呀，这是代驾，咱们做的时候是代驾的工作啊，你这个应该坚守住自己工作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够随意的改变自己工作的原则和初衷。
0: 湖北武汉一名男子呢，因为迷信啊，这右眼跳灾，连续几天狂拍打眼周，造成了孔源性的视网膜脱离。医生表示，玻璃体和视网膜紧密粘连着，有外力的时候容易诱发急性的玻璃体后脱离，就会拽坏视网膜。
1: 听众朋友，还有一周时间呢，就进入伏天了，7月15号准时入伏，所以呢，一到伏天之后，大家睡觉是难事儿啊。炎炎夏日，难熬的就是躺在床上，身子潮乎乎的，黏黏的，这整个人呢，就是心情呢特别的烦躁不安。所以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咋办呢？把凉席子拿出来吧，最不愿意睡这凉席子了，又硌得慌。完了之后睡完了，身上感觉臭烘烘的，螨虫滋生的啊，还刺刺挠挠的。所以说现在呢，一到伏天之后啊，躺上去之后清清爽爽的，又亲肤，还不用担心过敏。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品质提档升级之后，家里边都睡这个冰丝乳胶凉席，这是呢我们保证睡眠、提升皮肤亲触感的一个关键。这款凉席最大的亮点就是凉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那种忽冷忽热的尴尬。有的凉席呢，你刚睡上的时候哎凉哇的，睡一会儿之后哎呀不好了，粘身上了，对不对？我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呢，它是呢通过这个双重的凉感配方，搭配行业的黄金的 QMAX 0.25 凉感值的标准，接触肌肤的瞬间能降3到5度，凉感呢远远超过了普通凉席。躺下的时候就能够感觉身上的这些燥热呀、黏的糊的状态呀都为大家驱散走了，明白了吗？它区别于普通凉席的那种呢闷完了之后呢潮，这个凉席你沾上之后整个人身上感觉特别的清爽，告别了那种闷热黏腻的困扰。那么我们在材料上呢，给大家采用的是3层复合结构打造的舒适体验，表层甄选了高密度的冰丝面料，触感又丝滑又细腻啊，软糯亲肤，摸起来呢柔顺没有毛刺儿，睡感轻盈通透，翻身不摩擦，不夹发丝，睡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不留这个席子的印儿啊。 你包括那个亲肤感呢、体验感堪比五星级酒店的床品。那么咱们这个中间呢，填充了加厚的天然乳胶层，它自带的蜂窝微孔透气结构，拥有着超高的透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夹杂的热气，实现了八小时长效的干燥。这样呢，就杜绝了那种呢闷热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咱们这个乳胶层呢，又软又 Q 又弹，朋友们啊，分散身体的压力的同时呢，你就长时间坐在这个床上乳胶凉席上也不会塌陷。翻身呢没有静音呢，翻身有静音，完了之后呢没有静电啊，大家放心，不打扰睡眠浅的朋友。咱们这个凉席底部呢是升级的防滑颗粒的设计，再搭配着这个四角的固定绑带，牢牢的固定在床垫之上，不管你怎么翻身，凉席都稳稳当当的，不会跑偏，睡得安稳又踏实。朋友们，夏天的床上用品呢家家都需要，这款凉席您收到货您就知道了，冰丝乳胶凉席，它依托天然的乳胶，天然的属性，自带着强效的抗螨防螨的这个能力，而且能够有效的抑制螨虫细菌滋生，隔绝夏日皮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而且咱们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甲醛，没有异味，没有荧光剂，材质安全，婴幼儿啊、孕产妇啊都能够安心使用，彻底解决了传统凉席发霉、藏污纳垢、细菌滋生的难题，给全家人的健康环境、睡眠带来了优质的帮助。咱们这款凉席呀，这个是百搭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款。昨天我说到了啊，咱们这凉席的颜色呢是银灰色，我家买的银灰色。昨天不少朋友也是打电话预定的时候问我说，有没有别的颜色呀？说我们家呢是小女孩的房间啊，想换个别的颜色。我说呢，问问厂家吧。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哎，真有。咱们这个呢，一共有四款颜色，一个是银灰色，一个是呢天蓝色，哎，天蓝色好看哈，还有一个是呢玉色，温润的那种玉色，有点像米色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墨绿色啊。朋友们，要是图新鲜的话呢，墨绿色和天蓝色首选，那家是漂亮，颜色可正了。玉色呢温润，有点像米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灰色看起来很高档。一共这四款颜色大家随机选择，尺寸呢1米5×2米的，市场指导价商场里边现在就有卖的，我告诉你498，咱们1米5×2米的179。然后呢有朋友说我家是1米8×2米的床，那好，你那个选1米8×2米的，商场当中呢518，咱们这儿呢199元，基本上都打五折了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这个呢冰丝乳胶凉席让人特别省心，一个是呢它好打理，耐用百搭，告别传统凉席那种手擦难以清洗的麻烦。我们这款呢整机机洗水洗，不褪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晾完洗完之后依旧平滑，哎，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时又省力，面料耐磨抗造，反复折叠它都不皱不起球，用久了也不老化，一年四季折叠收纳完全没问题，不占空间，简约的高级的纯色系。你看我说那个颜色，你是天蓝色还是说呢灰色、玉色、墨绿色都行，你自己选择啊。朋友们，那么这款凉席呀，高级纯色系那种古朴，各种家居风格逗得浑身难受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咱这性价比拉满，您收到货的时候你看看咱那个针脚，你看看咱们这个整个凉席的洗面里边那个乳胶又 Q 又弹的啊。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嘎嘎好啊，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0: 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呢，我们曾经报道过广东一位90多岁的奶奶，微信满是广告的营销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孙女崩溃说根本删不完呐。最近情况怎么样了呢？孙女儿小林表示，过了2天，她发现上次已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家人打开 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企业的微信群，而这些群呢，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呢，被对方直接拽进群的，全程都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呢，也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

0: 看了几个熟悉的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呢、啊、也看不过来呀。无奈之下呢，家人呢把奶奶的微信切换成了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奶奶呢加群呢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是这些群呢还在不停地发消息，想要彻底清群退掉群聊，还得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呢也同样不容易，得先点开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啊对孙女小林来说都复杂，何况眼神不太好的奶奶呢。哎呀，起初啊这些微信的企业联系人呢都打着怪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呢也是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是记者查看了几个啊，这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
1: 嗯，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老板娘啥事儿啊？我这忙着准备往上送米线呢。
1: 哎呀妈，
0: 这天天你这生意啊，哎呀，
1: 是你这不老
0: 可好了
1: 念叨吗？说咱家呀生意好，人手不够，
0: 不够
1: 找个那个搭把手的。
0: 是，我就说吧，给我三小姨子整呗。上回你就没相中，说我三小姨子干活慢。
1: 哎呀妈，那你媳妇干吗？你媳妇干吗？都给我打完招呼了。
0: 哎呀，整半天这事儿出问题了。
1: 我吧，给你找了两个暑假工。
0: 暑假工？
1: 对，
0: 拉倒。我不是没经历过，我在网上都看了，那暑假工岁数不。

0: 大，就假期有点时间，开学你就上大学了。完了之后你在这儿呢，你说你说说说不得，哎，用用不敢用。这天天干活啥的，那也年轻怕重，还没经验，到时候人磕了碰了，咱饭店担责任呢。拉倒吧，
1: 哎呀，
0: 别找暑假工了，老板呐。
1: 我看这俩孩子还行
0: 啊，
1: 戴个小眼镜，卡吧卡吧的，人家也是大学生。然后呢，就咱在暑期，这不是回老家吗？先在家待着，说是他妈头三天绷着他大脸蛋子，叭叭一顿亲，吃啥喝啥给准备的满满当当的。哎，说第四天，那就说什么人嫌狗不亲了都。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死活不能在家待了。你这样事儿的，那个我也是寻思啥呢？你这咱家一个开米线店的，他就是上个菜点个单
0: 那也行，
1: 没啥玩意儿。
0: 到时候我教他用好咱铁夹子，你别到时候来个顾客扣人身上，到时候脸上给人烫伤了就行。
1: 行，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是啥多。
0: 但是我说啥意思，老板娘啊，我挺辛苦啊，你各方面你都说了，就是、那个、
1: 这不给你找帮手了吗？
0: 不是，你不说给我涨点钱吗？
1: 啊，过完暑期再说、啊。
0: 行行行行行，哎，好嘞。哎呦我的天哪，孩子啊，你这个
1: 小哥
0: 那啥，歇一会儿吧。
1: 小哥，我干还行不？
0: 哎呀，你别说，昨天呢，老板娘他家老爷们来，这家是给你一顿夸。给我整的，我本来我在这我是劳模，你现在都有点冲击我的态势了。
1: 小哥，
0: 这还干活啊，真靠谱呢啊。
1: 我过两天就走了
0: 啊。
1: 那个老板娘当时都跟我说了，说你是他家主力队员，说我们就打好下手
0: 啊，
1: 然后你就在这坐着歇着，我和小丽我俩就咔咔干就完了。
0: 说了、说那个两个月工资给6000块钱。
1: 是啊，
0: 给你们的也不少，但是你俩这反正挺值啊。我看那啥那两天，尤其是你哈，又拖盘拿铁夹子加盆加碗，完了之后呢，你那个上厨房还把碗给刷了，地给扫了，这孩子干活正靠谱的啊，
1: 还行吧，
0: 不迟到不早退的。
1: 咱说，我觉得老板娘啊和东哥你呀、啊，对我们都是实心实意的，
0: 哎呀，
1: 我们也是来历练的。再说了，就当在健身房撸铁了呗。
0: 这孩子，哎，真行。那啥，你要是啊，你上大学啊，今天要没活你搁这干呗，给你加点啊，上大学了成。
1: 上大学
0: 啊。哎呀，你进来吧，小吴啊，这个、
1: 哎、
0: 这一夏天你说在我家干挺好，当时说好了两个月给你6000块钱，是不是？
1: 是。
0: 你这么的，只有一捆10000块钱，你拿着。啊，
1: 不是哥，
0: 哎，
1: 我嫂子没在家，你自己能做了主吗？
0: 哎呀，你嫂子特意嘱咐的，叮咐我三遍呢，说呢那个小吴来了，孩子在这干俩月，又勤快，工作呢优秀，那个跟顾客交流唠嗑啊，焦急，不想在这吃，在这留下了，搁这这个吃米线吃面条子了，说的那个你啊表现优秀，说好的6000给你1万啊。哎，赶紧的！
1: 谢谢哥，
0: 拿着，
1: 真敞亮。我就寒假的时候，我还上家打工呗。
0: 哎呀，那万分感谢呀！啊，而且你这孩子又耐心又细致，我跟你说，咱家那个后厨大东，他都把你一顿夸呀，说那幸亏没让他三小姨子来，说三小姨子连你个半拉茬都赶不上。哎呀，勤快的暑期工表现出众啊，老板直接呢发放1万元薪资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了。确实我们这个暑期工啊，小姑娘真的是靠谱，而且工作呢有模有样的，能坐住板凳，然后呢服务还周到细致热情。
1: 嘿，啥都是个缘分哈，你说这些小姑娘能碰着这么敞亮的老板，她也是一个相逢的这个难得哈。
0: 嗯，不容易点事儿。来继续关注非常播报。3579是你吗，女士？
1: 啊，对，那是我。
0: 你约的车吧？
1: 对对对，
0: 哎，
1: 我滴的那个，我约那个滴滴专享
0: 啊，
1: 顺风车。
0: 把安全带系上。
1: 哎，这咋还拼车呢？
0: 不是拼车，这是我爹。哦
1: 啊，前面副驾坐的是
0: 我是他爸。哦
1: 啊啊啊！
0: 我们家
1: 那行，
0: 你别介意啊，美女。
1: 我吧有点着急
0: 啊，着急啊。
1: 我不当打拼车，所以我打的那个专享车。
0: 啊，没事没事，美女，你看咱年龄都掰着掰的。是不是都理解，上班啊干活时间比较紧张，那你安全带系好。
1: 那个你小心点，你刚才出车的时候旁边有个自行车，你都没注意。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刹一刹的不就完了吗？爸，接下来咋整？赶紧的，方向盘别扣死，执行。对，哎。哎呦我的天哪，车上有一个陪练的老爸就是不一样。女士，你是到这个主街广场那就下哈。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妈呀，还得哎呀刹车，哎呀我的天，
1: 不是
0: 这些人开车，
1: 小哥啊，
0: 哎，
1: 你别说人家开车，跟人开车一点。

0: 关系都没有，我这人也爱开车，我也会开车。那刚刚明显就是你跟人家争道抢行，你压线了你。不是，你是新手啊。
1: 我这是领驾照之后没几天，这不我爹陪我代练呢吗？
0: 不是你爹陪你陪练，你就敢出来拉顺风车？
1: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网约车，我这直接拉了你之后，我这花的油钱你不我扛了，相当于我这我爹是我的陪练，相当于我长技能没花钱零。
0: 我这人身安全我能得到保障吗？
1: 有我爹搁这保驾护航呢，咱俩能安全？花钱独享买来的驾校陪练啊，这网约车的女车这个乘客啊，心里边确实有点不舒服了。
0: 对，目前呢，这个相关的平台呢，已经据说已经把相关情况呢反馈给了专员进行核实和处理。
1: 嗯，
0: 哎，这生活当中我也打过网约车啊，
1: 也遇到过新手吗？
0: 我没遇到过新手，但我确实遇到过开车，就感觉差那么点火候和意思。哎，确实就和咱们很多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多年的老驾驶员开车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所以一般吧，要是家里真是有急事儿，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着急啊，赶个时间呢，往往我肯定会打首选出租车。
1: 哎，
0: 要说今天确实是没啥事儿了啊，说就是懒了啊，打个车吧啊，那我可能就打啥车都行了。
1: 嗯，悠哉悠哉，慢慢来啊。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呀，丹丹呢？给你冰激凌。这天儿你说死热荒天的，这闹得慌。哎，对了，你不说你要那个去烫头发，咋没烫呢？
0: 哎呀，你别闲着，我在这找发型呢。
1: 我跟你说哈，你就以前那些老式的烫，你看，哎，那个阿姨就老式烫头发。
0: 哎呀妈呀，
1: 你知没有？
0: 那头上包个
1: 包个
0: 毛巾，
1: 完了之后整个塑料袋
0: 一套，
1: 一加热出卷了。
0: 我感觉烫头不会回家整，他应该是染头发。
1: 染啥头发呀？大姨就是烫头了。
0: 不可能，你烫头烫半道往家了，坐车回家了。
1: 人最后、
0: 啊、
1: 我小的时候跟我妈烫过，我还不知道，还染头发。染头发用于包那么掩护吗？
0: 染头包头。染头包的眼是上色快，上色深。
1: 哎呀，我的天哪，那不至于。现在这染发剂科技狠活，多浓郁呀、啊，还用那么包着？
0: 我那包着上色好。
1: 哎、你看那植物脑瓜子，指定是发水各方面有点刺激头皮了。
0: 哎、
1: 染头发不疼？
0: 他不是，那大姨一看就是。
1: 叫。
0: 那问问，
1: 问问就问问，
0: 真有意思。
1: 这一天天唠嗑，反正就整不明白了，就是个叫。
0: 问，
1: 大姨啊？
0: 哎。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小伙儿，
1: 大姨你这是坐公交车干啥去？
0: 我上东站
1: 啊。你那啥烫头了？
0: 没有啊。
1: 脑瓜顶五个塑料袋，塑料袋下边缠个毛巾，你是不是烫头了？
0: 哎呀，没有，
1: 没烫头。你不可能啊。
0: 是，
1: 那你整个塑料袋围个毛巾捂的、哎、
0: 我那个头上那个扎针了，放血疗法了。啊、大夫说了，别让我让风吹着。我寻思那不让吹，
1: 那不要了呗，没事，
0: 我就拿个毛巾盖上了。
1: 大姨、啊、不跟你说了 啊，那我知道了，没烫头是吧？
0: 没烫头，扎
1: 也
0: 扎
1: 也不是染头是吧？
0: 扎针了，怕风。
1: 啊、那行，
0: 哎、
1: 那你忙你的吧，我没啥事就问呗。
0: 哎、就那么好信儿呢？
1: 啊，就不刨个究竟，得问究竟。没有酒劲儿之后，这心里不得劲儿。
0: 对，
1: 小伙看到一个大姨脑袋包着塑料袋，就以为是烫头了呢。后来大姨回复说：“我这不是啊，怕受风。”小伙心安了，那行，没事了。
0: 嗯，话说这就是东北小伙到底有多好心儿。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0: 日前呢，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在7月1号正式施行了，各个学校要严守校服质量的标准底线，严禁强制变相的学生购买校服，校服款式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重复支出。
1: 河水清清，夏风微凉，在马家沟河岱秀湖公园段呢，叠石飞瀑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的驻足拍照。不远处呢，环卫工人正在进行岸线的保洁作业，游人。

0: 如织与整洁环境交织，共同勾勒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画卷。自5月13号以来呢，哈尔滨市集中开展了马家沟河沿线的清理整治，如今呢，沿线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治理重心已经从集中攻坚转向了长效管控，多部门联动，以绣花功夫推进环境精细化管理。在久久为功的生态蜕变当中，哈尔滨正将生态文明治理逐步转向为可感知的民生福祉。
1: 盛夏时节啊，在哈尔滨道里区何家沟畔的安阳河园内，一片金黄色的黑心菊，哎，花海正如火如荼地绽放着，宛如一条铺满金色阳光的地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那么走进安阳河园，成片的黑心菊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金黄色的蛇状花瓣簇拥着深褐色的管状花心，这色彩对比特别鲜明，非常有生命力，花海面积广阔，几乎你都望不到边儿。那么在周围高大的乔木的映衬和远处的城市高楼的背景之下呢，既显得壮观又充满野趣。不少市民趁着休闲时光，三两成群的漫步在花丛旁的步道上，有的驻足拍照留念，有的静坐欣赏美景，尽情地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静谧与美好。那么根据了解啊，这片灿烂的花海呢，可不是野生的啊，是近年来呢何家沟生态环境治理与城市绿化提升的生动成果。那根据这个两岸啊，不仅种植了近百日的这个百日草，还有黑心菊。那么黑心菊呢，它极强的适应性、超强的花期以及极高的观赏价值，成为了半亮城市环境的主力军。
0: 为了进一步夯实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基础，壮大全省专精特新企业的后备力量，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日前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黑龙江省第二批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启动本年度第二批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复核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的复核工作。省内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必须在8月10号之前完成申报。
1: 听众朋友啊，还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哈尔滨市的2026年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呢，是在7月10号11点左右发布。9区的考生的录取总成绩，含初中学业的水平考试的分数，还有成绩以及政策性加分，在10号下午发布。那么9区的高中阶段呢，将进行3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网上填报志愿呢，是在7月14号的9时开始。查询成绩科目啊，9区毕业生年级的语文、数学、物理、外语、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学、外语、听力及口语，包括理化生实验操作、体育成绩都在网上发布。那么9区8年级的地理、生物成绩呢，将在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的初中学校来进行通知。那么考生查询的方式呢，有几种哈、一个是什么呢？通过哈尔滨市教育云平台的网页端来进行查询，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搜索来进行查询，通过哈尔滨教育云平台查询。
0: 前不久啊，这四川网友啊张女士在二手平台购入了一台 CCD 的相机之后，发现相机内存有着100余张的数年前的照片，而其中一张毕业的证的照片上的名字，查询得知原机主现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位教授。视频发出之后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啊，评论区不少自称这位教授学生的网友主动认领了，纷纷帮忙转发。第二天教授就已经收到了这些照片，他说非常感谢这位网友。两个人呢也是互通了邮件，教授还非常真诚的啊邀请了在二手平台购买这部 CCD 相机的这位网友，说欢迎你到哈尔滨来，到哈尔滨一定记得来找我。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后天白天

0: 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2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那么纵观这天气走势啊，基本上呢到7月中下旬呢都是雨天的模式，大家出门记得合理的携带雨具。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